记得吗？礼拜六其实开始天气应该会变得比较好一点，那但也因为这样的关系哦，所以太阳也会更加的强烈哦，所以到时候温度可能会落到35度左右哦。接下来关心一下美国股市的部分了，市场观望美国人工智慧晶片大厂辉达的财报结果，美股三大指数今天反弹收红，涨幅都超过 1%， 科技股跟晶片股走强。道琼斯指数上涨了 645.47 点，收在 50.935 点，标普百指数则是上涨了 79.36 点，收在 7432.97 点，纳斯达克指数则是上涨了 399.65 点，收在 26270.36 点，费城半导体指数则是上涨了 507.79 点，收在 11813.29 点。好，再来关心一下国际油价的部分。美国总统川普声称呢，跟伊朗的谈判已经进入到了最后阶段了，你相信吗？好，让市场呢对于霍姆兹海峡航运呢恢复状况重新燃起的希望。国际油价今天是大跌的状况哦。纽约商品交易所西德州中心原油七月交割价格下跌了 5.7%， 来到每桶 98.26 美元。伦敦北海布伦特原油七月交割价格则是滑落了 5.6%， 来到每桶 105.02 美元。好，时间来到上午的8:05，接下来听到一首新发行的华语作品。这首歌曲呢，如果假设你有看电视剧《大爱街二巷》的话，你应该会对这首歌曲印象非常深刻。这部电视剧的片尾歌曲来听到是来自于欧总他们所演唱这首歌曲《快乐的一天》。

好，接下来汇报一下目前的交通状况，还是有一些路段比较塞，要提醒大家注意，在台64线八里新店，在双向的部分其实都蛮塞的，不过有特定的路段要提醒大家注意的。台64线东向的部分，在板桥往中和方向以及中和街国道三号方向，还有下新店端方向这边，目前都是比较多车的。而在西行的部分，则是在中和往板桥方向目前车多。双向的部分，在五股二街国道一号五股转接到这边，在台64线双向五股二街国道一号五股转接到这边，目前是车多的状况哦。另外呢，在台65线特二号道路在南下的部分，则是在土城一出口以及土城接国道三号方向。那在北上的部分呢，则是在板桥二出口以及新庄一往五股交流道，目前都是车多的。

0: 再来是在台66线观音大溪西行的部分，平镇二道平镇系统目前车多。台62线万里瑞宾在东向的部分，大华系统入口匝道这边好像有往生动物哦，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也要稍微的留意一下咯。另外台68线南寮竹东在竹科出口这边东向的部分，竹科出口这边目前是车多的状况，提醒大家行车的时候保持良好行车距离以及安全的行车速度了。想了解国内外财经大小事吗？就听财经新观点。来到今天单元当中，在今天一样邀请到我们的理资顾问 Joanna 来到节目上面。 Joanna 你好。
1: 大家早安，我是 Joanna。
0: 好， Joanna， 其实相信应该有蛮多的人在这几天看到美国的新闻应该都有一点吓到了，就是这个债券公债到底发生什么样事情呢？怎么会这样呢？很多人可能都很关心，或者是你甚至你本来就有在投资了，我想投资人应该很关注这个重点，到底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
1: 我想最近大家可能不管你是持有像主持人刚才提到的像是美国的公债，或是你本来就是过去一段时间就是持有就是债券的 ETF， 过去这一个礼拜其实心情应该都有点郁卒，然后每天看财经新闻其实心情也是蛮喜三温暖的哦。因为在过去这一段时间，其实如果你从美国、欧洲、英国，甚至离我们很近的日本，你都会发觉他们的公债的长年期，尤其是长年期的公债，大概就是20年啊到30年的公债，它的殖利率其实是快速的攀升，甚至就是来到多年的高点。那之前有跟大家分享过，像殖利率往上攀升，就代表债券的价格就是下跌。
0: 对，
1: 然后那我们先聊一下，为什么这一段时间哦的幕后推手到底是哪些原因造成这样的状况哦？我想几件事情，一个就是从美以伊战争，我们从228以来谈到现在，其实你会发觉就是大家说赫姆兹海峡要打开，看起来好像有点遥遥无期，所以或多或少之前其实有我们先聊过，就是这一定对于油价这件事情的持久性其实就会延续传递到生活当中的物价，然后这件事情其实看起来啦，整个赫姆兹海峡要打开真的还需要一些时间。那它自然而然，我们从经济数据上面已经看到了，美国的四月份的 CPI 其实已经来到了 3.8%， 蛮高的，然后可能在下一次再看到数字的话，可能就会往 4% 走。然后可能之前大家也有印象，我们聊过不会只有油价走，像我们的吃穿用所有的东西，可能物价这件事情通膨的疑虑跟实际发生的状况真的都回来，那它就会影响到第二件事情哦。可能大家有印象，我们当初在聊今年在看货币政策这件事情，联准会那时候我们有曾经一度讨论过说，哦，换了新任的联准会主席可能都还是会维持一个比较宽松，甚至要降息1到2码这件事情，言之在耳，可是好像也没过多久，随着整个通膨回来这件事情，大家对于货币政策这件事情想法就不一样了。现在大家担心的是会不会要升息，所以如果从整个

0: 整个货币政策的市场预期来看，现在期货市场大概已经反映说今年年底12月可能要升息的几率慢慢已经超过40%。
1: 哇，其实很高耶。
0: 对，所以就是市场其实这个预期心理其实开始先发生，它就一定会推动市场，就说那我是不是债券我就先不要碰了，所以它自然而然就会有一些抛售的卖潮，就会出现我们刚才在讲整个价格面的状况不理想。那当然我们之前其实有聊过另外一件事情是如果就货币政策来说，它可能会是影响到债券价格的一个纬度之外，如果今天我们谈就是所谓长年期，就是20年期到30年期这样的债券，我们其实也会看这个国家它是不是要做更多的财政政策去发更多债。
1: 对，
0: 你发越多其实大家就觉得哇，你的财务是不是持续恶化，我更不想要有你的债券，
1: 对，到时候钱拿不回来怎么办呢？
0: 对，所以其实这个因素最近也引发市场上下一波的担忧，因为离我们很近的日本其实就因为高市早苗首相就有提到说因为油价太高了，他想要增加财政预算然后去补贴啊，说相关的措施，那市场就在想说你要增预算那钱从哪里来，显然就要发债。
1: 对对对。
0: 那同样的立场其实像是英国可能也有这样的状况然后像美国之前我们有聊过他今年第一又要期中选举嘛，然后又有大美法案，他的财政状况本来就没有很好，如果又要再发新债，我更不想要美国公债。所以这三重因素大体来讲造成整个市场上面现在对于公债尤其是长天期的持有意愿其实就是一定程度的下降。所以它也造成整个债市的价格其实是比较不理想。那整体来说我觉得可能我们现在对于市场的预期需要做一定的程度的调整哦。之前可能大部分人会比较把今年当做一个我只是等一下下，但是降息这件事情会来，这个假设的框架可能要暂时先移除。换句话来说，以现在来说美国新任的联准会主席 Kevin Warsh 准备要上任了。但是其实这不代表说降息这件事情就要这么快来到。然后因为我们刚才提到说通膨的压力摆在台面上面，可能对于货币政策来说不是这么容易就会轻易去调动。高利率的环境可能不是暂时的，大家可能还要再承受一段时间。但是相对来说是不是美国就一定要做升息这件事情可能还可以且看且走。原因是我们曾经有聊过说对联准会来说他不是只有看通膨，他可能还要看就业市场。
1: 对。
0: 那我们可能其实从新闻上面大家有发现现在 AI 上来了，美国蛮多裁员的状况。所以这可能也不允许美国去做升息。那只是说回过头来对于投资市场上面来说，第一个大家要有心理准备的是可能高利率的环境会停留在这边一段时间，那对于既有持有的债券投资朋友来说可能会辛苦一点点，就是这一段时间价格难免会波动一下下。但是对于想要新加入的听众朋友来说，我会比较建议是说如果以现在来讲我们都还是停留在一个高利率环境的状态底下，如果你还是想要配置一些高品质的一些债券，可能可以先稍微停看停一下，动作放慢一点点，等价格先稍微反应一下我们再来入手。或者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毕竟整个市场的大环境开始有一些跟我们年初的假设状况不一样，
1: 对，
0: 就是利率环境会停留在这边比较高一些些，可能降息的时间不会这么快来，但是全球的景气的状况看起来还是维持相对的稳定。那也许我们可以增加一些就是例如说高收益债跟景气联动性比较好或者是新市场债的方式，用比较多元的角度去做一个分散。
1: 好，我想这个部分也是可以让大家能够来参考。那当然还有新上任的联准会主席他接下来可能会有什么样谈话，我觉得这个部分也是大家可以关注的重点，因为毕竟之前在这个听证会的时候他所表现出来态度似乎有提到说可能不一定会完全依照之前的数据去做处理，那到底又会怎么样去判断，我觉得这个部分也是大家可以去关注的重点。那当然很多人如果假设你是有投资像是债券的市场啦，或者是说美股市场的朋友们，我想最近应该也是让大家有一点摸不着头绪，因为毕竟可能很多的新闻你可能会看到说

0: 大多数大家关注的重点还是在美伊战争上面，可是问题是这件事情就是、嗯、可能就是卡关卡在这边啦。那如果假设我今天不管是已经投入的资金也好，或者是我还没有投入，我到底要不要进去，这件事情也对很多人来说会觉得很困扰吧、嗯、投资人到底要怎么办啦？
1: 应该是说我们其实回过头来看在美伊战争之后，的确就三月份来说全球的市场包含美股啊，或者是台股，或多或少我们其实都有受到一些影响。但整个如果我们单纯就股市这件事情，因为刚刚我们在上一集其实有聊过，其实从美国主要几个大的 CSP 厂，他们其实在开了财报之后，第一个当然他们财报开得很不错，
0: 嗯，
1: 然后第二件事情其实是他们对于 AI 未来的路径看得越来越清楚，他们也在增加他们的资本支出，其实让市场开始意识到说啊AI 其实是创造更多的需求，
0: 嗯，
1: 所以它带动很多的企业获利，甚至有些基础建设的公司，他们其实订单其实是满载这件事情、
0: 嗯、
1: 让市场其实开始意识到这件事情可能相对它的优势是比我们今天在看战争这件事情优势、
0: 哦、
1: 是更重要、哦、因为战争大家就会思考是长远来说可能最终就是要结束、
0: 嗯、
1: 但是企业获利的需求它其实是带动一个新的成长动力在这边，所以其实以四月份或是五月初带动全球股市的状况其实是蛮热络，包含我们所在台湾，大家如果有接触台股的话一定有这样子的感受。
0: 嗯，
1: 但这件事情其实从上周五开始到本周大家开始危机意识就拉回来了，因为一个原因是跟我们刚才稍微聊到，就是在整个债市的定价这件事情大家开始要去注意它的影响性。
0: 嗯、
1: 我们曾经有跟大家聊过，就是今天如果看股市的价格定价，其实它的计算方式是需要用到美国十年期公债殖利率来去做计算。
0: 嗯，
1: 那以前大家对于降息这件事情是放在心里，觉得利率应该要慢慢往下走、
0: 嗯、
1: 那我们前面刚才有先跟大家提到是说，可是现在是反其道而行，
0: 对，
1: 它有一点是稍微往高一点的位置走，甚至降息不会这么快来、
0: 嗯、
1: 它就会影响到市场开始意识到说啊，我们之前是不是有一点点太过乐观
0: 哦？
1: 所以股市的价格我不应该，即使未来真的很不错，我是不是现在有点太快把这些好的预期都已经先反映在价格上面了、嗯、那所以它就会造成说哦，现在大家利率还在往上跑，那价格我指的是股市的价格可能就会适度的去做一些调整跟调度，因为它是在重新厘清说哦，我们之前是少考虑了一些通膨啊或者是殖利率的位置这件事情的扰动、嗯、那可能投资经验比较长的听众朋友其实就会比较担心说，我们是不是又会回到就是2022年到23年、
0: 嗯、
1: 那个时候其实刚好是美国进到一个升息循环、
0: 嗯、
1: 所以殖利率上升的速度就会是比较稳定甚至快的方式往上走，所以也造成股价会真的非常的不舒服、
0: 嗯、
1: 那会不会这样的状况又回来了？可我觉得这一次的状况虽然会先跟大家分享说哦，也许接下来这一段时间可能对于股市近期其实大家已经开始感受到就是股市有开始拉回做一些修正的调整、
0: 嗯、
1: 但是不必然就是代表说一定会大幅的滑落，原因有两个，第一个就是我们现在并不是在当初2022到2023那种快速升息的环境、
0: 嗯、
1: 就是我们刚才有稍微跟大家提一下，就是我们会在这边停留一下下，但是可能接下来是会慢慢往下走。然后另外一件事情，其实以现在的时空背景跟2022还有23的状况有一点点大不相同。为什么这么说？我举个例子哦，以前我们如果一个国家它的经济成长率是3%，它当年度它的企业获利是15%，那当这个国家的经济成长率剩下 1.5 就是减半，然后我们可能会预测说哎，这个国家的企业获利这个年度可能就不会到 15%， 应该要往下走。
0: 嗯，
1: 但是以这样子的市场环境的状况在当今开始变得不一样了。我们就举美国来说好了，美国去年的经济成长率其实是超过 2%，但是今年的话因为通膨的问题啊，整个经济的状况可能有一些走缓，今年可能经济成长率会下滑。但是去年其实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美国的企业获利是 15%，今年其实市场获利的预估其实是30%，
0: 哇、
1: 反而是跟我们以前觉得哦，

0: 经济成长率稍微温和一点，企业获利要往下，但是为什么反而今年市场在估企业获利的状况其实是比较正向的？原因跟我们过往在谈就是 AI 这件事情，它其实开始创造新的商业模式，带动新的需求订单，那其实在推动企业获利的成分，以前就传统的时候可能是某些公司在创造获利，但是在新的 AI 的年代可能会有新的公司创造出更多的获利，它的元素会不一样。所以这一定程度上面来说，就是回到我们刚才在谈股价这件事情，以前是获利成长可能是温温的不太懂，然后殖利率开始变得比较成本比较贵的时候，股价会下跌。
1: 对，
0: 但是现在虽然殖利率就是资金成本稍微往上走一些些，可是你的企业获利也在往上走。所以它会让整个股市的震荡跟承受的耐性会比较高一些些。所以拉回来，如果就现在大家在看投资这件事情，会比较跟大家分享的是说，当然我觉得就是保持一些警戒，的确最近会先跟大家预告，就是我们股市进到一个大家今年好不容易终于等到的整理期，
1: 对，
0: 应该要一段时间来消化。但回过头来要做投资，会比较建议大家就是回到是说，我们还是从大的公司，然后具有定价的能力，然后甚至是 AI 相关的体系去做挑选。原因是因为如果利率都成本比较高，大家可以想见，如果比较小的公司，它不容易贷款，然后之后也比较难去创造获利。大公司比较没有这个问题。那只是说，站在 AI 投资的角度，我们也分很几次节目有跟大家聊过，就站在投资的角度上面，会比较建议大家就是分散。例如说，我们有聊过美国不仅仅只是半导体，它可能有散热或者是其他的角度。那另外一个角度也可以去思考的是，不会只有美国。或者是像台湾、日本甚至韩国不同的角度去分散，可能也是让大家在投资上面不要把所有的风险都集中在同一个地方比较好的做法。
1: 我想也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了。那我们在这方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节目当中。

0: 你未来
1: 不。报告老师，我发现有同学在布电煮粉，
2: 而且伊行路颠颠，讲话阁无清楚。
1: 伊有可能是吸到丧尸烟弹，这种电煮粉是二级毒品，内底所掺的乙托米酯会让人意识不清楚、昏迷，甚至危害性命。
2: 哇，足恐怖诶！
1: 持有使用也是。

0: 患病，丧失眼胆，拢有兴趣。老师家长爱特别注意囡仔生活状况，大家作为关心，让囡仔远离毒害。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谢谢你，
2: 办公室的王主任，网咖的吴大明，餐厅的 Maggie， 厕所的小林，还有台湾各地的你，听见了吗？这是许许多多人对你们的感谢哦。我是董事基金会的义工林依晨，谢谢您室内不吸烟。为了他刚怀孕的太太，为了他小一的儿子，为了他们所爱的每一个人，再次谢谢您室内不吸烟。
0: 在咧校园内，每一个人都有权利被尊重，但是有时阵霸凌事件渐渐发生，带来无声的伤害。我有看到小明被人欺负，但是我惊我若习惯会受到牵连。
3: 咱会使甲老师讲，也是卡1953反霸凌专线点击关心小明，让伊知影伊袂孤单。
0: 优先校园需要每一个人的努力，看到不公平，伸出支持的手，就是改变的开始。
4: 霸凌唔通吞吞，爱甲包容，让校园更卡比好。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欢迎回到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时间来到上午的8:30咯。好，来关心一下目前回报的交通状况。首先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 33.1 公里，国道一号南下 33.1 公里，在五股交流道这边内侧路间好像有一台休旅车爆胎停放在这边哦。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的部分，在 24.8 公里，在国道一号北上 24.8 公里过台北中间外侧车道这边好像有两辆自小客车事故，那目前看到最新消息是已经排除掉了，但是后方回堵了4公里咯。好，再来是在台北市的部分，在环东大道往东金茂一路出口匝道这边好像有一台自小客车的抛锚停放在这边了。再来同样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部分，在27公里，国道一号北上27公里哦，过三重内侧车道这边原本也有自小客车跟大货车的事故状况，目前排除掉了，但是后方回堵了3公里了。而在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哦，在国道一号南下 50.9 公里，国道一号南下 50.9 公里过桃园好像有两辆的自小客车追撞事故哦，那目前是占用了内侧车道，后方回堵了1公里了。

好，再来跟大家回报一下，在台北市目前还是有一些比较塞的路段，要提醒大家行车的时候要特别注意的。台北桥往市区方向，以及建国高架往北和平东路到民族东路的上方，市民高架往东，在延平北路到敦化南路的上方，以及环东大道往西，在南港到内湖路段，以及麦帅一桥往市区方向跟麦帅二桥往市区方向，目前都是车多回堵的状况。另外，在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则是在杨梅到高架杨梅段，目前也是车多。

好，再来是看到在新北市的三重区，在台一高架往台北市方向，大概在中正南路的上方这边好像有事故状况哦，目前后方回堵了 2.1 公里咯，真的也是蛮多的。那在事故前车子蛮多的状况，导致后方回堵的情形也是塞得有一点严重哦。好，再来是市民高架往东全线目前也是车多的状况，提醒大家注意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在南下十公里的地方，在国道三号南下十公里汐止交流道汐止系统前外侧车道这边好像有一只狗狗误闯进来了，大家经过的时候要特别留意哦。

0: 好，行车的时候保持良好行车距离及安全的行车速度。时间来到上午的8:34，接下来继续进行今天的财经新观点的单元。想了解国内外财经大小事吗？就听财经新观点。回到单元当中，在今天上半段我们跟大家讲到就是关于在近期的新闻啊，相信很多人都关注到在债券市场当中的一些波折，我想应该很多人会觉得有一点担心，跟大家稍微简单分享一下。那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个，我想可能近期相信大家可能在尤其是近几个月吧，你可能在新闻上面有看到的这个词泰达币，我们之前其实有跟大家聊过，就是所谓的稳定币。好，我们姑且不论那个新闻到底在讲什么，但是我相信应该开始慢慢有很多人开始发现说，欸，原来这件东西其实真的已经开始在实际的运用上面，跟甚至身边可能已经有人开始出现像这样子个我们说交易的状况出现了。那所以在之前我们才跟大家聊到说，在美国其实已经在持续在推动，希望能够通过像这样的一个关于稳定币的法案。不过近期又有另外一个法案让大家有一点看得不着头绪哦，叫做清晰法案。这个又是什么？好像跟像这样所谓的网络的我们所谓的不管是稳定币也好啦，或者是所谓的加密货币是有关系的吗？
1: 之前大家比较熟悉的那个叫做天才法案，它的的确确就是针对稳定币这个东西，这个商品去做一些法规上面，让它逐渐合法化。所以我们之前有讲过泰达币啊，或者是Circle 之类的货币。然后现在呢，整个币圈或是区块链的世界，甚至连美国金融圈开始把整个焦点转到一个叫做数位资产市场清晰法案，简称就是清晰法案，它主要针对的对象呢，就会是在加密货币。
0: 哦，就是我们以前说什么狗狗币啊那些。
1: 对对对，然后以太币啊，或者是比特币之类的。然后这个法案呢，之所以叫清晰法案呢，我们现在聊聊到底以前这个加密货币的市场到底
0: 有多不清晰。
1: 对，有多不清晰。因为我举一个例子哦，就是想象一下，就是你开车在路上，然后这个公路上面其实是完全没有任何速限的指标，然后你开着开着呢，你就会碰到一位警察先生，可能就把你拦下来，就说：“哎，先生或哎小姐，你超速咯，然后我要开你一个罚单。
0: 你有没有给我指引？”
1: 对，然后你可能就会问警察先生：“请问这边的速限是多少？”
0: 对，
1: 然后警察先生可能跟你说：“不知道，看我心情。”
0: 啊，
1: 这个就是以前在加密货币的市场里面最尴尬的地方，就是它没有明文规定，但是它用监管来代替明文规定，就是它是用执法来代替监管，就是我直接开你罚单，我就直接告诉你说，哦，你就是不合法，但我又不告诉你说什么叫做
0: 标准在哪里。
1: 对，然后这就是以前就是执法代替监管。然后很尴尬的是，美国呢还有两个问题，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美国有两大的监管机构，一个叫做 SEC， 就是主要就是管证券，就是证券交易委员会，他们其实管就是股票，然后管投资相关。然后另外一个叫 CFTC， 它主要管的就是黄金啊、石油这种期货市场这种商品。然后这两个人常常就是例如说

0: SEC 就会说，如果一个加密货币要发行，他就会说，哎，你这是非法发行哦，我要罚你钱。
1: 嗯，
0: 然后可是这时候 CFTC 就会跳出来说，谁说这个叫做证券，我觉得它叫商品，不应该归你管，应该要归我管才对啊。所以市场没有明确的知道说，哦，今天加密货币到底是属于一张股票，这种叫证券，
1: 嗯，
0: 还是它叫做石油黄金，这种叫商品。
1: 哦，
0: 因为根本没有法令规定，
1: 对，
0: 然后你要用执法权来代替监管，
1: 嗯，
0: 所以以前完全不清晰的状况底下，大部分的加密货币的交易所或是业者，他们就会选择我干脆不要在美国玩。
1: 哦，嗯，
0: 因为法令并不清楚，我也很怕触犯了美国相关的法律，
1: 对，
0: 然后所以这也会造成就是一些高资产客户或是金融机构其实也不太敢碰这样的商品。
1: 嗯，
0: 然后今天呢，之所以叫做清晰法案，它其实一部分它就是打破说，用执法代替监管这件事情我打破了，我要结束它，所以我就要很明确的说清楚说，好，那以后监管的裁判权，裁判是谁？
1: 嗯，
0: 谁来做监管这件事情？
1: 嗯，嗯，
0: 所以在监管这件事情，他们开始去制定说，未来会有一套比较严谨的架构，就是说他会去评断说，你发的这个加密货币，它到底是不是没有专门的实体或是发行商持有这个控制权，超过20%。
1: 嗯，
0: 如果是低于20%的话，就代表说，哦，它真的是去中心化这件事，就没有人可以控制这个加密货币。
1: 对对对，
0: 所以它就会被归类到商品类。
1: 嗯，
0: 所以它以后的监管单位可能就是 CFTC， 就是就是期交所这一块。
1: 嗯，
0: 但是如果呢，你是一个新发行的加密货币，相对来说，它可能就是某一个发行商，它还持有比较高的控制权的比例。那很抱歉，如果你以后要加入这个市场的话，你要到 SEC， 就是管股票的证交所这边，请到这边来注册。
1: 对，
0: 然后每半年要交财报，然后跟证交所交代说，欸，我的资金是怎么运用的啊，我接下来计划书要怎么做，然后未来四年的话要达成，就是说你的控制权要低于20%，
1: 嗯，
0: 不然他就会请你离开市场。
1: 嗯，
0: 对于这一套清晰法案来说，它其实最大的改变就是，哦，未来大家市场开始会有所依据，针对发行商这件事情，大家开始，哦，法令的规章的架构开始出来了，大家知道，哦，权责归谁。然后那只是说以现在来说，这个法案它还要有一些等待的地方。我们刚才讲的是上个礼拜是参议院的委员会，
1: 嗯，
0: 这边先通过了，可是其实去年其实是众议院有通过另外一个版本，所以接下来的话可能是这两院的版本要去做一个一致性，重新再去做通过的状况，然后最后由川普总统来做签署。所以的确上面来说会有一些等待期，就是可能今年年底或者是明年年初有机会就是完整的法案通过，然后开始做推行。但是对整个加密货币圈来说，其实就是非常大的突破，因为他开始把游戏规则告诉大家。
1: 嗯，因为毕竟如果假设之前在美国，如果假设是没有设据点或是经营像这样的一个业务的时候，我想对于美国可能尤其像是大资产的公司或者说相关的单位或是投资人，可能就会造成比较大的影响，或甚至他可能必须把资产移转到可能有的其他国家去做运用。我想对于美国来说，他也不会希望说他的资产他的钱是一直往外丢过去的，所以会希望就如同像是我们说到稳定币的部分，我会希望用监管的方式让它能够有一个合法的管理，然后让它在这边落地，或许反而能够促进在美国整体的资金的运用。我觉得这部分或许是接下来可能会持续去让大家去观察跟推动的。不过我想对于一般的投资人来说，这件事情如果假设落地之后，又有什么样的资产的配置可能可以去参考的方向呢？
0: 如果这个法案真的开始落地，就是通过然后落地之后，其实会有蛮大的改变，就是变投资人慢慢，即使像我们就是一般的投资人，其实都会有两条路可以去做选择。
1: 嗯，
0: 这两条路可能各自考虑点就会不一样，但是他们是完全互斥的选择。
1: 哦，
0: 第一条路其实就是完整的合规认证版本。 未来如果这个法规真的上路之后呢，其实一般连即使是一般的投资人，你都可以选择

0: 到美国国家认证，然后联邦发执照的合法数位货币交易所，你去做投资，例如说你就是在这个投资交易所，例如说以美国现在来说合规的话，可能就是 Coinbase， 直接在这个交易所里面去买狗狗币或是比特币，最大的差别跟现在你去买最大的差别就是联邦政府会完全保障你的权益，有点像是我们今天钱放在银行，我们其实的钱其实是会有存款保险局去做一些保障，
1: 对，
0: 所以立法之后如果开始上路之后，你在这个合规的交易所里面去做开户去做购买的话，你就会有获得一定的保障，因为美国会规定说交易所自己的钱跟客户的钱要完全的分开，所以他就会避免一些我们以前曾经有在新闻里面看过可能交易所恶意的倒闭啊，然后结果他就把
1: 捐款走了，
0: 对，这件事情其实相对就会去做划分跟隔离，但是他比较大的差异就是说那以后就是走实名制，一般有些人在使用加密货币的时候就是不喜欢实名制，所以我才想要选择到这个地方去匿名，可是在有监管底下你需要放弃的就是实名制这件事情，但是它同样除了我们刚才讲说你的资产获得保护之外，它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商品因为受到美国政府的合规监管，其实在法律上面它其实就开始具有民事的整个产权的概念，换成现实上面来说，就是说这个加密货币以后你其实是可以拿着它到银行去当做担保品，我去借钱买房，
1: 因为它是实际资产的概念，
0: 对，而且它在法令上面其实是获有产权的相关的概念，所以你就可以拿去我要拿去做担保品，我要借房贷，或者是我要把它当做我要做财富传承的，就像传承给后代的一些股票啊或者是信托的概念，这件事情它就会变成立法的合格，对，所以它相对就是透明合规这件事情会陆陆续续上路，甚至你也可以拿这个合规的加密货币，其实未来可能也可以去买股票甚至买房子都有可能，它会是一系列的去做串接，但当然就是以这一次的清晰法案，它其实打开的第二条路就是说，有些持有者他的确最担心的就是我完全不想让大家知道是我持有什么，
1: 我想要匿名性，
0: 对，因为其实像我们刚才讲说公正公开就是没有办法匿名这件事，他其实还有一个附加的担心，就是基本上你未来就是要缴税，
1: 对啦，因为你有资产的增加
0: 对，
1: 就有可能就是要付钱咯，
0: 对，但是有些腾持有者来说他并不想嘛，所以法规上面他就说 OK 好，我第二条路就是我一样保有这个权利，就是未来如果只要是国家认证的交易所都需要实名制，如果你不想被实名，你一样是可以把这个货币领走，就是加密货币领走，放到你自己的冷钱包，就是你自己的保存的冷钱包的储存柜里面，它是有保留这个弹性的，但是差别就是说，好，那你领走之后呢，还是可以直接去做其他地方的交易，政府不会规定说你就是不能领走，但是如果一旦发生说你可能被诈骗啦，或者是有其他法令相关的问题，它其实就是一概不受理，然后当然啦，你也不用缴税，这是一定的，因为国家跟一般的机构是没有办法直接把你的资产扣押，
1: 对，
0: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在你自己的操作里面，这些加密货币真的未来赚了很多获利，你想要兑换成美金，然后或者是兑换成实体货币，一般银行可能就比较难去接受，
1: 因为它是就是不明来源嘛，
0: 对，所以当然就这次货币上整个法规上面它其实就是打开了这两种选项，然后另外一个我们刚才其实前面有提到，就是其实也会有点担心说如果交易所是不是会有一些诈欺或是卷款而走的行为，这次法规里面比较特别的是它提供了一个叫做检举奖金这件事情，就是如果未来这个法规开始上路之后，它是其实提供交易者如果针对你的平台其实是有疑义的，就是有好像是有诈骗或者是有不法得图利一般投资人的状况，你其实是可以检举，它是会有奖金跟相关的制度，其实很特别，它其实有写进这一次的法规里面，当然这就是未来可以再去做观察的地方，不过以这一次来讲的确在清晰法案里面开始针对投资人要怎么进入这个市场的一些问题开始有更清楚的脉络，
1: 确实，当我们今天如果假设它真的有相关的合法合规的规范的

0: 时候，他就是把它当作是一个资产，然后当作是一个我们实际可以运用的东西来去做操作。那当然或许为了让它延续过去它的便利性，或者是让大家可能使用它的原因，就是因为我就是要匿名嘛。那它也还是有，只是说呢，相关的政府原本会提供给你的保障，可能到时候就都没有了。那这个部分就是让大家去抉择，说到底我今天是要怎么样去处理我的资产，跟你运用的目的是什么。那当然，这个部分也是大家可以去观察的重点了。那不过，我想对于在接下来可能要提到，就是既然它之后有可能会去合法化的状况底下，那原本这些传统的金融机构，其实我们之前也有稍微聊到，就是关于在稳定币的时候就提到说，当今天稳定币合法之后，会不会传统的金融机构也可能有什么样的应变，或甚至他们自己可以发行自己的稳定币。所以在接下来的加密货币的这个清晰法案上路之后，传统的金融机构他们也是同样的方式吗？还是有什么样思考的要点呢？
1: 以这一次来说，如果长期有在关注美国的投资的听众朋友，可能会发现说，美国有一个就是他们的美国证交会，他们会每一季去追踪就是所谓大型机构法人的持仓持股的变化，这个叫13F 报告。然后因为这一季的才刚公布，其实刚好也是主持人聊到，就是说，我们怎么去看这些传统的金融机构，它在做什么？很特别的是，这一次我们会看到第一季其实是 JP Morgan， 是美国的第一银行，它自己在比特币相关的 ETF， 光第一季增加了147%。
0: 哇！
1: 其实他们就是在思考的问题，就是这个潮流其实慢慢的发生了。
0: 对。
1: 然后，所以他们自己本身就会针对这一块开始有去做一些思考，未来可能他也会把这样的持仓变成他怎么提供给客人的服务。然后贝莱德是本来就是有发行 ETF 的，就是比特币的 ETF 的其中一个金融机构，然后他们在第一季其实大获展望，就是大丰收，就是因为他们其实陆陆续续推荐很多退休基金或大型机构法人，就说我们有发行这个比特币的 ETF， 你们要不要持仓？就发现第一季其实蛮多的退休基金开始比重不是到很高，但是大家会愿意甚至接受说比特币的一些 ETF。是可以进到资产组合配置的一环因为以前就是在我们讲就是所谓清晰法案真的有影就是没有影子之前，大家其实就觉得这种东西其实风险会
0: 比
1: 较大，对，但是现在连这些机构法案其实陆陆续续会开始去思考说好像离法规越来越近，那也许它就会是变未来的一个商品，然后甚至是可能对于这些传统金融机构，就是当我提供这些商品的时候，我们刚才有提像这些加密货币，它未来可能可以去买股票、买基金，或者是那对这些传统机构来说，我只是以前是我跟投资人收美金或是收台币，可是我未来可能就是收加密货币，但是我一样可以卖金融商品，
0: 对，
1: 所以他们其实都慢慢往这个方向去多元化发展，它其实是拓展他们的业务范畴。那当然啦，回到我们一般自身在看，我觉得还是会跟大家分享，就是说开始看到这样的法规跟政策，跟真的跟十年以前整个加密货币的市场的状况开始变得越来越不一样。
0: 对，
1: 美国它的确是陆陆续续要开始往这个地方去做推动，连整个法规的架构开始也有一些雏形。那只是说还是会稍微跟大家提醒，就是法规的落地，从现在开始到整个落地中间，毕竟还是有参议院跟众议院毕竟要重新去撮合成一个统一的版本，然后投票通过到上路，可能至少也还会有半年甚至更长的落地期，这个地方可能大家还是要稍微审慎一点。只是说那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怎么去做观察，看到机构法人做这些事情，当然可以去做个留意，可是从我们的角度去做观察的话，也许有几个地方可以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就是一个就是以 ETF 来讲，比特币的 ETF 其实在国外陆陆续续其实已经有发行，台湾的话目前其实是在提供给高资产的客户或者是专业的投资人其实是有，但我觉得我们不一定要这么快加入，但是这样子它的价格的变化跟走势，其实大家也可以当作平常在观察市场的一个小工具，可以做一个观察的参考。那如果要开始去了解就是美国相关的加密货币的交易所，可能像是刚才有提到的 Coinbase， 或者是有一

0: 些持有加密货币比较多的公司以相关的新闻或是公司的股价未来的发展，或许我们除了市场大家常在聊的 AI 这件事情，也可以当作一个新的投资的角度去思考这件事情。
1: 嗯，我觉得其实既然现在可能越来越接近，应该我们只能说越来越接近，因为它还没有实际的正执行嘛，所以在越来越接近的状况底下，对于我们说投资人来说，必须要先做到的事情就是我功课要先做足，我要先知道每个东西是什么东西，跟它接下来的发展的状况可能会是什么样子，跟它碰到的风险是什么。我觉得很多时候大家碰到一个新的东西会比较担心的是说，大家会觉得一窝蜂的去疯抢啦，一窝蜂的去执行啦，投入了很多的资金进去，可是你并不清楚它可能实际的风险会是什么样子，跟你必须要面对到的处理的方法是哪些，跟中间可能会产生的一些成本，我觉得这个部分都是大家应该去仔细去了解跟思考的。当你今天对于这个投资的物件，它可能是比较多的熟悉跟了解之后，你也会比较知道说它接下来的走势跟发展会是什么样子。我觉得这部分也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了。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Joanna来到节目上面跟大家分享这些讯息，谢谢，
0: 谢谢大家。

0: 你知道不、嗯、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1: 知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0: 助警器还是啥、啊、
1: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哦、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0: 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2: 哎，你在做什么？
3: 检查紧急避难包啊。
2: 我记得你不是之前才准备的吗？
3: 因为紧急避难包每半年就要定期更新检查，你也可以下

亲爱的民众，自行车窃案频传，您是不是也常贪图一时的方便而没有将自行车上锁？为了有效预防自行车失窃，提醒您要有车不离身的概念，停车时一定要记得锁上大锁，可以使用防剪断或脚踏车警报锁，以降低歹徒犯罪动机，防范自行车窃盗案件发生。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台北广播电台共同提醒您。

0: 现在时间9点整。
1: 台北，一座融合传统与现代的城市。这里有充满人情味的传统市集，从街边小吃到星级美食飨宴，从人文老街到现代摩天高楼，从城市中的公园绿洲到多元丰富的精彩生活，台北处处充满新鲜事。生活在台北，用声音开启生活的每一天，属于你我的生活大小事，属于台北的生活进行式。

欢迎回到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早上八点到十点钟，陪伴大家在空中来到第二小时的音乐单元当中喽。

好，首先来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在今天上午呢，台湾各地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不过今天下午开始一直到明天，水汽就会增加了。桃园以北地区还有新竹一直到嘉义山区可能都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出现哦，而其他地区及澎湖是多云的天气形态。金门马祖可能会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在午后北部及东北部还有东部地区及其他地区的山区也可能会出现局部短暂雷阵雨了。好，来关心一下北部各县市的天气形态了。今天台北市晴，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25到34度，降雨几率30%。新北市晴时多云，气温25到33度，降雨几率20%。基隆市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24到30度，降雨几率30%。桃园市晴时多云，气温25到33度，降雨几率20%。新竹市晴时多云，气温25到30度，降雨几率20%。在台北的部分，在今天上午可能感受天气还蛮不错的，不过中午过后哦，要请大家留意一下，可能就会出现短暂雷阵雨喽。记得一定要出门携带雨具哦，尤其像是可能你是中午会出去吃饭的上班族，要留意一下，可能回来的时候就会开始下雨了。今天有可能会下雨，不过呢，在有太阳的时候，天气也是非常非常的热哦。今天的最高温是34度，不过呢，体感温度会来到37度左右，而且紫外线指数呢将近10，所以是最高的一个紫外线的指数哦。所以提醒大家，外出的时候防晒或是遮阳伞一定都要带到了。如果假设尤其像是这个太阳比较大的时候呢，如果你擦防晒乳，记得30分钟就要补充一次了，而水分的补充也是很重要的，15分钟到30分钟记得喝一口水。那如果很快就喝完的话呢，在捷运站啦，或是各个公家机关单位啦，或者甚至是医院，其实也都会有像这样的一个补水站，要提醒大家随时补充水分了。

好，接下来关心一下台股的部分。目前大盘加权指数为41,115.07点，上涨了1094.25点，成交金额新台币1088.66亿元。哇，今天开盘真的是往上冲非常多，也提醒大家，如果假设你可能在近期要投资股票的话呢，有很多讯息，大家也都还是要留意一下哦。接下来关心一下在各地的这个交通的状况呢。首先要提醒大家，在台北市的部分比较塞的路段是南港联络道往台北市方向，目前已经开始塞起来咯，非常非常多的车子哦。另外呢，在台北市的行义路跟全员路口，行义路跟全员路口这边目前好像有回报号志故障的状况，提醒大家要遵照这个警察人员的指引来做通行了。再来是在承德路往北跟士商路口这里，承德路往北跟士商路口这边，目前好像有看到有事故状况哦，车多回堵，目前已经回堵到了中正路上了。好，再来是在8:30左右的时候，在三重这边哦，在台一高架往台北市方向，那目前在中正南路的上方这边有事故状况，是休旅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占用了内线车道，还在处理当中哦。那也因为这个处理事故状况关系，后方已经回堵了2.5公里喽。台一高架往台北市方向目前回堵了2.5公里喽。行车时候保持良好行车距离及安全的行车速度，时间来到上午的9:06了。

来自于最近发行自己的新作品的阿迪、萧景宏还有叮当所合作的歌曲，就之前所发行的作品哦，可以是朋友。接下来继续来听到的这一首歌，则是来自于告五人的歌声，他们最近才刚结束演唱会而已。

听到歌曲来自于高吾仁所演唱的《愈合》，其实他们真的也是从出道一直到现在，好像其实很短的时间，但也发行了非常多作品，也获得了非常好的成绩，甚至呢还举办了全球的巡回演唱会。前阵子好像才刚结束他们的演唱会而已。接下来继续来听到的，则是他们的大老板，也是同一间公司，五月天所演唱的《如果我们不曾相遇》。

来自五月天所演唱的歌曲《如果我们不曾相遇》，在中间比较激情激昂的部分，其实有一点点类似像是日本的动画的那种歌曲哦，尤其像是有一点日摇的感觉，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有同样的感受呢？接下来继续来听到的另外一首歌，来自于林怡所演唱的歌曲《我不能不能喜欢你》。

听到歌曲来自于林怡所演唱的《我不能不能喜欢你》，来自于童话故事《下集》这部影集当中的插曲。到底是什么样的场合才会让自己说自己不能喜欢对方呢？是那种禁忌的恋爱吗？还是说其实对方也已经有了对象，就算那种喜欢放在心里面，好像似乎也不太好说出口。毕竟呢，说出口之后，可能这段关系就会因此而变化了。你有曾经有过像这样的爱情吗？就是单方面单恋，而对方可能不是你可以开口的人。接下来听到的品冠的歌曲《我以为》。

0: 2026溪口文化节，溪口仲夏夜，庙城映星海星空电影院5月30号将在松山慈幼宫庙城播放动画电影《荒野机器人》，为您带来视觉与情感的双重感动。详情请洽松山区公所官网或松山风情脸书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松山区公所提供。
1: 下课了还不走？
2: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1: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2: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哎呦，你很有钱哦，抽屉这么多零钱，
1: 就懒得用呗。
0: 你可以拿去加值悠游卡、一卡通和 iCash， 或使用银行硬币存款机存入账户哦。
1: 对吼，不然放置也是浪费，国家还可以减少生产硬币，节能减碳，拯救北极熊。
0: 零钱不要宅在家，
1: 拿出来用就是做环保，
2: 好棒棒！
0: 以上广告由中央银行提供。

欢迎回到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时间来到上午的9:30喽。好，首先来关心一下台股大盘。哇，台股呢重返41000点的大关哦。现在目前台股的大盘指数呢是41331.51点，上涨了1310.69点哦。成交金额现在比3501.07亿元。

好，接下来关心一下目前回报的交通状况哦。首先呢，刚刚其实有提到了，在国道二号机场支线西行7公里的地方，在过机场系统的自小客车跟大货车事故状况，目前是已经排除掉了。另外，在承德路往北跟市商路口的事故状况，目前好像也已经回报排除掉喽。三重的台一高架往台北市方向，在中正南路上方的事故状况已经排除了，而且目前也已经没有回堵的状况了。好，另外请大家留意的是，在国道五号蒋渭水高速公路在南下42公里，在国道五号南下42公里哦，过宜兰内侧车道这边有一只小黑狗误闯进来了，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可能要小心留意了，行车的时候保持良好行车距离以及安全的行车速度了。时间来到上午的9:32哦。

来自于萧秉治所演唱的歌曲《外人》，在这边提到了像这样的歌词当中唱到，或许会是一种解脱感吧，就是会觉得虽然说呢放手让对方去寻找另一段幸福，但是毕竟我们曾经拥有过，那彼此成全了彼此，像这样的状况至少我们可能不会变成陌生人，不是外人的状况，至少我们是最熟悉的像这样的对象，可能退回到朋友的位置，彼此之间的关系也可能会变得更好吧。

来自于佳佳，在过去的这段感情当中，或许很多时候会有彼此之间很多的回忆，或甚至是有一些习惯、生活作息、一些行为方式，可能都是从对方的身上所得到的。像这样的一个，当你今天离开之后，这些在做这些事情，或者是在吃这些东西，或者是习惯改变的时候，当你做到，你会不会突然在那一刻就想起对方了呢？来听到另外一首歌曲，魏佳莹的歌声，你不可以想起我。

来自魏佳莹所演唱的歌曲《你不可以想我》，当我在想你的时候，你不可以想我，因为我们已经分开了。宇宙人，如果我们还在一起。

来自于宇宙人所演唱的歌曲《如果我们还在一起》，但是有这个如果就表示现在其实并不是在一起了。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没有如果》。

来自于梁静茹所演唱的歌曲《没有如果》，很多事情如果假设错过了，那就没有如果了。总是假设着做很多事情，很多事情很快就会顺。

间的消失了，就像是我们这一次的问卷的调查的抽奖，然后还有包含像是这一次的听友回娘家的活动额满就为止咯。好，提醒大家，我们在近期举办的听友的问卷的调查活动哦，那在台北电台的官网、脸书或是听台北都可以连接到网络调查问卷来进行填写。那如果填写的话，还可以参加百元超商礼券的抽奖活动哦。除了这个活动之外，另外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活动，当然就是我们的听友回娘家的活动了。想跟主持人一样面一起面对面吗？好，在这一次的活动呢，是在6月6号礼拜六以及6月13号礼拜六上下午会各举办一个场次哦，也欢迎大家能够一起来报名参加，而且现场还有百元礼券的抽奖活动，中奖几率高达50%，也欢迎大家能够来报名了。总共有4场的活动，赶快来到台北广播电台的官网，还有脸书以及粉丝专页，还有像是听台北的网站，就可以找到相关的连结了，额满为止哦。时间来到上午的9:55。来听到今天的最后首歌曲，来自于阿妹妹所演唱的《爱一个人应该很快乐》。歌曲之后将时间交给伟华，带大家一起进入幸福生活馆喽。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时请固定家具、准备物资与紧急避难包，地震时立即执行抗震保命三步骤，趴下掩护稳住，切勿搭乘电梯，有任何状况拨打1999或119通报。灾后如果建物受损不宜居住，请前往邻近避难收容处所避难。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 Amy， 你回来上班哦，啊，你今天想要过啊？
2: 我翁啊。
1: 您翁申请育婴留职停薪哦？
2: 对啊，因为伊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青年条件，麦当无顾虑的陪伴囡仔大汉。
1: 哇，赞哦！
2: 父母同款拢是就业保险被保险人，并且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青年条件，会用的选择同时阵，或者是分开申请育婴留职停薪津贴哦。
1: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3: 陈先生，您参加各项检。

0: 己啊，爱命令停业无？
1: 抽烟油烟拢有改善呢。
0: 检测也是无合格啊，干来当依法行政啦。
1: 停业伤严格啊啦，我要去诉愿行政诉讼啦。
2: 行政诉讼行政调解制度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解委员，正义的双方以协商代替诉讼。

0: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的环境呢属于西南风，上午各地多云到晴，下午开始风面会逐渐的接近台湾北部的海面，环境的水汽呢会增多，午后的时候北部宜兰花莲地区还有其他山区的部分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其中在北部山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而入夜之后哦，桃园以北地区新竹到嘉义山区仍然有零星的短暂阵雨机会。温度方面，今天各地白天是温暖偏热的情形，基隆及东半部的高温大约落在30到32度，西半部31到34度，台北盆地及中南部内陆地区的感受上是比较炎热的，特别是在南部靠近山区是有局部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偏强，提醒大家要注意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接下来我们来关心的是北部地区详细的天气概况，今天北部地区的基隆市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的天气形态，台北市呢晴午后短暂雷阵雨，新北市以及桃竹苗呢都是属于晴至多云。这里看到降雨几率部分，基隆市台北市都有 30% 的降雨几率，新北市以及桃竹苗的降雨几率呢 20%， 北部地区详细温度24到34度。

享受生活的美好，发现生活的乐趣，爱上生活的每一天，偶尔放慢脚步，看见不一样的风景，让我们一起为生活加把劲。欢迎来到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时间10:09，欢迎朋友们来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好，中央气象署的气象资讯带大家来一起关心一下哦。今天在午后的部分，塞巴后整个的雨势的部分会有扩大的情形，而且今天下午封面会稍稍的往南压哦，不会有直接的影响，但是我们整体上的一个环境的水汽呢是比较增多的情形哦。今天在北部山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好，中央气象署的一个详细说明是提到哦，今天下午开始哈，下午开始到礼拜五，桃园以北新竹到嘉义山区会有下雨的情形，但是它主要的一个降雨是在午后的雷阵雨。那今天，然后礼拜五的北部宜兰花莲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那整体上的一个天气来说，到周末假期目前好像看起来还不错哎哦。周末假期礼拜六到下个礼拜二的天气是相对稳定的哦。那午后雷阵雨的范围会有缩小的情形，到时候呢只剩下宜兰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哦。那在花莲中部以北山区有零星的下雨情形。那由于哦在礼拜六开始偏的是西南风哦，所以呢在礼拜天下个礼拜一的清晨上午阶段，南部沿海这个部分哦西南风，所以呢沿海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的机会。好啦，所以午后前往山区的朋友们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午后哦就会有变，可能就会有变天哦，就会转为下雨的天气。那北部地区可能雨势的部分会稍微会有大雨的情形了哦。好，更新完天气，我们的时间来到了10:11，休息一下哦，再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欣赏黄美珍的这首歌曲。其实我这首歌曲我自己还蛮喜欢的哦，就是《途中》这首歌曲，它曾经是《爱上巧克力电视》的主题曲。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三一路况报道。时间10:16，带大家来关心的是目前大台北地区还有国道的路况资讯呢。首先先提醒大家，台北市有一起事故哦，建高往北的方向南京东路出口两部自驾客车的事故，目前状况在等待排除，行李这边多加的注意跟小心。好，这里看到台北市的号志故障哦，北投分队表示行义路跟全员路口号志故障了，所以也提醒我们开车的朋友们，行李这边要多加注意跟小心。好，这里看到的是另外一个路段的号志故障了哦，它是受到施工施作的一个影响，我觉得有工程施作的影响，它在台北市的建国南路跟忠孝东路口双向号志是闪红灯的一个状况，所以提醒大家哦，行李这边要多加的注意跟小心。这边是交通处的一个说明，受到工程施作的影响，所以这边的号志故障了。国道5号南向路段南港到头城外侧呢，移动式的清扫工作目前正在进行当中。

好，以上是这节的路况资讯提供给大家，还是要祝福大家都能行车平安。时间来到了10:18，送给大家欧德漾的这首歌曲《有风景的路》。

FM 九三点一财经指数报道。好，时间10:22呢，要带大家来关心一下我们的台股哦。台股一连跌了好几天哦，对不对？哦，那今天的台股的整体加权指数，难道把之前呢都下跌的通通给补回来了吗？我们来看一下哦。好，10:23的时候，目前台股的整体加权指数呢是来到了41410.93点呢、哦，目前是上涨了1390.11点。成交金额来到了5589.66亿元。而且我好像看到好几只的股票哦，是属于涨停板哦，亮灯涨停的一个状况哦。好，希望我们的股市啊能够表现得亮眼一些些哦，让大家就是在生活当中哦，就是有一种那个生活小确幸嘛哦。但是这个股市投资还是有风险存在的哦，大家还是要这个小心一些些了哦。好，更新完我们的台股财经指数之后，时间来到了10:23。再来欣赏哪一首的歌曲呢？哎，大家有没有发现哦？其实我今天的歌曲有特别的做一些的安排哦。我们前面欣赏的是途中，好、哦，我们在人生的一个道路的一个过程的旅途当中，我们都会看见什么呢？不同的风景，所以安排了欧德阳的有风景的路。而这个有风景的路呢，有的时候呢，美景。但是有时候也会让我们感受到挫折的一些的风景，但是每一段的路都没有白走的路，都是值得的哦。我们在回看的时候，所以送给大家郑秀文的这首歌曲《值得》。

0: 为了协助新住民子女融入学校生活，台北市政府教育局设置了新住民子女教育资讯网，提供越南、印尼、缅甸、泰国、柬埔寨、马来西亚、菲律宾等东南亚七国语文教材免费使用，欢迎民众学习运用，共同营造尊重、接纳、友善的校园环境。台北广播电台关心您。
1: 我感觉即马过车路的时阵，足侪车辆拢会让过路人，足赞的哦。
2: 对啊，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
1: 骑车也是开车，拢爱让行路人。
2: 无论骑车也是开车，经过路口拢都爱减速慢行。拄到行人穿越，车小等一下，互人先行。
1: 行人伫咧过车路，嘛爱遵守号志，行斑马线哦。
2: 请大家做伙为交通安全尽一份心。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
3: 省电的方式八八种，到底要安怎做呢？
4: 只要小可改变，一天就通轻松省一度电，真足听哦。用电就要高效率，家电就要选一级。
3: 电器离网定定清，提升效率真放心。
4: 电费选用 LED， 省电明亮我上高。
3: 省电发布定时器，定时关机就可以。
4: 更多省电好撇步，应就责任分区网站查询。以上是经济部林冠树公告。

0: 爱传出去。生活中有许多动人的画面，看似平凡却璀璨亮丽。生命的精彩不在于物质的财富，而是在于心灵的富足。我们的社会因为有爱更加美好。
1: 谢谢大家的妈妈，
2: 感恩，谢谢您，谢谢您，谢谢谢谢。
3: 所以我感谢阿嬷的接纳。
4: 我爱你啊，
5: 爸爸妈妈，我爱你。
0: 谢谢他们。让我们一起把爱传出去。

0: 看看他们。我们是机构服务起家嘛，我们都会被强调照顾的责任，就是健康啊、安全啊，先让他们吃得很好啊，身体有什么病痛你要帮他处理，然后把他照顾得好，喝水不要忘记，上厕所要注意一下，如厕训练，我们很重视这一个方面，有时候就会忽略了就是他身为一个人的样子。社区居住它会是一个能够帮助我们这个社会融合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指标。
1: 那你喜欢雾峰还是喜欢自己出来？
2: 喜欢这边啊。嗯，它可以自己赚钱啊。
0: 我们在努力的不是去评判说哪一种服务模式好或不好，是从这个原来这个模式它已经满足很多人的需要，那我们怎么让另外这个社区居住的选项更多，它的量跟值都很好，然后让障碍者有机会说这是我选的生活。
3: 刚刚我们听到的片段呢，是玛丽亚基金会执行长陈怡君在纪录片《回家路上》中分享的片段。身为一个人该有什么样的样子，而社区居住对障碍者来说具有什么样的一个意义还有价值呢？这一集把爱传出去的任务要带大家透过的是玛丽亚基金会社区居住培力计划，看见心智障碍青年走入社区展开自立生活的感动。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玛丽亚基金会社区居住中心主任蔡淑芬呢，在空中来告诉大家。淑芬主任早安。
4: 主持人还有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
3: 早。主任你的声音稍微小声了一点点。
4: 哦，好的好的。
3: 好，好像因为主任您在台中哦。
4: 对
3: 对对，在台中。好，我稍微再帮您的声音开大一些些哦，因为声音有点遥远的感觉。好, 好，我们要回到我们刚在聆听我们的玛丽亚基金会执行长陈怡君在纪录片当中《回家路上》的一个分享哦，也想请问一下我们的淑芬主任了，为什么玛丽亚基金会要推动心智障碍者搬进社区，住在机构里不是更安全更容易照顾吗？淑芬。
4: 嗯，是的，就是到目前为止还是会有很多人认为哦，就是住在机构里面，然后有专业人员照顾哦，可以集中管理哦，生活比较规律，应该会是比较安全更容易照顾。那其实这样子的想法很自然也很常见，尤其是家属哦，因为过去台湾长期以来的身心障碍服务大多是以那个大型的一个机构照顾为主，那机构照顾也成为家长他们最后比较能够放心托付孩子的一个地方。可是我们现在反过来

0: 思考，就是真的孩子的未来，他就只能在家庭照顾跟机构安置之间，做出一些无奈的一个选择嘛。
1: 是，其实被照顾的时候，他就是我们会感觉就是他是一个没有生产力的人哦，对不对？但是呢，他如果进到社区当中，他可以展开他的一个自立生活的话，所以他就会变成一个生产者，对不对？
0: 对对对，所以是就是为什么我们玛利亚基金会要积极的推动让心智障碍者住在社区居住里面啊？
1: 是，那目前在我们全台湾到底有多少的障碍者居住在社区当中呢？淑芬主任，
0: 截至就是去年哈2014年底的话，全台的社区服务居住的话，就是只有205家，那服务的量就是872位的身心障碍者。那当然，那个近年的话，卫福部的话也是积极的在拓展社区型的一个服务，那规划预计就是在民国117年，就是可以设置从205家，然后可以增到360处的一个社区居住据点，然后服务的量能的话，也是计划是可以达到2083人，就是可以增加到2000多人这样子的一个服务量能。
1: 是是，不过我们现在以台湾的一个照顾生障者来说，还是绝大部分是以机构式的服务为主哦。那目前的话哦，在参与到我们的身心障碍者进入到社区哦，才能够参与他自己的一个生活，活出属于自己的一个日常哦。所以目前我们台湾的在社区居住的这个空间是足够的吗？
0: 社区居住的话，目前政府也盖很多的一个社宅啦，吼，那社宅的话是也会提供作为社区居住的一个据点的一个服务这样子，哎，所以的话，就以我们玛利亚来讲的话，我们也是会预计就是之后的话，我们现在目前是5个家嘛，那之后我们也会拓点到10个家，就是可以以一倍的那个数量来服务更多有需要的一个服务对象。
1: 那目前淑芬主任，您认为在社区居住的空间是不足的，还是有一些的人力的一个缺乏在照顾人力？
0: 照顾人力的那个部分的话，因为现在目前台湾的一些照顾的一个人力，包括长照或者是身心障碍的一个服务的人力，还是都属于缺乏的一个状况。对，所以的话，这部分的话，在人力的那个培育的部分的话，不仅是政府或者是我们基金会这边的话，也是目前就是很努力在拓展，就是更多的一个专业人员进来。
1: 是是，所以淑芬主任，让这个心智障碍者可以进到社区当中自立生活，这个家的部分呢，我们想透过淑芬主任来告诉大家，这个家的部分，这个空间是怎么来的？我们刚刚提到大概使用的是社宅，是这个意思吗？
0: 社宅，那有些单位像我们目前的话有租屋
1: 哦。你们也会去租一个空间？
0: 对，就是跟就是在社区里面的话，我们就是由我们基金会去承租，哎，就是租房子。对。
1: 好，那以社宅跟租房子来说，大概比例哪个是比较高的？
0: 之前的话是租房子比较高，可是近几年的话，政府就是释出了很多社宅，哎，所以的话，现在我们基金会的话，像之后规划的5家的话，会有这家会有4家是以社宅为主，
1: 是是，然后一家的话可能会用租屋为主，对不对？居住一个租一个空间。
0: 因为一家的话是我们今年就是115年就要开办的，所以这家还是以就是跟房东租房子，对，然后未来的那4家就是要承租我们的社宅。
1: 以那个我们知道全台各地都有一些的社宅哦，社宅作为这个社区我们的身心障碍者社区居住的空间，他们所释出的这个空间足够吗？
0: 现在的话就是各县市政府啦，我听到的是就是会积极的，因为盖很多社宅嘛，当然就是做一些社服的一些使用这样子。

0: 对对，所以以台中来讲的话，像社会局它也是一直鼓励说我们的一些单位可以去承租社宅，然后开办这个社区居住的一个业务这样子。
1: 是，好，我们等一下也要特别的来了解哦，就是当我们的身心障碍者进到了我们的社区当中，对他们的生活的一个帮助之外哦，哎，我们的这个社区居民的一个反应又是如何哦？不过之前呢，我想先请教一下淑芬主任了，对于这个原本居住在机构的障碍青年来说，哎，他们是被照顾得很好，哎，那你们是如何让他们去明白，哎，我们自己自立生活它是有很重要的一个意义哦，哦，那你们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培养这些心智障碍的青年走入社区，展开他们的一个自立生活呢？
0: 嗯，当然就是在培养陪伴青年在社区自立的过程当中啊，这个就是一个很持续陪伴的一个漫长的一个历程这样子啊。
1: 嗯，
0: 那就以那个子音跟我们那个纪录片回家路上的四位青年，他们入住到我们社区家园的时候，一开始的话就是我们会尽量让他们能够安心放心的在这个家里面生活，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毕竟他们是生活环境的一个转换嘛。对
1: 对，
0: 然后我觉得是在社区居住跟在机构里面生活最大的不同是他们要决定他们自己的生活要怎么安排。
1: 嗯，
0: 因为在机构里面的话，青年们的他们过去的生活都会被教导员很好的照顾者，就是安排好他们的一个生活，然后帮他们做一些决定。那如果是在社区居住的这个部分的话，我们比较期待是从日常生活就开始，就慢慢的建立让他们自己做的一个经验啊，比如说他们要自己整理一些房间啊、衣物啊，然后买菜呀、煮饭啊，或者是搭公车啊，管理自己的钱啊，然后他的作息生活要怎么安排，我觉得这个是蛮重要的，就是要在生活里面然后依照他们每个人的步调跟每个人他们的能力，然后提供相关的一个陪伴跟支持啊。
1: 嗯，就是
0: 因为对，那因为生活的场域它是在社区里面，跟机构不大一样，所以的话就是支持服务对象到社区里面，比如说买菜要到全联或者是菜市场啊，然后搭公车这个也是很必须的，你要在社区生活就是要使用大众的一个运输，台中的话就是公车捷运啊，这个部分都很便利，然后邻里的互动啊，这个是机构比较没有的这个经验这样子。对，
1: 嗯，他们要学习如何独立自主的生活，这个过程的时候都需要教保员来做一个协助，是不是？
0: 对，就是生活在社区嘛，
1: 嗯，
0: 当然就是要在社区里面去体验各式各样的一个生活，你会遇到的一些事情。对，那当然就是那个支持系统有时候也是要是建立的，这个我们觉得也很重要，因为在社区里面不只是只有教保员跟社工提供他们相关的一些支持，邻里的部分有没有像邻居啊，像我们的那个大楼管理员啊，这个还有就是商家有没有，附近的那个店家，商家甚至是公车司机有没有，这个都是我们生活在社区里面的一些自然的支持者，这个也是我们要经营的。
1: 是是是，哎，不过淑芬主任，因为我们前面也提到，其实这些的孩子哦，本来都是在机构当中是被照顾的好好的哦，那他们哎，现在有了另外一个模式，就是这社区居住的模式哦，你们是如何的去鼓励他们，或者是让他们明白，哎，我们自己有选择权是很重要的，我们可以选择我们自己要的一个生活哦。你们如何去让他们明白自立生活的意义会是什么呢？如何告诉他们？
0: 刚开始如何让他们了解自立生活的一个意义？
1: 对对对对对。
0: 当然这个就是一个自我决定，然后自我倡议的倡导的一个部分这样子。那当然就是一开始的话也是在生活上面。你生活上面就有很多的一个选择啊，包括说你要去哪里，你要吃什么，然后食衣住行的部分的话，这个都是要自己能够决定。那从机构出来的话， 在这个日常生活他自己做决定的这个能力，也是需要让他们去慢慢去培养。那

0: 觉得最重要的是让他们相信啊，
1: 嗯，
0: 相信我们是会支持他们的决定。
1: 嗯，那你们是比方说他本来就住在机构啊，那现在有这个模式，那他们是自己主动说我愿意去外面住，还是你们怎么告诉他的？
0: 哦，
1: 嗯，我是要这个部分，
0: 这个是因为那个一开始的话，就是我们的那个政府有推动那个就是调适计划
1: 啊。
0: 哎，对，调适计划就是鼓励，就是推动是从机构的那个青年，他们可以借由这个调适计划，慢慢的进入到社区居住里面这边生活。
1: 嗯，
0: 一开始玛丽亚也是，她大概她就是110年的时候，有这个调适计划，然后小英跟我们这四位青年嘛，
1: 嗯，
0: 那时候就是因为这个调适计划，然后转到我们社区居住的。
1: 嗯，所以你们有特别挑选吗？觉得他们可以去外面试试看。
0: 嗯，这个是大概是要以他们自己青年的意愿，
1: 哦，
0: 然后家长，嘿，对，就是青年的意愿跟家长这个部分。
1: 是
0: 家长刚开始要说服家长也是一个就是很辛苦的过程。
1: 哦，所以因为有这个调适计划，所以你们还要去跟家长做沟通，也问了这个青年他们的一个想法跟意见。
0: 当然了，要搬到社区居住。
1: 对，
0: 第一个评估的话，第一条就是青年他的意愿啊。
1: 嗯嗯嗯，那我们来分享一下其中这个心智障碍青年走入社区的故事。我们分享那个纪录片当中子英的故事，好不好？
0: 好啊，好。
1: 嗯，来帮我们介绍一下你们如何的跟子英的家庭和他来做沟通的。
0: 子英的话，他就是他目前27岁，就很年轻哈。
1: 嗯。
0: 然后他妈妈的话，就是在他很小的时候，大概10岁的时候就过世了。然后他们全家的话都是障碍者。
1: 嗯。
0: 所以那个子英跟姐姐子琳的话，就是他们小时候的话，就是有妈妈过世之后，他其实是有先安置在其他的另一个全日型的单位。
1: 嗯，
0: 然后在那个103年的时候，因为前面那个单位他收起来了，所以就转到我们雾峰家园这边接受服务。
1: 嗯
0: 嗯，这个是大概他的一个家庭背景啊。
1: 嗯，
0: 然后刚刚讲到的就是说，110年的时候，因为政府他推动那个调适社区的那个一个计划，
1: 是，
0: 哎，所以的话。子英跟姐姐的话，他们有意愿，所以的话，他就是参加了我们这个调适计划里面的就是两个，他就是他们参加这个计划。
1: 嗯，所以然后他们就进入了社区居住，是吗？嗯，
0: 对，就是经过了半年的那个调适，他调适的话是慢慢渐进的，就是说从日间开始，然后慢慢的。适应日间的生活，然后再慢慢渐进式的到夜间的这个社区居住。嘿，那经过半年的这个调适，然后子英跟姐姐他们两个也就是愿意说到社区居住，所以就是在110年的7月，他们就从雾峰家园这边正式转出，然后搬到我们的一个社区居住这边。
1: 是，所以主任，你们在让他们适应的过程当中，先有这个日间适应，再来是夜间适应，就日夜间都可以的时候，他们才正式的从家园当中走出来。
0: 对，就是日夜间都可以的时候，然后也要就是尊重那个青年他们的意愿。对，就是尊重说他们愿不愿意，就是从那个全日型的，然后就正式的搬到社区居住，这点是很重要的。
1: 而且居住社区就是他们整天就在社区生活咯，自立咯，对不对？
0: 对呀，对，大概的意思。
1: 是，那这个在子英适应市区社区的居住生活当中，你觉得以子英的例子来说，中间最困难的事情是什么？
0: 中间最困难的是，我是觉得啦，因为子英他是一个就是很愿意学习的孩子啊。
1: 嗯，
0: 对，他这在过程当中，其实在社区跟他在机构住的样貌其实是有很大的一个不同。
1: 是，
0: 他也在这边学到了很多的一个他的一个成就，跟他的一个就是学到很多的一个东西啊，比如说。他就是查公车可以查公车班次，这个是他很在行的。
1: 嗯，
0: 他现在的话，像交通的部分啊，台中的公车、捷运，他都可以应用自如，他也可以。

0: 学骑 U-bike 有没有？
1: 哦，
0: 然后啊、就是在做那个交通上面的一个衔接，然后他后来他的话在这边的话，他也找到一般的一个工作，
1: 是是、
0: 就是说他有找到一般的那个社会的工作这样子，
1: 嗯，
0: 对，所以他在这当中的话是得到很多的一个成就感。那我觉得比较困难的时候是那个就是那半年那个姐姐哦，就是姐姐子琳，
1: 嗯，
0: 她因为她在我们社区这边居住，她有一些情绪的一个问题，焦虑不适应，然后姐姐她当时她就决定她要回雾峰。
1: 哦，所以如果不适应的话，还是可以回到雾峰家园。
0: 可以可以，我们就尊重她当事人她的一个决定这样子。那其实子英跟子琳他们小时候就是相依为命嘛，就是一起都是住在那个机构里面。那子英他也觉得他是应该是要照顾姐姐的人。
1: 嗯，
0: 哎，那时候两个人一起出来的时候，其实是我们是很开心说两个人可以一起就是作伴这样子。可是姐姐决定回雾峰的时候，子英他是焦虑不安的。
1: 哇，
0: 对，可是他又很喜欢在社区这样子的一个生活的一个方式。
1: 嗯，哎，
0: 对，那时候我觉得我们那时候给他很多的一个支持跟鼓励啦。
1: 嗯，没错。
0: 那他很好，他就是他也找到了就是彼此可以安慰的一个方法，因为我们尊重姐姐也尊重子英嘛。
1: 嗯嗯。
0: 然后他就自己找到一个方法，就是去买了两只那个玩偶。
1: 哦，
0: 就是那个小鲨鱼的那个玩偶，然后一只是粉红色的，然后一只是蓝色的，他们各自跟子琳的代表色啦。
1: 是是。
0: 然后他就把他自己这个蓝色的部分，他就送给子琳，然后子琳这个粉红色的鲨鱼就是表示这个是子琳，他就自己留在身边。
1: 是。
0: 然后这样子就可以，好像就是还是彼此在身边各自陪伴好的。这样子的一个意涵，他自己做调试啊。
1: 嗯
0: 啊，所以的话后来我们就也支持子英的一个决定，我们也很肯定他勇敢的表达出说他自己真的就是很想要在社区生活，那也祝福姐姐的这个过程的话，我觉得这个是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觉得是比较困难跟陪伴子英的这个部分。
1: 是没错，因为少了姐姐的陪伴，对子英来说就有那份的焦虑哦。但是他找到了这个用玩偶的方式找到了一个陪伴的方式，他自己就有安全感了，对不对？
0: 对对对，所以他现在陆续的话就是会去买那个玩偶，现在近期他就买了变成熊熊。
1: 哦，
0: 他就买了两只熊熊，一只是那个粉红色的，然后一只是蓝色的。
1: 嗯，
0: 然后也是就是送给姐姐，一只他自己留一只这样子。
1: 是是，当我们的障碍青年进到社区当中，我也相信社区民众会有一些的动人的回馈哦。主任，
0: 社区民众的话，因为在这个我们就是办理这个社区居住的一个部分，其实也是有很多的那个社区居民他们的一些协助跟帮忙。对，尤其是说比如说像我讲的，我们大楼的那个管理员啊，叔叔伯伯有没有哈、他们就会有时候特别的注意我们的一个住民在那边的一些安全，或者是他们一些的一个动态这样子。然后邻里之间的邻居的话，我觉得也都相处得很好。对，像有些活动的话，他也会邀请我们去参加，比如说中元节的一些活动啊，或者是社区妈妈晚上在那个绿园道那边就是跳舞之类的，他也会邀请哦。甚至就是社区的一些诊所啊，他们都对我们很和善。
1: 是是，那像我们的障碍青年进到社区当中哦，对于我们的社会，我们的社会大众应该给予什么样的一个态度？淑芬主任，要不要为我们做一个呼吁？
0: 对，因为一般人的话会觉得是说身障者他们会是比较弱势，这是以前的观念呐、就是会是说会给予一些同情之类的。可是以我们看到我们这几个青年他们在社区里面生活，甚至他们有工作嘛，有贡献哈，那我是觉得是说。我们要相信每一个人的一个潜能，那每个人真的都有他的优势跟长处跟限制，我们也有啊，我们自己也有。
1: 对 对,
0: 对，然后像子英一样，他出来之后我就发现他查公车班次真的很厉害，他方向感很好，比我们还好。对，而且他也很有责任心所以我是觉得社会大

0: 都应该给他们一些机会，好，就是他们不是做不到，只是说我们愿不愿意多给他们一些空间，然后多给他们一份机会这样子。
1: 是，我们最后好不好，大概有一两分钟的时间哦，社会大众在聆听的过程当中也想要支持响应社区居住培力计划的话，可以怎么做呢？
0: 哦，好啊，那我就呼吁那个社会大众们的一个支持啊，就是居住跟生活在社区是每一个人的权利。好，那我们相信每一个人的潜能就像子婴一样，他有无限的可能。好，那如果是即使他是有障碍，即使他是需要支持，那他还是一样可以像我们一样，好，在生活在社区里面生活，被尊重，被选择，
1: 是，
0: 那有他自己的家跟他自己要过的人生这样子。
1: 是，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也没有办法请淑芬主任继续的分享下去哦。不过呢，我们也要谢谢玛利亚基金会，透过了心智障碍者社区居住培力计划，让障碍者能够自立生活，成为拥有选择的人，也让社会大众更认识我们的心智障碍青年。透过社区居住的培力计划，为自己开启了有选择的人生，成为有价值的人。我们也希望正在聆听的所有的朋友们，一起的支持响应心智障碍者社区居住培力计划，成就心智障碍青年幸福快乐的家。相关的资讯都可以上玛利亚基金会的官网查询相关的资讯，或者是直接的打电话给玛利亚基金会，告诉玛利亚基金会的伙伴们也是可以的，对不对？
0: 对对，
1: 是
0: 主持人的呼吁。
1: 是，那所以大家也想支持心智障碍者社区居住培力计划哦，都可以打电话给玛利亚基金会。再一次的谢谢玛利亚基金会社区居住中心蔡淑芬主任的分享，谢谢淑芬主任，
0: 谢谢大家，谢谢
1: 谢谢，拜拜，
0: 午安，
1: 拜拜。

0: 你黑眼圈好深哦，没睡饱啊？
1: 啊，最近工作压力大，睡不着，吃了朋友介绍的保健品还是失眠。
0: 你要不要去看医生啊？
2: 可是我只是睡不好，有需要看医生吗？我去买安眠药就好了啦。
0: 安眠药是处方药，不能乱买，应该寻求医师专业协助解决失眠问题。提醒您，发生失眠问题，请找专业医师，切勿自行服药，避免药物滥用。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关心您。
3: 亲爱的听众朋友，请熟知家庭逃生计划1216原则，灾时采取正确应变动作，画出一张家庭平面图，标示两个不同方向的逃生出口及路线。设定一个屋外逃生集结点，每6个月进行逃生演练。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4: 解决纠纷，公公敢那会当拍官司，
5: 免遐麻烦啦！
6: 向你介绍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亲像厝边冤家娘子、消费争议，也是劳工甲头家的问题，甚至是医疗纠纷，拢会当用 ADR 的机制来排解，定处离边阁快速，而且唔免开大条钱哦，离边快速免费去，拄到纠纷选择 ADR， 唔免拍官司，予咱省时又阁省钱。以上广告由苏焕仪提供。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这节整点新闻。为了改善少子化的危机，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行政院正研拟台湾人口对策的新战略草案，涵盖了生育、养育、教育三大阶段，重点的0到18岁的儿童与青少年发放每人每个月新台币5000块钱的成长津贴，预计呢在116年正式的上路。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赖清德总统发表执政满2周年谈话时表示，针对少子女化问题，政府决定提供0到18岁成长津贴，每人每月新台币5000元。对此，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这项津贴是行政院正研拟的台湾人口对策的新策略草案中的一环，整体涵盖生育、养育、教育三大阶段，共5大面向、18项具体策略。成长津贴是首波亮点，预计116年上路。卓荣泰说。
2: 我们的策略是加补助、减负担、多弹性、增照顾，有5个面向，从安心生养、强化托育、加码教育，以及到友善职场跟居住减压5个面向来做。当下面还有18个策略会一一的实行。当我们这个策略完全研拟之后，应该在明年开始，0岁到18岁的每一个青年朋友，政府将有能力每个月给予5000块的成长津贴。
1: 卓荣泰说，0到6岁每月5000元，希望家长更好的照顾小孩。6岁开始，则期待家长持续将一半投入青少年的未来基金，到18岁就能有36万元的第一桶金，让青年不再为学贷烦恼，或作为日后的创业基金。卓荣泰强调，0到18岁成长基金是18项对策中的一项，其余会在完全拟定后，最快下周正式宣布。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台北市立动物园雨林动物区的小食蚁兽黑妞在18号晚间意外的逃家，园方连日展开地毯式的搜寻，至今仍未发现踪迹。动物园20号发出协寻的启示，如果有游客在园区步道或者是临近的山区发现的话，立即的就近通知园区的工作人员，并且呼吁保持安全距离，切勿惊扰、追逐或者是自行的捕捉，以免黑妞受到惊吓而往更高更隐秘的地方攀爬，增加了寻找的难度。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动物园表示，黑妞是一只近11岁又10个月大的雌性小食蚁兽。保育员在19号上午发现它并未出现在室内或户外活动场，紧急调阅监视器画面，发现18号晚间6点多就从室内活动空间进入户外活动场，晚间近7点路过游客步道旁的凤梨科植物园区，随后失去行踪。研判可能因为活动场内香蕉树被黑妞攀爬后断裂，意外形成连结通道，顺势逃家。园方连日展开地毯式搜寻，并在热带雨林区周边紧急加设6台自动相机和4组诱捕笼，持续监测其活动迹象。保育员也同步加强巡查及监视器调阅，希望紧速掌握行踪。20号更发出协寻启事，推广组吴倩菊说，
3: 11岁多的小食蚁兽黑妞，体长约50到60公分，全身披毛主要为奶油黄。尾巴后段裸露且具抓握力，但属高龄个体，较为敏感、胆小，无惧攻击性。因为是夜行性动物，白天多半会躲藏在树丛或隐秘空间。如果游客在园区步道或临近山区意外发现，请立即就近通知园区工作人员，或拨打动物园游客服务中心通报，由专业人员前往处理。
1: 园方表示，为了提供动物更接近自然的照养环境，动物园在户外活动场种植多样植物，不但可以遮荫调节温度，也常成为动物专用的空中廊道。同样为雨林动物区的黑冠松鼠猴家族，近日也从开枝散叶的乔木跳出户外活动场后，又循原路线跳回，期待

0: 爱小时已寿黑妞在大家的协助下也能早日找到回家的路。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1: 台北市卫生局公布最新的生鲜蔬果残留农药的检验结果，包含了九层塔、韭菜、香菜、菜豆、泰国椒、白萝卜等九件的产品呢，分别各检出了一到两项的残留农药不符农药残留容许量标准的相关规定，不合格率呢是 15.5%， 其中九层塔呢占了四件最多。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0: 为维护民众食用生鲜蔬果安全，台北市卫生局定期至辖内市场、蔬果零售业者、超市、卖场、餐饮店、网购业者等处抽验生鲜蔬果检验残留农药。三月共计抽验58件蔬果产品，检验结果9件不符规定，其中九层塔4件和韭菜、白萝卜各1件都来自云林县，1件香菜来源为高雄市，1件泰国椒和1件菜豆来源为新北市，分别已请所辖卫生单位处办。食品药物管理科技证黄静瑶说，
2: 主要的违规产品包括九层塔、韭菜、香菜等等，卫生局经命抽验地点下架不得贩售，而且已请外县市卫生局进行一个追踪跟查办。农药残留不符合规定，依照审法可以处罚60000元以上的罚锾。卫生局也在此特别提醒，市面上产品的抽验是属于终端的管理，就农药残留的部分一定要去加强辅导农民正确的食用药物，才能够减少农药残留的问题。
0: 卫生局表示，台北农产运销公司依据进场果菜农药残留及添加物检验处理要点，针对违规农友停止供应该品名代号10天，第一次违规入案加强抽验，第二次停止供应1个月，第三次废止供应人供应不合格果菜的品名代号资格，停工期间同身份证字号同品名代号均不得到货，并加强进场交易蔬果及不合格产品供应业者查验，同时呼吁产地加强源头管理，维护民众蔬果食用安全。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1: 接着下来为您播报气象。
3: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的环境呢是属于西南风，上午各地多云到晴，下午开始锋面会逐渐的接近台湾的北部海面，环境水汽会增多，午后北部宜兰花莲地区还有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其中在北部山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而入夜之后哦，桃园以北地区、新竹到嘉义山区也有零星的短暂阵雨的机会。温度方面，今天各地白天是温暖偏热的情形，基隆还有东北部的高温30到32度，西北部31到34度，台北盆地及中南部内陆地区感受上是炎热的，特别是在南部靠近山区有局部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偏强，提醒大家外出活动要注意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接下来关心的是北部地区详细的天气概况。今天北部地区的基隆市属于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的天气形态，台北市晴午后短暂雷阵雨，新北市还有桃竹苗都是晴至多云。降雨几率部分，基隆市、台北市有30%的降雨几率，新北市还有桃竹苗的降雨几率20%。北部地区详细温度24到34度。

享受生活的美好，发现生活的乐趣，爱上生活的每一天。

0: 而放慢脚步，看见不一样的风景。让我们一起为生活加把劲。欢迎来到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1: 时间11:10，欢迎朋友们回到的是第二个小时的伟华的幸福生活馆。很可爱的一首歌曲，蔡多多，只顾我爱你。

时间11:15，带大家来关心的是目前大台北地区还有国道的路况资讯呢。目前这个时间点呢，我看到事故的状况都，我看一下下，哎呦，还有事故还没有排除开来吗？好，目前在台北市，我看一下哦，麦帅一桥往内湖的方向，有自小客车，两部自小客车跟一部小货车的事故哦，目前状况在等待排除当中，所以提醒大家行李这边要多加的注意跟小心了。还有另外一起事故是在台64线八里新店东向14公里处的地方，三重前有事故发生，目前这个路段堵车咯，回堵大概 0.9 公里哦长，所以提醒大家要保持耐心。好，那个刚刚伟华提到台北市这起事故，麦帅一场往内湖的方向，本来以为是货车抛锚，后来那个松山分队台北市松山分队表示他更正了，是那个事故的发生，两部自驾客车事故，一部小货车哦。那整个的状况还是要提醒大家，目前还在处理当中哦，所以行李这边一定要保持耐心，小心通过，注意现场人员的安全了。再来哦，原本在台北市的号志故障刚刚收到，目前在台电的抢修当中修复完成了，那就是在新义路跟全员路口号志故障的部分呢，现在恢复正常。好啦，以上这节路况资讯提供给大家，还是要祝福大家都能行车平安。时间来到了11:17，来欣赏哪一首的歌曲呢？我们刚欣赏很可爱的那个吉古哇爱丽哦，是蔡多多的歌曲。再来呢，我们带大家去散散步好不好？向慧玲的歌曲咯，散步林咖啡呀，这首歌曲送给大家。

FM 九三点一财经指数报道。时间11:21，要来看一下台股咯。这个时间点，台股的整体加权指数来到了41,555.86，目前是上涨了1,535.04，成交金额来到了7,102.04亿元。好啦，我们关心完台股之后，再来听后天等一个曲，送给大家彭正的这首歌曲喽。韩版的男子汉，咋播？哎，男子汉怎么讲啊？韩版的男子汉哦，大家应该听得懂吼。好，我们来欣赏彭正的歌曲。

Coco.

0: 早镜，工作期间有存一点啊钱无？
1: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个月提交的退休金，我嘛参加个人自愿提交退休金哦，无计算入去薪资所得扣税，每年也够用个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的时阵，也够用个享有至少银行两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
0: 哎呦，劳工主题好处真多。
2: 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提醒您，台北广播电台近期将进行电话收听率调查，各位听众朋友到台北电台官网、FB 或听台北填网络问卷，表达您的意见，还能抽百元超商礼券哦。您的回馈是台北电台前进的力量，感谢大家的支持，欢迎踊跃参加。
4: 您有居住在不同县市的亲友或长辈申请当地的长照服务吗？1966长照服务专线提供便利的长照单一窗口，五分钟之内通话免付费，一通电话留下资讯，让长照服务就近到您家。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时间11:30，欢迎朋友们回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的节目现场当中。台北广播电台举办听友回娘家的活动，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你们报名了吗？要来号召一下了哈，要来告诉一下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哦，台北广播电台哦，我们的听友回娘家的活动呢，正式的开放报名咯。我们邀请所有的听友们一起的来到台北广播电台，和您自己喜欢的主持人面对面的交流互动，一起的同欢。那我们这次的活动总共有四个场次哦，要告诉一下大家，6月6号跟6月13号哦，分别有上午场跟下午场哦，每一场的主持人都不一样哦，大家可以点进去看一下哦。而且呢，每一场的主持人安排的活动应该都不一样，都有特别的精心做一些的规划跟安排哦。那名额有限，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可以一起的来报名参加。那整个的部分呢，活动当中哦，我们还有什么呢？我们会有那个有奖征答呀，哦，还有那个百元的超商礼券哈，可以来这个要送给大家，而且有50%的一个中奖几率哦。所以还没有报名的朋友们，要赶紧的来报名。参加的是台北广播电台听友回娘家的活动。我们刚刚提到有四个场次嘛，哦，那我今天就详细的来告诉一下大家、哦、四个场次分别有哪些的主持人陪伴着大家，好不好？哦，那这个你喜欢哪个主持人就把它给记下来，然后呢你就报名那个场次哦。那个6月6号第一场礼拜六的时候，上午场是10:30到中午的12点，有哪些的主持人呢？有我们的雷恩哦，还有我们的安雅，再来呢就是伟华，伟华会在6月6号的上午场哦。那这个下午场有哪位的主持人呢？我们下午场的活动的时间呢是2点到这个3:30哦。主持人有我们的笑华，还有笑华的好伙伴阿哲，然后还有明慧哦。听说阿哲会吹萨克斯风哦，会在现场表演哦。哦，那再来呢，6月13号礼拜六上午场是哇，非常会说历史故事的于远炫老师，还有我们这个哇，财经知识非常足够的我们的新雅，还有我们的安雅。好，那这是上午场哦。那这个6月13号的下午场有哪些的主持人会在现场跟大家一起做互动呢？有我们的哇，这个喜欢听歌的朋友们一定很喜欢听他的节目哦，他就是我们的小蔡，好、哦，台湾小蔡，还有我们的小英，还有我们的 Elson， 好、哦，总共有四个场次哦，名额有限，好、哦，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你就看一下你6月6号、6月13号，你哪一天有空，或者是你真的很喜欢哪个主持人，就报那个场次，好不好？哦，那就是上网填写这个网络的报名表单就可以喽。好，喜欢唱歌的朋友们啊，我跟你说，我就决定了，我那场的话呢，一定要跟大家一起来唱唱歌好了。好，决定要唱卡拉 OK。 然后呢，大家有什么问题想要问，不管是伟煌啦、雷恩啦、安雅啦，我们就透过那个互动跟大家一起来共度一个我觉得很愉快的一个礼拜六的上午，好不好？还可以唱唱歌，又可以带礼物回家，又可以抽奖哦，把好礼通通要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哦，所以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可以赶紧的来报名参加的是台北广播电台听友回娘家的活动哦。我再次说一下，我们有四个场次哦，就看一下大家哪一天有空。

又喜欢哪个场次，好，你就报名来参加了哦。好，时间来到了11:35，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当中。既然伟华提到了那个那天，我们就来唱唱歌。那我们来欣赏一下翁立友的这首歌曲《爱唱歌的人》。所以啊，爱唱歌的人哦，就要来赶快的来报名参加喽。哦，好，送给大家这首歌曲了，翁立友。

0: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 九三点一，都会资讯频道 AM 一一三四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1: 时间11:39，欢迎朋友们回到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的节目现场，要和大家来聊一聊芭乐了。之前伟华提到我每个礼拜都会买芭乐，但

是我最近大概有一个月都没有买芭乐哦，因为我换吃别的水果了哈、哦，就是但是苹果我一定会买了，番茄还是会买哈、哦。那挑其他的一个水果哈、哦，我从那个上礼拜开始我就买了西瓜，嗯，因为之前提到了那个。伟华不是在节目当中有分享吗？就是天气非常的炎热，有时候我们的那个身体，我们的体质也会变得比较那个比较热，有没有肝火比较旺哦？所以在这个炎热的天气当中哦，按照中医养生的时候，应该不是中医养生，我忘了，就是要吃那个红色的那个食物，红色的水果，好、哦、像西瓜、番茄，好、哦、就是属于这一类的，还有那个什么枸杞啊、红枣啊，哦马西亚，所以这些我家里都有哦。这些是因为我本来家里就有准备红枣跟枸杞，好，那是我都会放在那个红枣我就用冷藏的，枸杞呢我就把它放在冰库当中。那有时候在煮那个鸡汤的时候，我就会放一下红枣啊、枸杞啊，哈。那番茄是因为我每个礼拜都买哦，这两个礼拜番茄真的好贵哦，哦，我发现我有时候买番茄都买的比我平常的水果还要贵哦。那我最近买的都是西瓜，而且我上礼拜你知道吗？哎，我忘了我有没有提到，因为我之前提到我们有一摊的那个西瓜就特别的便宜哈，我买大概才花50几块，我就可以吃2天到3天，而且我们一家三口吃哦，2到3天，那超级便宜的，那是我走遍市场啊，最便宜的，那时候他卖的是19块。好，那我上礼拜去买的时候呢，它变成17块，更便宜了。那我就想说，哎呀。我回头的时候再来买好了，就没想到我回头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我看到一堆的那个大哥大姐都站在那边等他只要那个刀子一破下去，哦，大家都在挑什么呢？哎，这块给我，那块给我，这样子的。那我就在后面，我想说，那我先去别的地方买东西，我等一下再来。就没想到我等一下再来的时候，因为它很便宜，结果它没了。完全都整个大西瓜，你也能想象，其他的摊位都还有大西瓜，他的西瓜通通都没了，而且他是大量进口，就是比较多的那个水果摊还有蔬菜哦，就竟然都没了。所以呢，我就看到别人在那边等的是什么，又开始换买他的那个凤梨，他的凤梨也是很好吃。然后呢，我没有买啦，因为其他的大哥大姐都觉得很好吃，而且他价位又很便宜，大概一颗凤梨只要65块。哦，那大家都在那边等他帮忙在那边削皮这样子哈。可是我就想吃西瓜，我没有想吃凤梨，所以呢，我礼拜六没有买到。礼拜天我学聪明了，我就早一点去买，哦，所以礼拜天我就买到了西瓜，超级开心的。所以这几天我就，但是我有适量，因为现在是真的好甜好甜哦，哦，所以我就是吃一点点。然后呢，退完冰之后再吃，哦，那我现在就聊的是芭乐。因为挑西瓜我都请别人帮忙挑嘛，芭乐我以前哦也是属于请那个老板帮我挑，后来我发现老板都好忙哦，那所以那我就自己挑，但是我觉得我不太肯定那颗芭乐到底好不好的时候，我就会挑起来，哦，老板爹某音的时候说啊，老板这颗到底可不可以，他就看了一下说哦可以可以可以可以，那如果说那老板这颗可不可以，他就说那不行换一颗，这样子我就会听着，结果学着呢哎好像也大概知道怎么去挑芭乐。好，那我今天在那个这边看到了那个一篇的报道，提到了哦，提到那个芭乐要怎么挑选，那是一个水果行的老板哦，他自己啊在那个拍了那个影片，然后分享出去，告诉人家怎么去挑芭乐哦。好啦，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哦，究竟什么样的芭乐你挑的时候它才是好吃的芭乐，它具有什么样的一个条件呢？有3个挑选的指标，和空中的好朋友们做一下分享哦。第一个就是表面要凹凸不平，有皱褶。哦，他说好吃的芭乐呢表面会凹凸不平，带一些些的皱褶，这类的芭乐呢吃起来才具备有又甜又脆又香的完美口感，反而是很光滑的，哦，不要挑选那个口感不好，他说呢会比较什么呢，会比较涩，哦，不好吃，哦，所以有时候太光滑的芭乐你就给它放下来，
哦，有时候我们去挑选有没有那个最后收摊的时候都很便宜啊，那你看起来的时候你拿起来又放下，因为那个很便宜，就是很多剩下的芭乐你就发现都是。

那个很光滑滑滑的亮亮的，然后呢绿绿的那种感觉，然后那个 他就说那个没有皱褶的不好吃哈。那第二个挑选的条件是什么呢？就是那个底部的屁股要打开开的啦。哦，这个我有问过，那老板也有跟我说过，你要挑这样子的芭乐。他说，你看完这个表皮是凹凸不平、有皱褶之外呢，你要那个底部的那个芭乐的底部那个部分的状态，底部的状态也是一大的关键哦。你挑选的时候一定要翻过来看一下芭乐的屁股，它的那个底部呈现开一点点的状况的话会比较好吃，这个是第二个挑选的指标。再来第三个指标呢是什么呢？我们前面第一点提到凹凸不平有皱褶嘛，再来我表面要怎样呢？不只是凹凸不平有皱褶，它还要丑丑的带一点点的糖斑才是最甜。哎呀，原来那个是糖斑是什么呢？就是很我们在挑选芭乐的时候，有时候看到外面会长着一点一点点红红的那个痕迹，有没有？很多时候我们都觉得哎呦这痕迹那么多，就把它放下来齁。他说不要放下去，他说这个是怎么样呢？其实它是那个芭乐的糖斑哦，它是由于天气冷热交接的缘故，所以呢水果的表面就会出现红红点状的一个痕迹。他说虽然外观看起来丑，但是这样子的一个芭乐有糖斑的这个痕迹的芭乐呢才是最甜的哟。哦，你不要觉得很丑就给它放下去，以后你去挑芭乐的时候别人给它放下去你就拿起来看一下哦，有可能那是最好吃的一个芭乐。他说挑选的时候这样子的芭乐是最甜的哦。好，这三个挑选芭乐的一个指标呢就推荐给空中的好朋友们。所以下次哦你们去买芭乐的时候，记得你要锁定的是哪三个指标呢？屁股要开开的，皱褶要多的，还有呢带一点点糖斑的。好，不要再被那一些的光滑漂亮的那个外表给骗了，好，你就能够吃到又好吃又香甜的芭乐。我最近去买的时候啊，我没有买芭乐，我最近也换吃那个换买橘子给家人吃哦。其实现在出来的橘子都是已经是尾巴放在冷藏，就是它放在那个叫做什么仓库里面冷藏的，好，放在阴凉的地方的释出的那些的橘子。那我有一摊呢，我会去买它的橘子，它的橘子真的超级丑的耶，你知道吗？就是很丑，表面哦就是会有时候带你黑黑的，然后又有那个斑点哦。可是每次买回去哦，那水分又多又好吃哦。但是我每次买的时候，我都要问一下老板，老板这个真的很好吃吗？他说真的很好吃，可是哦，我每个礼拜几乎都跟他买。但是呢我都还是很习惯问一下，因为就是越来越丑你知道吗？然后我都问他说到底好不好吃，但是呢每一次买都是很好吃的哦。所以有时候遇到那些的我就是长期买的时候哦，就是某些店家我就会很信任，因为它是固定一个摊位在那边哦。如果买的不好吃我们下次就不会去买，或者是我下次看到他就说不，你上次买那个真的不好吃，你被你骗了这样子哦。我的确会跟老板这样子说的人哦。所以遇到那个老板就是蛮诚恳的，然后他每次告诉你的就是他说好吃，你拿回去真的很好吃哦，我的回购率就会很高哦。好啦，所以呢这边就跟大家聊一聊挑芭乐的那个指标齁，就大家这礼拜去挑芭乐的时候，如果真的要去买芭乐的时候，就可以用按照这样子的一个指标去做一些的挑选。而且近期的芭乐哦，它是降价的齁，比较便宜齁，所以可以多多吃芭乐。因为芭乐它的那个维生素 C 的含量是比橘子还要高，是有助于增强我们的一个免疫力，又可以促进胶原蛋白的一个合成，还可以维持我们的皮肤哦，就素颜哦，还有我们的血管的一个健康哦。另外呢，芭乐还富含有膳食纤维，有助于我们的肠胃道的蠕动哦，预防便秘。哇，这个大家不知道吧？大家以为吃芭乐会那个便秘，没有，它是可以促进肠胃的那个蠕动的，可以预防便秘。同时呢，因为它是属于那个低升糖指数的那个
水果，所以它能够帮助稳定我们的一个血糖。而且你知道吗？

那芭乐当中的一个类黄酮跟番茄红素，它具有抗氧化、抗发炎的一个作用，所以它能够降低罹患慢性病的一个风险哦。而且芭乐的热量低啊，它是属于DGI 升糖的一个指数的食物，所以非常非常适合我们的糖尿病的患者或者是减重的朋友呢，可以做一个食用，好，推荐给大家了哦。好，时间来到了11:50，送给大家好听一段一挂铁苏露的歌曲了，爱你有，就是爱你啊，爱你啊，爱你有、哦。

好了，时间11:54，又到了节目尾声的时候，要提醒大家啦，又有事故发生，大巴起哦，水快往南哦，水快往南，新店端外侧的车道四部自小客车的事故，这是热心的民众提供的哦。那也提醒一下大家，行林这边要多加的注意跟小心，当然也要注意我们现场人员的安全。好，在这里感谢空中好朋友们两个小时的陪伴哦。等一下，伟华要把时间交给的是怡乐今天想来点，祝福大家都有美好的一天之外哦，高温炎热的天气啊，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偏强，大家不要忘记了注意防晒，然后多补充水分，随时补充水分，不是等口渴才喝水哦。不要忘记明天早上10:06，伟华的幸福生活馆，拜拜喽。

我没有要接玫瑰玫瑰我爱你，下次好不好？今天先不这么接新歌哦。在动力火车演唱会第一次首听吗？没有，我之前就有稍微听一下这首玫瑰玫瑰，来自于动力火车跟葛西瓦的合作。欢迎来到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来点潘腾富格的。

0: 做主家，你今天什么做？在巴哈拉亚那比出人家慢酒，在巴哈拉亚那那些亚洲人就带个钱。
1: 去年2025年双北世壮运的主题曲，就是来自于我们今天的主角葛西瓦斯演唱的《静梦想》。那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呢，是 featuring 郭幸淳跟杨永伟一起合作这首《Never Give Up》。

非常热血。其实当天在动力火车演唱会看到很多，我觉得应该都是来自于来异乡的朋友吧。突然听动力火车介绍来异乡，我想等一下，这个名称好像前阵子才刚听过，应该现在我在听节目。你知道有时候搭车的时候就会询问问讲可不可以听台北广播电台，然后如果下次再搭到同一部车就问说哎，你怎么没有听，就是抓到对不对，抓包阿高是不是。他的主语名称叫做葛爱，现在也是我们台北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忠实听众，也是来自于来异乡的朋友。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来点攀藤附葛的以乐，因为今天要为大家介绍即将在7月要发行他个人专辑的葛西瓦 featuring

拥有布农族跟阿美族血统的阿布斯跟葛西瓦一起合作这首 Hold My Hand。嘎巴嘎 ，This on Mi Hu Mi San Sai King Hai Yi Le Manaska Aptun Hanian Madumu Na Muskun Dadamas。今天想来点攀藤附格的以乐。那攀藤附格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形容山路崎岖，必须借助攀爬的力量才能前进。

才说山路崎岖，必须借助攀爬的力量才能前进，然后就接快一点，没有这一乐哦。从今天节目一开始听到 featuring 的动力火车，还有郭信成跟杨永伟，以及母女阿布斯，跟刚听到的戴爱玲。那在近半点前，我们还听到是台湾族跟台湾族的合作，来自于 Mazka 跟葛西瓦一起合唱这首《好好走》。

0: 催促我。你的人生请好好的把握，我的人生我做主。
1: 您的声音是城市进步的力量，请立即下载台北通 APP 与首页点选1999按钮，台北市政府就在您身边。不管是交通阻塞、环境问题或是公共安全疑虑，只要使用台北通 APP， 您都能轻松陈情，提出市政建议，与我们共创更美好的台北。现在就行动，让我们倾听您真实的心声。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提供。
2: 快播！七篇滚子数表示，从片图已经来到流行的季节，千万不可有五岁以下成年人的家长要特别注意。
3: 老公，有糖豆吗？新闻哥。
4: 哦，讲特别喺屋卡有扯到从片图的成年人，出现水磨田、塑胶磨砺、脚脚盘、杯擦，也着从政的枕头，要加个送医院治疗。
3: 嗯，哎，你家长了有先岁数吗？黑毛，我是不准男成年的哦。
4: 好，不用加。
3: 预防从片图要接岁数，以上广告由七篇滚子数提供。
5: 发现火灾，请保持冷静，迅速远离火源，小火快跑，浓烟关门。逃生动线上如果没有浓烟，请立即向一楼逃生。如果发现浓烟，应立即关门，以防止火势及烟雾侵入。寻找安全空间，就地避难，并立刻拨打119报案。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这首歌曲是入围2019年第十届的金音奖创作奖最佳嘻哈单曲奖。那在近半点前听到的《好好走》是得奖的作品哦，就是隔一年第十一届金音创作奖的最佳民谣歌曲奖。加白加白啊，马布拉特第一拉个，马盖亚们松鼠阿拉曼达第一组啊，今天想来电，悉尼组阿阳阿斯奈阿甘古，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来点攀藤复格的。
1: 正当我睁开双眼踏入这个世界，妈妈给我生命，现在让我自生自灭。这让我恐惧，在我的眼里每个人都戴着面具。回想过去，难道生命就是这样延续？我抽烟抽的我的肺都黑了。

受着你无法入睡。Life struggle， 日子还要过，你常喜怒完了之后又是数不尽的 troubles every day， 有多少问题要去面对，有多少夜痛苦烦恼着你无法入睡。

着你无法入睡。Life struggle， 日子还要过，平常喜怒完了之后又是数不尽的 troubles every day， 有多少问题要去面对，有多少夜痛苦烦恼着你无法入睡。不论我走到天南，不论我走到地北，不论我走到哪都见识到人心的虚伪。 It's kind of funny， 在人的眼里只有 money， 外表好像要帮你，却只是想帮他自己，笑容可掬的脸后面谁知道是个狼心狗肺，连朋友都能背叛，因为只有名利和他口味。他说他爱你的时候讲的是问心无愧，搞不好他爱的是你身后的荣华富贵。你可曾困惑，在你身旁曾是你室友，对你落井下石的可能就是你的

痛苦烦恼着你无法入睡。Life struggle， 日子还要过，平常喜怒完了之后又是数不尽的 troubles every day， 有多少问题要去面对，有多少夜痛苦烦恼着你无法入睡。

还记得这首歌吧 ？Life a Struggle， 在葛西瓦的别退缩之后响起了，获得2004年也就第15届金曲奖最佳作词人奖的宋岳庭所演唱这首 Life's Struggle。

可以说是向宋岳庭致敬的作品，来自于谢和弦作曲家演唱这首《本是》，就收在《要你知道》这张专辑里头。

在《月球漫步》之后听到这首歌曲，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进电影院？因为前阵子听 Will 也是我们台北广播电台主持人在讲说，嗯，他有抢先先看到，但好像没有问他说，哎，心得怎么样？找时间好不好？找时间进戏院支持一下 Michael Jackson。刚听到这首非常经典歌曲《Billie Jean》。

很喜欢这个 Bossa Nova 版本。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就来听 Billy Bossa Nova， 来自于 Billy Eilish。 我们就明天同时间中午12点在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来电继续再见喽。

0: 火灾火灾，发生火灾，快修处更早。
1: 哎，快起床了，失火了失火了。
2: 什么啊，那什么声音？
1: 快跑了。
2: 啊，好险我们逃出来了。
1: 是住宅用火灾警报器的声音把我叫醒的。
2: 哦，好险有安装，它救了我们的命。
3: 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万一发生火灾时
4: 能及早发现，提早反应，及时逃生。
5: 住警器让住家安全，五波比。
6: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7: 亲爱的听众朋友，为了保障消费者权益，减少不动产交易纠纷，租买契约应确实揭露住宅或建物专有部分与产权持有期间或持有前曾否发生或知悉有凶杀、自杀、一氧化碳中毒或其他非自然死亡情事。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地震局提供。
8: 陈太太，
9: 啊，
8: 你红检查出来是潜伏结核的感染者，需要进一步接受治疗哦。
9: 护士小姐，什么是潜伏结核的感染？敢会传染吗？
8: 唔免紧张啦，潜伏结核的感染是表示虽然有结核菌感染着，也唔过也未夹起来，所以未传染给别人。
9: 啊，安尼哦。
8: 潜伏期是上好的治疗时机，治好的机会有九成以上哦。
9: 我会照时间吃药啊，完成治疗。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日前就有女子在脸书优质 ABC 相亲活动广告，其实一名自称 ABC 的男子，女子在对方欲汇款生活费的甜言蜜语之下，交出了账户跟提款卡，沦为诈骗集团的洗钱工具。此外，近期诈骗集团在 Facebook、Threads 跟 Instagram 上面的社群平台

0: 诱骗，呼吁民众要提高警觉。森林记者刘碧薇报道。
1: 新市警察局指出，一名女子在素未谋面、自称 ABC 男子甜言蜜语攻势下陷入热恋。短短一个月，男方辩称因投资税务问题需回美国，更表示要送他大笔生活费，但需女方提供五个不同银行账户分批汇款，并称香港外汇管理中心要做金流查证。女子便以指示寄出五张金融卡，不到三天，五个账户都沦为人头账户。陆续有被害人向警方报案而遭冻结，警方通知到案女子才惊觉遭诈团利用。预防科警务证邱雅田提醒，提款卡一旦寄出，除了可能触犯帮助诈欺、帮助洗钱等罪嫌，面临刑事追诉，且将依洗钱防治法第22条面临警察机关告诫处分。邱雅田说，
2: 告诫处分的意思就是从裁处之日起的5年内不能新开账户，而你本来已经开立的账户也会功能受到限制，比如说你每天的转账跟提款的上限降低为10000元，并且不能使用网络银行，而且也没有办法去便利的使用电子支付。那情节严重者，比如说你是提供了3个以上的账户去给别人当做诈欺的这个金流的人头账户的话，会处3年以下的有期徒刑，而且会并科100万的罚金。
1: 警方呼吁，感情进展异常快速，且对方主动提及赠与大笔金钱，要求配合提供多个账户或寄出提款卡存折，绝对是诈骗陷阱。此外，近期诈团在社群平台以送东西名义，在社群聊天室或 LINE 传送卫贸卖货变或好卖家等知名品牌网站，一旦民众操作，立即跳出未完成金流签署、需实名制认证等讯息，随后引导联系假客服，指示民众开启无卡提款操作转账及诱骗翻拍 QR Code 付款码等方式诈骗。刑事局提醒，相关案例已涉及刑法诈欺罪，民众可检具相关事证至邻近警察机关报案。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时序进入到了夏季，为了提升城市因应高温冲击的能力，台北市政府整合了各局处的资源，推动粮食地图，并纳入台北市行动防灾 APP， 总共494处的粮食点，提供民众在高温期间及时查询跟利用，来降低热伤害的风险。请听记者刘碧薇报道。
1: 面对全球气候变迁加剧及夏季高温日益频繁，台北市因高度都市化、热岛效应及盆地地形影响，去年8月21号高温一度达到40.1度 C， 创下台北最高温纪录。为提升城市因应高温冲击能力，北市府透过跨局处资料盘点与整合，汇整12行政区的户外及室内粮食空间，共建置494处粮食点，提供民众完善的使用环境。环保局气候变迁管理科技正陈雅芳说。
3: 那我们台北市有会诊是可以提供市民一个粮食的地点，包含有户外269处，还有室内225处，所以总共有494处的这个粮食点，包括可以去公园啊，有遮荫的一些走道啊，那个人行道等等的。室内我们也有包含的图书馆、展览馆，还有一些运动中心，里面呢都会有饮水、有座位、有厕所等等比较便民的设施。这些相关的资讯除了公布在我们环保局的官网上以外，也整合在我们台北市行动防灾 APP 里面，那民众手机拿出来就可以查到他现在马上就比较方便去避暑的一些地点。
1: 环保局提醒，高温期间应避免长时间曝晒，并适时补充水分。粮食地图不仅是高温调试的重要工具，更是北市推动气候调试政策的具体成果。未来将持续滚动检讨，并扩充据点。民众可透过台北市行动防灾 APP， 随时掌握最新粮食据点资讯，提升自我防护能力，共同因应气候变迁挑战。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近日密室逃脱意外引发关注，为了保障民众的安全，台北市政府启动大规模的联合稽查，发现多间的场所有防火门闭合不全、擅自的室内装修等多项缺失，总共开立了15张的裁罚单，总裁罚金额是104万元，并另限期改善。青年记者刘碧薇报道。
1: 密室逃脱让玩家在密闭式空间内进行闯关活动，是时下流行的新兴行业。台北市政府考量其营业特性， 在日前发生公安事件后第一个周末，连续三天由文化、消防、都发、建管等跨局处联合稽查，针对34个场所完成全面性的勘查，了解场所设置区位、建筑物及消防设备安全问题，同时检视

0: 从业人员的劳动条件、宣导消费资讯应公布事项等，共开出15张裁罚单。文化局副局长陈玉兴说，
1: 台北市政府联合稽查结果，34个场所除了不幸发生意外的螺丝起子两家已经被勒令停业，三家现场无营业行为，一家非属密闭逃脱行业之外，有12家分别有防火门闭合不全、出口标示灯故障、没有设置助警器和灭火器，以及擅自室内装修等情形，总共开立了15张裁罚单，总裁罚金额104万元，并限业者在2到30天内完成改善。
0: 此外，有9家业者因违反台北市土地使用分区管制自治条例，移送都市发展局按规定裁处，劳动局并将持续调查，若有违反劳动法令情形将依法查处。文化局表示，北市府在稽查同时也要求所有业者应紧速完成公共意外责任险投保，以保障玩家及自身权益。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2: 2026台北夜市打牙祭即日起到8月31号热闹展开，今年以今夜发牌味蕾全开作为主题，将夜市审美时票选获奖的摊商融入到扑克牌当中，让扑克牌化身为精选的夜市美食指引，民众直接按牌所记，体验获奖摊商的顶级小吃魅力。今天记者刘碧薇报道。
0: 北市市场处表示，举办多年的美食盛典台北夜市打牙祭，为了吸引民众走进台北逛夜市享美食，活动内容不断创新。今年除了电子支付及外送平台优惠比以往多更多，知名旅行票券平台也独家赞助电子抵用金及旅行小物外，并以今夜发牌味蕾全开为主题，将民众票选夜市审美食得奖摊商融入扑克牌，让民众一牌在手直接探索。市场处处长黄宏光说，
3: 台北夜市打牙祭办了这么多年，每年我们都希望它让它有创新的，然后吸引更多的在地的好朋友或外地的好朋友进到我们夜市来水牙祭。那今年我们会设计在扑克牌的牌面，就靠各位消费者台北市民来投票票选，获奖的我们就会有机会列在我们的52张扑克牌牌面上面，那让消费者未来可以按图索骥。
0: 夜市审美食票选活动自即日起到6月29号，邀请民众参与线上投票，选出心目中无可取代的经典夜市小吃，就有机会获得 iPhone 手机、 iPad 平板电脑以及高级音响等多项豪华奖品。中正区公所更与历史复活节串联，加码送出中正区限定神秘小礼物。此外，今年市场处特别举办代表各夜市图面的悠游卡设计竞赛，民众只要持续参与打牙祭系列活动，就有机会将得奖作品客制化的实体版打牙祭限定悠游卡带回家。详细内容可上2026台北夜市打牙祭活动官网查询。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到一氧化碳中毒该怎么办？打开门窗，让空气流通，现场可能残留一氧化碳，尽快把患者移到通风的地方。
1: 你怎么了？你怎么了？
0: 拍打患者两侧肩膀，拨打119求救。如果没有正常的呼吸，请依照119派遣员的指导进行 CPR 急救。
2: 是是。
0: 防范一氧化碳中毒，确实遵照五要原则：要保持环境通风，要注意平时的检修，要使用安全的品牌，要选择正确的形式，要注意安全的安装。开窗通风保命，一氧化碳去无踪。
3: 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4: 想让台北更好吗？台北市1999是您反映市政问题的好。

帮手，请提供真实姓名与联络方式，清楚说明要通报的人、事、时、地、物，能让我们处理更有效率。精准澄清，城市进步，让台北市更美好。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提供。

0: 防范流感，大家要注意。肥皂勤洗手，戴口罩，打喷嚏要用面纸或手帕遮住口鼻，或用衣袖代替。跟别人说话尽可能保持距离一公尺以上。有类流感症状应尽速就医，在家休息，不上班不上课哦。防治做得好，流感不打扰。以上广告是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 大家好，我是 Herb 的 Crane。

0: 接下来请收听 Elson 的午后 Wonderland。
1: 亲爱的来宾，感谢您的莅临。午后 Wonderland 即将开放，请带着一颗轻松的心准备入场。
2: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来到午后 Wonderland。
3: 周一到周五
4: 下午一点到三点，
3: 娱乐和生活交织而成的空中游乐园。
4: 让你一路畅玩无极限。

时间下午的1:17，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 Twins 的阿娇，这一首歌叫做《今天星期几》，今天是礼拜四，各位朋友，今天是2026年5月21日星期四，大家午安。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1点到3点 ，Elson 主持的午后 Wonderland， 我是 Elson。节目一开始，各位朋友这几天有没有好好的投票给我啊？欢迎大家可以上我们台北电台的官方网站，或者是我们的听台北网站上面有这个问卷调查、收听率调查，欢迎大家勾选我，把我的节目选起来。我的节目是1到5下午1点到3点，还有礼拜天的晚间7点到8点。然后呢，只要认明我的名字，都把它打勾就对了哈。拜托大家，选情告急，好，选情告急这句话居然会用在我身上，拜托几嘞，拜托大家。小时候最常讲的一句话什么？努力努力，好，拜托大家。好，今天两个小时节目当中呢，礼拜四嘛，好，所以我们第一个小时有生活资讯跟财经消息。在今天第二个小时，我们节目当中音乐超慢跑，我们邀请到温凯翔。我们今天要听什么呢？我们上个礼拜听到的是这个2026年的欧洲歌唱大赛的作品。在今天呢，因为上礼拜六欧洲歌唱大赛比完了，所以我们要来跟大家盘点今年的前5名 Top 5的作品。

0: Yeah.
1: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鲜奶周报，生生喝鲜奶升级成 2.0 版喽！只要是涉及台北市两岁到十二岁的儿童，或是就读台北市公司国小及幼儿园的小朋友，每个礼拜都可以带着数位卡证到 Seven、OK、全家、全联、美联社、家乐福超市以及莱尔富兑换一瓶鲜奶或豆浆，补充营养，健康成长。
2: 提醒您，台北广播电台近期将进行电话收听率调查，各位听众朋友到台北电台官网、FB 或听台北填网络问卷，表达您的意见，还能抽百元超商礼券哦。您的回馈是台北电台前进的力量，感谢大家的支持，欢迎踊跃参加。

0: 术大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赵群，我要发新歌喽。新歌叫《未完成的心事》，这首歌想说的是，有些感情其实没有真正的结束，只是停在了一个没有答案的位置。可能我们都试过把很多的话藏在心里，假装已经放下了，但某个瞬间想起，还是会觉得遗憾。希望这首歌可以陪伴那些心里还有故事的人。接下来送给大家这首我的新歌《未完成的心事》。

0: 预防流感，大家要注意哦。
1: 较常用湿文洗手，爱挂嘴暗，拍开手爱用面纸也是手巾啊，甲嘴甲鼻啊擦落，或者是用手绢代替。甲别人讲话，尽量保持一公尺以上。那小可有流感的症状，爱马上去医生看。伫厝休困，卖上班，卖上课哦。防治做了好，流感的问题就免烦恼。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2: 嫂啊，听讲大兄车祸，人有安怎无？劳保补助的申请，我会当替你办啊。
3: 唔免麻烦啦，我顶摆吼去病院有熟悉一间专业的管理顾问公司，会用到三工来申请呢。
2: 哦，嫂啊，那是老农保黄牛，因拢是先建议帮忙申请，然后哦会甲你收无合理的高额佣金呢。
3: 劳保局要提醒你，劳保证明各项手续非常方便，劳工朋友家己办理就会用个啊。有疑问会当直接打电话问劳保局，也用个到劳保局办事处来了解哦。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广播电台近期正在进行收听率调查，欢迎听友至台北电台官网 FB 听台北填写网络问卷，填问卷还可以参加百元超商礼券的抽奖活动，您的每个回答都是支持电台持续进步的重要力量，感谢您一直以来对台北电台的支持与陪伴。

时间下午1:34，听到的歌曲这一首歌是 Tank 的城里的月光。欢迎回到午后王者，我是 Elson。 近年来呢，不管是校园霸凌甚至衍生到职场霸凌，都有非常多的朋友在进行讨论。好，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法增订了职场霸凌的专章。那网络上就有人说啦，这个长期公司同事不管订饮料订鸡排都没有揪他，可能会产生这个踩红线的行为。对此呢，职安署强调，是否构成霸凌这两个字必须要同时符合五大要件，而且要经过调查程序认定，不是说个人主观认定说或觉得说我被霸凌那这个就是霸凌，它还是有一些要点的。好，我们看到的是这个劳动部拟定防治准则，并且提供五类的不当行为样态。哪五大呢？现在来告诉你，一定要有五大要件都同时符合，才会构成职场霸凌。好，网络上有人说呢，这个踩红线的说法像是什么同事一起订鸡排没揪，他就是职场霸凌。主管不给员工请假啊，职场霸凌。在工作群组当中散布同事负面言论，也是踩红线。或是其他令人不舒服的对待方式等等等，都把它归类在霸凌的事件。好，那其实呢，这个劳动部职安署表示，网络流传这样子的踩红线行为的说法容易造成误解。因为呢，在职场上或是人际关系之间呢，常常会有意见不合甚至口角冲突。

好，那根据新法的规定，要五大的要件都符合，经过程序调查之后才能认定是职场霸凌。好，我们首先看到的哪五个呢？有在职场或劳动场所执行职务的时候呢，这个专业事业单位的人员利用职务或是权势做出逾越业务必要且合理的范围，反复持续不当的言行，导致劳工身心遭受危害，这五个要素层层堆叠下来都要符合，它才是职场霸凌。好，但是其实我们看到的应该是说呢，这个三跟四是比较重要的啦，就是逾越业务的必要且合理的范围。例如说，这本来就不会是你基本上工作该要做的事情。例如说比较常见的，如果你是文书职，那老板常常叫你帮他这个订他今天晚上要跟儿子吃饭的餐厅，或者是叫你帮他把衣服拿去送洗，这是很像电影情节哈。但如果一直这样子反复持续啊，你不做他就骂你，你不做他就羞辱你，说你再这样我要解雇你等等，这些言行导致你身心健康受到危害，这就构成职场霸凌的要素。那当然也要提醒大家，因为呢这个人跟人之间的确他会有一些状况，那不可能每个人你都喜欢嘛，也不可能你被每个人都喜欢。有的时候我们对某些人，我们当然要在尊重的这个标准之上，可是呢有的时候我们的确会产生一些不愉快啊，不开心啊，有的时候讲话比较冲啊，这一些其实都不足以构成我们所谓的职场霸凌。好，那职场霸凌真的要看到的是它有持续，好，持续这件事情是比较重要的。好，好，职安署强调，根据新法的规定，必须要符合这五大要件，而且经过调查程序之后才能够认定。劳动部提醒哦，单一要件不足以构成职场霸凌，五大要件同时都要符合，而且缺一不可。但是呢，我觉得如果当不是职场霸凌，如果你是偶发性的，例如说被辱骂等等，好，这些事情其实还是可以利用一些佐证上面的方式，那进行检举啦、申诉啦、提告啊，这一些其实都还是可以的。只是我们所谓的职场霸凌，它必须要符合我刚刚说到的这五个要件。来听郭书瑶这首歌曲《爱像圆舞曲》，我们休息一下回来要进行财经一把抓。

0: 北市市场处持续加强农渔畜产品抽验作业，每天农产执行蔬果抽验、渔获快筛与情之用药检测，检验结果全数公开，资讯透明，安心有保障。不合格品项即启动通报、销毁、停工辅导机制，严守食安防线。查询检验结果，请上台北市市场处官网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市场处提供。
1: 老公，你健康检查报告满江红，体重过重，血压血糖太高，可能是代谢症候群哦，这样容易得到慢性病哎。
2: 什么？那我该怎么办？
1: 教你三招，远离代谢症候群，餐餐营养均衡，每天量体重血压，每周运动150分钟。
3: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0: 想轻松掌握艰涩难懂的财经讯息吗？欢迎收听《财经一把抓》。
1: 欢迎收听《财经一把抓》，
2: 我是理财达人汪杰明，
1: 我是理财算 Elson 老师。这个黄仁勋的赵元燕再起，这个台湾的供应链在卡位了。
2: 对对对，因为我们这样讲，其实多头需要题材。好，虽然股票市场呈现一个相对比较高档42000点，只是反复震荡的一个格局，但问题来就是，我们如果记得黄仁勋的赵元燕是在去年的时候，那时候其实黄仁勋的赵元燕之前的动作是什么？他跑去台南去看台积电的工厂，台积电就做了一个决定，开始大幅度的将他7奈米以上的制程的工厂清空，转进3奈米。好，所以不论是在南科或者是在高雄，好，甚至在竹科，都有传出来更多的3奈米的产能。那可见黄仁勋跟台积电已经谈好，他认为3奈米需求是大幅的增加。所以这次黄仁勋的赵元燕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个化学变化呢？当然也值得关注。当然其实最关注的台积电以及台积电们，好，当然是最值得关注的部分。不过这一次比较特别的事情是，这次邀请的客户当然还是就是这些人嘛，台积电、鸿海、台达电、联发科。好，当然黄仁勋现在赶快把联发科砍掉，

因为联发科帮了谷歌去发展它的 TPU， 效果目前为止市场反应是很好，也使联发科的股价从1600块的盘整期直接攻到3400-3500的一个看涨。好，我觉得大力光会不会也来参加，这也是蛮关键，因为大力光现在在 CPU 的部分也呈现一个很重要的格局，好，所以最近大力光股价持续走高。我想我们听友应该知道我是最早喊进大力光的哦，我们早在一个月前就提醒大家大力光准备进入到 CPU。 那如果今天你是这个还是替苹果做晶片，那你股价就这样子，就像台鸿海如果还是继续对苹果做晶片，了不起就是200块就到顶了，但是他加入到这个所谓的 AI 伺服器，那有机会挑战这个300块，甚至有机会挑战400块。但是最近其实你们注意到鸿海也再次，虽然最近讯息 KY 这个上到500块喋喋不休，因为公布业绩不是那么好，但是我相信鸿海一定会把它箭头指向 CPU，这个是一个没有办法的一个未来，这你非做不可，这对于鸿海未来发展是有帮助。不过因为鸿海家大业大，产业分歧，所以呢不会因为单一产业造成鸿海股价有比较明显的走高。但是对于大力光不太一样，因为它除了苹果以外呢，还有这个中国的高阶手机之外呢，如果它打进 CPU， 那是一个全新的世界，这对于大力光的股价来说当然就呈现相当好的一个方向。所以我们那时候在讲的时候是2200，现在是3000，所以涨幅破断涨幅超过了25%，市场就对大力光做警示，那大力光就立刻交出四月份的获利，淡季完全不淡，因为我们知道大力光以前是为了苹果而活，现在是苹果的淡季，因为所有的新的手机九月才会发行，现在只能卖一些便宜手机或者是一些二手手机在市场上，就是旧的手机在市场上跑，所以惯常四月份呢是淡季，就淡季呢不得了，交出了EPS 14元，而且这时候传出来林家决定要自己回补股票，表示他看到一些事情。虽然林家讲得很保守，说这个进入到 CPU 是2027年的事情，但是呢依据他老实说的个性，大家市场估计会提前，而四月份交出了这么好的成绩单，手机的销量并没有增加，它交出了很好的镜头的成绩单，表示它一定有应用在其他的市场，这个对大力光来说也是相当好的。当然我不知道这次的赵元元会不会有大力光林老板的这个加入，因为他家族就是保守，但什么事都可能会发生。那目前为止呢，整个话题是不断的，包括 AI 伺服器、GB300、乳病平台、液冷电源、网通交换器，还有包括先进封装，还有其他这些各式各样的部分的一些新的产业 800V 的 DC 架构，其实可以看出来故事是越来越精彩。那当然指标股还是讲的就是这四家嘛，就是台积电、联发科、台达电、广达，好，这个才是真正的一个重要的诉求。当然广达第一季交出5.5块的成绩单其实是不错，可是问题是它毛利率掉到只有4，让市场吓一跳，广达你出现什么事情，所以市场焦点就转到了这个微影还有技嘉。好，技嘉现在的大和公布了新的业绩，他把他平等呢调成买进，好，那么股价呢喊到了422元，也就是说鸿海、广达、技嘉、伟创，现在微影是另外一个看涨嘛，因为这个获利是太可怕了，它是千元股的看涨。我们在千元股以下来看，扣除华硕，因为华硕还牵扯到它是做笔电的，当然华硕是另外一个看涨，华硕们是另外一个看涨，所以微影是一个看涨，华硕是一个看涨，那技嘉、广达、鸿海、伟创又是一个看涨。好，那和硕就没有在讨论范围，人保也不是我喜欢谈的主题，英业达通常都是波段的涨幅，神达必须看中国的需求，所以我们基本上就是广达、鸿海、技嘉、伟创这四个来比。好，目前为止呢，技嘉是最有机会再持续走高的，那这次大和非常凶悍，一口气把目标价从250调到了这个422，这个调幅相当的惊人。那另外一部分呢，就是对大摩而言来说，这次的营业利益

0: 以呢比大摩预估的数字高了76%。这部分也让大摩为之惊艳，好，所以大摩势必在之后应该也会，他目前为止是调到375了，好，不过大摩要认错，好，因为他比他预估的数字高了76%，这个大摩要认错，大摩分析师 要打屁股。好，那当然他还是非常正面，他认为说整个服务器的年增率呢会高达70%，来到3500亿元，出货量增加，客户的议价能力也增加。那只是说毛利率部分呢，这是同样的问题哦。现在这个毛利率的问题不是只有技嘉面对，广达已经看到毛利率是掉下来，所以另外一部分就是毛利率有没有机会往上提升，这也是蛮有趣的话题。那这次呢 Computex 部分呢是技嘉要做的事情，那另外一部分就是以前跟技嘉拼主机板的维新哦。那维新呢现在在整个伺服器部分呢是掉队了，不过呢掉队并没有影响到维新，维新呢现在他在做其他的类似工业电脑的一些功能。好，那这次呢他公布业绩也非常可怕，那么维新第一季的税后是31.1亿元、啊、这个数字呢季增 1.09 倍，年增217倍啊，217%，2.17倍，表示他在主机板之外呢其实创造出相当惊人的一个成长。那所以换个角度来说，维新也会调高价格、哦、这个维新的股价呢应该也不会寂寞了，所以技嘉在整个 AI 伺服器部分交出了不错的成绩单，也在这次电脑展部分一定有很好的表现。好，那现在股价在330左右，但维新呢我也不是省油的灯、啊、公布了第一季的财报也确实符合 CP 值稳定的一个公司，所以在选择权部分呢确实也看到在技嘉部分呢也得到了选择权的认同。那另外一部分呢就是强茂，在这个功率元件部分呢也都得到这个强茂得到市场的一个关注。那四月份营收12.9亿，改写了历年的次高。那在云端服务部分呢，在 MOSFET 部分市场有积极的拉货，强茂首季在 AI 营收占比呢是有缓步的回到11%，但随着这个需求的增加来看的话呢，这部分倒是蛮有趣的话题。另外一部分哦，虽然我们在讲一些被动元件啊，讲一些这个伺服器啊，讲一些黄仁勋要来，但是还是不要忘记了，在记忆体部分其实还是非常火热的话题，特别是 NAND Flash， 不论这个三星会不会罢工 ，NAND Flash 会填补一部分来自于就是 HBM 缺货的状况，其实是不会改变。在代理 AI 部分呢，群联需求也是会增加。最近我觉得一个话题很好玩哦，就是做硬碟的一家公司哦，他在礼拜一的时候说一句话说啊，现在要再盖新的记忆体工厂很难。那其实这个事情应该是让股票上涨啊，就没想到股票却下跌。我觉得这个是有点让大家觉得不可思议。其实我们都知道新的产能开不出来，这是一个现实的问题。这对于记忆体来说确实是件好事。所以呢在选择权部分呢有看到群联跟历程。历程做封测啊，群联做 NAND Flash， 好，是有利的方向。当然也不要忘记了华东跟启基依旧成为市场主要的焦点，设备厂商可以注意到星云跟亚翔。好，那在这个另外一部分除了强茂之外呢，也可以注意到 CDKY。 好，这都是跟代理 AI 有关系的个股，值得去关注，提供大家做参考。
1: 没错，以上资讯提供给你做参考。你今天收多少呢？
0: 我是理财达人汪杰明，
1: 我是理财师 Elson， 财经一把抓，带你轻松掌握财经讯息。我们下次再会。时间下午1:55，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回来第二个小时音乐超慢跑，要来跟大家一起听今年欧洲歌唱大赛的 Top 5的作品，来听潘美辰《你明明知道》。

0: 迄个小美规工在魔灰啦！你看，伊搁伫咧下载盗版的电影甲音乐，搁四界转贴图文呢。
1: 卖生气啦！像伊安尼无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甲盗版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0: 遐严重哦！
1: 对啊，
0: 那安尼吼，紧甲伊提醒一下，违法行为袂当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盗文甲相片，才会著作，才袂犯法咯。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2: 你唔想去做政府提供的免费的口腔黏膜检查，啊检查结果安怎哈？
3: 医生讲我检查有斑肿块，叫我爱紧去大病院进一步检查。
2: 你嘛爱赶紧改掉食薰、暴病、能甲啉酒的惯习啦，那无掉肝的几率会增加123倍呢。
3: 这么恐怖！
2: 紧，我陪你去病院检查。
4: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关心你的健康。
5: 家庭省电秘诀大公开，电器清洁保效率，家电保养袂当少。
6: 冰箱冷气选一级，换灯爱选 LED。
7: 电脑无用就关机，操作管理少待机。
8: 冰箱只零八分电，顺手电费好习惯。
5: 人人节电智慧王，聪明用电新开销啊，新开销。
6: 更多省电的秘诀，请上节约能源分区网站查询。以上广告是经济部能源局提供。

0: 位亲爱的来宾，感谢您的莅临。午后 Wonderland 即将开放，请带着一颗轻松的心准备入场。
1: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来到午后 Wonderland。
2: 周一到周五
3: 下午1点到3点，
2: 娱乐和生活交织而成的空中游乐园。

0: 一路畅玩无极限。
1: 喂，凯翔，我是 Elson 啦，你在干嘛？要不要一起去喝下午茶？
2: 我没空啦，我在超慢跑。
1: 哎，真的吗？等我，我也要跟你一起。

0: 欢迎回到音乐超慢跑，我是 Elson，
1: 我是温凯翔。
0: 好，我们今天呢要来持续的跟大家一起来听这个2026年的欧洲歌唱大赛。那在这个前几天刚好是他的总决赛，因此我们可以称为他已经算是一种形式上的跟整个形态上面的完美华丽的落幕。
1: 嗯哼，
0: 是。
1: 那心态上呢？
0: 心态上我们必须要做一点就是欢欣鼓舞
1: 心态上就让我跟本年度的盛世 say 一个 goodbye 这样子，是不是？
0: 终于
1: 好的，这个
0: 又一年过去了，
1: 又一年过去了。对，总共我一年就期待这一天，那我接下来又要从364天开始倒数哎、
0: 欸，不然我们就休息一年啊，明年的这个时候再见啊
1: 不行不行，这个5月16号就是上周六的晚上，然后哦，首先这个我本人要为上一集这个上集做一点刊物，表示我最大的这个歉意。第一个，这个奥地利上一次夺冠是2014，不是2015 Conchita， 然后决赛其实是半夜三点，不是半夜两点。
0: OK，
1: 因为两场 semifinal 就是两场半准决赛是在八点，
0: 但没关系，反正都已经过了。
1: 对，而且没人 care， 我都在想说全台湾到底有几个人。
0: 那你讲一点、三点、四点
1: 都无所谓，
0: 大家都起不来。
1: 我跟你讲，讲到这件事情，奥地利办事处为了这一次就是主办，那奥地利办事处就是特别在大直的合体的一个 club 办了一个 party。
0: 有人去吗？
1: 还真有人去，
0: 真的、
1: 哦、很多人去，然后。嗯，但本来 我想就是去参加，后来无奈我的这个伙伴不知倒地已经睡着了
0: 母亲已经睡着
1: 了对啊，他就
0: 好累，我没有办法哎、欸。
1: 为什么半夜三点你不会起来半夜三点追个什么东西吗？
0: 不会，谁会啊？
1: 真的吗？你都没有这种经验？有啊，有的那种譬如说医院挂号早上五点半，你没有起来试过这种事？
0: 不会啊，
1: 真的哦。
0: 没有、欸、
1: 排补习班的爸爸妈妈四点就出门啊？
0: 哪有啊？为什么要？
1: 有啊，有的补习班很早就要，或者是那个排限量商品啊，过年排福袋啊等等，
0: 不做这种事的。
1: 那是因为你不做，
0: 不做，不做这种事。
1: 我们下次发起一个活动，约尔森排福袋，
0: 我绝对不会去，绝对不会去。我会聘请一个那个排队阿姨，
1: 排队阿姨。好，这个本届赛事顺利落幕，然后呢，最后的冠军是由来自保加利亚的歌手 Dara 拿下，第一名。
0: 东海。
1: 对，然后我们上一次讲说，哎，我们应该来。这个听听音乐嘛，好，听听我们喜欢的，你知道吗？上次我们放，就上礼拜我们放的啊，没有一首在前五，
0: 我们预测都没有啊，
1: 完全没有，
0: 那没关系啊，代表我们不从众啊，
1: 不从众是什么意思？
0: 就是没有跟随那些，就我们没有很落入俗套，然后我们也没有像你们一样，就是大众品味这么的。
1: 没有，我觉得不能这样说、
0: 哦、
1: 你不要每次就骂观众骂听众。
0: 对不起，我妈说我不能骂你，我知道骂他
1: 骂听众
0: 我妈妈都说我不能骂你，所以我只能骂他们。
1: 是妈妈没事，这个只是节目效果而已OK， 好，所以我们回到我们刚刚讲的这个第一名呢是由保加利亚夺得，那我们的亚军也就是第二名是以色列，第三名是 Romania罗马尼亚，第四名是澳洲，以及第五名是成员国意大利。
0: Italy，
1: 对
0: ，OK，
1: 所以我觉得今天有几个事情可以。

0: 也跟大家聊一聊关于这个比赛。然后大家都我周围的人就知道只有我在疯。上礼拜我朋友还跟我讲，他就说哦，我在听你们的节目，然后我听到一听到是欧洲歌唱大赛，我心里就大翻一个白眼，想说怎么又来了，然后我就去开会了。然后我想说为什么要这样，大家就好了，为什么这件事情对我来讲那么重要，就是或者是说我觉得大家看比赛的时候为什么很重要，因为实际上你不是只是在看一个比赛，这些国家所派出的歌手其实大有来头。你想嘛，就像好假设今天亚洲歌唱大赛好了，你知道欧洲歌唱大赛11月要举办亚洲版，
1: 真的、
0: 哦、真的又要来亚洲办。我问你，假如在这个情况下，
1: 台湾有人出席吗？
0: 我不确定我们能不能参加，因为考虑各方因素。但是我现在
1: 亚洲的音乐没有台湾算什么亚洲音乐啊，丢脸！
0: 为什么要骂？
1: 丢脸啊！我明确的讲丢脸。如果主办单位不让台湾参加，我以台湾的知名 DJ。广播电台主持人的身份在这里说丢脸。
0: 好，那我问你，如果
1: 华语的重镇就是台湾，
0: 好好好，那我可以问了吗？如果要派一个人，你要派谁？赵群、
1: Jolene，
0: 对吧？好，你看、Jolene、你立刻就讲出一个天后级的人物，对不对？嗯，这就是这个比赛迷人之处，因为当各国都派出一个这样子的人，然后三分钟。然后有很多设计，有很多镜头等等，所以我觉得这是这个比赛最值得看的部分了哈。好，那我们
1: 派出谁？
0: 江蕙
1: 可以耶。问穷青春的地
0: 不行，这个速度可能没有办法赢，我们要让他唱个快歌这样子。
1: 问DJ 版
0: DJ 版。好，那我们今天。从第五名听回来，然后我们顺便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比赛里面的一些花絮。
1: Okay.
0: 这次的第五名是来自于意大利的代表，他叫做 Salda Vinci， 然后呢，他是这个意大利知名的坎波尼亚派的传统与现代流行乐的大师舞台剧演员、那其实他今年会夺下这个参赛权，是因为他在2026的年初爆冷门。赢得这个意大利最高音乐殿堂圣雷莫音乐节的冠军、所以他就代表意大利参加这次的歌唱比赛。那但是因为他的这个音乐呢跟拿波里的抒情歌曲的曲风有点像，所以当地是称他为这个情感的流浪贩卖者，这是很特别的形容啦哈。那在意大利的这个流行乐团其实有很好的资历跟群众的基础。
1: 是，
0: 那他这一次唱的这首歌叫做 Per Sempre， 永远执子之手。那这首歌
1: 是情歌，
0: 其实是个情歌。那这个歌是在讲说这个我们会形影不离啊，一辈子都紧紧相连。他说因为没有你的人生毫无价值，活着也没什么意义。那他说我将手放在胸口向你承诺，在上帝的面前向承诺
1: 阿们
0: 敬拜，一句简单的我愿意，永恒便会凝聚在这三个字之中，所以是个情歌。
1: 是个
0: 情歌。然后他的舞曲风格是 disco 舞曲风格，很特别。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首歌，来自于意大利 Salda Vinci 带来的 Per Sempre。

0: see。
1: 好，我们听到的这一首作品是这一次在2026年的欧洲歌唱大赛的第五名，它是 Soda Vinci，
0: 嗯，
1: 不是苏达文西，是 Soda Vinci，
0: 嗯，
1: 这首歌叫做 Per Semplici，
0: 对，
1: 什么意思？
0: 永远执子之手，
1: 永远执子之手，执子之手，这句话很难念，
0: 执子之手，
1: 执子之手。
0: 这歌真的很难唱哦。如果 你
1: 有唱过是不是？
0: 我有试着哼过一下。你知道为什么很难唱吗？它一直在卡在男生的真声跟假声区上面，就它几个高音。然后我老实说，我其实有听到这个的时候，我 有一点替他捏把冷汗。
1: 嗯，
0: 我们刚刚讲说这个比赛是二四六嘛，就周二是第一个 semifinal， 周四是第二个 semifinal， 然后周六是 grand finale。 但是呢，这四场、这三场赛事的前一天，
1: 嗯，
0: 都有专家顾问的评分，
1: 嗯，
0: 也就是说，他们我觉得大家会很好玩，就是说，因为这是一个全球即时放送的电视节目嘛，那你如何让大家确保所有的技术层面跟表演都是熟悉且到位的？当然，这个歌大家已经准备很久了，可是因为技术需要很多的准备。所以譬如说像周六的这个Grand Final， 那前一天周五就已经有这个 Jury 的 Rehearsal 了，那在这个最后的 Rehearsal 的时候就是专家顾问团的评分，
1: 嗯，
0: 好，就已经评分了。所以这个其实不容易，我讲不容易是你想想看，你要连唱六天，就那 tension 很强哦。 但是当然你其实你说其实就是第一轮的人唱两天加后两天，或第二轮的人唱两天加两天，就反正四天嘛。但是你的体力啊什么等等这些就是会有大小好。然后我觉得气候，譬如说像 Cyprus 的气候那么的热，你来到维也纳可能又是另外一个不一样的气候跟环境，
1: 嗯，
0: 所以其实我周六在看的时候我就发现说，哎，有一些歌手的确是有点疲惫，像刚刚我们听 Soda Vinci， 他就的确就会听到他声音是很疲倦的，
1: 嗯，
0: 但他当然我觉得就是舞台肾上腺素像打鸡血一样啪你就会开始大唱这样子，
1: 嗯，
0: 所以很不容易。那我们接下来要讲的是第四名是澳洲，这很奇怪对不对？就是为什么澳洲在欧洲歌唱大赛里面，
1: 嗯，
0: 这件事情我们我帮大家这个稍微的了解了一下，因为其实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这个叫做不能说美丽的错误啦，就是说其实是无心插柳柳成荫的一个结果，
1: 嗯，
0: 因为呢原本最一开始这个澳洲为什么会受到关注的原因是因为澳洲这个国家有非常多的

0: 外来人口，然后有很多的这个外来人口是从欧洲来的，各个国家，爱尔兰啊，英国啊，还有其他的这个国家成员等等。然后呢，欧洲广播局 EBU 就发现说，为什么除了欧洲之外的国家在澳洲竟然有这么高的收视率。
1: 嗯，
0: 然后他们就去查查查，才发现说，哦，原来因为外来人口很多，所以他们就决定说，就是收视率就很高嘛。然后 EBU 才说，哦，原来是这样，这样子。那他们就一直，因为澳洲是 EBU， 所以 EBU 就欧洲广播局， EBU 里面的这个准会员。所以准会员的意思就是说，他可以转播这个Eurovision Song Contest， 但是他没有参赛资格。
1: 嗯，
0: 那这件事情呢，其实已经就是行之有年，他从1983年就已经开始。那时候每次就是凌晨五点，就有大批的当地的澳洲人会在电视机前面就是死守要看结果，这样子。那甚至到2010年的时候，澳洲还自己做了一个模拟投票。
1: 嗯，
0: 然后有点像是他们自己去选说这次决定这个冠军会是谁，这样子。所以后来啊，就是2014年的时候，第一次在哥本哈根，在丹麦哥本哈根，主办单位就邀请澳洲的原住民歌手Mauboy 在准决赛的这个计分空档，用一个登台的表演的方式来让他们参与这个活动。殊不知这一次就已经开始拉近了，就在2015年的时候，就是要准备欢庆这个欧洲歌唱大赛迎来60年之际，好，他们对欧洲广播局对澳洲终于发出正式的邀请，就说好吧，你们来参加。那但是就一次，
1: 嗯，
0: 就像是一个外卡荣誉这样，就一次。结果呢，他一举不但参加，一举拿下第五名。然后这一次的好玩呢，就开始就决定这个 EBU 就决定说，我们每一年就向澳洲提出这个邀请。因为你知道，考虑到一个最现实的商业考量，观众投票，你知道投票，他说 televote 观众可以投票，投票是要钱的呀。
1: 嗯，
0: 你记不记得以前我们选秀节目的时候，不是都会支持一号请按请打几号，支持二号请按几号吗？那个是要钱的。
1: 嗯，
0: 所以在商业上面，他们的确澳洲有一个不小的进账这样子。所以从2016年呢，就开始就邀请他们，就一年一年邀请他们，然后到2019年2021 2026，到现在就变成好像是一个固定。可是你记得我们说，如果他夺冠的话，
1: 他要办，
0: 所以他们就设定。那你想看，所有欧洲成员国三四十国，大家要带自己的 crew， 带所有的人到澳洲，这会是一个多大的花费？
1: 嗯，
0: 所以有一个条款，就是说
1: 他不能当冠军哦。
0: 他可以当冠军，他如果选上了，就是他如果是冠军的话，下一届不会在澳洲本土办，但是是由澳洲钦点一个国家来做举办，这样子就变成一个 co-host 的概念。
1: OK。好，
0: 那这次呢，这个第四名是澳洲，那代表的这个歌手是 Delta Goodrem。 我们先来听他的歌吧，他的歌叫做那个 Eclipse， 叫做日食。
1: 听完我们休息一下，待会来。

0: 我在现场第一时间的救命利器是浓烟逃生袋、哨子、手电筒以及电池、矿泉水、小毛巾、手套、集装器。民众可以利用这些小东西自制简易的火灾逃生包，增加火场逃生几率。台北电台关心您的安全。
1: 哎，领导的人这么多，水质哪会比阮岛较少？
2: 就跟你讲，用水爱慎防症啦。第一，看马桶，伫水箱内底滴几滴啊，导游检查，就知影有漏水无。第二，甲水龙头倒节水垫片，多淋浴，少泡澡，洗菜爱伫盆中洗哦。就是这么简单，而且生活品质同款好。
1: 不愧是智多星，厉害哦！
2: 因为省水就是省钱，少水就是少福啊。以上广告由台北自来水事业处提供。
3: 2026溪口文化节，溪口仲夏夜，庙城映星海星空电影院5月30号将在松山慈幼宫庙城播放动画电影《荒野机器人》，为您带来视觉与情感的双重感动。详情请洽松山区公所官网或松山风情脸书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松山区公所提供。

0: 回到音乐超慢跑，我是 Elson，
1: 我是温凯翔。
0: 好，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听今年的欧洲歌唱大赛，然后在上个礼拜这个有排名出炉了哈，所以呢，我们刚刚听到的是第五名跟第四名，接下来
1: 对我要回头讲一下刚刚这个第四名的 Delta Goodrem， 他其实很不容易耶，他是澳洲家喻户晓的流行歌手，然后呢，最大家所熟知的故事是，其实他有一段时间是生病的，就是罹癌，然后当然抗癌成功，然后又重新回到舞台上，然后但是在2018年的时候呢，他发生一个状况，是他那时候舌头下方的神经有受损，因为他进行另外一个手术的关系，然后他完全几乎不能讲话，就是他重新学怎么讲话，然后怎么发出声音这样子，所以他到今天能够站上这个舞台，然后代表澳洲做这个事情，其实的确是蛮励志人心的，然后在舞台上的 present 呢， 我觉得好看，就是如果各位去，当然可能大家不会啦，但是如果你真的有兴趣去看的话，你会看到很多舞台的侧拍，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是在那个小小的内阁里面，但是在内阁外面其实发生很多事情，譬如说Delta 他怎么，比如 Goodrem 他怎么，他的最后结尾是在一个跟他的背后的背景融为一体这样子，可是他在一个高空，那他怎么上去到这个高空的，他在什么时候上去到这个高空的，然后他用什么设备上去到这个高空的，这些都是在侧拍的时候可以看得到，所以很有意思，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看。好，然后他同

0: 同时也是这个澳洲好声音的导师。所以 我要讲是，其实在前五名里面啊，就是我们可以想象，也许我们不熟悉，这些都是区域性的歌手，可是他们在当地其实都很有分量，所以我自己觉得这个比赛也让我们多看一些除了华语区或者是美国的这个北美英语区之外，我们可以多看欧洲还有发生什么事，不同国家有什么东西。好，接下来我们要讲到的是这个第三名。第三名也是一个让我突然不知道为什么就这样子出现了，叫做罗马尼亚 Romania。 罗马尼亚的分数啊，它其实本来是有一点紧的，因为它的 jury vote 罗马尼亚只有64分，可是它的 televote 就是观众票选有232分，所以它最后以296分作收。那我觉得这个票选的机制齁，该怎么说呢？你说它公平也不公平，你说它这个全面好像也没那么全面。所谓的 jury vote 专家顾问陪这个评审团，其实一个国家只有七名，七名评审。然后呢 televote 就是观众投票，因为 我其实这次就有试着要观众投票，每个人可以投十票，一个手机好，一人可以投十票，但是这个十票可不可以全压，就单压一个国家？可以，也就是说我可以给譬如说罗马尼亚十票，这是可以的，没有问题。可是他一张票一个费用，所以你按了十之后就是那个费用乘以十。对。那你说啊，那这样子有公平吗？好像不公平又好像公平，我也不知道，反正游戏规则是这样子啦。那但是你说罗马尼亚232分的 televote， 在 televote 里面观众票选里面排名第二，你说这个怎么操作？这没怎么操作，就是观众很喜欢嘛，所以这个是这一次罗马尼亚的得分。那这一次罗马尼亚派出的代表叫做 Alexandra， 那他是这个罗马尼亚新生代的这个摇滚巨星，然后他是罗马尼亚好声音的冠军，The Voice 系列罗马尼亚版的冠军。那里面是充满了这次的歌齁，充满这种爆发力十足的高音，然后还有那种黑暗的嗓音的那种撕裂感的。真的有人喜欢这个吗？撕裂感的声音？
1: 有啊，
0: 真的。为什么？
1: 我不晓得，我没有喜欢。
0: 那是一个什么感觉？
1: 有人就喜欢这种比较吵的。吵杂的吗？那种
0: 比较，
1: 他的嘶吼是哪一种？是那种哈的这种吗？
0: 你这听起来像猫的耶。
1: 有一种那个吼音的那一种啊，
0: 我不是很确定啦，反正我觉得就是非常的摇滚就对了。那这次他唱的这首歌叫做 Choke Me， 什么是 Choke？ 不是这个，
1: 掐死你。
0: 对 ，Choke 就是掐。那但是这次如果你翻的好听 ，Choke Me 就是让我窒息这样子。那很多这个有一些团体，就是保守团体学者就强烈抗议嘛，觉得他充满了暴力之气。但是他自己有说，他说这个歌和男女私情或罗曼蒂克一点关系都没有，他只是一个纯粹的隐喻。他说当一个人在面对过去的恐惧、焦虑还有自我怀疑到达极限的时候的那种绝望呐喊，才能够打破内心的枷锁，还有突破那种像自我窒息一般的压力，浴火重生。所以这个是他这首歌所想要讲的事情。我们一起来听听看罗马尼亚的这首歌 Choke Me。

0: 这首歌叫做 Choke Me， 你说是什么？罗马尼亚，
1: 罗马尼亚 Romanian。
0: OK，
1: 你觉得怎么样？
0: 不错，其实听起来蛮不错的。
1: 真的吗？
0: 没有，不是我想象的那种。
1: 不是你想象
0: 的，你想嘶吼那种，我以为是吼音的那种很吵的那种。
1: 这次也有那种，就是真的像以前那种闪灵那样子的乐团，是塞尔维亚，但是就是没有拿下名次这样子。好，我们来到第二名，今年的第二名是来自于以色列，去年也是第二名坐收，今年也是第二名坐收。那歌手是 Noam Bettan， 然后他是一位有这个法国背景，因为他父母都是法国讲法文的哈。那这个创作歌手，那他是以在以色列的这个选秀节目 Hakok Haf Haba 欧洲，这个反正 anyway 就是有点像是欧洲大赛预选啦，那他在这其中脱颖而出，得到代表权。他的音乐风格呢，就是把传统的相送 chanson 跟这个流行音乐做结合，并且融入在地的这个米兹拉西音乐的
0: 米兹拉西
1: 音乐特有的这个华丽感哈。那在这首歌，他这次唱的这首歌叫做 Michelle， 然后我跟我妈在听的时候，我们就说
0: 谁是 Michelle？
1: 不是他，因为他一讲 Michelle， 然后就很像米雪，然后我们就说有贾拉又有 Michelle， 对 Michelle，
0: 宵夜场。
1: 对，然后呢，这个宵夜场这首歌里面有希伯来文、法文跟英文。那歌曲其实是讲述一个像是毒药一般危险却让人沉溺的有毒爱情 （toxic love）。那同时也致敬了这个经典法国歌手 Christoph 的经典名曲。Aline， 在
0: Aline 是那个吗？
1: 不是那个 Aline、okay. 这样子。对，好，所以 Then Again 我觉得稍微讨论一下这个以色列，因为我这次在听的时候，在看的时候，其实我有一个感觉， 我觉得当然我们讲说政治是政治，然后这个音乐是音乐，我旁边还是有听到一些声音说，觉得以色列是不是有一个这个灌票的可能，或怎么样这样。但是我这次看的时候。

0: 我心里就觉得，其实老实说那个表演跟那个歌是好看而且好听的，然后我觉得歌手也很真诚真挚的去唱这个歌、
1: 嗯、
0: 那当然也许有人就觉得说啊，不太天真啊，这政治上是什么，可是我觉得如果我们回归到这个比赛的音乐角度来看，
1: 嗯，
0: 的确整个 presentation 其实没有太差，然后我觉得也是好看的好听的。那我想讲的是，其实历年呢、啊、这个以色列在欧洲歌唱大赛里面并不差、欸
1: 嗯、
0: 你记不记得以前我们讲说他在70年代80年代那时候是有 拿到第一名的，然后嗯，他最近一次
1: 巴黎比拉波利贝斯他们，
0: 对啊对啊，我印象是嘛，然后要不然我们就要去查一下了。嗯，最近一次的得奖就是拿下冠军是2018年，
1: 嗯，不远了，
0: 其实不远，其实不远，然后他的分数是529分，然后再来呢是2023年那时候第三名拿到362分，到2024年拿到第五名375分，然后去年第二名，今年第二名，所以其实从2015之后分数都不差、
1: 嗯、
0: 那在2015之前呢，2010 14名，那2011 2012 2012 13 2014都没有进入决赛、
1: 嗯、
0: 2015 97分，2016、第九名，2016第14名，所以他的名次上上下下上上下，但是也没有说极好或就是真的差很差或者什么、嗯、那 以某程度来说其实 OK 啊，我觉得蛮好的，所以我才觉得说在这件事情上面，其实好像如果你不是只是 focus 在他们的这个政经情势或是国际局势上的话，
1: 嗯，
0: 我觉得还是可以好好的去欣赏这首歌，它是有意思的。
1: 嗯，
0: 然后我自己有一个理论啦，我自己一个理论，我觉得为什么欧洲广播局还是让他们参加，当然第一个这个比赛很花钱，非常非常花钱，所以我们需要好的赞助商，我们需要好的赞助的成员国。那第二个之前讲俄乌战争的时候，俄罗斯就不让他们参赛了嘛、
1: 嗯，
0: 但是俄乌战争，俄罗斯跟乌克兰都是属于我们以这个比赛的成员国来讲，这两个都是等于像兄弟一样嘛，在这个组织里面，在 EBU 在欧洲广播局里面。但是以色列之前的这个加沙走廊这个事情，那但是巴勒斯坦不是并没有代表在这个成员国在这个比赛里面，就像他们不是一个国的部分嘛，所以你说 EBU 的立场，我认为啦，我觉得 EBU 的立场当然他可能合理化，就是你不是兄弟之间打架，那我们让先出手的那个不进来，这样子就是比较像是你在处理你自己的事情、嗯、至于是怎么样这个我不知道，以上这个只是我个人的一些臆测，因为我实在想不懂到底为什么，就是这个判断标准在哪里？那当然，这个以后也许日后我们会知道这件事情可能会是什么样子。
1: 嗯，
0: 好，那不管如何，我们一起先来听一下这首歌，Norm 带来的 Michelle。
1: Michelle 不是米雪哦。嗯

0: Michelle， 他是以色列的代表，他的名字叫做你念 Noam Batten 吗？
1: 嗯哼，
0: 好，以色列第二名。这次比赛里面有没有让你觉得很惊艳的舞台？比如说跑来跑去啊，或者是喷火啊什么的？
1: 有哎、欸，其实有那个我们上一次放的那个芬兰代表，就是。
0: Fire，
1: 他们就是喷火之外，然后我就很仔细的看，因为他们的舞台真的是很难，就是我真的很难的意思说，你有一个主舞台，
0: 嗯，
1: 然后又有一个像走道一般，走到前面又有一个就是延伸的舞台这样子，嗯、然后呢，当然这个比赛要怎么准备哦，就是说半年前他就已经会。知道说，就是说你们大家要设计这个，不管是设计这个歌啊，或者是我们整个的样子，是必须要能够符合这个舞台。当然，你还可能再更多的去发展，就是说我到拿到决赛权的时候，我再下去再做更多的发展。可是，我刚刚讲，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小盒子，就是电视里面这个画面里面的。可是有很多东西是可以靠转场啊，因为它跟演唱会毕竟不一样，所以有很多东西是在你看不到的时候发生的，
0: 嗯、
1: 就是在摄影师的背后发生的。
0: 嗯、
1: 所以譬如说，有时候一个镜头转场，哎，可能两秒，或者是他浪一个全景之后，怎么突然歌手又出现在哪里？因为他可能在那几秒里面从某 A 地跑到某 B 地这样子，那我们就会看到歌手为了这些事情做很多很多的练习。然后我觉得，哇，那真的是要临危不乱呢、欸。那不知道跑了多少次，因为像女歌手，她们可能为了画面好看，她要穿很高的高跟鞋。你想你要穿那么高的高跟鞋在舞台上狂奔
0: 跑跑、
1: 狂奔，然后闪避摄影人员，闪避灯光师等等，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困难点、
0: 嗯、
1: 然后这个昨天就有朋友问我啦，他说你觉得，他说他看不懂一件事情，然后我觉得他也问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好，我们讲说决赛有25队，对不对？
0: 嗯，
1: 我问你哦，你觉得摄影师是自己国家带去的，或者是用主办单位的？
0: 主办单位的。
1: 为什么？
0: 主办单位的。
1: 为什么？
0: 活动不都是主办单位吗？张惠妹会带自己的，商演的时候也不会带自己的摄影师啊。
1: 但是我问你。

0: 那如果每一队的舞台设计都不一样或敬畏，那这些敬畏怎么办？
1: 彩排，所以到底是谁带来的？他们自己带的、哦？
0: 没有，是主办单位的。你很棒，不是，这是你的专业嘛？我求教专业，因为我昨天也在思考这件事情，我就想说，
1: 这不是我故意要骂人、欸。
0: 他训话了吗？训老师啊，训老主任，训你，那你要骂我什么？不是，你不要骂我吗？
1: 没有睡好，不要这样子。
0: 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是，因为我觉得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哦。你知道，就变成说每一位摄影师，他都要记住说
1: 哪里有机关或什么时候，
0: 对，而且什么时候要怎么样，然后从哪一个角度往上拍啊，往下拍啊，各种各种这样子。那当然在现在的这个世代里面，我们就已经不是用这个完全人工切换。嗯，什么意思？就是说其实各国要交一份敬畏的脚本，敬畏就是机镜头的那个敬畏，敬畏脚本。譬如说四号摄影机在一分二十秒的时候拍四秒，然后五号摄影机在一分二十四秒的时候拍三秒等等，然后让电脑去 run。 所以它实际在切换的时候，导播当然会 cue 摄影师说你要准备好到哪里哪里，然后他们当然他们自己要了然于心，可是实际上的切换等等这些是电脑会协助。嗯，好，所以是很不容易。那因为这一次齁，现场你知道整个舞台是有24台主力 ARA 的这个系统，然后一共有28台含其他的这个相机，是一个很难的事情、欸嗯、我觉得我光想我就觉得说哇， 这跟拍电影一样。然后呢在今年的这个2026的拍摄啊，它其实是用了一个新形态的这个摄影机、嗯、它是用这个好莱坞拍电影专用的系统来做拍摄、嗯、原因是因为呢，你记得我们讲说舞台的背景是 LED 的灯墙，那已经不是灯板了，就是灯墙，跟电视墙、嗯、所以传统的摄影器材在高强光的这个来回曝光及黑暗之下，很容易出现失真或者是不够漂亮的状态、嗯、或者是像专业如您，就是电视墙 LED 有它的频率嘛、嗯、那个频率跟你实际镜头的画面的频率可能又会有一些误差、嗯、所以拍出来也许不会那么漂亮，或者是颜色的色彩上面有一些失真。所以这一次就是他们用了这个电影级的设备、嗯、然后你想哦，如果全部都是用电影级的摄影机去拍，那它的档案到底有多大、啊、
1: 非常大。
0: 那你同时间要直播、欸嗯、你要同时间要全球直播，对不对、嗯、那网络工作也就变得很重要了。
1: 嗯，所以大家可以去研究一下啦。好，我们剩下三分钟，我们只能播最后一首歌，要赶快播，不然我们的冠军出不来了。
0: 我们的冠军是这一次的这个保加利亚的代表，保加利亚暌违多年重返这个赛事现场，嗯，然后就夺得第一名。代表的歌手是叫做 Dara， 他非常非常年轻。他是为什么会窜红？是因为2015年他夺得这个保加利亚 X Factor 的季军，嗯，所以这一次呢就代表保加利亚来参赛。那在这次的这个歌叫做 Bangalanga， 然后大家其实就问说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那 Dara 自己说，他说这个 Bangalanga 其实是一种内心的状态，他鼓励大家打破自己内心的束缚、嗯、好像大家都在讲这个内心的内耗压力等等这样子，然后接受自己狂野不完美甚至矛盾的多重样貌，在音乐跟黑暗中找到绝对的自由与掌控权。嗯，对，所以这个就是第一名的歌，
1: 冠军的作品。好，我们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这个温老师跟大家分享欧洲歌唱大赛前五名的作品。那当然有其他的作品，大家也可以直接上他们的 YouTube 上面也都可以看得到。
0: 对、
1: 嗯、
0: 这个你去找 Eurovision Song Contest， 你就可以直接找到他的频道，然后所有的 Semifinal 以及 Grand Final 还有所有的花絮都会在上面。
1: 都在上面。好，今天非常谢谢温凯翔，
0: 谢谢大家，谢谢欧森，
1: 下次见。

0: 当进来 DCH 拍米钉。
1: 好，来 drop 拍落 cover 避开，好按掠好钉。
0: 真恐怖呢！地狱环境遐厉害，好佳在学校有教，袂当凊彩行出去。你敢知为啥？
1: 地动若摇较真大力，要走出去真困难，会向物件跌着。地动若发生，先想避难，才想疏散，先救家己，才救别人。要了解洪灾知识，请找桃园洪灾 Follow Me。
2: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为维护安全行走空间，台北市政府提醒您，机车不骑骑楼人行道，若要进入可供停车之骑楼或人行道，需以牵行方式停放。另外，行经路口应暂停让行人先行，共同建立友善的用路环境。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4: 哦，最近真不顺，厝内蚊啊够多，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5: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4: 哎，你哪会知？
5: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4: 哈，这严重哦！
5: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0: 您好，我是欣雅，欢迎收听115年5月21号星期四下午3点的整点新闻。台北市立动物园雨林动物区的小食蚁兽黑妞在18号晚间意外逃家，园方连日展开地毯式的搜寻，至今没有发现踪迹。动物园在20号发出了协寻启示，如果有游客在园区步道或临近山区发现，立即就近通知园区的工作人员，并且呼吁保持安全距离，切勿惊扰、追逐或自行捕捉，以免黑妞受到惊吓，往更高、更隐秘的地方攀爬，增加寻找的难度。
1: 动物园表示，黑妞是一只近11岁又10个月大的雌性小食蚁兽。保育员在19号上午发现它并未出现在室内或户外活动场，紧急调阅监视器画面，发现18号晚间6点多就从室内活动空间进入户外活动场，晚间近7点路过游客步道旁的凤梨科植物园区，随后失去行踪。研判可能因为活动场内香蕉树被黑妞攀爬后断裂，意外形成连结通道，顺势逃家。园方连日展开地毯式搜寻，并在热带雨林区周边紧急加设6台自动相机和4组诱捕笼，持续监测其活动迹象。保育员也同步加强巡查及监视器调阅，希望紧速掌握行踪。20号更发出协寻启示，推广

0: 帮助吴倩居所。
1: 11岁多的小食蚁兽黑妞，体长约50到60公分，全身披毛主要为奶油黄，尾巴后段裸露且具抓握力，但属高龄个体，较为敏感胆小，无惧攻击性。因为是夜行性动物，白天多半会躲藏在树丛或隐秘空间。如果游客在园区步道或临近山区意外发

0: 在户外活动场种植多样植物，不但可以遮荫调节温度，也常成为动物专用的空中廊道。同样为雨林动物区的黑冠松鼠猴家族，近日也从开枝散叶的乔木跳出户外活动场后，又循原路线跳回，期待小食蚁兽黑妞在大家的协助下，也能早日找到回家的路。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1: 为了改善少子化的危机，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行政院正研拟台湾人口对策的新战略草案，涵盖生育、养育、教育三大阶段，重点的0到18岁儿童与青少年发放每个人每月新台币5000元的成长津贴，预计116年正式上路。
0: 赖清德总统发表执政满两周年谈话时表示，针对少子女化问题，政府决定提供0到18岁成长津贴，每人每月新台币5000元。对此，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这项津贴是行政院正研拟的台湾人口对策的新策略草案中的一环，整体涵盖生育、养育、教育三大阶段，共5大面向、18项具体策略。成长津贴是首波亮点，预计116年上路。卓荣泰说，
2: 我们的策略是加补助、减负担、多弹性、增照顾，有5个面向，从安心生养、强化托育、加码教育，以及到友善职场跟居住减压5个面向来做。当下面还有18个策略会一一的实行。当我们这个策略完全研拟之后，应该在明年开始，0岁到18岁的每一个青年朋友，政府将有能力每个月给予5000块的成长津贴。
0: 卓荣泰说，0到6岁每月5000元，希望家长更好的照顾小孩，6岁开始则期待家长持续将一半投入青少年的未来基金，到18岁就能有36万元的第一桶金，让青年不再为学贷烦恼，或作为日后的创业基金。卓荣泰强调，0到18岁成长基金是18项对策中的一项，其余会在完全拟定后，最快下周正式宣布。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1: 韩国三星电子劳资双方今天达成了初步协议，原定的罢工暂缓，股价早盘也应声大涨。根据协议，半导体业务的设备解决方案部门员工今年绩效奖金有望高达6亿韩元，相当于新台币1400万元。根据劳资双方所签署的2026年度绩效奖金初步协议，三星未来在既有的年终奖金之外，另外提拨业绩的 10.5% 作为设备解决方案部门的半导体特别绩效奖金，而且不设上限，其中40%分配给设备解决方案的部门，其余60%分配给子部门。而业界预测，三星电子今年营业利润可望达到300兆韩元，相当于新台币7.1兆。如果协议兑现的话，则半导体特别绩效奖金规模多达31.5兆韩元，相当于新台币7456亿。每名员工可以库藏股形式分到最高5.4亿韩元，相当于新台币1200多万的绩效奖金，加上既有奖金，可望领到多达6亿韩元。台北股市今天中场大涨1347.39点，收在41368.21点，成交金额1129.31亿元。
3: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今天上午，台湾各地澎湖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形态，金门及马祖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下午开始呢，到明天水气会增加，桃园以北地区、新竹至嘉义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金门及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是多云。午后北部、东北部、东部地区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另外，今天午后北部、东北部山区、金门、马祖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东南部地区有分风发生的几率。另外，金门及马祖仍有低云跟局部雾，影响能见度。带你关心目前主要的都市气温：台北34度，桃园29度，新竹31度，宜兰26度，花莲、台东30度，台中、嘉义31度，高雄31度，台南30度。在外岛方面，金门26度，马祖27度，澎湖29度。

0: 哎，三点不漏哦。
1: 想到哪里去？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三点到五点，市政资讯、消费环保、生活讯息，通通不漏接。新雅的三点不漏现场 live show 马上开始。

时间来到下午的3:09，欢迎你收听今天5月21号星期四的新雅的三点不漏。好，电台的活动来分享一下，电台的听友回娘家活动正式开放报名咯。活动呢将会在6月6号6月13号都是礼拜六上下午各有一场，总共有4场，和这个大家一起来面对面交流互动啊，欢迎大家踊跃报名，可以到电台的官网或我们的脸书报名哦，名额有限哦，而且呢还有机会在现场呢当天有100元的礼券抽奖，欢迎大家踊跃的来做报名。另外呢，电台呢在进行年度的收听率调查，同样的邀请我们的好朋友一起来帮我们帮忙一下哦。即日起到6月15号，那刚才听到的这个听友回娘家活动报名则是到6月7号，当然也可以额满为止哈。好，回到网络问卷的调查，即日起到6月15号为止，同样的大家呢可以到我们的电台官网还有我们的脸书粉专听台北来点选问卷相关连结哦。那同样有机会可以参加我们的超商礼券抽奖活动，欢迎大家呢对电台的各项节目呢提供您的意见，也可以来分享你的收听习惯跟喜欢的节目哦。您的小小的一个动作可以对我们电台呢未来的发展还有我们作为我们的节目的精进有很大的帮忙，谢谢您的加入。好，今天开始呢同样要跟大家聊一下，很多人呢为了保护肾脏呢控制饮食摄取盐分糖分，但呢其实生活当中有一些事情呢你要特别注意哦，这个香味这件事情它也可能有危害哦。这个肾脏科医师洪永祥最近在社群平台示警，生活当中常见的香气背后暗藏有机挥发性的化合物、塑化剂、定香剂还有 PM2.5 这些有害的物质，而且也点出呢最高的五大香味可能会伤到肾哦。好，首先呢这个厨房烹饪散发的香气，在高温爆炒或烧烤的时候呢，油脂在高温之下裂解产生的香气看起来蛮温馨，实则呢危害蛮大的哦。根据呢这个职业与环境医学的期刊研究，厨房油烟富含多环芳香烃，那洪医师表示呢，无论是经由饮食还是吸入，这类物质都会引发严重的身体氧化压力，或者是导致呢慢性肾脏病的隐形杀手啊。那这个线香还有沉香同样也会危害，根据发表在环境国际的长期追踪研究发现，这些香品燃烧会释放高浓度的 PM2.5 多环芳香烃跟重金属啊，所以提醒信众拜拜吸入的微粒经过肺泡进入血液，会引发血管的硬化，进而导致肾功能退化。另外呢，室内芳香剂危害也不容小觑哦。美国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曾经研究发现哦，许多室内芳香剂都含有大量的一个叫做沾烯的东西，那跟空气当中的臭氧结合，会产生超微粒跟甲醛。在密闭的车内或浴室，如果你用芳香剂，毒素浓度最高了。长期暴露的话，不仅伤害呼吸道，也有明显的肝肾的毒性。另外呢，就是衣服洗后的持久香味，这个所谓的化学定香剂哦。根据华盛顿大学发表在一份空气质量、大气与健康的研究呢，烘干机所排

排除的异物香气检测了多种的挥发性有毒物质跟乙醛，长期吸入的话呢，会引发身体慢性的发炎，加重肾脏的代谢负担。还有呢，就是香水跟化妆品啦，虽然迷人，但同样也有害，因为呢要锁住香味哦，常会添加邻苯二甲酸酯这塑化剂，这类物质不仅会干扰内分泌，它的代谢物会经由尿液排出，容易引发肾小管的损伤，所以呼吁民众要采取预防措施，建议洗衣服改用无香的配方，还有呢煮饭拜拜，请你一定要，特别是煮饭啊，我觉得叫人家不煮饭是不可能，所以你务必要打开排油烟机或开窗啊，因为说真的，如果长期都吃外面好像也不是太好，那关键呢就在于保持通风，降低浓度，所以强调这个追求香味本身并没有说不可，但不要让这些舒服的味道成为你肾脏的无形负担。

0: 身为台北的一份子，想要生活得更轻松、更美好，就绝对不能错过台北生活通。
1: 时间来到下午的3:18，继续回到现场的3:00，台北生活通提供给你市政生活方面的讯息。台北市信义区有一间密室逃脱业者发生了上吊鬼的憾事哦。主责机关文化局今天表示，率先中央将沉浸式内容体验产业来归组，要求呢场所一个月内完成建筑公安检查还有申报，纳入台北市政府的例行性稽查，并且制定产业的指引，过程当中都要人监看或陪同，也呼吁明定全国一致的标准。台北市政府完成辖内34家密室逃脱业者全面稽查，针对呢违规店家依法裁罚，并且限期改善。同时呢，也要求沉浸式内容体验场所要强制投保公共意外责任险，维护消费者跟公共安全，并且率先中央将这个沉浸式内容体验产业给归组，认定为 D1 类组哦。那另外刚才提到呢，就一个月内要完成建筑公共安全检查跟申报。那台北市全国首创的台北市沉浸式内容体验产业安全指引，内容经过跨局处的讨论，参考产业协会建议，因沉浸式内容体验产业的多元创意特性，归纳出公共安全、活动流程跟道具，还有业者员工规范、消费者保护四大面向哦。好，那么这个订定当中包含像是不应该有无人监看或陪同的单人作业具体要求，使得业者能够依照呢这个检视场域跟活动流程，维护现场从业人员跟工作安全，也让消费者能够在安全环境之下进行相关体验。文化局表示，已经在5月20日邀集市府相关单位及沉浸式内容体验产业协会进行会谈，深入听取产业意见跟实务经验，建立顺畅的沟通管道。未来也将会跟协会共同建立自主管理机制，协助新兴产业在台北市可以健全发展。

FM 93.1 财经指数报道。好，财经指数提供给你国际雅股表现情形，日经225指数上涨1879.73点，来到61684.14点。南韩综合指数上涨606.64点，来到7815.59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246.25点，来到25404.87点。上证指数下跌84.91点，来到4077.28点。好，在汇市表现情形，新台币兑换美元31.57，兑换人民币4.621，兑换港币4.004，兑换日元0.1969，兑换欧元36.48，兑换澳币22.38，兑换英镑42.23，兑换纽币18.4，提供参考。

0: 同事有人收到一则国道通行费欠费简讯，点连结刷卡缴费，被盗刷了30000元呢。
1: 收到没有车号，而且带有缴费连结的欠费简讯，千万不能点开连结。像我因为有申请电子账单，有欠费会用电子邮件通知，再也不用害怕被诈骗讯息干扰哦。
2: 慎防通行费诈骗，请小心。申办 ETC 电子账单，免受诈骗讯息干扰。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3: 您的声音是城市进步的力量，请立即下载台北通 APP， 与首页点选1999按钮，台北市政府就在您身边。不管是交通阻塞、环境问题，或是公共安全疑虑，只要使用台北通 APP， 您都能轻松成行，提出市政建议，与我们共创更美好的台北。现在就行动，让我们倾听您真实的心声。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提供。
4: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5: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4: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5: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CUG 西游记。
1: 时间来到下午的3:30，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台北市立图书馆新总馆台北音乐厅共构工程今年3月已经正式启动了，以取得绿建筑、钻石级智慧建筑两大标章作为目标。前者呢，预计要收藏超过700,000册的书籍，设置大约3000席的阅览座位，还有2000平方公尺的儿童图书馆，并且导入智慧借还书，还有数位的典藏系统，将成为全市规模最大的馆藏中心。后者规划1500席葡萄园式的交响乐演奏厅，并且配置排练后台支援，还有乐团的行政空间，来补足专业展演跟常态演练所需。预计呢，在2030年完工之后，将会成为台北最具有指标性的艺文新地标。另外提醒，台北市停车管理工程处宣布，从4月6号起呢，全市24处的公有路外停车场试办为期6个月的机车与大型重型机车共用机车格位，采取呢停放汽车区还有停放机车区双轨制收费与停放的规范，并且将在停放机车区现场设置专属停车须知的牌面，引导呢车主停放车辆。后续呢将试办的成效，作为优化台北市内停车资源及管理的相关依据。

0: 时间来到下午的3:35，继续回到现在的三点不漏台北生活通，提供给你市政生活方面的讯息。好，提到为了保障觅食逃脱从业人员安全跟消费者的权益，台北市文化局公布了我们刚刚提到全国首创台北市沉浸式内容体验产业安全指引，内容涵盖了公共安全、活动流程与道具、业者员工规范还有消费者保护四大面向，让业者能够依照指引检视场域及活动流程，协助新兴产业在台北市可以健全发展。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为保障觅食逃脱从业人员安全及消费者权益，北市府日前完成辖内34家业者全面稽查，针对违规店家依法裁罚并限期改善，同时推出一系列精进作为，包含强制相关消费场所投保公共意外责任险，主动将沉浸式体验产业归类为低万类组，并率先全国订定相关产业安全指引。文化局副局长陈玉兴说，
2: 文化局今日公布全国首项台北市沉浸式内容体验产业安全指引，内容经过跨局处讨论，参考产业协会建议，因应沉浸式内容体验产业的多元创意特性，归纳出公共安全、活动流程与道具、业者员工规范及消费者保护等四大面向，并订定包含不应有无人监看或陪同的单人作业等具体要求，使业者能依据指引检视场域及活动流程，维护现场从业人员工作安全，也让消费者能在安全的环境之下进行体验。
1: 文化局说，虽然目前中央尚未针对沉浸式内容体验产业归组，北市府已先行认定为低万类组，并要求相关场所于一个月内完成建筑物公共安全检查及申报，并纳入北市例行性公安联合检查机制，依据中央建筑物使用类组及变更使用办法。

仍需中央函令作为依据才能避免争议，呼吁中央紧速明定全国一致标准。此外，北市府也已率先全国订定台北市密室逃脱业者之消费资讯应揭露事项，未获得相关法源依据及约束力，已函请中央依消费者保护法第17条订定密室逃脱定型化契约应记载及不得记载事项，期望透过中央与地方共同合作，保障合法业者，营造良好产业发展环境。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电台听友回娘家听友会活动将在6月6号、6月13号热情登场，邀请您和主持人面对面交流，一起同欢，还能够抽100元礼券，50%中奖几率等你来参加，名额有限，把握机会，快上台北电台官网或粉丝专页点选连结报名。

0: 提醒您，台北广播电台近期将进行收听率调查，各位听众朋友到台北电台官网、FB 或听台北填网络问卷，表达您的意见，还能抽百元超商礼券哦。您的回馈是台北电台前进的力量，感谢大家的支持，欢迎踊跃参加。
1: 2026宝生文化季4月19到6月16号大龙洞保安宫热闹登场，精彩家信戏、民俗义阵、失火放尸、宝生大地圣诞三献礼祭典。

0: 义诊及美展等精彩人文、艺术与传统，欢迎大家坐会到老来。详情请假25951676。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民政局提供。
1: 大家好，我是柯淑媛，你我辛苦打拼，都是为了要让厝内人一个温暖的家庭。各家一定要上道，房屋税有多元交的管道，嘛是真上道。用手机啊扫描 QR code 纳税，嘛用真轻松，让你有更加侪的时间陪伴厝内人。115年期房屋税缴纳期间自5月7日至6月7日，缴纳房屋税一下就搞定。以上公告由财政部提供。
2: 我想来一根。
3: 禁烟场所结界启动，
4: 我是无烟环境守护女神苏燕佩。年轻人，公车候车亭是禁烟场所，不能吸烟。
2: 那电子烟呢？
4: 电子烟是违法产品，更不行。在公园、校园等禁烟场所使用任何烟品，要罚2000到10000元罚款哦。
2: 好吧。
4: 禁烟场所别吸烟 ，No smoking。戒烟专线0800-63-6363。
2: 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使用烟捐益助。

0: 晓得。
1: 路况即时报。好，路况即时报。经过高架往北南京东路到圆山，市民高架往西永吉路到光复北路上方，市民高架往西台北转运站上方都是车多。还有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 59.4 公里，过中立转接到中间有铁制品的障碍物哦。新北市三峡介寿路一段往土城方向，中正路一段往中正路一段前外侧两部自小客车的交通事故，提醒大家。

0: 乖孙啊，我老瓶水拍卡球，阿替我提顶回感冒药水给我吃。
1: 阿公买啦，感冒真侪症头，感冒药水内底药仔成分足复杂诶，卖家己乌白吃，咱来去看医生。
0: 阿顶回药仔足有效诶啊！
1: 阿公，你进前诶症头无同，咱来看医生啦。
0: 好啦，无你坐来去啦。
2: 提醒您：生病看医师，吃药问药师，正确吃药不乱买，健康生活才精彩。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关心您。
3: 防范一氧化碳中毒，确实遵照五要原则：要保持环境通风，要注意平时的检修，要使用安全的品牌，要选择正确的形式，要注意安全的安装。开窗通风保命，一氧化碳去无踪。
4: 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5: 亲爱的听众朋友，北市节电3%奖百万活动期间即日开始到2015年12月31号，总奖金400万元，共有400名奖项，最高可以抽10万元。登录电号参加活动，节电从日常生活做起，省电费又拿奖金。详情请洽同名活动网站，或者是电洽1999-7232。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0: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时间来到下午的4:06，带你先关心天气。从今天下午到明天，水汽增多，桃园以北地区、新竹到嘉义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金门及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是多云。午后北部、东北部、东部地区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另外在明天，金门及马祖容易有低云跟局部雾影响到能见度，请注意。带你关心今天入夜到明天清晨各地区的天气概况。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多云时阴短暂阵雨，25到30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26到31度。南部地区多云，气温27到30度。东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多云，气温24到29度。外岛方面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多云，气温23到27度。
2: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93.1 都会资讯频道 ，AM1134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3: 哎，三点不漏哦，
1: 想到哪里去？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3点到5点，市政资讯、消费环保、生活讯息

时间来到下午的4:09，欢迎你继续回到第二个小时信仰的三点不漏。台股今天上涨了1347.39点，收在41368.21点，成交金额1兆129.31亿元。三大法人外资陆资、投信、自营商同步买超，合计买超了850.5亿元。自营商买超了195.96亿，投信买超了51.14亿，外资跟陆资买超了603.40亿元，是历史买超第九大，提供给您做参考。好，电台活动欢迎大家踊跃来参加。首先呢，是电台要进行年度的收听率调查，也欢迎听众朋友一起来帮帮我们。从今日起到6月15号为止，可以到电台的官网或者是我们的 FB 及听台北来填写网络调查问卷，分享你平常的收听习惯还有你喜欢的节目。那而且呢，你还可以参加百元超商礼券的抽奖活动哦。好，时间即日起到6月15号。另外呢，是欢迎我们的听友一起来参加我们的听友回娘家活动啊，和你喜欢的主持人可以面对面的互动交流。活动将会有4场，分别是在6月6号礼拜六、13号同样是礼拜六上下午都各有一场。在现场也有超商百元礼券的抽奖活动，中奖几率呢高达50%。欢迎大家呢到我们的官网或脸书点选连结报名参加。

财经 Easy Time。时间来到下午的4:21，财经 Easy Time， 财经轻松谈，带您掌握财富，快活人生。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今天收在31.595元，升值4.8分，成交金额15.6亿美元，提供参考。好，这个超微承诺向台湾 AI 领域投资超过100亿美元。辉达在 AI 晶片市场的主要竞争对手超微承诺在台湾投资超过100亿美元，来扩大合作伙伴关系，并且增加封装的产能哦。根据彭博的报道，超微礼拜四发布声明表示，正与包括日月光、历程、Samina、新美雅还有英业达等伙伴来进行合作，增强在台湾地区的能力。超微是众多正扩大投资台湾的晶片制造商之一，希望随着 AI 需求成长提升产能。台湾是全球半导体产业的重要制造与技术中心，尽管辉达还是主导 AI 处理器市场，但资料中心客户越来越倾向的寻找替代方案，这股趋势有利于超微。超微执行长呢苏姿峰在声明当中表示，随着 AI 应用加速普及，他们的全球客户也在迅速扩展 AI 的基础建设，来满足不断成长的运算需求。他目前呢正在台湾做访问。

0: 我家儿子最近怪怪的，怕他交了坏朋友一起吸毒怎么办？
1: 注意孩子是不是出现作息改变，过分要求隐私，发现疑似吸食器具，花费变大，自言。

0: 自语或做出无意义的动作，仔细观察就能及早发现，帮助他们戒除毒瘾。
1: 提醒您，协助身边接触毒品的亲友，拨打戒毒成功专线0800-770-885，0800-请请你帮帮我。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关心您。
2: 台北市的行动防灾 APP 提供即时天气、停班停课、监控影像、医疗院所、防灾公园等紧急资讯。目前行动防灾 APP 还增加关注资讯的功能，民众可以自行下载自定所需资讯，方便灾情查询及展示功能。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主任，想请问为什么现在诈骗这么猖獗，还会有人被骗呢？
4: 诈骗集团会在网络上刊登股市名人的广告，标榜着短期获利稳赚不赔，吸引被害人上当，隔天就会有人拿着某某投资公司的识别证跟被害人取款，但遗憾的是这些款项最终都血本无归。所以提醒大家，有任何问题欢迎拨打反诈骗专线165，上门取款全是骗。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道，快来我这霸道戏。
1: 时间来到下午的4:30，今年最强个股有一档，一个月内居然狂飙了448%。台股呢，在20号震荡走低，下跌154.74点，收在40.82点，盘中甚至一度还跌破40000点的整数大关。不过盘面上还是有不少个股涨停啊，其中就包含加上今天这个在昨天亮灯连续18根涨停板的上茂，让很多网友啧啧称奇哦。上茂呢，最近股价走势凌厉，从4月24号低点13.75元，当天攻上了15.10元涨停板之后呢，连续17个交易日全部收涨停板，一直到20号收涨停板，停在75.4哦，非常的夸张，涨幅高达惊人448%，疯到直接被证交所打入25分钟撮合，全额交割处置股。那么台股难得一见的奇景，也让不少网友称奇说，这到底是什么仙股哈？主力真凶，今年如果买到这个档，根本就是赚翻。好，我们来看一下上茂到底在做什么。上茂它的本业呢是铜箔电路基板跟粘合胶片制造加工买卖的业务，不少投资人可能会好奇，甚至也有想上车的冲动。不过要留意哦，目前上茂已经是第四次遭到处置，每天的这个交易张数都没有超过200张，交易量非常少。尽管公司公布了4月份营收年增率高达345.27%，但实际营收数字也只有89.5万元。而上茂今天呢，依照柜买中心的通知公告，他们4月份的财务资讯，税前净损210万，较去年同期减少24.19%，每股盈余 EPS -0.12元。2026年第一季税前净损855万，较去年同期减少17.95%。整体看下来，财务资讯跟股价表现相反，获利处在亏损的阶段。不少网友就调侃啊，这个越烂越喷哦，负越多涨越多。有网友直言，所以还算什么 EPS 本益比啊？有人炒就会喷哦，这只可能就内资在炒的，等散户能买到就是倒货的时刻。所以大家，你们在买股市的时候，拜托一定要看这个他们的财务报表哈，就一定要看他们的财务资讯，好，要看他的每股盈余，好，跟去年不管是怎么样，就是这2-3年你要去做比较，不要随便乱买，也不要随便上车，很危险。

时间来到下午的4:36。AI 热潮带动了半导体产能吃紧，四月份的电力景气灯号继续呈现热络的红灯。台湾综合研究院今天发布了四月份 EPI 电力景气指数，四月份在 AI 高效能运算还有云端应用需求维持畅旺，带动了半导体跟资通讯供应链的生产动能。唯独呢，中东暂时影响到能源跟原物料成本，对于部分传统产业形成压力，国内产业用电呈现成长，高压以上产业用电量比去年同期成长了 3.27%， 电力的景气灯号继续呈现热络的红灯。台电高压以上用电方面，四月份整体产业用电量随着再生能源发电快速增加，企业的绿电使用比重持续的提高，部分制造业用电需求逐步转由再生能源供应，较去年同期成长 0.79%， 其中制造业减少 0.3%， 服务业成长了 5.96%。 台综院指出，四月份中东战事升温影响到全球供应链跟能源市场，提升国际油价跟运输成本，并且增添全球通膨跟经济成长放缓的疑虑，对于部分传统产业生产跟用电呢造成影响。然而 AI 高效能运算跟云端应用需求维持强劲，带动了半导体、伺服器跟资料中心等供应链持续的热络，成为支撑国内经济跟产业景气的重要动能。而台湾凭借半导体跟

跟资通讯供应链的优势持续受惠全球 AI 投资热潮，虽然整体用电跟景气成长力道比较收敛了，但 AI 所这个带动的结构性需求还是有效的支撑国内的经济。而预测呢，2026年4月较去年同期经济成长率达到 10.3%。 在各主要产业当中，制造业受到 AI 高效能运算还有云端应用需求持续强劲的带动，半导体、电子零组件及伺服器相关供应链维持热络，支撑整体生产动能。四月份半导体产业用电量比去年同期成长 14.03%， 电力景气灯号继续呈现热络的红灯。唯独呢，中东暂时推升了这个能源价格跟运输物流成本，化学材料业还有钢铁业这些传统产业在供过于求的压力之下，用电呈现负成长。电脑、电子及光学制品业呢，则受到出口成长幅度趋缓的影响，用电成长也是收敛，提供参考。

0: 2026溪口文化节，溪口仲夏夜，庙城映星海星空电影院，5月30号将在松山慈幼宫庙城播放动画电影《荒野机器人》，为您带来视觉与情感的双重感动。详情请洽松山区公所官网或松山风情脸书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松山区公所提供。
1: 各位听友注意咯，台北电台听友回娘家活动开放报名咯，6月6号、6月13号共有4个场次，邀请您来和主持人一起同欢，现场还有百元礼券抽奖活动，高达50%的中奖几率，名额有限，动作要快哦。活动详情请上台北电台官网或 Facebook 皆可查询。
0: 想让喜欢的节目被更多人听见吗？现在就是最好的机会。台北广播电台收听率调查进行中，在台北电台官网、FB 或听台北填网络问卷，就有机会抽中百元超商礼券，大方分享您常听的节目与喜爱的主持人，用行动支持您心中的好声音，一起为喜欢的节目加油。

大家好，我是阿庆，掌握生活的讯息，感受快乐的人生，请收听 FM 93.1 AM 1134台北广播电台。

欢迎收听115年5月21号星期四 News Online 带你关心最新焦点。 TISA 儿童版赖总统将推儿童账户，全球掀起了出生及投资的革命。明年请假先看了，2027行事历已经公布，全年爽放121天，9个连假一次带你认清。医美偷拍风暴，全台查核720家，35家违规，有一个县市有14家居冠。美国520起诉卡斯楚，美国在124年前这一天结束了军事占领古巴。面试到一半突然失禁，法国有位前公务员遭控下药上百女性，还做详细记录。520总统在就职周年记者会当中宣布，台湾将推动0到18岁的成长津贴，每个人每月5000元，其中部分津贴将设立为儿童账户。过去理财是中年人的课题，现在全球政府开始把它变成友善育儿政策。而赖政府最近也推动 TISA 版的儿童账户，希望将之升级为可以进行长期投资的教育金工具。而川普政府近期也推动了 Trump Accounts， 替2025到2028年之间出生的美国儿童提供1000美元投资启动金。看来当高龄化跟退休压力逼近，各国也开始意识真正能够拉开财富差距不只是薪水，而是能否从小开始累积资产。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21号公告，2027年政府行政机关办公日历表，总放假日数达到121天，3天以上的连续假期就有9个，包括了中华民国开国纪念日、农历春节、和平纪念日、儿童节、清明节、劳动节、国庆日、台湾光复祭、金门古林头大捷纪念日及行宪纪念日。人事总处另外表示，由于2028年1月1号开国纪念日刚好碰到礼拜六，所以呢会在2027年12月31号周五来进行补假。医美偷拍风暴如滚雪球延烧，不乏知名集团艾尔利、圣仪、光泽等，各地卫生局也启动调查，第一波查核重点以高风险隐私的医美诊所，其中全台总共稽查了720家，查到35家违规，以新北。

北市14家最多，目前已经有14家遭到卫生局裁处，大多数都给予停业6个月处分、50万元罚锾。卫福部也将严厉公布违规名单在卫福部官网的可能性。美国司法部20号宣布，以涉嫌共谋杀害美国公民等罪名，起诉94岁的古巴前总统劳尔·卡斯楚。因为卡斯楚呢，曾经在1996年下令击落2架小型民航飞机。《纽约时报》分析，美国选在520这天对卡斯楚提出指控，具有超过1个多世纪的历史含义。法国2024年曾经爆发震撼全国的下药性侵案件，73岁女子吉塞尔·毕利克长期遭到丈夫下药，并被对方找来的数十名男子性侵。如今又传出另外一起案件，前高阶公务员内格尔涉嫌在2009年到2018年之间，在100多名女性求职者的饮料当中偷偷加入了利尿剂。全案至今还没有开庭，但已经再度引发讨论。根据《纽约时报》报道，内格尔是职业公务员，2010年进入法国文化部，先是在巴黎总部担任人资主管，2016年在调往东部担任高阶职务，2018年首次遭人检举，在开会时偷拍一名女子桌下的双腿。同时在法院作证也指出，他因为经常偷拍女性腿部，恶名昭彰，同事甚至还替他取了摄影师这个称号。比较过分的是，警察在检查内格尔的电子设备发现更惊人的东西，也就是一份 P 实验的试算表，列下181名疑似由他面试并遭到下药的女性，还详细记录每次会面跟女性遭下药之后的反应。

路况即时报。好，民权大桥往市区方向桥中段内侧有散落物哦。新北市三重区忠孝路二段例行路一段路口呢，这个机车违规回转。好，这是目前最新路况，提供给您做了解，祝你行车平安。好，不拦你 I wanna go， 交给1700台北晚报，拜拜。

亲爱的听众朋友，锂电池使用要注意：一、选用贴有经济部标准检验局商品安全标章的产品；二、使用前详阅说明书。

0: 一、说明书内容使用；三、充电时避免在阳光直射、高温或易燃物附近；四、避免过度充电；五、避免摔碰、挤压或撞击；六、避免金属物品接触电池两极造成短路。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 停让就对了，汽机车行经路口时请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距离，看见行人要穿越马路请主动停让，行人通过路口时也要注意来车并尽速通过，让我们一起建立以人为本的交通新文化。交通部关心您。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为了打造台北无烟城市，请民众配合吸烟需在指定区及行走不吸烟。提醒您，西门町商圈及中山站捷运现行公园将于115年6月1号开始公告为除吸烟区之外全面禁止吸烟场所，请有吸烟需求民众至指定吸烟区。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0: 现在时间17点整。
1: 不容错过的社会脉动，值得关注的在地生活。傍晚5点起，我将给你全世界新闻 Spotlight， 大台北的声音，特选焦点，台北下班后 Chill 谈台北，都在1700台北晚报 Now on air。

今天是5月21号傍晚5:01，欢迎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明年行事历出炉嘞，总放假日121天，连假有9个，听起来可以好好的安排一下行程，出国啊什么的，好拍起来。今天第一首歌 Kelly Clarkson 的歌曲叫做 Break Away， 今天歌曲过后要节目正式开始咯。

0: 931路况报道。
1: 傍晚的5:05，来关心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台北市民权大桥要往市区方向啊，桥的中段内线车道是有散落物的哦，要注意一下了。台北市市民高架往西全线车道是车多的，还有台北市忠孝桥三重要往台北方向啊，下桥的地方中间外线车道有汽车的零件哎，这个要注意哦，不晓得什么零件，可能比较尖锐一点，还蛮危险的。然后目前台北市还是有蛮多施工哦，像木栅这边因为盖捷运嘛，如果你是住这边应该都知道，这边比较不好走一点，经过这个下班时间车流比较大的时候，速度放慢一点，安全车距务必要保持咯。
2: 聚焦一日大事，新闻 Spotlight。

好，今天的第一则消息就来跟大家讲到的，就是行政院人事总处呢，今天公布了民国116年政府行政机关办公日历表，总放假日数121天，那其中呢3天以上啊，并同例假日的连续假有9个，那分别为中华民国开国纪念日，还有农历春节假期、和平纪念日、儿童节、清明节、劳动节、国庆日、台湾光复暨金门古林头大节纪念日跟行宪纪念日。所以呢，上半年比较多，上半年有1、2、3、4、5个，下半年是1、2、3、4个。对，那人事总处也指出，民国117年后年了，对不对？1月1号开国纪念日是礼拜 6，所以就会在116年的12月31号来做补假。所以严格说起来，这12月31号，这算明年的假还是后年的假呢？就是跨年的假嘛，对不对？所以明年的后年的跨年是这样算吗？总之呢，16跨17，这个跨年呢也是连假，应该会可以让很多人有一些安排啊，不管是到哪边去跨年呢，都是有机会的，对吧？好啦，所以明年的行事历已经出来了齁，主要应该大家想要看或想要知道的应该是连续假期，然后可以安排怎么样子的旅游，放假基本上是旅游嘛，那旅游是要去哪里，要在台湾呢，还是要出国呢，是要跟朋友呢，还是要跟家人呢，就有很多的可能性啦，大家自由发挥。9个假嘛，比如说这个农历春节可能就是跟家人，其他日子也许可以跟朋友、跟你的情人，或是跟你的比如说小孩一起来一个家族旅游，都是不错的。第一首歌黄玠蛋堡，这首歌叫《放个假》。

好，刚听到的是蛋堡跟黄玠的歌，叫做《放个假》。这边还是要先跟大家讲一下，虽然明年的这个日期放假日已经出来，你要安排还是要留意一下。当然这个放眼未来，我们要先把握当下。我们最近期有个活动，希望大家可以来参与，就是我们6月6号、6月13号上下午各有一场的我们台北电台的听友回娘家的活动。那已经正式开放报名了，所以大家你可以到我们的台北电台官网或者是 Facebook 来做报名。那当然你有机会和我们主持人近距离互动交流，现场还有100元礼券的抽奖。我跟你讲，中奖几率高达50%啊，这个非常高的几率，不过名额有限，对，所以还是要请大家呢踊跃的到我们台北电台官网或是 Facebook 点选连结来报名参加咯。好，讲完之后应该手机要拿出来点进去了，不过呢你边点边听我跟你讲接下来这个消息啊。美国的无人机展台湾馆这边说是历年来规模最大的齁，这边还有讲到其中这个潜在商机达到新台币13亿元哦，集结了35家的业者，还有130位的产官学研代表一起来参展。那么经济部产业发展署署长邱球慧呢也说到了，这次展会除了展示整机的产品跟关键的零组件之外，也

吸引到美国、日本、韩国跟土耳其等多国的业者来洽谈合作，所以初步呢估计这个潜在商机有13亿元新台币。合作的项目像是光学模组啊、整机啊，或是热影像这些领域等等。好，所以无人机基本上这个部分，我想在台湾的发展也是需要持续的进步了。产发署也说，未来台湾会持续结合像资通讯或是精密机械跟半导体这些产业的优势，要强化我们关键的技术自主化以及呢国际验证和供应链整合的能量，也会透过跟美欧日等国呢深化合作，协助我们国内的业者拓展全球的市场，要逐步打造台湾成为全球无人机的飞鸿供应链的重要伙伴呢。好，我们来听一首歌，这是魏妙如的歌，叫《假假》，我们待会回来。

5:18，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张恩。好，接下来跟大家讲到最近这个算是大家讨论度非常高的淡江大桥啊。淡江大桥近日来算是可能大家的热门景点，或者是你上下班可能有些朋友就已经会经过了。公路局说了，假日啊，上午9:00到10:00，还有下午的3:00到5:00是车流的尖峰，会拥塞到晚上7:00才会疏解。所以呢，如果可以了，那麻烦大家避开这个尖峰时段，建议啊开车就配合改道，或者是你就搭大众运输工具前往咯。

5月12号淡江大桥正式通车之后，除了减缓这个关渡大桥拥塞的状况，其实台二线的交通量呢也降低了1到2成，所以通勤族是相当有感。那当然除了这个平常通勤，刚刚讲到假日算是一个旅游热门打卡的景点嘛，各种这个想要告诉大家啊，你走在很前面的那网红啊、网美啊，就要打个卡嘛，拍个照，告诉大家，哎，我来过这样，因为是新的。所以根据交通部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发布的新闻稿，他们说根据上周假日的交通数据分析，假日的上午9点到10点就是淡水旅游的车潮，就会从这边开车到淡水去。那下午3点到5点呢，就会有人要来看夕阳嘛，整体的车流需要到晚上7点才会疏解，那太阳下山呢就没什么好看的，才会来疏解这样。那因为要融入这个淡江大桥，可能会造成台64线跟台61线这八里淡水路段的拥塞，所以呢北分局也说公路局协同了新北市交通局跟警察局等相关的单位研拟假日车潮的因应方案。不过毕竟现在算是一个蛮新鲜的时期了，现在的观察是这样，那之后会不会有所调整也不晓得了，但是蛮合理的，往淡水方向早上嘛，然后呢看夕阳也的确是下午的那个时间点。如果你真的有假日开车需求的朋友，可能要还是留意一下，不管是淡江大桥还是台64线台61线沿途都有这个电子看板资讯啊。那如果你发现说淡江大桥主线是车多回堵，那看是不是就提前改道行驶咯。不晓得你去过了没啦，但我是还没有到淡江大桥这边去看看，有机会的话也会去走走，不过可能也是假日吧。刚有发现时间点，避开一下就对了。来听歌吧，它是蔡依林，这首叫《假装》。

好，我们等一下休息一下，下个段落是大台北的声音，这是五一乐团，这吴冠彦跟易捷琪合作的乐团，这首歌《假象的圆满》，等会回来。

0: 亲爱的市民朋友，115年台北市优良暨资深典范职业公车及计程车驾驶人遴选，即日起到6月30号，欢迎符合资格的驾驶朋友报名参加。详情请上北市交通局网站查询，或洽各公会及本市公共运输处。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 亲爱的听众朋友，面对注意力不足过动症 ADHD， 及早把握黄金治疗期便有机会改善。透过

0: 以解与鼓励让孩子放心做自己，一起用爱接纳注意力不足过动症 ADHD， 陪伴孩子跑跳蹦。欢迎民众至台北市社区心理卫生中心咨询，或者是拨打02-3393-7885，有专人提供协助。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1: 地震防灾须知：第一，平时备妥紧急避难包，放置于随手可拿到的地方。第二，选择距离最近的柱体旁或是坚固桌子下进行掩蔽。第三，掩蔽时注意上方掉落物，蹲低身体，尽可能保护头部，等待摇晃停止再移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Piano。
1: 快乐出门，平安回家。
2: 交通路况即时报。
3: 5:34，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好，路况的部分哦，台北市忠孝桥，你要往三重的话呢，目前这里是车子比较多的哦，注意一下了好吗？台北市水源快速道路往北，思源到师大车子比较多。麦帅一桥往市区同样是车多的，基隆高架往南要接水快引道是车多的哦。忠孝桥要往市区方向哦，右转环快引道也是车多。重阳桥往三重目前同样是车多不好走的状况。
4: 嘿，竖起耳朵，聆听生活在大台北的声音。

0: 大台北的声音，第一则消息啊，这个台北市立动物园雨林动物区的小食蚁兽黑妞啊，18号晚上意外逃家。哎，天哪，怎么会发生那种事情？说园方连日展开地毯式的搜寻，但是还没有发现踪迹，所以动物园在20号的时候就发出了协寻启事。如果呢有游客在园区步道还是临近山区发现哦，赶快就近的通知园区的工作人员，并且呼吁大家哦保持安全距离，切勿惊扰、追逐或自行捕捉，免得说黑妞受到惊吓而往更高、更隐秘的地方攀爬，增加寻找的难度哦。青年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动物园表示，黑妞是一只近11岁又10个月大的雌性小食蚁兽。保育员在19号上午发现它并未出现在室内或户外活动场，紧急调阅监视器画面，发现18号晚间6点多就从室内活动空间进入户外活动场，晚间近7点路过游客步道旁的凤梨科植物园区，随后失去行踪。研判可能因为活动场内香蕉树被黑妞攀爬后断裂，意外形成连结通道，顺势逃家。园方连日展开地毯式搜寻，并在热带雨林区周边紧急加设6台自动相机和4组诱捕笼，持续监测其活动迹象。保育员也同步加强巡查及监视器调阅，希望紧速掌握行踪。20号更发出协寻启事，推广组吴倩菊说，
2: 11岁多的小食蚁兽黑妞，体长约50到60公分，全身披毛主要为奶油黄。尾巴后段裸露且具抓握力，但属高龄个体，较为敏感、胆小，无惧攻击性。因为是夜行性动物，白天多半会躲藏在树丛或隐秘空间。如果游客在园区步道或临近山区意外发现，请立即就近通知园区工作人员，或拨打动物园游客服务中心通报，由专业人员前往处理。
1: 园方表示，为了提供动物更接近自然的照养环境，动物园在户外活动场种植多样植物，不但可以遮荫调节温度，也常成为动物专用的空中廊道。同样为雨林动物区的黑冠松鼠猴家族，近日也从开枝散叶的乔木跳出户外活动场后，又循原路线跳回，期待小食蚁兽黑妞在大家的协助下也能早日找到回家的路。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5:41，接下来关心到的消息啊，就是呢，为了改善少子化危机，行政院长卓荣泰说的，行政院呢正研拟台湾人口对策的新战略草案，涵盖了生育、养育、教育这三大阶段。那重点的0到18岁的儿童与青少年呢，发放每人每月新台币5000元成长津贴，预计116年正式上路。今天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赖清德总统发表执政满2周年谈话时表示，针对少子女化问题，政府决定提供0到18岁成长津贴，每人每月新台币5000元。对此，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这项津贴是行政院正研拟的台湾人口对策的新策略草案中的一环，整体涵盖生育、养育、教育三大阶段，共5大面向、18项具体策略。成长津贴是首波亮点，预计116年上路。卓荣泰说。
2: 我们的策略是加补助、减负担、多弹性、增照顾，有5个面向，从安心生养、强化托育、加码教育，以及到友善职场跟居住减压5个面向来做。当下面还有18个策略会一一的实行。当我们这个策略完全研拟之后，应该在明年开始，0岁到18岁的每一个青年朋友，政府将有能力每个月给予5000块的成长津贴。
1: 卓荣泰说，0到6岁每月5000元，希望家长更好的照顾小孩。6岁开始，则期待家长持续将一半投入青少年的未来基金，到18岁就能有36万元的第一桶金，让青年不再为学贷烦恼，或作为日后的创业基金。卓荣泰强调，0到18岁成长基金是18项对策中的一项，其余会在完全拟定后，最快下周正式宣布。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义君。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1: 傍晚的5:48，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好，在为了保障密室逃脱从业人员的安全，还有消费者的权益，台北市文化局公布了

0: 全国首项的台北市沉浸式内容体验产业安全指引，内容涵盖了公共安全、活动流程与道具、业者员工规范以及消费者保护等四大面向，让业者能够依据指引来检视场域和活动的流程，协助新兴产业在台北市健全发展。青年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为保障密室逃脱从业人员安全及消费者权益，北市府日前完成辖内34家业者全面稽查，针对违规店家依法裁罚并限期改善，同时推出一系列精进作为，包含强制相关消费场所投保公共意外责任险，主动将沉浸式体验产业归类为 D1 类组，并率先全国订定相关产业安全指引。文化局副局长陈玉兴说，
2: 文化局今日公布全国首项台北市沉浸式内容体验产业安全指引，内容经过跨局处讨论，参考产业协会建议，因应沉浸式内容体验产业的多元创意特性，归纳出公共安全、活动流程与道具、业者员工规范及消费者保护等四大面向，并订定包含不应有无人监看或陪同的单人作业等具体要求，使业者能依据指引检视场域及活动流程，维护现场从业人员工作安全，也让消费者能在安全的环境之下进行体验。
1: 文化局说，虽然目前中央尚未针对沉浸式内容体验产业归组，北市府已先行认定为 D1 类组，并要求相关场所于一个月内完成建筑物公共安全检查及申报，并纳入北市例行性公安联合检查机制，依据中央建筑物使用类组及变更使用办法，仍需中央函令作为依据才能避免争议，呼吁中央紧速明定全国一致标准。此外，北市府也已率先全国订定台北市密室逃脱业者之消费资讯应揭露事项，未获得相关法源依据及约束力，已函请中央依消费者保护法第17条订定密室逃脱定型化契约应记载及不得记载事项，期望透过中央与地方共同合作，保障合法业者，营造良好产业发展环境。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然后是唐宁的歌《安全感》。等下进入六点 BBC News 在新闻之后，我们再回来。这是吕强阿木的歌《安全第一》，我们等会见哦。

0: 听众朋友，为了打造台北无烟城市，请民众配合吸烟需在指定区及行走不吸烟。提醒您，西门町商圈及中山站捷运现行公园将于115年6月1号开始公告为除吸烟区之外全面禁止吸烟场所，请有吸烟需求民众至指定吸烟区。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1: 老公，你健康检查报告满江红，体重过重，血压血糖太高，可能是代谢症候群哦，这样容易得到慢性病哎。
2: 什么？那我该怎么办？
1: 教你三招，远离代谢症候群，餐餐

0: 营养均衡，每天量体重血压，每周运动150分钟。
1: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2: 亲爱的听众，财政部不会通知纸本统一发票中奖，提醒您切勿受骗上当。另外，云端发票中奖金额不会通知您操作 ATM 入账，如有疑义，您可以拨打国税局免费服务专线0800-000-321 0800-000-321。以上内容由财政部北区国税局提供。

0: 快乐出门，平安回家。
1: 交通路况及时报。
2: 6:10，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好，台北市啊，环河南路跟和平西路口这边号志闪灯哦，有经过的话稍微留意一下。台64线双向板桥中和这边目前都是车子比较多，不太好走的一个状况。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南，南京路到仁爱路上方车多，麦帅二桥往市区是车多的，环快往南，民族西路到民生西路同样是车多不好走的情形。台北市忠孝桥要往三重，同样车子很多哈，这个经过的话要稍微留意一下。另外呢，重阳桥往三重同样是车多不好走的哦。下班之后的台北，当然要来点轻松的。欢迎来到台北下班后。台北下班后第一则消息啊，要看到这个叫做 Uber 啊，你与北投试办一个机车载客，业者说，在评估阶段。交通部就说了哈，计程车客运业是以小客车载客营运，法规呢没有开放机车，所以违规驾驶最高是处20万元的罚款，业者最高处2500万元。因为就有网友在社群分享说，我接到 Uber 这个北投啊测试计划说开通服务中心要招募机车驾驶的讯息啊，那服务时间从昨天开始，并且提到受邀的驾驶要准备相关的文件，包含了驾照审查证明书啊，没有肇事记录啊，还有身份证，还有行照，还有驾照。那台湾数位平台预约接送从业人员产业工会理事长，特别是计程车驾驶员职业工会发言人李威尔就跟媒体说了，说据他了解Uber 原先提案是跟台北市观光局合作要结合台北市北投区历史文化相关的推广计划。那因为北投在日治时期曾经因为呢道路跟交通不便，才会出现这个机车载客的特殊文化嘛。那随着时代变迁，这形态是没落了。而且公路法修正之后呢，对于营业载客有明确的规范。观光局后续也曾经向交通局和公运处询问，并认定为违法，所以就没有推动。李威尔说啊，现行的九大运输业别当中并没有机车载客的项目，所以 Uber 想要以文化历史背景的角度切入媒合，让接案的外送员呢骑着机车载客，对外送员是违法，那对消费者也没有保障，所以呼吁中央地方主管机关赶快制止。所以针对外界关注这个服务啊，交通部发新闻稿说这个是中央法规没有开放了，好。所以如果平台业者以机车从事载客媒合就会罚哦，那驾驶最高处20万元，平台业者是2500万元，而且可以吊销牌照跟驾照了。虽然说北投有特殊历史背景，那不过因为现在已经不是这样子的时代了所以可能还是希望说要以合法的状况去做了。那 Uber 强调这个计划还在评估，期盼能够有机会携手在地的车队跟相关的伙伴，共同为推动绿色跟智慧交通贡献心力哦。

最丰富的资讯，最热情的音乐，都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

好，6:17，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10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配合公路法修正，汽车燃料使用费名称修正为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这个改了。所以交通部说，今年起将会以新版的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的名称寄发缴费的通知，提醒大家注意咯。配合总统在114年12月19日公布修正了公路法第27条，把汽车燃料使用费的名称修正为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交通部间发布了修正汽车燃料使用费征收及分配办法，名称配合公路法修正为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征收及分配办法，其余法规也将配合修正汽燃费名称为养管费。那这次汽车燃料使用费更名为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主要是让这个名称符合公路养护、修建还有安全管理征收的目的了。相关配套的法规修正呢，都会将汽车燃料使用费的名称调整为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那开征期间缴费方式还有费额标准都是维持不变的。所以公路局今年开始就会用这个新版的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的名称去寄发通知单，缴费通知，提醒你留意这个正版缴费的讯息。那你收到公路局各区监理所站寄发的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缴纳通知的时候呢，交通部提醒你务必要确认官方资讯的来源了。监理机关发送的简讯短码是111，那以利民众快速识别是政府机关发送的通知讯息。那监理服务网官方的网址，大家也要留意提高警觉，不要点那种来源不明的简讯或者是连结，免得说上当受骗，好吗？好，来听歌，这是小安，叫做《浪费爱情》。

好，接下来要跟大家讲到的这个议题啊，就是端午连假了。端午连假是六月份哦，是接下来这个连续假期，除了吃粽子之外，因为放假三天嘛，所以高工局预估哦，前面两天国道南下就是尖峰了，后面两天北上也会是尖峰，呼吁你啊善用好走的时段。那六月十九、二十号这前面两天呢、啊，南下西部国道建议你清晨六点前啊，还是说中午之后再来出发？那国五的话，清晨五点前啊，或者是下午五点之后再出发吧。好，这三天呢、啊，交通部高速公路局先前研判交通的需求会以旅游还有返乡的旅次为主，预期假期的交通量是108到118万车公里。第一天南上可以达到6500万车公里，是平日的 1.4 倍。好，那参考历年端午节连假呢，预期前两天南下尖峰日车流集中在上午，后面两天是北上尖峰日车流集中在下午。所以如果自行开车啊，高工局建议说，或许你可以改走台一线、台三线、台九线、台六十一、台六十三、台七十四等替代道路了，或是参考国道好走的时段来避开拥塞。那当然可以的话，多利用国道客运、台铁或是高铁这种大众运输工具。所以相关的管制措施呢，在出门前都请你要先做好功课，稍微留意一下。比如说，6月19、20号前两天，国一、国

五会有南向入口的封闭，时段性的。那六月二十、二十一呢，国一、国三会有时段性的北上入口封闭，再自己留意一下咯。好，听到是 Ella 的歌《浪费眼泪》，待会继续回来。

0: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1: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2: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1: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2: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1: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2: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0: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为了协助新住民朋友在台湾可以好好生活，移民署制作多国语言版本的新住民在台生活资讯，包括了居留、就业、医疗、教育以及社会福利的内容，欢迎新住民朋友多加利用，详情请上移民署网站查询。台北广播电台关心您。
4: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5: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4: 啊，这么多？
5: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

台北好声音都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陪伴您的幸福好时光。大家好，我是怀特。

亲临各界领域，带您走入现场，一起来关心特选焦点。

6:36，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10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好，今天新闻有跟大家讲到，就是在明年呢、我们的假期已经出来了嘛，对不对？总共有9个连续假期，那接下来还有等一下的6月份哦，是端午节连假，所以今天特选焦点呢，要带大家从台北画刊呢、这个5月份来告诉大家，这个台北的深耕永续旅游，要迈向低碳旅宿的这样的一个新时代。台北市观光传播局在2025年有首度推出一个台北市观光永续金奖，希望可以带动旅宿业者走向永续经营，打造一个低碳、友善而且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观光环境，要引领台北迈向一个永续的观光城市。好，那观光传播局有说啊，台北市在2025年正式制定了这个台北市观光游乐业与观光旅馆业及旅馆业推动低碳旅游奖励办法。希望呢，把业者过去比较零散的这种永续营运的计划，转化为有据可循的评鉴制度，并且透过就像台北市观光永续金奖等表扬奖励的机制哦，带动更多的业者可以共同投入这样的一个低碳转型的行列。观光永续金奖的评选标准哦，参考了全球永续旅游委员会旅宿指标，还有17项联合国永续发展的目标，聚焦在有效永续经营管理以及社会经济效益跟环境效益这三大面向。其中呢，有效永续经营管理项目啊，占了最高的评分权重。旅宿业者是否取得国内外的永续环保认证，并制定长期的永续计划，这个就是评分的关键了。好，比如说通过这个 Earth Check 国际认证的金华酒店哦，以他们所推出的这个永续餐桌计划，获得了瞩目。不仅呢特别研发缩减1/3面积的月形取餐盘，这有效降低33%的餐盘剩食。那也很早就在2024年的3月就导入这个 AI 厨余管理系统了，透过统计数据优化采购跟出餐的流程。那到今年的1月。平均、每年减少17.7公吨的厨余，这累积减碳76.1公吨二氧化碳当量，这用数字直接说明永续作为的具体成果。那除了餐饮流程技术的革新，其实旅宿业者也开始、把这个永续思维延伸到在地旅游的行程设计。台北六福万怡酒店呢，他们设立一个叫绿色小组啊，专责统筹各项永续计划。他们就规划了这个三铁好行的低碳旅游专案。三铁，铁路、铁马、铁腿哦，就是核心概念，要让你走了哦，一直走，提供自行车的租借服务哦，鼓励大家呢，我们用低碳的方式来探索台北。那接下来还有在建立永续管理体系的同时，旅宿业者跟在地社区的连结其实也是很重要的评比项目哦。观光传播局说了哦，旅馆是不是优先采购在地的商品，缩短供应链，以及呢将住宿消费转化为

实质的地方发展动能，都是社会经济效益面向的重要考量。像是深耕万华多年的台北凯达大饭店，就是这个共生共荣、永续共好精神最佳的实践者。因为饭店呢，跟当地传承超过半世纪的西门面店，还有传承三代的布田花生堂，就有了合作，把充满在地记忆的这个手工产品引进到饭店的通路，或者是作为住房的伴手礼。所以呢，你来住，你就可以借此感受一下万华的独特风貌，还有人情味。那也可以带动地方品牌的曝光跟消费，不仅是呼应了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强调的在地就业和经济成长，那么也强化了城市永续发展的一个多样性呢。那社会责任的旅行当然不只有商业合作嘛，包含还有社会公益的主动实践。那获奖的南港老爷行旅就是以习物循环作为核心的概念，推出了舒博 Nova 住房专案，把饭店的退役布巾再制成为了一个环保书签送给了房客。那也把专案部分的收益呢回馈在偏乡的阅读计划。他们在2025年3到12月期间就帮助了290位的偏乡孩童获得优质书籍的资源哦。好，聊到这边先休息一下听歌，这是梁静茹的没有如

好，继续来聊聊关于这个永续旅游的部分哦。除了制度管理啊，还有在地连结，所以旅宿业者及对环境的承诺，同样呢需要可以量化的成效来做验证，不然就是空口说白话嘛，对不对？所以在环境效益这个面上，奖励的办法就很明确哦，要求业者你要提出能源使用、节水、废弃物管理这种实质的减量数据，并且要把成果精算为可追踪的碳排放减少量，以具体的数字作为衡量永续成效的一个标准。那以台北远东香格里拉为例，他们就透过长期且精准的数据管理，在2025年呢，就比前一年节电超过了47万度，节省超过了 2.4 万度的水资源，总减碳量啊高达约38万公斤，展现了亮眼的成效。那除了节能管理，饭店更首创这个绿色婚礼计划，选用在地的农渔食材，减少碳排放，也携手品牌呢，用回收保特瓶的布料打造永续婚纱，并且使用了电子看板展示座位图跟视觉设计，取代了传统纸本的印刷，大幅减少一次性耗材的使用，把绿色理念融入婚宴流程，让人生重要时刻，同时也可以成为对环境友善的一个永续行动。观光传播局也说了，首届呢这个台北市观光永续金奖，有13家业者跟8位从业人员获奖。那也希望啊，透过表扬推广，让优良的案例可以被看见，也成为同业交流学习的典范，要带动旅宿产业的永续正向发展。那么2025台北市观光永续金奖获奖的人呢，获奖业者这边也跟大家说一下，大地酒店、台北士林万丽酒店、台北中山逸社酒店、台北六福万怡酒店、台北爱丽酒店、台北远东香格里拉、北投金泉风旅、北投会馆北捷行旅、南港老爷行旅，还有金华酒店、韩居酒店、台北凯达大饭店以及圆山大饭店。有机会的话，不妨去体验一下这些永续住宿的，不管是吃的哦，或者是刚刚讲结婚嘛，你可以试试看看这个结婚的部分，列入你的考虑。我们每个人每一次所做出来的选择，都是关乎到我们的价值观，所以你认同，你就会去做这样的选择，对吧？这是王菲的歌，叫《笑忘书》。

大家好，我是慧妮。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0: 你在哪里？
1: 这是来自黑旋风的歌，叫做《灵感灵感》。明天是5月22号啊，封面还是在台湾北部海面的附近哦，所以桃园以北跟新竹到嘉义的山区偶尔有一些零星的降雨，其他地方多云，高温闷热。这白天的高温大概落在30到33度哦，好热哦。所以如果在外面活动或者是工作，记得要防晒哦，水分要多补充，好不好？

中午前后紫外线就蛮强的，过量或危险，所以记得哦，这个防晒喝水。中午过后啊，有局部对流发展，所以北部宜花地区跟其他山区可能就会有短暂雷阵雨的出现喽。那么温度各地夜晚清晨低温落在24到27度、哦、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舒服的温度，不过白天会热，大家要自己留意。好啦，今天最后一首歌《宇宙人》，蓝色的你，祝你有一个美好的夜晚，明天继续在傍晚1700台北晚报空中见喽，拜拜。

0: 路上路况多变，为了你我安全，车辆到路口中心点再转弯，避免视野死角。行人穿越路口，请走行人穿越道，专心过马路，不滑手机，遵守号志并快步通行，绿灯秒数足够再过马路。以上内容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提供。
1: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鲜奶周报，深深喝鲜奶升级成 2.0 版咯。只要是涉及台北市两岁到十二岁的儿童，或是就读台北市公司国小及幼儿园的小朋友，每个礼拜都可以带着数位卡证到 7, OK, 全家、全联、美联社、家乐福超市以及莱尔富兑换一瓶鲜奶或豆浆，补充营养，健康成长。
2: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3: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4: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

0: 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症，要迅速送医治疗。
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2: 是，老婆大人。
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玛丽玛丽啊，你是个大量迪安迪二十三呢，是台湾族。大家好，我是瑞斯。您现在收听的是台湾小菜为我们制作主持的《原来在台北》。

0: Yaku fini tanda toka sida mani, paru paru mani. Ita fini yema susun, pastai pagadai dan, mita wakada kada.
1: 族群与族群之间连成一条线，以你我为圆心，画一个大圆，让台北听见多元文化的声音。
2: 我们欢迎七嘴八舌的台湾族小菜，带着原住民朋友七上八下一起来到原来在台北。台湾小菜，逍遥自在。

我刚频道 M 三四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族的小菜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早不早吧，早那么啦 ，Jessica， 大家好，爱做阿甘木菇，读出你插曲啊，原来在台北。有时候就在想，就每天的这个时间，收音旁的好朋友，你都在哪里听节目呢？是随选收听，从听台北随选收听呢，还是在开车的时候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还在加班，甚至于已经回到家里呢？但不论如何，希望节目当中安排的内容，甚至于歌曲，大家都会喜欢。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要来安排一首歌曲，就是在2014年，也就是第25届金曲奖获得最佳原住民语专辑奖的泰舞古谣传唱，将专辑的名称叫做《歌》。飞过群山，我们来安排专辑当中的这首歌曲《思念如此孤单》。

0: 这是来自我们的泰有古谣传唱在歌《飞过群山》专辑当中的《思念如此孤单》。其实泰有古谣传唱发了好几张的专辑，他曾经也获得了非流行音乐的金曲奖，而这一次呢，他报的是流行音乐，也就是在金曲奖大家比较熟悉的金曲奖这边呢，也获得了最佳原住民语专辑奖。这张专辑呢，其实非常的棒哦。除了他的封面设计之外，我个人觉得专辑当中呢有两个版本，一个就是传统的古谣清唱的部分，另外一个就是跨界的部分，就是有现代旋律编曲的这个部分。而这张专辑为什么获得了第25届金曲奖最佳原住民语专辑奖呢？评审说，接近圣歌的古调，感人的歌词，搭配小朋友单纯而动人的歌声，是一张令人动容的专辑。所以有的时候呢，你不用了解他在唱什么样子的内容，从他的编曲，从孩子们单纯动人的歌声，你就可以感受到台湾古谣的美，你不觉得吗？好，像这样子的推荐让大家再次的认识我们原住民的这个专辑了。好，我们来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单元内容。今天节目的第一个单元部落快易通，这个单元呢会跟大家分享跟我们原住民相关的新闻讯息，但我们特别使用了 AI 科技哦，使用了 AI 语音跟大家的做分享。不过使用这个 AI 语音应该已经快三年的时间了吧，有两年多快三年的时间了。我现在发现呢，很多的广播电台甚至于电视台呢也开始在使用 AI， 还好我们原住民节目也是可以走前面的。好，从我们 AI 语音跟大家分享原民的这个新闻讯息之外呢，当然也会安排一些好听的原民歌曲跟你分享。第二个单元，好，今天是礼拜四，我们邀请到的就是我们阿美族的撒蜜来到节目当中。撒蜜呢会在节目里头跟大家分享过去他的部落经验。听说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录音带，就是卡带，你有经历过那样子的年代吗？我们今天就来听一听撒蜜卡带年代的旧回忆了。好了，现在先邀请所有的好朋友跟着小乐进入今天5月21号原来在台北的第一个单元，
1: 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电台 FM93.1 AM1134， 我是范逸臣。
2: 快易通。

0: 地区，你知道吗？在我们的新店的西周部落有一个阿美族生活文化园区，有一家店叫做西周水泉的灶，已经开幕了。
1: 坐落于新北市新店区西周阿美族生活文化园区的特色卖店西周水泉的灶五月初开幕，以原住民族文化为核心，不仅提供面包果、树豆等原乡直送佳肴，餐食更主打阿美族传统饮食文化的现代演绎。西周水泉的灶由新北原民局与王孝忠、阿赵牧师整合聚落力量共同经营，聚落伙伴担任主厨，将记忆中的家常风味化为温暖的料理。店内的一草一木与空间布置也出自族人熟人传统技艺的双手，结合共享与共好模式，逐步发展在地自主的永续聚落经济。西周水泉的灶菜单主打阿美族料理，有原乡直送面包果、山苏、树豆与剑笋等当令食材。例如主餐芝麻香葱牛，融合阿美族常见的野菜与香料运用，透过简单调味凸显食材原味。另有清爽系轻食红梨地瓜鸡肉沙拉，采用原名作物红梨与在地时令食材，呈现营养均衡且贴近土地的饮食理念。此外，现场将结合手工艺 DIY 课程与文化展演，让市民不必亲赴原乡，在都会区就能亲手感受原民生活的智慧与温度。新北原民局说，西周聚落的营造除了从空间活化着手，更透过产业发展让文化在都市中飘香，借由卖店的营运不仅创造在地就业机会，更让族人能以自身文化为傲。邀请都会区的朋友走进西周，品味那份最真诚的部落滋味。
0: 以后如果有机会在我们新店西周的阿美族生活文化园区当中，这一家西周水泉的灶，你就可以吃到呢属于我们的原民风味的饮食。刚刚我就提到了像面包果啦、树豆啊，这些呢都是原乡直送的，剑笋啦、山苏啦，其实应该也都只要时间对的话都可以看得到、买得到、品尝得到，有机会到西周部落走走。好了，安排一首歌曲，这是来自我们阿美族的萨布嘎灶所带来的月光照亮回家的路。

好钢频道 M134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晚上七点到八点，你的好朋友盘主的小蔡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第一个单元部落快一通，除了小蔡之外，我们使用的 AI 语音跟大家的分享跟我们原住民相关的新闻讯息，在都会

0: 来自阿美族的萨布嘎照所带来的月光照亮回家的路，希望杜威地区的朋友，我们大台北地区的朋友，如果有机会的话呢，可以到新店西州阿美族生活文化园区找到西州水泉的灶，就可以吃到我们道地的原汁原味了。好了，接下来跟大家分享有关于我们的纵谷原游会，这个原当然是原住民的原了，纵谷原游会这边的讯息。
1: 交通部观光署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表示，透过纵谷原游会品牌多年来持续执行部落产业提升计划成果斐然，今年在成功协助瑞穗乡玛丽云部落的疗愈漫漫工作室行塑全新品牌方细丝，也就是撒奇莱雅语香气的意思。纵管处表示，玛丽云部落的返乡青年共同经营疗愈漫漫工作室，此次透过花东纵谷部落旅游推广计划执行并投入辅导，以品牌名方细丝重新出发，更完成深度文化转译，将撒奇莱雅记忆中的五色使者一项与多种民族植物结合，打造出可实践的美学餐桌与深度游程。游程活动包含部落走读与自然无感体验，从艾草祈福净化仪式揭开序幕，游客跟随部落青年走进玛丽云部落，认识常见的民族植物与见证部落迁徙历史，更能体验森林香气疗愈活动，并参与麻薯制作。半日活动结合部落走读、山林认识、互动体验、香气疗愈、特色餐点以及长者带来的精彩歌谣传唱。为优化游程品质，纵管处特别引介台湾原住民慢食厨师联盟的乐舞师拉后，极具绿色餐饮指南认证的生态厨师张文腾担任顾问，将游程核心之一五色指引餐桌运用绿黄红蓝白等色彩，结合玛丽云部落日常的豆盆野菜、分食牛肉的习俗及采集藤心的技艺，开发出对应不同文化内涵的精致料理，并将出餐流程、菜单设计、餐桌布置系统化整合，提升市场竞争力。相信未来更可串联在地业者，带动玛丽云部落的产业永续发展。

0: 也期待能带动更多人来到纵谷，探索多元且深度的部落文化魅力。
1: 好，这是有关于纵谷园友会为了深化地域观光的价值哦。他们今年呢，在我们的花莲瑞穗玛丽云部落这边呢，他工作室哦，特别结合了萨基家族特有的历史文物跟走读哦，就是部落走读，他们设计了一个五色指引呢，指的种植的指，五色指引餐桌的游程哦，其实还蛮特别的。不过讲到玛丽云哦，其实就是在我们清末的时候哦，达古博万事件，也就是嘉里碗事件，因为当时有部分的萨基家族为了躲避的这个清军的一个攻打，所以就迁居到了玛丽鱼部落。那这里呢，其实也是萨克家族人口分布比较集中的一个部落，有机会可以去走一走。那现在呢，还有我们的纵谷园游会，不是吗？好，既然讲到萨克扎亚，就让排这首来自光 Sada 来的萨克扎亚亮起来。

0: 来自光所带来的 Sakizaya 亮起来。好，接着下来介绍的是都立部落
1: 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台东分署与都立部落携手推动山海资源守护逾20年，公司协力成果丰硕，进一步成立有限责任台东县都立部落农林生产合作社，5月8日正式揭牌，并同步发表多项具在地特色与高附加价值之农林产品，为东海岸增添一处兼具生态、文化与产业价值的六级产业新亮点。台东都立部落自2004年起参与社区林

0: 业计划、李山倡议及国土生态绿网等重要政策的执行，奠定深厚基础。合作社以阿美族传统生态智慧与友善耕作为核心，结合长期生态监测与栖的营造，使农地同时成为山腔，实现盟及环境质等野生动物栖息环境，实践生产与生态共融的永续经营模式，打造兼具韧性与生物多样性的地景系统。现场亦同步发表多项特色产品，包括以传统领域命名的都立有熊蜜，以及结合原生植物开发之蓝姆漏琴酒、小米叫火影及月桃洁净漏等，展现部落将文化底蕴、生态价值与产业创新融合的成果。台东分署指出，都立部落农林生产合作社的成立是实践森川里海整体的景治理理念的重要案例，未来将持续整合在地资源，导入多元永续辅导措施，在兼顾森林保育与资源永续前提下，协助部落发展特色农林产业，提升产业附加价值与林农收益，促进地方经济发展与文化传承共融。以上就是今天原来在台北部落快易通的新闻讯息，有任何的意见想法，也欢迎在原来在台北节目专属的 LINE 给我们建议与联系。 LINE 的 ID 是小老鼠 SIG1618T， 小老鼠 SIG1618T。 我是为您读报的 AI 同学，最后再把时间交还给最优秀的制作主持人台湾小菜查尔秋。
1: 非常谢谢我们的 AI 语音同学。好，我们的都立部落农林生产合作社呢已经成立了，然后这边是实践了森川里海的地景治理这个理念，所以有机会你看今天跟大家分享了，不管是我们北部地区刚刚有提到的西周水泉的照，还有我们花莲的玛丽云部落，还有我们台东的都立部落，可以好好的安排一下了。好了，那么继续来自我们的蓝星乐团所带来的

0: 你敢知影要行过车路的时阵爱注意啥物？
1: 一定爱注意科技，提高警觉，注意来车。
0: 行行人上弯道的时阵爱注意啥物？
1: 行路爱专心，哪行路哪看手机啊，就危险。
0: 骑机车的时阵爱注意啥物？
1: 爱会记得戴安全帽啊，遵守交通规则，唔通超速。出门平安归，安全袂吃亏。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这款新的电动有够困难呢，这个一定要破关。
3: 哦，我打到陷阱啦！
2: 别紧，再来一摆。
4: 卡电动会当过重来一摆，人生无法度过重来。梦到毒品可能造成永久性的大脑功能障碍，去影响到情绪加记忆，更加会危害到泌尿生殖系统。
5: 唔通因为一时的好奇心，踏入毒品的陷阱，留着人生的危险。
4: 爱勇敢拒绝毒品，想办法一人斗三工。街道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6: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7: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6: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7: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6: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老哥大瓜啦，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雅外毛令雅维莫瑞，欢迎收听我们好朋友台湾小菜为我们制作主持的原来在台北。

0: 首歌曲呢是来自部落闽男子所带来的
1: 空白录音带。
0: 选项收听的是我们的侯刊频道 M134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族的小蔡、
1: 阿美族的 Sami
0: 联合为你所服务的
1: 原来在台北。
0: 很开心的在每个礼拜四的后半阶段，我们都邀请到阿美族的 Sami 来到节目当中。为什么今天一开始你会选播这首空白录音带？你要讲卡带是吗？
1: 想当年，想当年，天哪，我就觉得说开始想以前什么样的时候，就是有一点年纪了、
0: 表示过去精彩吗？干嘛这样啊？
1: 其实我觉得我那时候小学，应该是小学到国中这一段，最流行的就是你只要身上有这一个东西，你在这个同学当中呢，你可以横着走。
0: 什么东西？
1: 就是 Walkman 吗？
0: 哦，对对对对对。
1: 对啊，以前我们那个年代
0: 带随身听，那叫随身听吗？
1: 对，
0: 随身听嘛，对不对？
1: 对对。
0: 然后带耳机，然后带 Walkman 这样子。
1: 对，那个是最怎么讲？最
0: 很炫的。
1: 对，很
0: 炫。现在就是那个什么手机啊，什么蓝牙什么的，一样类似的意思的啦。
1: 可是因为我们那个年代，我小学的时候是那个录音机有没有？
0: 对，录音机
1: 双卡的。对，那这是很大一台。对，
0: 我买的第一台我印象非常深刻，可以对敲的那
1: 种。对，就是那一种啊。为什么要对敲呢？就是说我们没有钱去买录音带，所以就是跟
0: 同学如果有买的话，
1: 我们拿自己先去买
0: 空白的录音带。对对对 ，TDK
1: 家里都有，家里会准备那种一碟，你知道
0: 空白录音带，
1: 然后来烤，
0: 对，
1: 烤那个。就没有钱买，
0: 以前没有 CD 啦 ，ND 没有这些东西，
1: 没有哦。然后就只好因为很喜欢什么什么歌手，但是没有钱，没有零用钱去买。然后就是，同学有，然后赶快大家就去排队，你知道吗？因为这个抠完换那个抠，那个抠完、
0: 要买一张那个卡带的那个专辑也是要有钱呢、欸。
1: 对呀、所以以前哪有钱、以前哪有什么零用钱，根本没有。
0: 你是先买有那个可以对抠的录音机，还是先买 Walkman 先？
1: 没有，当然是家里先有录音机。
0: 也不见得是你买的，对不
1: 对？
0: 对，
1: 不是，是家里的。
0: 因为那个收音机，那个录音机可以录音卡带嘛，对不对？
1: 还有可以听广播。
0: 对，还可以听广播。
1: 对，
0: 所以大部分的家里都会有一台这样子的录音机。
1: 一定有一台。
0: 现在好像都看不到了吧？
1: 没有了。
0: 部落还有人有吗？
1: 没有，我已经看不到那台机器了。
0: 早期我就是在前几年前，我还看到，因为他的那个卡带坏掉了，那个磁头坏掉了，但是收音机还可以用，所以大家还可以听广播。
1: 我跟你讲，
0: 现在可能就没有了。
1: 以前就是常常对抠对抠，其实它那个很容易坏掉，
0: 磨损。对
1: 对，那因为使用率太频繁了，连卡带都很容易坏掉。
0: 你讲到对抠，我不想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或者收音旁的好朋友，如果你历经过这个所谓的空白录音带的这个时代的话，你有没有经验？就是抠到后来，因为比如说你听会了，然后再重新没有买新的空白录音带，旧的再重新再压过去，有没有？压到后来那个袋子又已经坏掉，然后还要拉出来剪接，有过吗？
1: 没有，我是整个卷起来了，坏掉整
0: 个。你没有剪接过？
1: 没有剪接，
0: 我还把它剪接过，而且你要贴对面哦，贴错面的话呢是没有办法有声音。
1: 你手好巧、
0: 我后来做广播，广播后来的盘带就是要剪接啊，
1: 很有天分。
0: 我也不晓得，因为那时候你没有钱去买空白录音带，因为空白录音带也是钱嘛。
1: 对，
0: 所以等于说，这个。

0: 歌可能就不流行了，你就把这个再拿来再重新再抠。
1: 嗯，以前都这样啊，因为那个空白录音带也不是我买的、啊、是家里有，然后我们是偷去拿去抠。
0: 你有没有拿爸爸妈妈他们的那个录音带有已经录好的你拿来抠着你的？
1: 哦，没有没有、
0: 欸、我有因为我们没有钱买啊，我看他没有在听啊就拿来抠这样子还有那时候呢最讨厌广播主持人在那个播歌的时候讲话，因为我们要录音嘛、
1: 哦、对对对对，
0: 你有这样经验吗？
1: 有有有，
0: 因为可能那时候有播一些流行歌曲我们可能没有办法买，所以就是听广 播、
1: 嗯、听广播的时
0: 候，他在讲播那首歌曲的时候我们要准备要按下去，等到那个主持人话停的时候要按下去嘛，对不对、嗯、所以他有的些主持人就会压到字就很讨厌对吧现在其实没想到后来自己当广播人
1: 果然之前就已经显露天分了。
0: 那时候我从来没有想过做广播啊、嗯、那你时候有没有用录音机来录你自己的声音？
1: 没有
0: 哦，真的、哦、
1: 对，我从来没有用录音机录自己声音，因为不知道可以录
0: 哦。那你都拿来做什么啊？
1: 我就拿来就是
0: 对抠
1: 而已，对抠卡带。然后像我们那个时候我们在部落很流、嗯、因为我小时候我们部落过年就有晚会，
0: 嗯嗯，
1: 所以我们的同学常常会去、嗯、假如说我今天去小蔡家就是要练歌练跳舞、
0: 嗯、
1: 对。可是呢你有那卷卡带我没有、
0: 嗯、
1: 所以我们一定要习惯就是去抠一卷卡带，然后
0: 大家可以练。
1: 对，你要抠一卷回去啊，不然你怎么练舞？
0: 哦，是这样子的。
1: 对对对，就以前就是就是在那个年代所有都是土法炼钢式的，不像现在你有手机有没有
0: MP3 或者什么传一下档音档云端、
1: 那个、对对对，然后传个什么 YouTube 的影片，然
0: 后大家对对对对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对
1: 练舞练好以后你还是要回家练，
0: 回去再练。
1: 对，那你回去怎么练？
0: 没有音乐了，
1: 没有音乐，所以你一定要用卡带去抠。
0: 是，
1: 对，
0: 所以对抠收音机是很重要的
1: 以前家家户户一定有一台对，每一户人家一定会有一台。
0: 对啊，因为在家里面音乐真的还蛮重要的啊。
1: 对啊，
0: 那你刚刚讲到 Walkman 就随身听这样子的东西。
1: 对，那我没有，我是说如果有人有的话绝对是同学里面呢、最拉风的那一个。
0: 你后来有去买吗？
1: 后来
0: 出社会之后还是已经不流行了？
1: 出社会有啊、
0: uh-huh、
1: 出社会那时候有。
0: 对，是會買隨
1: 身聽。可是早期的那个随身听是 很比较大台的，后来的是越做越小台。嗯嗯，
0: 对，越薄，
1: 越来越薄。
0: 对，
1: 再来
0: 爱华。
1: 对后来还出了那种 CD 的那种随身听，有
0: 没有？对对对对对
1: 对啊。
0: 哎呀，所以时代啊，岁月的痕迹啊
1: 所以我那时候为什么我对 Walkman 会觉得印象特别深刻、嗯、就是因为我没有钱买，但是我看到同学有、嗯，我们就超羡慕，因为我们那时候是用的是那种大台的双卡。
0: 对 对, 对，
1: 所以你能够有一台随身听，虽然那个时候的随身听呢是非常比较重的，
0: 嗯哼哼哼，
1: 比较厚。
0: 对，比较厚比较重。
1: 对，可是呢那个你有那个也是很拉风的。
0: 真的。
1: 对，所以我就说在那个年代你有一台那个
0: 随身听
1: 相当于这是同学当中你有一台 iPhone 手机那种感觉。
0: 对对对，就是你在形容的真好。
1: 真的，就每个人就是用那个很艳羡的眼光看着你
0: 等一下，你们家现在还有这样子的东西吗？
1: 没有了
0: 那录音机也没有了？
1: 录音机也没有啦。
0: OK 好啦，
1: 对啊，都没有留了。
0: 我之前有留，后来搬家把它丢掉了、哦、因为也不会响啦、
1: 哦、
0: 对啊，连收音机都不能听
1: 了。而且你知道那种那个双卡的其实以前的东西真的很耐用。很耐，
0: 真的耶。
1: 我从小学一直到国中都是 那一台机器、嗯、是到最后就真的、嗯、没有卡带还是什么就慢慢慢慢没再用了。
0: 所以你看现在手机两三年就要换一台好了，当初的卡带你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买哪一张卡带专辑？
1: 我唯一有花钱买的是杨林。
0: 为什么会买杨林？因为喜欢杨林。
1: 喜欢他。
0: 对，我也很喜欢他。
1: 那
0: 个
1: 他那时候一出道的时候我就很喜欢他。
0: 嗯嗯 嗯
1: 对，那时候有欸、
0: 等一下我问你一下，我记得你曾经讲过说你以后要当林青霞，你有没有想过你要当杨林
1: 没有，因为林青霞的那个怎么讲，潜意识深埋了太深了，一直从因为以娜喜欢林青霞嘛，然后就自认为是东海岸林青霞。
0: 哦，以后我会叫你东海岸林青霞。
1: 林青霞的粉丝不要生气啊。
0: 所以后来就去买了杨丽这样子。
1: 对对。

0: 对，
1: 要开始集钱你才有办法耶。
0: 对啊，就买了一卷
1: 要储蓄啊，你才有办法出，
0: 然后还去买那个小卡，那时候书局不都有卖那个小卡片，
1: 对，
0: 我会放在那个什么那个
1: 铅笔盒啦，或者是书本里面，
0: 对啊，然后把它当书签这样，那时候就觉得杨丽好漂亮哦。
1: 好，这个我们待会继续聊，我们先来安排杨丽的歌曲好不好？
0: 好，这首歌曲呢是由杨丽所带来的《玻璃心》。

0: 来自泰雅族的杨林所带来的
1: 玻璃心。
0: 我本来以为你要讲哆瑞咪，
1: 我差一点点。
0: 因为刚刚呢，我们的萨米在讲说他去存钱，然后卡带买这个杨林我专辑。我记得那时候，因为我已经在都会地区了啦，我每次要去买卡带的时候，我都会跟唱片行，就是那个卖唱片的唱片行讲说，可不可以帮我们留杨林的海报，所以我不会去买那个。

0: 外面那个一张的那个不知道多少钱的海报，我不会去买，我都直接跟那个唱片行，因为经常买，我就跟他讲，帮我留唱片那个杨林的海报。
1: 哦，你是 VVIP 啊，你买到 VVIP 了。
0: 我经常去买，所以就变成那海报，我们家的海报不是那个外面买的，是那个他唱片广告的那种海报。
1: 哦，因为那时候的那个不管是书局还是他有卖那种明星的海报，
0: 对对，明星海报，
1: 那个是大的，还有一种就是小卡。
0: 对
1: 对，但是
0: 你有去买小卡？
1: 我是买小卡，我没有买海报。
0: 哦，那你除了买女生，啊，有没有买男生？印象比较深刻有谁吗？
1: 小虎队吧。
0: 啊，那时候，那你还年轻啊，就买到小虎队啦。
1: 没有，那是后面才有
0: 钱买。不是近田真彦啊，少年队那个年代。哎呀，我们不同年代。
1: 有啊，少年队那个。我是先看少年队，才后来才喜欢小，就是台湾的小虎队本来就是少年队的模板，啊，
0: 没有再早一点涉世子队
1: 啊。哦，涉世子队没有，我是
0: 年代不同。
1: 没有，我那时候喜欢的是中森明菜
0: 啊。对，是我们的年代，对，中森明菜。
1: 那时候最喜欢的那个是中森明菜，
0: 松田圣子。
1: 哎，松田圣子还没那么喜欢，我喜欢的是
0: 中森明菜。
1: 中森明菜，我那时候超爱。
0: 哦，你喜欢的就是那一款的，啊，因为杨林是同一款的，
1: 啊。对啊，所以我看到杨林就。也很喜欢杨林那一款呐，啊，然后又我也很喜欢中森明菜，我就发现，哎，后来我才发现他们两个那个样子还蛮像的，那个年代那个头发发型有没有？
0: 所以你旁边的好朋友，如果你跟我们有共情有共感的话，你会发现我们年代是相同的。可是如果你听不懂我们在讲什么的话，你会觉得。啊，他们俩在讲什么？讲那么样的陶醉？的确，那个年代偶像崇拜，因为没有什么演唱会，他不流行演唱会，只有什么工地秀。那工地秀呢？以我们这些小小年纪的人，不可能去参加嘛，一定是要去啊。可能刚刚讲了，可能买海报啦，或者什么才看得到这些明星。所以那时候出了很多明星杂志。有大规格小规格，
1: 哦，有但是没钱买。
0: OK， 所以就买海报小卡。
1: 对，我是会在那边看，但是下手能买的就是那个小卡。
0: 嗯嗯，
1: 对
0: 嗯，
1: 然后一个放铅笔盒，然后一个放在书里面，把它当成书签，嗯。所以我那时候最讨厌看到那个摩托车后面放杨林的那个挡泥板。
0: 因为我接着下来正想聊的就是挡泥板的女神了。
1: 对啊，那时候谁
0: 红？杨林后来啊，陈明真啊，之前的方继伟啊，不是吗？啊，你为什么会讨厌呢？
1: 没有，他怎么可以把我的那个
0: 你感觉被侮辱了是不是？
1: 包
0: 黑黑的杨林
1: 偶像变成挡泥板，尤其你知道下雨天看到你就会觉得，哦，
0: 难过是不是？
1: 对啊，怎么这样？
0: 哎呀，真的耶，
1: 啊，
0: 所以你真的很爱他耶。
1: 对啊，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哎，后来想一想，真的谁红谁就是
0: 对。
1: 对，
0: 对，
1: 你就看那个挡泥板是谁，就代表他是当红明星、当红炸子星。
0: 后来那个什么卡车还是货车也会贴海报在他们的车子外头，你有看过吗？
1: 有，我有看过。对啊，
0: 不会找到这个卡车啦，或者货车，因为从卡带后来在流行，不是匣带吗？你记得匣带吗？
1: 我记得，
0: 匣带比卡带大概两倍大，然后也比较厚，
1: 厚的。
0: 然后它每次有四段，那每一段可能有一首、两首或三首歌在。你
1: 有
0: 买过吗？
1: 有家里有。
0: 哦，所以你们家里用匣带机器就对了。
1: 有舅舅的啊，那时候我舅舅是非常的灰型的人。
0: 嗯 嗯, 嗯，
1: 对，就家什么
0: 有音响哎，
1: 有我们家有音响，有四声道哎，
0: 哇哦，
1: 有黑胶唱片，那都舅舅买的，都舅舅的。
0: 啊，讲到黑胶又可以讲一篇了。你有买过黑胶唱片吗？
1: 没有，哪有那黑胶唱片那个年代，我还是小学生，根本不可能。
0: 哦，真的，
1: 就是因为我舅舅他很 fashion， 他都听西洋音乐，
0: 啊，
1: 所以他喜欢买那个黑胶。
0: 嗯嗯嗯，发烧片了。
1: 巴比伦，我小时候听的歌都是英文歌曲。
0: 哦，真的，那很好啊。
1: 就是因为舅舅爱听，他就一直放，我就一直听啊。
0: 所以你看哦，家里面环境会影响到我们未来的那个不管是听啊或者学，欸，
1: 对啊，
0: 对啊。你刚讲到黑胶，我就想到我们家的那个黑胶，因为大部分都是爸爸买的。我曾经买过，我也买过黑胶啦，温拿五虎，你知道吗？
1: 哦，我知道。我非常喜欢阿 B 钟镇涛，
0: 还有我买过那个崔台青的《爱神》，
1: 哇，
0: 还有凤飞飞的《花有情花有爱》。哎，欸，那要存很多钱，因为我们家有黑胶机器，嗯。可是后来，
1: 啊，
0: 到后来那个唱针什么不方便买了，
1: 嗯，
0: 那我们家的那个黑胶怎么处理？我觉得很可惜啊。我们家的黑胶是我爸爸吧，因为我们家的是有买铁椅子，那铁椅子那个面是不是会生锈？
1: 对，
0: 会生锈嘛。我爸就自以为很聪明，把黑胶唱片呢盖在那个铁椅子上面，然后用那个热那个喷枪，那个热喷枪，把它烧成那个椅面
1: 啊。
0: 所以我们家椅子那个铁的全部是黑胶唱片，
1: 哇！ 哇，
0: 当时我觉得我爸爸很聪明，后来我觉得说你

0: 雪里胶唱片太可怜了吧、什么 Give me a you go dead 了吼等等之类的，我们家很多黑胶，包括刚刚讲的侠带，那时候也流行白马牌的那个侠带卡拉 OK、有没有印象？
1: 没有，
0: 就是那个侠带可以变成那个音声多重啊，卡拉 OK
1: 哦，早期的，
0: 对对，
1: 哇塞，
0: 哇，所以讲到这个，真的有很多很多的回忆耶。
1: 我们那个是什么年代？年轻人现在都想说你们在讲什么？
0: 好了，我们讲一下年轻人，那你现在听音乐都是怎么听呢？
1: 上 YouTube，
0: 用手机听就好了。然后会看画面吗？还是只是听？
1: 没有，我听音乐的话就是用听的啊，看影片才会看画面。
0: 那就是手机播放音乐这样子。
1: 对对对。
0: 那你不会下载到你的手机里面用什么样子的软体听？不会
1: 啊，不会。
0: 直接在 YouTube。
1: 对，我就是在 YouTube 搜寻，然后因为我觉得音乐这种东西就一阵，像我有一阵子，之前在封这个玩命罐头系列的时候，
0: okay, okay.
1: 我特别爱听那首 Tokyo Drift、
0: 就
1: 东京甩尾的那首，
0: 是是是是，
1: 真的我每次都觉得我虽然是骑摩托车，
0: 所以你点阅率都是你造成的
1: 我就算是我想说奇怪，我是骑摩托车又不是开车，我在听那首我都觉得自己变车神的感
0: 觉，会影响，会影响，
1: 就听那首歌，
0: 所以就是
1: 就
0: 听就对了。
1: 对对 对,
0: 對，那你没有再去买 CD 啦卡带啦、不要讲卡，现在没有卡带了吧你没有再去买 CD 这样的东西了？
1: 比较少了。
0: 嗯，
1: 对啊，
0: 嗯，
1: 现在都是直接就是上网看听，自己搜寻想要听什么，或者是像中森明菜的歌我还是很喜欢听，
0: 还是在听的。
1: 对啊对啊，就上网去听他的歌。
0: 可是你没有发现现在数位发行之后，你没有实体的专辑，你看不到那些写真，也看不到歌词本吗？
1: 哦对，可是我会上网找歌词。
0: 哦真的啊，那你还是年轻人我有一个好朋友叫林金昌你认识吗？
1: 认识。
0: 他一定要拿到那个传统的 CD 专辑、他觉得这样才有感觉
1: 啊。对啊对啊对啊，当然有 CD 是很有感觉的，没错，
0: 对啊，
1: 比较仪式感。
0: 好了，收音旁的好朋友，你有多久没有买一张你喜欢的 CD？ 虽然现在已经没有卡带了，我们今天在聊这样子的话题，希望能够勾起您的回忆。节目最后来安排这首歌曲。
1: 好，这首歌曲是由布农族的高胜美所带来的《梁山情歌》。
0: 你知道高胜美在当时开车的朋友，他们的侠带的机器里面一定会有他的专辑、每个人都会唱什么那个龙飘飘啦高胜美，
1: 我也很爱龙飘飘，我小时候就听他的歌啊
0: 好了，节目最后就在高胜美的梁山情歌歌声当中跟你道再见了。要在这首歌的歌声当中提醒你，别忘记每个礼拜一到礼拜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族的小菜
1: 阿美族的撒蜜
0: 联合为你所服务的
1: 原来在台北，
0: 这里谢谢我们的撒蜜吧，撒喽，
1: 我的心上
2: 下课了还不走？
3: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2: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3: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终结性影像，主动求助性影像处理中心。没有人是局外人，请放心，性影像外流不是你的错。遵循四大步骤，保持镇定，保存证据，调高社群隐私设定，求助申诉下架。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提供。
5: 嗨，我是柯淑媛。辛苦打拼就是为了给家人一个温暖的家，顾家要面面俱到，房屋税有多元缴纳管道也是面面俱到，用手机扫描 QR Code 缴税也能匆匆融融，让我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115年期房屋税缴纳期间自5月1日至6月1日，缴纳房屋税一下就搞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市有着地标与形象，除了多彩缤纷的视觉印象，也可以听听这个城市的声音。邀请您静下心来，聆听生活中的美妙乐章。听声漫游，一起推广永续生活。管志平制作主持，欢迎收听。

0: 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在星期四的晚上八点收听听说漫游，我是小婉。在今天晚上一样陪伴大家一起关心永续生活，爱地球。那今天一样准备了三个单元，首先绿色快报，要来了解一场很有活力的艺文演出，这是台中市北屯区文心国小的才艺队表演。那他们透过直笛、合唱、街舞还有啦啦队，让本土语言的文化被更多人听见跟看见。第二个单元永续会客室，今天邀请到的是怡果国际的执行长蓝佩仪，他长期投入品牌策略，国际奖项顾问，同时也关注永续设计、碳管理还有企业转型。那么今天就要跟大家一起分享设计如何可以成为品牌走向国际的重要力量，当然也会跟我们聊聊企业的永续思维如何真正的放进品牌跟企业的经营管理。而最后的小岛任务，同样今天要带大家一起永续落实在生活中，从一件小事开始慢慢变成习惯哦。马上就来进行今天的绿色快报。
1: 绿色快报，带你快速掌握全球永续动态。
0: 今天的绿色快报要带大家来欣赏一场结合艺术教育还有本土语言跟公共文化空间的演出，即将在5月30号星期六上午11点到12点在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的地球环境厅 B1。 那这一次呢，馆方邀请台中市北屯区文心国小的才艺团队来表演，因为这个才艺团队包含了啦啦队、街舞队、直笛团跟合唱团。那他们不只有丰富的艺术的素养，同时呢，他们也得了很多很多的奖项哦。像合唱团就在师生乡土歌谣比赛中得到优等。那他们最重要的是透过这些活动营造了国家语言的友善环境，所以就希望呢，可以透过这个表演一起推广出去。那这一天的表演节目啊，像直笛团队呢，就演奏出四月望雨啊，然后就会搭配街舞表演、啦啦队社团表演，还有很多好听的本土歌谣，像是伊西兰雷波北，还有这个龚英娜这些的。好，当然这个活动就是呼吁了永续发展目标，像是有优质教育啊，让孩子可以在多元学习中培养自己的自信，以及可以减少不平等，让不同背景的孩子都有机会可以站上舞台展现自己。更重要的呢，也符合了第17项的多元伙伴关系，透过学校跟博物馆的合作，把教育、文化还有公共资源可以串联起来。所以现在这一些学校其实我觉得是最落实 SDGs 这17项指标，其实就在我们生活中。所以以上就是本周的绿色快报。接下来听一首阿爸的歌曲《妈妈咪呀》，听完这首歌曲进行这个礼拜的永续会客室。

0: 企业对谈，行动现场，永续会客室。
1: 欢迎收听这个礼拜的听声漫游，我是小婉。在今天的永续会客室的单元，我们要跟大家聊聊企业在做永续的时候比较容易发生什么样的瓶颈或是困难。那现在永续已经是全民的概念了，尤其如果你是在有创业啊，有做品牌的朋友，更应该要知道，我们在这个2030、2040、2050都有不同的目标。那这些目标感觉很远，可是其实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那我们常听到的一些关键字啦，像是国际竞争力啊、永续设计啊、减碳转型啊，这些感觉大企业才有钱、才有人力可以做的事情。那对于中小企业来说，到底应该怎么做呢？好，所以今天这一集我们就来跟大家聊聊，尤其是在设计产业怎么样打造出自己的永续品牌的力量。今天邀请到的是怡果国际的执行长蓝佩仪 Catherine 来到节目当中，欢迎你。
2: 谢谢小婉，大家好。
1: 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来宾，他一路是从设计竞赛顾问到品牌顾问，然后开始做永续跟碳管理的实务整合。那对于关注设计还有商业跟永续之间到底应该怎么样的串联，那我们今天就透过他常年的经验跟观察，带大家一起来认识。那设计呢，不是只有好看，品牌不是只有行销，到底中小企业或者是设计师们应该怎么样走出自己的下一步。我想第一个问题就是还是想知道，我知道 Catherine 之前在外商的大企业，而且是很大品牌的企业，那后来是什么契机让你决定要自己创业，而且是专门为设计师跟品牌来提供这个永续服务的概念呢？
2: 其实以前在外商的工作期间，外商很讲究的是数据跟资产管理。那以前我的外商是制造业，那非常非常多的专利在手上。那外商就是靠专利来做生产制造，甚至是在做销售。
1: 是，
2: 那这个部分它不会因为时间，比方说它可能有一个专利保护期10年、20年，那这当中其实它就是一个很强的护城河。但是这些外商制造业的原材料来到台湾之后落地，就发现我们台湾的厂商其实很厉害，老外想不到的东西它都可以变得出来，所有的应用加工，所以台湾的这些隐形冠军其实它的我们的能力上并不输外国人，
1: 是，
2: 但是没有做品牌的概念。
1: 就我们一直真的都是代工，
2: 我们就做买广告、打广告、代工，可是老外他布局就是基本的，就像苹果，他不制造，
1: 对，
2: 因为他有专利，
1: 所以都是我们在空气不好，他们空气都很好。
2: 对，那我觉得说，台湾人有这么多隐形冠军，有很好的 MIT 这么多品牌，但是没有好好的去经营，也没有去累积资产，但这件事情我觉得，刚好我自己有一些跨产业的经验，就是从制造业到就是财务相关，然后到设计领域大概10几年，所以我就觉得说，我应该可以把我

0: 一路累积的这些养分可以去帮助台湾的这些品牌做一个转型，或者是说可以把他们的东西转换成资产。
1: 对，我觉得这个 Catherine 讲到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哦，就是过去大家在做品牌这件事情真的都觉得我就一直砸钱下广告，然后或者是用那种街头的扛棒啊，买人家那个住家的墙壁啊，好，感觉一直曝光好像就是在品牌做广告，但今时今日在这个永续的概念之下，这种方式让大家认识你跟你的品牌形象其实是两件不同的事，对吧？
0: 是品牌跟行销其实真的是两件事。
1: 对，所以大家就很好奇哦，我们今天到底应该要怎么样的来做？那我知道你帮助了很多的设计产业的这些设计师，然后帮他们做永续的设计，然后让他们可以得很多的奖。那你自己也得了很多奖，所以这个得奖真的可以帮品牌来加分吗？
0: 当然，我想专利不是每个人都有办法就是累积这个资产，但是奖项它相对比较容易。奖项比广告要持久，就像我今天如果拿到奥运金牌，这个金牌应该终身跟着我吧，不会因为这个年份我明年没有就没有。但广告也是，它就是有一个周期。但我觉得奖项对品牌主本身或者企业的团队，他不管是做行销、做品牌，或者是留任人才、招募新血，基本上他都是一个资产，他可以杠杆，他可以活化。那举个例来讲，我们有一个台湾的品牌的康虎茶，那他本来也是一个小小的公司，大概不到三个人，但是他就在讲永续。但它的售价是外面在 7-11 比方说二三十块的康普茶，它大概是人家十倍以上的价钱。
1: 这么贵，
0: 为什么它有这个底气可以卖这么贵？因为它拿到世界级的顶级的像奥斯卡等级的奖项。那目前它就在跟米其林三星的餐厅还有主厨在合作。那这个底气怎么来？就是靠奖项帮他把高度垫上来了。
1: 所以就是说一样的产品，一样的这个不一样的材料，但是它就透过各种的竞赛，那竞赛就会有很多的标准。其实这个各个产业也是这样你看我们这个媒体产业，每一年有什么金钟奖、金马奖、金曲奖，也是啊，大家都是唱歌，都是演戏。你透过得奖，那你的酬劳就可以再提升，
0: 对，它的变现效果更好。
1: 对，所以在这个设计上，它的奖项比较要求的有哪些项目呢？
0: 其实设计有分食衣住行娱乐，每一个产业的对应的奖项都不一样。那当然我们以产业来分，还有一个是以我们本身品牌的定位。我举例来讲，如果一个建筑建筑事务所或者室内设计师跟空间相关的奖项，它可以只是针对它的建筑设计或者是空间设计去拿奖。但是如果它本身的品牌设计力，它的效益是可以帮助它的业主再往上提升的话，其实我们就可以往商业的奖项去布局，就不是只有设计类的。
1: 是不是可以举个比较曾经发生过的例子？
0: 有一个案子，是一个大概接近30人的设计团队。那他们从最早帮助建商做公社的设计跟食品屋、样品屋的设计，后来希望转型成为设计顾问。那时候我就给他们一个建议，就是我们除了我们的设计案之外，我们其实应该把它针对一个品牌，从它的展览的空间到零售的空间，甚至到它的品牌的旗舰店，这些地方它可以汇整起来，就是我的设计为我的客户带来了哪些影响力，甚至在销售上面我带来了哪些实质的数字上的 KPI 的增长。我们用这个数据加上它的设计一起去拿奖。那他就是相对来讲，他就从设计师的角色可以转换成顾问的角色。他以后就可以站在他客户这一端，帮助他的客户跟其他的设计公司做沟通。他就是一个转型。
1: 所以像在这种转型的过程当中，或者这个奖项的内容当中，现在会有大比例会有更多你要放入所谓各种的永续思考在里面吗？
0: 永续思考基本上还是回归到品牌本身它的利基点。如果它从可能它的设计里面，它用设计理念有应用，或者是说它本身在我们讲永续 ESG 三个面上它都有涉略，它有赢面的，我们才去帮它比赛。如果说这个不是它

0: 他的强项，或者他本身品牌的 DNA 里面根本没有永续这个因子，
1: 嗯，
0: 那我就不要拿他的弱势去跟人家比啊。
1: 哦，所以这个素养的养成真的不是几招几戏耶，他应该是要从根本源头就开始做，不是说你就一直喊着口号，
0: 嗯，
1: 就可以达成了。
0: 的确是，就不没有办法去做漂绿这件事情。我们还是希望说他的 根本 DNA 品牌 DNA 里面就要有这个概念，有这个理念。
1: 对，这个 Kathleen 讲的好直接，就是。对，很多人确实就是漂绿，就是说你做些，我们也不能说人家做 HEA 啦，就是说他可能还是有做，但是就是做表面上这样，你到底是不是真的很深层，或者是站在各方消费者方，就是所有串联方都有这个核心价值或概念，而且是直接可以感受到的，这个真的是很吃设计师或是顾问就是个人内深层的就是素养。
0: 对，这个也是其实也是累积起来的啦，因为我从制造业出来跨到设计产业，其实的确是跨一个产业有的时候一些专业的东西门槛是不太一样的。
1: 对，所以正因为这样，我觉得台湾不算起步晚，但是我觉得我们这个过程走得比较慢欸。
0: 因为台湾的代工思维太根深蒂固了，就觉得说，我只要毛三到四，我只要赚一点点就好了。那个钱就是我进口袋快，就像台湾人为什么不做品牌？因为觉得品牌很烧钱。
1: 对，
0: 他那个冰山下面看不到，他不知道有多大。可是他觉得，我买广告，我可能下个月、下个礼拜我就马上有业绩进来。可是他不知道这个东西就是就像那个叫什么，像毒品，我姑且这样说好了，它就是很短期的效益。
1: 对，
0: 你马上吃，马上有效。可是你一旦没有，他可能就没有了，
1: 而且甚至比较没有太过未来的思维，就是说我们可能不会去想到说，一百年后，因为我们可能都不在了，但我们因为做了前面一百年前的我们做了某些事，那一百年后这个土地或是现在这个建筑物或是现在我这件事情会对谁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大家真的比较立竿见影，想到我这件事情少出多少钱，然后最大的效益是什么。所以这些永续的思维真的要真的很根深蒂固才能够做到。
0: 还好的是台湾新一代的我们讲品牌的主理人越来越多有这种意识跟概念，大家愿意把钱或者把精力花在那个看可能短时间看不到结果的地方，但他觉得我的理念很重要，因为大家出来创业或者是创立一个品牌都觉得说，我还是要为了一个理念而战。
1: 对，或者是说我们自己本身的健康，就是说健康这件事情，假设我现在还我们算年轻好了，四五十岁，但是我可能七八十岁我才能感受到说，我现在比如说房子或是我吃或用的东西对于我的七八十岁会不会有真正的影响。这个就是也是永续的概念在里面。
0: 然后他像我们自己有家庭有孩子，我就觉得，那我如果不在，可是我的孩子还活着啊。
1: 对，真的就是这样。所以从日常的各种，我现在都说永续这件事情从我们开始睡觉闭上眼那一刻就开始了，因为你睡觉的时候也得呼吸嘛，所以已经不是睁开眼开始，你睁开眼更是开始你的吃的，你用的，你的家具，你移动的时候，你的交通工具，这些通通都是所谓永续的生活。但是相对的真的越方便，我们好像就会跟永续越冲突。
0: 就是一个是方便，一个是你要花力气，就像有机的食品
1: 是
0: 又贵又丑，那谁要买？
1: 对，
0: 只是买健康，对不对？
1: 对，我妈每次拿那个莲雾很丑回来，我说这莲雾怎么那么丑，我妈就只说一句，这有机的。我讲到这个，就是说你帮助这么多的台湾品牌走向国际，那你看我们刚刚讲了这么多，那其实是不是大家会有一些文化的差异，那怎么跟他们沟通呢？
0: 其实一开始到做品牌镀金，帮这些品牌主在梳理的时候，常常碰到一种状况是台湾人特别严重，就是文人相亲，就觉得说，看到同行然后觉得他的东西不怎么样啊，为什么他可以得到比我好的奖项的认同。那可是有的时候其实就像我刚才那个小婉一开始讲，有些东西是看得到的漂亮，有些是骨子里的一些特质或者是细节， 他可能没有办法一下子就看到，但是评审在评比这些细节的时候，他们一定比一般人看得更仔细，对，所以这些东西不是表象的东西，所以也要当然

0: 也要看有不同的奖项，有的奖项它可能真的就是选美，但有的奖项它可能比的就是骨子里的一些，比方说讲永续，或者是说更深层的一些人文的概念，或者是社会的关怀，好，这些东西。那另外一个就是台湾人还有一个习惯吧，叫做苏朗姆苏丁，
1: 丢丢丢，
0: 就是别人有我也要有，
1: 对，
0: 所以大家就会跟风一窝蜂。那这两件事情我觉得是跟老外不太一样的地方。老外就是你知道他比较自我，他觉得我就是我啊，我就做我想做的事情，你像马斯克，
1: 对，
0: 对吧，他根本完全不甩别人在干嘛，他就做他自己的事情。但是这个是我早期接触的，但后来慢慢慢慢我发现比较年轻一代的设计师或者品牌主，他们的思想就在改变了。那这个我觉得是当一开始我接触到的，到后面我觉得其实有在台湾有在改变。
1: 对，因为确实年轻一辈他们可能有留学，有在国外生活比较长的时间，我觉得这个文化的影响是会改善的。那大家都会希望把好的一面再带回到我们自己生长的土地。那但这个时候就会发生新的问题，就是上一代跟新一代的观念的冲突。尤其像我自己身边有很多的朋友，他们可能是这个产业的第二代，甚至是第三代第四代都有了。那这个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尤其是一些传产，那他们要怎么样的改变。所以您同时也是 B 型企业管理师，
0: 是，
1: 那在这个为企业做改变的时候，怎么去提醒他们呢？就是说在一开始做设计的时候就把永续的概念放进去。
0: 我先解释一下什么叫
1: B 型企
0: 业好了，因为大家说B 不是 A 最好吗？什么是 B 呢？好，那 B 型企业基本上它是一个叫做 Be the change， 就是你要成为你想要的改变，就是先从自己开始改变。那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 be the best for the world， 是对世界最好的企业，并不是说我要成为世界上最好的企业，是 be the best for the world。那这件事情其实它就是一个概念，就是它这个 be 就是这样来的。那很简单，回归到三件事情 ，B 型企业要做的就是有钱、有爱、有理想。很简单吧？
1: 对，但也很难。
0: 对，那企业怎么样有钱有爱有理想，它其实有一个顺序，并不是有钱才能有爱才能有理想，可能反而是反过来。我先有理想，我有理想，我付诸行动，我付诸有些爱，去爱这个世界，爱我的可能我的员工，我的供应链，我的厂商，我的客户，好，甚至是地球。好，那后面呢，因为我累积了很多这些冰山下的这些我们看不到的功夫，那后面讲出来的它就变成企业的永续的一个因素或者是一个资源，它才能够
1: 有钱，
0: 对，找到好的员工，员工愿意待的久，然后我的产品卖得好，我要圈粉我的消费者的时候，他知道我真的是一个良心企业，我真的在实实在在做事情。好，就不会像一些什么顶差集团的油啊这些东西，就是大家会看，因为现在资讯很快，大家消费者是聪明的。
1: 对，没错，确实，这个观念也让我打破过去的思维。我们以前都觉得要做很多事情你得先有钱，不过颠倒过来看，你先有理想然后先有爱，那你就自然可以赚到你理想中的财富。但财富不只是实质的金钱啦，包含内心的愉悦也是财富之一，所以这个也跟大家分享一下。那进行到这里我们要先稍作休息，等一下我们可以请 Catherine 再跟大家分享更多所谓 B 型企业的实际的案例。那我们休息一下，等会回来。

0: 嗨，我是柯淑媛。辛苦打拼就是为了给家人一个温暖的家，顾家要面面俱到，房屋税有多元缴纳管道也是面面俱到，用手机扫描 QR code 缴税也能从从容容，让我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115年期房屋税缴纳期间自5月1日至6月1日，缴纳房屋税一下就搞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下课了还不走？
2: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1: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2: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北市节电3%奖100万活动期间即日开始到115年12月31号，总奖金400万元，共有400名奖项，最高可以抽10万元。登录电号参加活动，节电从日常生活做起，省电费又拿奖金。详情请洽同名活动网站，或者是电洽1999-7232。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0: 欢迎继续收听听声漫游，今天永续会客室要跟大家来聊一聊品牌的永续。那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是一果国际执行长蓝佩仪 Catherine， 欢迎你。
1: 好，谢谢小婉。大家好。
0: 那他自己也有一个 podcast 节目叫做设计人竞技场，
1: 是的，
0: 也是跟大家分享很多品牌在做永续做 ESG 上面应该要怎么样的真正的做到，真正的落实。好，那我们刚刚讲了，就是什么是 B 型企业跟

0: 跟你到底怎么真正的做，而不是只有做 太过表面。所以刚刚真的也颠覆我的想法，就是现在其实个人永续还有像个人碳排， 你也可以有自己的一个手册，就是看看你自己有没有做到这个永续的标准。那像我们现在大家都会带水壶啊，带购物袋啊，然后尽量节能减碳爱地球啊，这些都是你自己可以做到。那当你个人可以做到，你在你的公司或是你自己创业在当老板，他能够实现的机会就会更大。其实当我们这样做，确实没有想过说那我的理想或者我的理念是什么。我觉得这个是很多人应该要先想，因为是可能很多人他做这个产业他就是会做这个，但他真的没有想到他的理想是什么。
1: 大家就觉得我赚钱了
0: 对，
1: 就是民以食为天，就先我要能填饱肚子嘛。
0: 对，所以是不是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个绿色设计或是永续品牌的案例？
1: 像有一个客户，他也是台湾品牌，本身是利用高雄那边产凤梨，那每一年台湾的凤梨都外销嘛，
0: 对，
1: 但凤梨没想到放那上面那个叶冠，就是绿色那个头，
0: 对，
1: 它其实是你看凤梨卖出去了，那头怎么办？它是很大量的农作废弃物，
0: 对，
1: 它把它拿来重新再利用，变成是纱线，变成是布料，取代其他商业栽种的棉跟麻，它相对就可以减少很多的碳排，而且还本来那些农作废弃物就有地方可以去，对，所以一来一往节省很多的碳排量。
0: 我一直以为那些可能就拿去施肥啊，
1: 没有那么多肥，还是要运送啊，然后或者是要做堆肥，还要理解还会产生很多的碳排。
0: 但通常这一些农产品的废料要再利用，那企业主就会想说，那我是不是还要再弄一个机器？那它也是成本啊，而且它要再做的这个人工，那你产出了一个新的东西，你又等于要为这个新的东西再做行销。对有些业主来讲，我觉得他不会想要那么麻烦呢。
1: 他这个客户他本身就是连接了产官学，他把在地的一些这些资源重新利用，然后用研发跟学校跟政府相关的机构好一起做这个研发，然后整个是等于是永续的再生循环的概念。然后它本身也是一个 B 型企业，然后申请了国际的奖项镀金，然后也拿到了政府补助，相对的它有这些所有它做的碳排做的永续报告书，那它在对应它国外外销的这些客户的时候，你觉得它跟它的同行是不是有一个差异化的这个一个优势，或者是说这些国外的厂商看到他的时候就觉得说你从台湾来，台湾在地的农产品可以这样子被利用，那他会觉得说，尤其是欧美，尤其欧洲这几年从 COVID 之后，大家对于这个碳减碳这件事情是非常在意的，如果你有拿过认证，有拿过奖项，有拿这些所有的标章，那这个品牌会愿意为他付出多一点点代价，他觉得说你这个企业是良心企业，然后你也被认证，各种的条件都是有一个 很高的护城河。
0: 对，而且我们在节目中也跟大家分享过，如果你想要做未来的一些国际外销或是这些叫合作啦，现在很多外商的公司都会请你的公司提出你的永续报告书，如果你完全都没有这些绿色思维的话，那他可能就不会选你做合作的厂商，所以确实时代在改变，可能五十年前是这样做，但是在今时今日你如果要把你的家传家族事业要再传给下一代甚至是再下一代的话，真的这一些事情是一定要开始做的，
1: 而且它这个都是它本身企业的品牌资产，它并不会因为时间久了就没有，它会一直跟着它。
0: 对，所以这个就是从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就跟大家分享的观念，为什么有人要得奖，其实得奖奖项是一个结果，但是你过程中你的思维你的这些做法才会是最后得奖的原因，
1: 也是他回头检视自己的企业所有的做的到不到位，因为有国际的标准在那里嘛。
0: 对，而且现在世界进步的非常快你看现在什么都 AI， 那很多的长辈甚至我有一些乡下的这些亲戚，他们都会讲说以前怎样现在怎样， 所以在这个企业的发展，也要知道世界的脚步走得非常非常的快。嗯，那这个SDGs 永续的概念也不是这几年才开始出现，只是可能过去大家知道但没有真正去认识它。嗯，那也希望透过我们的节目

0: 可以让大家更理解、哦、如果你要永续传承的话，你应该可以做些什么事情。不过、啊、我想、哦、没有什么事情是简单的，像在这一些跟企业沟通跟协助他们的过程、哦、就连接他们然后帮助他们得奖，你觉得中间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呢？
1: 嗯，我对接过、比较多中小企业哈，他们很多的时候我问他说、欸、你品牌的核心理念跟价值是什么、
0: 嗯、
1: 然后通常大概有七八成就愣在说、欸、我没想过，
0: 对，就跟刚刚那个理想一样就是理想也没有，那也不知道我的核心价值是什么。
1: 对，他就说、啊、我就家里做这个我就做，或者是说、欸、我原来我熟悉的产业我就做，可他并没有想到说、欸、他到底为什么要做，或者他到底做出来跟别人哪里不一样。
0: 嗯，可是如果我放进永续，难道就只是讲一个哦，我们就是有永续有爱地球，我觉得这样的核心价值现在听了好像又觉得很薄弱。
1: 对，很单薄、嗯、所以、我们在跟、客户在对接的时候，我们会想办法挖出来说，哎，有些东西比方说买保险，你觉得它算不算永续的一种？
0: 算啊，
1: 对，风险转嫁嘛，
0: 对、啊、
1: 风险控管嘛，
0: 就是 减低贫穷的这个几率啊、
1: 嗯、是、
0: 嗯、
1: 那这些东西其实很多企业主他本来就在做，但他觉得是吗？这个也算哦、嗯、所以我们会在这个过程当中，从它的可能它的设计，它的制程，到它的产品，甚至它的环境，好，那这些或者供应链啊，员工福利，我们就会一关一关去跟他聊，哎，到底哪些他已经做了他不知道、
0: 嗯、
1: 那我们会把它挖掘出来，哎，有些东西其实他已经很棒了，他有这个永续的因子 DNA 在里面了。
0: 对，
1: 所以我们会慢慢慢慢帮客户找出这些亮点。
0: 对，所以永续的概念真的不是像我们讲这些看得到，还有很多员工的身心灵健康啊、福利制度啊，
1: 是
0: 最一个简单的，以前你工作觉得这个员工不开心，他有做得很烂，你就说你明天不要来了，现在怎么可能、
1: 嗯、
0: 对不对？而且现在更大的企业也不是说、哦、你给他打个两次这个 C 然后就可以开除他，现在大的公司都是会问说，那你有给他培训吗？你得培训他、
1: 嗯、
0: 哦，培训一次不行那再培训
1: 对啊，
0: 是，所以这个都是每一个人的就业工作权、嗯、他也都包含在里面，
1: 是，
0: 所以整个永续的范围好大好大哦，
1: 好大，对，
0: 所以没事不要当老板
1: 也没有啦，老板有老板的责任义务跟权利嘛。
0: 对，所以也就是说如果你真的想要创业，当然我们所有的创业都是由小而大，那你必须可能在创业之前，或者是你可能现在这个事业体还没有很大，可是你就必须要先建立这些思维，等到你的企业开始慢慢由小到中再到大的时候，那你的这些整个整体的 ESG 它就会慢慢长大、
1: 嗯、
0: 等到你长大你才开始做哦，就回到我们刚刚讲的，他就会觉得哎呦花这么多钱、嗯、我都没有做这些，
1: 是、
0: 哦、所以你看 我就觉得我是良心事业、嗯、每一个礼拜都苦口婆心在跟大家分享
1: 是、啊
0: 哦、不过像现在这种数位化转型这么快，而且很多人都是一人公司，那他们有需要做这些吗？
1: 你说的做转型吗？
0: 对、啊、
1: 数位转型、
0: 就是、对，就是他一人公司他也需要做永续吗？
1: 嗯，我觉得更要耶、欸
0: 哦、一个人他也要，
1: 一个人也要啊、嗯、因为一个人的影响其实是很大的，
0: 嗯，
1: 因为企业主他的创业的思维，其实他运用的工具，他对接的这些所有的资源，不管有形的无形的、嗯、其实这些东西就是一个刻在骨子里的 DNA、啊、
0: 嗯，所以那刚刚讲到都在大家都要数位转型嘛，有些人不知道怎么数，甚至是说像这个设计怎么对产业升级 有什么样的帮助呢？
1: 比方说软体的提升，
0: 对
1: 它可以增加效能，增加效能、嗯、我们是不是就减少我坐在电脑前面我要用冷气，我要这个 耗电，或者我的健康，哎，其实个人的身体也是一种永续啊，健康也是、啊、
0: 对
1: 对不对？所以你说减少工时，我其实增加 SDGs 的其中一项嘛，我的健康福祉，所以其实不要小看这些小小的地方、嗯、它都是永续的一环。
0: 对，而且我真的也是做了这个永续的节目之后才发现，哦，你要断舍离除了我们看得到的东西，电脑里面的东西也不能存在里头、欸、因为你的电脑运转越多它其实耗能越大，
1: 是
0: 这个都是很小的细节，所以如果你的员工能够准时上下班，这个也很重要、嗯、
1: 甚至在家给我们工作对啊，这其实 COVID 之后大家就是数位，只要我有网路，我其实可以高效的运作，我不用租办公室，我不用通勤，我不用用办公室的电水这些冷气，它其实就是减碳啊。
0: 对啊， 你知道以前我们真的没有这

0: 的概念。以前我们看电视剧偶像剧嘛，然后不是那种办公室剧，就是他们留下来加班，然后整个办公室都是暗的，只有他座位开一个小灯、嗯、我以前看电视都觉得为什么要制造这种恐怖啊，要是我在公司我就全部灯火通明，为什么只开这样，然后感觉弄得很可怕，我想说这是谁家公司是这样。但后来真的才发现说诶，真的要这样，因为你一个员工的成本不是只有薪水，是这个员工每天在公司里面耗的水电空间坪数都得算进去，
1: 是啊，不然那个用太多老板也是会心疼的。
0: 对，所以后来发现说哦，原来这些拍戏的内容其实他们是有讲究的、嗯、确实是这是一个老板的概念。
1: 是，
0: 好，所以哦，在这一些这么多的小细节当中，那如果是他是资源有限的中小企业，那他现在也开始有概念了，想要做品牌，想要做永续，通常你会怎么样协助他们第一步要怎么开始做呢？
1: 我觉得还是会回到根本了，就是他的创业初衷跟他品牌的、嗯、他到底希望做什么样的品牌。那如果他本身就先盘点自己啦，
0: 嗯，
1: 好，盘点自己，先知己，然后你才知道我到底擅长什么，我适合做什么、
0: 嗯、
1: 那在盘点之后我们希望拿到一些认证嘛，就是不是我自己老王卖瓜我说我好，我也还是有第三方认证，那不管是专利商标或者是奖项、嗯、或者是一些标章，它其实都是一个我先往内寻求，确认好我自己的盘查，盘点完之后我从外面得到第三方的认证，所以先往内、嗯、再往外。那奖项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应该说测试的标准，就是哎、欸，这些国际知名的不管设计奖永续奖我到底符不符合，我以为我有但我有没有真的达到了，那这些就是一个很好的检视的方式。
0: 嗯，所以企业跟品牌跟个人的品牌，好像个人品牌可以学习企业品牌这样做、嗯、你可以多参加一些各种的比赛，绘画摄影啊，
1: 是
0: 得奖，那需要一直不停的在社群媒体曝光吗？要一直去写那些文章吗？
1: 看个人啦。就是品牌定位，就是品牌的 IP 它到底怎么设定啊、嗯、有些人他就是很社交型，他就是孔雀，他就觉得我没有秀我的羽毛我就很难过、
0: 哦、
1: 但有的人是低调，我就默默的做、嗯、那我真的做得好，其实有的时候媒体其实会主动来挖掘或者来采访、嗯、那有的人就是我宁可把钱花在哎、欸，我买媒体，拜托你帮我大肆敲锣打鼓告诉大家我有多好、
0: 嗯、
1: 所以其实还是跟品牌主自己的思维跟立足点有关。
0: 所以这些业主在做行销的时候会跟他的产型，他是 2B 端或者是 2C 端的行销模式会是不一样的、
1: 啊、的确是，就是看、嗯、第一个他产业别，还有他要跟谁沟通、
0: 嗯、
1: 如果他跟消费者沟通，当然用消费者听得懂的语言、
0: 嗯、
1: 然后消费者听得到的管道，但如果他是跟 B2B 他做跟企业做沟通的话，那要看他的消费者要听什么。
0: 所以到目前为止、哦、做这些帮企业转型，你觉得自己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呢？
1: 我觉得我每个客户都是我的老师、欸
0: 哇
1: 因为从客户身上我会看到、哦、原来这些东西其实是我可以学习的，或者是不同的产业、嗯、我刚刚讲到食衣住行娱乐、
0: 嗯、
1: 那我们的客户从珠宝香氛到建筑到照明，然后到工业设计，那甚至是商业模式，那这些东西哎，有些是我完全想都没想过，那因为我们帮助客户做这些梳理、
0: 嗯、
1: 所以我也学到了这个产业的一些专业知识、
0: 嗯、
1: 所以我每个客户基本上都成为我的老师、
0: 嗯、
1: 对，我觉得很大的收获。
0: 你要帮企业做永续，相对的企业会来问说，那你这个永续顾问，你自己的公司的永续概念跟自己的永续做法又有哪些？
1: 我自己公司的永续，我觉得我能够做到的是我自己不断在学习新的知识，就是我会往世界的趋势，比方说永续到底有什么新的标准或者是新的、认证的方式，那我在走在前面的时候我就可以帮助我的客户跟上来、
0: 嗯、
1: 那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我可以照顾到我的伙伴、
0: 嗯、
1: 那我的伙伴我就是觉得哎、欸，我其实我走在前面他们就跟着我，那我也找理念相同的志同道合的伙伴一起做这件事情、嗯、甚至是策略伙伴，不见得是 in-house 的同事、
0: 嗯、
1: 有的时候可能是在外面连接的一些策略伙伴、
0: 嗯、
1: 那我觉得这个永续其实大家会有一个理念，就是三还是三个嘛，有钱有爱有理想、
0: 嗯、
1: 我有理想了，然后我有爱， 然后他的钱只是他顺带带来的结果、嗯、那这件事情我觉得还是一个永续的循环。
0: 对，哇，就是从自己做起，然后才能用自身的经验去协助更

0: 很多的人，哇，真的就是以身作则哎、欸，这让我想到我过去有一个伙伴哦，那他是开美容美发造型设计的、嗯、那过去我们的观念就是说他们的工时都很长，大概都会做到晚上九点十、嗯、他们是在住宅区，但是他们固定就是七点就下班了，非常准时，但他们比较晚上班嘛、嗯、因为他们大概都是十一点开然后到七点、嗯、所以就一定八个小时就下班，
1: 准时下班，
0: 准时下班，然后六或日就是都会休息，他们不像人家休一或二，然后六日为了要赚钱，那他们就觉得如果是轮流休，那大家没有都一定休到六或日、
1: 嗯、
0: 所以他们就是你如果是我客人就麻烦你一到六来，那他们六日都是一定可以轮休的、
1: 嗯、
0: 那这个也是让我觉得哇，各个产业里面都有人是把永续思维、员工福祉考量在里面的、
1: 嗯、
0: 对，就连我们觉得哎、欸，这个美容美发业应该是算是相对比较辛苦、工时长的产业，但是遇到好的企业主你都可以在好的环境下工作的、
1: 嗯、
0: 那今天也非常谢谢 Catherine 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哦、如果你也是正在中小企业努力在永续的路上、哦、想要更多的了解，欢迎都可以搜寻怡果国际股份有限公司，那 Catherine 都可以来协助大家、
1: 嗯、谢谢小婉，
0: 谢谢。

0: 小岛任务，一件小事，一个小动作，让永续成为日常习惯。
1: 小岛任务，那今天呢，我们的永续小任务就要邀请来宾怡果设计的执行长 Catherine 来为大家出任务哦。
2: 大家在生活当中可以开始当一个有意识的消费者。什么意思叫有意识呢？就是我今天要做一个消费决定的时候，我要选择的时候，我不是只看价钱，我要看看这个东西到底它有没有一些国际的认证，比方说、它是 B 型企业、或者是它有一些环保标章，甚至它有做碳足迹，甚至它有得到一些国际的认证奖项，那这些东西表示这个品牌是有良心有责任的，他真的想好好做自己的事情。那我觉得有意识的去读这些东西，我觉得就可以当一个很好的消费者。就生活当中我们每一个选择其实都是为我们在、自己想要的世界做投票。
1: 今天再一次感谢怡果国际的执行长蓝佩仪跟大家分享设计品牌跟永续之间可以如何的连结。那么听众朋友如果错过了今天精彩的节目内容，欢迎可以到线上重听，也欢迎加入我的粉丝专页，搜寻我的名字宛志平就可以了。节目最后来听听新龙的新歌《春暖花开》，非常符合最近的季节哦，送给大家。我是小婉，明天晚上8点，我们同一个时间空中再会了，拜拜。

0: 嗨，我是柯淑媛。辛苦打拼就是为了给家人一个温暖的家，顾家要面面俱到，房屋税有多元缴纳管道也是面面俱到，用手机扫描 QR Code 缴税也能从从容容，让我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115年期房屋税缴纳期间自5月1日至6月1日，缴纳房屋税一下就搞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亲爱的市民朋友，115年台北市优良暨资深典范职业公车及计程车驾驶人遴选，即日起到6月30号，欢迎符合资格的驾驶朋友报名参加。详情请上北市交通局网站查询，或洽各公会及本市公共运输处。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2: 下课了还不走？
3: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2: 诶，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3: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现在时间21点整。
1: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以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到星期五晚上9点为大家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是猫头鹰出版的新书。这本书原来的英文书名是 Packing for Mars， 如果我们真的要到火星上去，那你要带什么行李？其实真正讲的是你要用什么样的方式能够在这个太空船里度过那么长的时间。而且我们要知道，太空船这在太空当中航行没有重力，因为没有重力，没有水，没有空气，没有我们在地球上视之为理所当然的所有这些必要的东西，你要如何生活，要如何训练人能够适应那样的生活。而这本书作者 Mary Roach， 他就真的去到了 NASA 美国太空总署其中的一个实验大楼，他带着我们去看，在人类发展太空航太科学的过程当中，为了把人类送到太空当中，事实上这中间牵涉到多少有趣也很复杂甚至很困难的科学实验和科学知识。所以这本书它的副标题是 The Curious Science of Life in the Void， 那中文书名翻译作太空生活指南，在太空当中很简单却也很复杂的一件事，例如说要如何洗澡，还是可以如何不洗澡。在书里面作者 Roach 他提到了洛威，洛威他最出名的身份，他是阿波罗13号的指挥官，也就是出问题的那个太空人，就像 Tom Hanks 他所演的电影那样，一个氧气槽在前往月球的途中爆炸了，切断指挥模组的电力，迫使洛威和两位队员必须在氧气、饮水跟热能都有限的情况下，在登月艇里蹲4天。40年来，大家都一直和洛威说：“我的天哪，你们真悲惨。”那遇到了洛威 ，Mary Roach 也这样跟他说。不过呢，他指的不是阿波罗13号的意外，而是双子星7号。在那次的任务当中，两个大男人共处了2周，都没洗澡，也没换过内衣，他们穿着压力装待在一个小到洛威连腿都伸不直的座舱里。双子星7号在1965年12月4日升空，是为了阿波罗登月计划进行的医学演习，从月球来回需要2周的时间，但没有太空人曾经在零重力下待过这么长的时间， NASA 当时的记录是8天。如果有任何医疗紧急事故可能会在飞行的过程当中发生，譬如说第13天之类的，飞行医师宁愿在太空人离地球300公里的时候就知道可能发生的状况，而不是等到他们到30万公里之外才发现。穿着太空装挤在金龟车前座大小的空间里，这2个礼拜也令人忧心，因为那可能是无法忍受的状况。凡事小心翼翼的 NASA 提议让洛威和他的队员包曼在双子星7座的模拟舱里进行即时模拟，为了演习做的演习。包曼在 NASA 的口述历史当中他就说，直挺挺地坐在地球上一张喷射椅上14天，我马上就将这个提议打了回票。世上这么愚蠢的事不用做，因为 Ohio 州的空军基地已经在进行类似的蠢事了。从1964年1月到1965年11月，航太医学研究实验室利用824号大楼的铝制太空舱模拟器进行了9项最低个人卫生的实验，其中就包括2周的双子星7号模拟。航太医学研究室的人不会乱来，他们所谓的最低个人卫生最低定义是不洗澡，不用海绵擦身体，不刮胡子，不修剪头发跟指甲，不换衣服和床单，不合格的口腔卫生，非到必要不擦拭，持续时间依照实验要求从2周到6周不等。有一组受试者穿着太空装戴着头盔生活跟睡觉4个礼拜，他们的内衣跟袜子全毁了，要全部换掉才行。为什么呢？因为体重

哦，太恶心了。受试者 C 必须在戴头盔不到十个小时的时候把头盔先拿下来，受试者 A 和 B 在这个之前早就把头盔拿下来了，结果没有用。拿下头盔之后，体侧无法抑制的从太空装的颈部

第二天的任务记录里，问洛威有没有衣夹，因为他打算要打开太空装的拉链。另外一组受试者，他们所在的环境的温度被调高到摄氏33度左右。双子星7号的模拟团队不只得要日夜穿着太空装两个礼拜，还同样必须和太空船上的废弃物收集系统奋战。洛威跟鲍曼很快就会吃到这个系统的苦头。为了将肮脏的程度量化，空军基地科学家会带这些人，大部分是附近大学的学生，去活动室淋浴间轮流淋浴，收集流出来的水做分析。布朗是负责模拟太空舱的主管，模拟太空舱的正式名称是维生系统评估所，一般称为那个房间。奇怪的是，布朗记得大家对淋浴的抱怨最多，因为水不够热。他说他们不想让热水把皮屑煮熟了。他说的这几个字听起来怎么都不像应该要连在一起讲。这个计划对于受试者来说这么样难受，对研究人员来说也不像玫瑰花瓣那么样浪漫。多亏了他们反复的嗅闻，才能找出结论。体味最重的是腋下鼠蹄部还有双脚。腋下胳肢窝和鼠蹄柱能拿到前两名，因为那是身体内分泌汗腺分布的部位，是身体冷却的外分泌汗腺主要分泌水分，但内分泌汗腺会产生混浊粘稠的分泌物，被细菌分解之后就产生所谓的狐臭。 Mary Roach 就说，我真不知该怎么说，或说这对我有什么启发，但我从来没有在阴部发现狐臭，当然有气味，但不是狐臭。所以就问宾州大学的皮肤科医生兼体味研究员莱登这件事，他就证明了鼠蹄部有分泌腺体的说法，并且坚持那边也有类似的味道。他说只是没有那么容易发现，因为那边距离感觉器官很远。那内分泌腺体跟自律神经系统是一国的，所以恐惧、愤怒和紧张的时候都会引发大量的分泌物。被绑在升空的火箭上，应该就是莱登口中会让这些腺体鞠躬尽瘁发挥所长的情况。所以呢， Mary Roach 在电话里问洛威，他记不记得他们在海中降落之后打开双子星七号舱门的蛙人说了什么。他的回答是，你研究的是太空飞行里很不寻常的层面。他不记得蛙人说了什么，他倒是记得打开阿波罗舱门的人说，太空舱里有一阵风吹出来，闻起来和外面的新鲜海风不一样。腋下的汗水是细菌的食物，也是寄宿的位置，外分泌的汗水大部分是水分，提供细菌生存所需的滋润。蛋白质丰富的腺体分泌物是细菌24小时的餐厅。腋下其实也不如看起来那样是细菌天堂，汗水具有天然的抗菌特质，虽然它不是让皮肤无菌，但至少会抑制细菌生长。这可能是为什么空军基地那些男孩子臭味会到达高原期，而不是随着时间越来越严重。技术报告说明，人的体味在7到10天会达到最高峰，然后开始消退。用高度来描述气味感觉是很奇特的特性，但在这个情况下，你也很容易想象气味具有一些物理性质，会越来越高，可能还会长出头四次乃至于羽毛。苏联太空生物学家钱尼科夫斯基在1969年自己进行了限制淋浴的实验，并且还计算了细菌群落，受试者腋下跟鼠蹄部的细菌数量大约是在第2到第3周左右达到高原期，这个时候大概是刚洗完澡的皮肤群落数的3倍左右。海军研究也有类似的结果，其中有一些受试者的细菌数甚至在2周之后开始下滑。另外一种气味高原期的解释是，因为人类的体味已经重到没有人可以判断臭味是否增加。韦伯定律可以解释侦测特定气味或声音或感知改变的门槛，会依照背景气味或者是声音或感知的强度而有所不同。假设你在一间

吵闹的餐厅里，如果噪音程度上升几个分贝，你是无法分辨的。假设这个房间一直都很安静，那你很容易就会发现变吵了。如果有人的腋下已经臭了很多天，你就很难判断他们是不是臭得更严重了。所以到后来，脑袋会停止追踪身体的气味。用莱登的话来说，就好像有点像是我已经不用提醒你了。对于参加航太医学研究实验室20天不洗澡的阿波罗模拟测试的受试者来说，这个临界点很不幸的直到第8天才出现。我也相信很多人不会想到这件事，那就是为了要能够在太空当中生存，我们到底要洗澡不洗澡，如何洗澡又如何不洗澡，事实上都必须要经过反复而且详密的实验。我们休息会儿，等会儿来继续聊。

我们是南方二重唱。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感谢你去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以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到九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这本书内容非常有意思，它的书名是太空生活指南，这意思指的是贵人要把人送进到太空当中，让人可以在太空当中生活，事实上需要做多少复杂的安排，这些安排不能够随便光是用想象的，又必须通过许许多多详密的科学实验，这些科学实验怎么做，这些科学实验得到了什么样的结果，其中一些特别重要特别有意思的就放进在 Mary Roach 他所写的这本书里。在书里面 Mary Roach 他提到了叫做派瑞斯天空探险，这是什么呢？这是垂直风道，是装在罐子里的龙卷风，空气以100多公里的时速急速地掠过外星向空中交通控制塔台的圆柱体建筑中央。虽然在派瑞斯这片距离洛杉矶几小时车程建设了购物中心和住宅区的土地上，这座塔也许不是最高的建筑，但感觉起来像是最高的。坐在接近塔顶的位置，有好几扇门朝着风柱敞开，这里也是控制人员的座位区，顾客会张开双臂

跟双脚从这些门口朝着气旋往下跳，再从脚的位置被往上拉，感觉类似自由落体，但没有任何危险或冲撞，就像不需要胆子的特技跳伞。如果你第一次来这里，工作人员会帮你维持稳定，以免你因为往上飘而惊慌失措，让自己像爆米花一样在墙上弹来弹去。他说他去的时候，那一天是保加纳第一次来空中探险，但没有人要帮他维持稳定。保加纳这位41岁的奥地利人其实是备受瞩目的高空特技跳伞高手，还有定点跳伞的运动员。你可以在 YouTube 的网站上看保加纳从里约热内卢的巨大耶稣像张开的手臂往下跳的影片，也有比较无聊一点的影片，内容是他从华沙万豪酒店屋顶往下跳。他大部分跳的时候都会穿着高空特技跳伞的装备，但在万豪酒店的影片当中，他穿的是衬衫加西装裤，这样他通过大厅的时候才不会引人侧目。当你看着保加纳以衬衫领带的装扮走向屋顶边缘的时候，会有一种从大楼往下跳，好像是他的日常工作一样的感觉。今天晚上的保加纳，他穿的像个太空人。他这个礼拜来到了派瑞斯，因为这是提神饮料 Red Bull 红牛所举办的超级任务当中的一环。这个任务有两个目标，那依照 Mary Roach 他对航太医学的那个部分是比较了解也比较有兴趣的，保加纳要测试一套大卫克拉克公司修改过的紧急逃生装。这间公司从水星任务时代开始就负责制造太空装。1986年太空梭挑战者号在升空之后72秒就爆炸，此后太空人就不只是在太空漫步的时候要穿着压力衣，在升空返回地球着陆等飞行过程几个风险最高的阶段当中也都必须穿着压力衣。保加纳将要从36000公尺的高空进行太空跳伞，并且穿着太空装保命。这次的跳要预定在2010年的夏天或者是秋天进行，但将能够提供逃脱系统工程师一些得来不易的资讯，让他们了解穿着加压装的身体在极端稀薄的空气当中坠落的时候的行为，还有身体对于接近音速超音速的反应。因为高空中的空气阻力很小，所以保加纳坠落的时候会达到1110公里的时速，而不是通常在低海拔进行自由落体的时候最高193公里的时速。从来没有人从太空飞行的紧急事故当中跳伞逃脱，现在也不清楚在太空飞行的各个阶段里要如何跳伞才会安全。保加纳说他以自己让太空旅行更加安全的贡献为荣，不过他最感兴趣的是打破记录。目前高空跳伞的最高海拔记录是31000公尺，这个记录也是由测试高空生存装备的人所创下的。在1960年的精益求精计划当中，空军上尉基廷格他踏出装在热气球下的钢制吊篮进行高空跳伞。为了测试多阶段降落伞的系统，他穿着局部加压装从3000公尺的高度降落地面。新墨西哥州的太空历史博物馆收藏了基廷格的口述历史逐字稿，他在当中表示自己在自由坠落的时候打破了音速限制，只是他身上没有相关的装备，所以无法列入正式的记录。因此保加纳可能也会创下记录，成为第一个非搭乘喷射机或任何运输工具就接近超音速的人类。超级任务的大部分经费是由保加纳的赞助商 Red Bull 红牛出资的，赞助极限动物园是红牛经营品牌形象的策略之一，目的在显示他们不只是一种咖啡因饮料，更如同他们新闻稿所说的，是一个发挥到极限让不可能成真的品牌。就算青少年要成为专业滑板选手或者是破纪录的定点跳伞运动员的机会渺茫，他们还是可以喝

留这份饮料，感觉一下那种感觉。那他如果采取红牛的品牌策略来行销和包装太空人，效果可能也不错。突然间，穿着太空船的人不再是薪水太低的工仆，而是超级极限运动家。红牛知道如何让太空大卖，保加纳看起来就像是计划的一部分。我想引用不久前才看到的工业用切割材质手册上的话来形容保加纳：体质健壮，吸力强悍，他的外形像知名演员 Mark Wagner， 他的声音像阿诺斯瓦辛格，但他比这两个人都还要有型。他已经进入到了风道，脸部朝下，摆出经典的老鹰展翅自由落体姿势，太空装已经加压完成。我在衣服上数到了十个红牛的广告标签，这些标签垂直出现在太空装的手背和双脚位置，其中几只牛看起来像是在进行坐姿的高空特技跳伞。保加纳往前伸手确认开伞锁的位置，现在他伸直双腿评估太空装的弹性，这个动作增加了面对风阻的面积，所以他又往上浮了3公尺之后才停住。盘旋在一群观众上方的他，就像感恩节游行的大气球一样。自从机顶格的测试之后，逃脱装跟紧急降落系统就没有再经过高海拔特技跳伞的测试了，但应该要有这样的测试才对。在空气阻力这么低的情况下，人很难控制自己的身体位置。想象一下，你坐在时速96公里的车里面，把手伸出窗外撑住不动，只要稍微调整面对风的表面角度，你就能够感觉到明显的方向和压力改变。如果车子以大约40公里的速度前进，你就不会有这种感觉。对高空跳伞者、太空人，还有从高空弹出的太空观光客来说，要让身体不转动很难。如果衣服设计的不好，可能还会让情况更糟。保加纳他必须要先自由落下30秒，落下的速度才能够产生足以让他能够控制姿势的风力，或者是足以让他紧急稳定降落伞能够发挥作用。退役空军上校和跳伞专家佛克汉向我解释了旋转的危险。佛克汉是精益求精计划当中机顶格的代理人，也是美国空军和 NASA 逃脱系统的测试老手。在 X-20 太空飞机发射系统的测试当中，佛克汉进入水平旋转，他的经验是在强大离心力之下，他根本不能够弯曲手背拉开胸口的降落伞开伞锁。他告诉我，我好像被封在铁块里一样，尽管当时他的降落伞自动开启了，但他其实差一点就会没命。感应器计算出他当时每分钟的转速177次。他说，我们在莱特派德森基地曾经把猴子放在离心机上做实验，他们头部向外的拉力每分钟转速144次。他说的是那航太医学研究实验室，而当时猴子头骨顶端承受的气压力太大，导致头骨和脊髓分离。这种情况差点就发生在我身上。他也可能死于头部充血所造成血管破裂的红氏症状。我们看过花式溜冰选手抢救未来在2010年冬季奥运表领后红彤彤的鼻子，大概就是那样，离心力把他头部的血液往外甩，就像沙拉脱水机把水甩掉那样。你看，光是要从高空下来，为了要测试太空衣到底可以用什么方式来保护太空人，都得要做非常危险非常复杂的实验。这种实验非常多，累积这么多这些实验才能够把人送进到太空里去。这些有趣的内容由作者 Mary Roach 写在这本书 Packing for Mars 里面，中文书名叫做太空生活指南。感谢你的收听，我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下课了还不走？
1: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0: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1: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我是香蕉哥哥，午餐时间到咯。诶，你今天中午吃什么？炸鸡腿便当、汉堡薯条，还是只有一杯手摇饮？但天天吃，餐餐吃，身体会开始小小抗议，让你觉得累，注意力不集中。让我的餐盘告诉你如何吃得健康、吃得聪明。记住六个口诀：每天早晚一杯奶，每餐水果拳头大，菜比水果多一点，饭跟菜一样多，豆鱼蛋肉一掌心，坚果种子一茶匙。还要记得三个小提醒：少油、少盐、少糖，才能越吃越健康，营养刚刚好，精神也更好。让我们一起吃得聪明，健康满满。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0: 历史其实离我们一点都不远，那些过去发生的事正在影响我们的现在。欢迎收听汪培制作主持的《陪你说历史》节目，陪你聊历史，懂故事，一起从古人身上找今天的答案。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今天为朋友们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老师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老师，唐僧师徒哦，终于度过了小雷音寺的灾难，所以紧接着呢，他们师徒四人又来到了哪里呢？
1: 我想这个小雷音寺对唐三藏来讲有很多的启发啦，表示他从此以后呢，最好不要见庙就拜，见神就跪，这可能有问题啊，
0: 要判断一下，
1: 对对，要判断一下，
0: 也要学会相信。

0: 行孙悟空。
1: 对呀、啊，然后他这一次呢，离开了小雷音寺、小西天以后呢，他们就来到了这个朱子国。
0: 朱子国，
1: 对这个国家呢，其实孙悟空火眼金睛一看呢，他就觉得说，这真是一个好地方，非常的祥和，完全没有任何的妖气啊，所以他就觉得没有妖气。看着火眼金睛一看以后啊，他可以知道说这是一个什么国家，但是唐三藏看不到，因为太远了，太远了以后他就看不到，他就问孙悟空 这是什么国家、啊、然后孙悟空就逗他，有时候开开玩笑、啊、他就说，师父你不认识字吗？然后唐三藏就说，我从小就读书，就很爱读书，我哪像你啊那么野，我一定认识字。
0: 其实他们师徒一路上说说笑笑也是蛮有趣的、
1: 啊、所以有时候都会故意去斗来斗去的、嗯、让他变得好笑一点，不要那么样的闷啊。唐三藏说了这些以后，孙悟空就说，那你看这个姓黄旗上面写的是什么国家、啊、认真的去看，说哇看不到耶、欸、因为字很小，还有那个风啊飘来飘去的，只是看到一片好像红色这样。这其实是真的啦，就是你如果这样看的话真的看不到什么色。猪八戒就说，哎，我好像看到哦，朱什么国，确认了以后就说，哎呀，这个旗子叫做朱子国。啊，他们真的来到朱子国这个城市这个国家，
0: 朱元璋的朱，紫色的紫、
1: 嗯、对，然后这个国家呢其实就是红色跟紫色，就是吉祥色嘛，这个国家是非常富庶的，可以讲啊就是一个西域的好地方啊，也没有妖孽的气息。他们孙悟空他们是很快乐的走在路上的，可是这有个问题，就是走在路上的四个人就只有唐三藏能看啊，其他三个哪能看啊，都不能看，都不能看以后呢，其他正常人看到他们会怎么样？
0: 会害怕啊，
1: 会害怕啊，这哪来的妖怪啊，猪妖猴妖，然后跟一个见鬼一样的人，所以他们会害怕的。除了白龙马跟唐三藏以外他们不会怕，所以唐三藏就想说，你们啊、哦、戴帽子，然后把帽子压低一点，不要让人家看到，让人家看到会害怕，这样不好，会吓到人家。对，你可以出门，但是不要吓到人，吓到人是一个罪过。那唐三藏都那么说了，猪八戒就只好低下头来走路。那沙和尚也是这样，心不甘情不愿，可是也得听师父的话。那孙悟空就不是这样了，孙悟空哪会管啊，师父说什么从来不理的，他就蹦蹦跳跳。
0: 猴子吗？
1: 你看过猴子认真 走路的吗？
0: 慢慢走吗？
1: 对啊，他就很快的就走啊，
0: 用跳的，
1: 而且东张西望啊。后来看到一个榜单啊，他就随手一拿，把这榜单给拿走了。榜单是拿来考试用的吗？不是，他是在找医生用的，因为他们的朱子国的国王生病了。他这个榜单一拿走以后呢，旁边就有这个侍卫就围上来了，就说，站住，这个榜单是你接的吗？孙悟空就说，对啊，是我老孙接的，有问题吗？你知道这榜单是做什么的吗？这是要来医治国王的疾病的，你是医生吗？那唐三藏就开始在那边紧张了，就是说，这是我的徒弟，我保证他不是医生，他从来没看过病。猪八戒也讲说，对啊，我就没看过我的师兄医治过任何一个人啊，他应该不是医生。那沙和尚讲，不管他是不是医生啦，那你们有什么问题吗？他既然接了榜单，那我们好像就只能够去了吧。唐三藏就不得已啊，因为他觉得孙悟空没看过他去医治人啊，这样乱接榜单可能会对他们造成伤害，可是已经接了就没办法。
0: 那怎么办呢？已经接了啊。
1: 对啊，就去啊。那去了以后呢，那老太监问说，哎，你们是从哪里来的、啊、那唐三藏就讲，我是从东土大唐来的僧人，要这个换一些文书度牒、啊、要去处理一下。那处理了一下后他说，哎，那请问那个榜单是谁接的？这个寻求名医的榜单啊，那这个榜单是孙悟空接的。孙悟空就说，这是老孙我接的啦，怎么样，你们谁生病了我可以看，
0: 让我老孙来看一看。
1: 对，那其他人就在想说，我没听说过我师兄啊
0: 还会治病。
1: 对啊，降妖除魔是很有一套，可是好像没听说过他会医疗啊，脑子里面挂了很多的问号。那挂了很多的问号呢， 孙悟空就想说

0: 说你没看过不表示我不会，谁跟你讲说我不会，我什么都会。他就这么讲了以后呢，这个老太监就讲说，哎呀，我们的这个国王啊生病了，能不能请你看一看，让我们知道你有什么样的本事。啊，那孙悟空就说，这个看病啊，四个要点就是望闻问切，望就是看看他的气色怎么样，闻看看他有身上发出什么样的一个味道，问就询问他的一个状况，切呢就帮他把脉。
1: 欸，我们都讲望闻问切耶。
0: 对啊，
1: 所以要讲切吗？
0: 其实切就可以了、切是切脉啊，就是说、我这样子就可以知道说你发生什么问题，这是中医的理论。欸，所以唐三藏一听也觉得说，哎呦，这猴子怎么搞的，
1: 突然开窍了吗？
0: 然后他说，我不但会望闻问切，而且我跟你讲，我还会一个失传的这个问诊的方法，叫做悬丝把脉。
1: 悬丝把脉？
0: 哎，对，我就只要用一根丝套住你的手，我把手按住这个丝线上面，我就可以听得到它的脉搏的跳动。
1: 其实我觉得这个很夸张。哎，
0: 哎，这个就很厉害了吧。然后唐三藏就想说，你吹牛吹成这个样子，你哪来的丝啊，我从来没有看到你有什么丝。我告诉你，孙悟空的丝最多，随便把几根毛一吹就变成丝了。他说，你看这丝线这么多，这要多少有多少。唐三藏也没办法，因为这猴子就顽皮嘛，那顽皮呢就只好让他去套，结果他就把这个丝线缠绕到国王的手上面，然后他就开始在那边按，就在那边嗯了几下。他就说，哎呀，我知道国王发生了什么病，这个病症叫做双鸟失群症。
1: 双鸟失群症，
0: 两只鸟啊、
1: 双鸟，两只鸟，
0: 双鸟失群就是离开了这个团体、彼此失去了彼此。公鸟失去了母鸟，母鸟也因为想念公鸟就不能见面，所以引起的这种忧虑，心里头的忧虑，所以这叫双鸟失群。
1: 他还会蛮会帮这个疾病取名称的
0: 啊。对啊，双鸟失群症。那这个老太监一听就说，对对对，果真是名医啊。你要知道啊，朱子国为医治国王啊，找了很多的这个郎中啊，这些医生啊，一开始大家都说是名医啊，这位大师名医请到这个皇宫里面，大家就是吃好的穿好的啊，什么好的都拿给你，等到没有效果以后，全部都变庸医了，就被不是被赶走，就被抓去大牢里面关。孙悟空呢，原来这个他们也认为说孙悟空很可能会从名医变成庸医，就没想到他讲出这个双鸟失群症以后，竟然就轰动大家，就想说，哎，这个病症说对了，
1: 就是这样子，
0: 就是这样子。这个原因是因为他们的国王呢，在三年前跟皇后去这个游玩的时候，就是趁着端午节，端午节去游玩，结果没想到呢，被一阵风给刮走。卷走以后，这国王就觉得很没有伴，很没有乐趣，因为他跟皇后的之间的感情
1: 非
0: 常好，所以就这样郁闷成疾，到现在三年。那孙悟空所讲的双鸟失群就对了这个问题。那孙悟空就说，这个病呢，心病啊，心病要有心药医啊，但是心要离很远。那我现在有一个急迫的方式，我可以来帮你去治疗这个病，保证你药到病除。然后他就跟太监讲说，你现在啊，把全国所有的药，
1: 所有的药
0: 每一样都准备三斤。
1: 三斤啊？
0: 对，每一种药准备三斤。药有几千种啊。
1: 对啊，
0: 所以你知道他后几百种，
1: 每一种都三斤。
0: 对，每一种都要三斤。猪八戒就说，大师兄，你要开药店吗？你要在那边开药店吗？
1: 批发商吗？
0: 对啊。这个孙悟空就讲说，我只是不想让那些人知道我用什么药，所以我就故意这样讲，每种药
1: 要三斤，所有的药汇集起来，
0: 对，他们就不知道我到底要用什么样的药，我就有点像保护我的秘方一样，其他人都不准，反正你就准备三斤。那这样三斤的话，总共收集多少斤的话，2424斤的药。这么多种的药里面，他要怎么样去调配他的一个药方来帮助国王呢？
1: 好，到底这个孙悟空是搞真的还搞假的？是不是真的有把国王给治好呢？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继续请岳轩老师来告诉我们。

0: 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刚才我们特别来宾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说到了孙悟空为了治疗朱子国国王的双鸟失群症的疾病，所以呢要求全国的药要各三斤，当然大家也收集起来了。那他到底是讲真的还讲假的？
1: 对，孙悟空就是毛毛躁躁的猴子啊，打妖除怪大家都看得到，可是没有想到说
0: 他还可以悬壶济世。
1: 对啊，他就是随意的去撕下了一个榜单，那榜单是要招求名医的嘛。朱子国的名医，你看后来名医都变成庸医了，那你想想看，这只猴子毛毛躁躁的猴子有办法吗？结果他真的有办法，
0: 他真的有办法
1: 悬丝把脉，然后推断出他这个双鸟失群症。讲出来以后呢，国王就觉得说很轻松了，因为真的他是讲对了。那讲对了以后他要怎么样去对付这个病症呢？那就需要用药了，因为要用药来医治。然后要用药呢，就把全国的药每一种药都要三斤，不是三公斤哦，是三斤。
0: 三斤，
1: 但是这样也很重，总共要了2424斤的药，这书上写的，不是我编的啊，所以就很多啊。那猪八戒还以为说我们要开药店了吗？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药？那沙和尚还在想说这么多药我们要怎么挑啊？到底要用哪几种啊？全部都要啊？这多大一包啊？他要怎么吃？吃多久才吃得完？那孙悟空就说，其实呢我只要两种药，一种叫大黄，一种叫巴豆，各取一两。你看大黄跟巴豆是什么样的药？都是有那种治疗腹泻的那种药，因为它郁积在胸中啊，所以有一个这样的一个问题。但是它有一样药比较特别，它是你去用这个锅巴啊，这个涂黑啊，锅里面的灰黑啊，去取一些出来。然后最重要的一味药呢，叫做马尿。
0: 是真的马的尿吗？
1: 马的尿，而且还要

0: 白龙马的药。
1: 那刚好他们有白龙马、
0: 啊。对啊，他们有白龙马，他就跟猪八戒讲说：“你去找白龙马要他的尿，
1: 叫白龙马尿一下。”
0: 对啊，猪八戒想说：“我们的白龙马会唱歌吗？还会尿尿啊？那怎么要啊？”所以他就讲，他就去了，师兄
1: 交代
0: 啊，他就去了。然后他就跟白龙马那边讲：“马马，麻烦你尿一些给我、啊，大师兄要啊。”白龙马竟然就开口说：“要我的尿，有没有搞错？”然后猪八戒说：“我有没有听错？你会讲话？”两个就开始在那边
1: 聊天了，
0: 对，聊天了。然后白龙马就说：“
1: 我的尿很珍贵的，
0: 哎，陆上的动物吃了会变麒麟，那水上的这个动物吃了以后会化成龙，
1: 也太神奇了吧？”
0: 对啊。所以他不可以轻易尿，你看他走了多久的路啊，只吃东西当然不尿尿的，不可以随便尿，那尿很珍贵的，一下子就会变成麒麟啊或者是龙啊，这个怎么可能这个世界上会生出那么多的麒麟跟龙，就吃了马尿。猪八戒说不管
1: 不行、这个、大师兄有交代，
0: 大师兄有交代，就是要尿
1: 一点点
0: 都可以啊。所以后来他就想，好吧，既然是大师兄要的，那我就勉为其难尿个几滴，所以他就尿了几滴尿给这个猪八戒回去交差。回去交差以后呢，孙悟空实际上收集的就是
1: 八豆、
0: 大黄、灰黑跟马尿、这四种东西，
1: 四样
0: 混合在一起，搓成一个丸子以后，他就说：“我这味药啊，就是叫做乌金丸。”
1: 还好国王没有看到他那尿的那个。丸子的制作过程，
0: 哎，
1: 可能吞不下去，
0: 吓坏，这什么东西啊？
1: 对，吞不下去了。
0: 对，跟你讲，乌金丸做好了以后，芳香扑鼻啊！
1: 真的吗？
0: 真的啊，因为它不是反马的尿，如果反马、马尿的话，那你是反马，平常的马就算了，可是这是龙马，
1: 白龙马，
0: 对，西海龙王三太子屙的尿，
1: 开什么玩笑？
0: 开玩笑，芳香扑鼻，
1: 不轻易尿的，
0: 那很好喝的，喝了以后变成龙，变成麒麟的。啊、所以他就把这个药材给弄好了以后做成乌金丸，然后乌金丸呢就送给国王吃。我跟他全部的人，诸子国的人就在想说，这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神仙的药品啊，这么样的芳香扑鼻。猪八戒当场差点呕吐啊。
1: 他也没说出来，他不能说出来啊，
0: 他不能说出来啊，只有他自己知道啊，这是什么、什么东西啊？
1: 他知道他大师兄在搞些什么就
0: 对
1: 了。对，
0: 就是一堆泻药，再加上一个
1: 马尿，
0: 马尿加灰飞灰黑啊，一个灰就对了。
1: 对，
0: 然后弄得乌漆抹黑的，就叫乌金丸。但是他们都觉得这是一个灵丹妙药，芳香扑鼻。那也许有这样的一个神力啦。那国王吃了以后呢，就开始呕吐了，然后他就把他的体内的淤血就全部吐出来。吐出来以后，他就人整个就变成精神，
1: 神清气爽。
0: 对，神清气爽，双鸟失群症就治好了。至少他的病痛上面来讲呢，他全部就已经不像以前那样郁闷不已啊，因为他这是忧愁伤神嘛。
1: 那是不是也可以给我来一颗
0: 治忧郁的药？
1: 对，
0: 哎，可是很难吧？你大概吃不下去。巴豆、大黄，
1: 没关系啊，我不要看他制作过程就好了。
0: 灰飞加马尿。应该是不知道，这个应该就是参考用，绝对不要去拿来乱用啊！这个是
1: 这个书上写的，看看就好。
0: 对，随便乱扯的，因为你会被孙悟空给害死。结果他这个药啊治好了以后，那个朱子国国王有觉得有效，有效以后，大家就会开始讲说：“哎，为什么我要从大唐这么遥远的地方来到朱子国？”哦、那唐三藏就会讲说，我来的目的呢，其实就是因为我们的国家里面发生一些事情嘛，国家有一些战乱嘛，因为唐太宗也是因为杀了他的哥哥弟弟，所以才夺取了这个皇位，所以内部有皇位之争，然后外部的人心又不安，所以他特别来西天取经，希望能够让大唐东土的人呢可以变好。那朱子国的国王就在想说，我呢，我的国家发生了一个问题，百工百业都还是不错，但是在三年前发生了一个状况，就是在端午节的时候，我跟我的夫人一起去要去祭江、啊、因为端午节是祭河神的一个日子，结果没想到呢，就来了一个妖怪卷。

0: 一阵风，那我的太太就不见了，正宫娘娘就不见了。我因为失去了正宫娘娘，所以才得了这个双鸟失群症。那这三年当中呢，茶不思饭不想，我几乎就是，
1: 那夫妻感情很好了，
0: 夫妻感情很好啊，就觉得说哪里头就觉得怪怪的，看到哪里就会想念自己的太
1: 太。
0: 那孙悟空是一个基本上他是一个不太有这种男女之情的，可是他觉得这个是妖怪所害的，他就说
1: 他觉得跟妖怪有关的他就有兴趣了，
0: 哎，对，
1: 而且想搞清楚，
0: 对，他本来觉得朱子国没妖怪的，可是想说朱子国原来有妖怪，但是在别的地方，你知道妖怪在哪里吗？他就讲妖怪啊，在这个有一座山，这叫麒麟山谢智洞。麒麟跟谢智其实都是上古的神兽，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说他们这次所遇到的灾难，不是一个很大的灾难，而是一个考验。麒麟山谢智洞一个妖怪叫做赛太岁。
1: 赛太岁，
0: 对，
1: 比赛的赛吗？
0: 比赛的赛，太岁的
1: 太岁，太岁头上动土的太岁吗？
0: 对的意思就是什么，赛太岁的意思就是说我比太岁还凶狠，他是一个凶狠无比的一个妖怪。我孙悟空听到以后，这个
1: 挑战心就来了，战斗力就来了，
0: 他心情就变得很开心，我要去会会他，看这个赛太岁到底有多厉害，我要把这个正宫娘娘给抢回来，来帮助国王 一笔、啊、就是说你 不只治好你的病，还要把你的心病彻底的解除，然后让朱子国从此以后呢就免受妖怪的威胁。哎，这里面有没有要去抓唐三藏？
1: 没有，哎，
0: 没有，他就是要去救人啊，而且还是救的是跟自己无关的人，还不是救唐三藏哦，是救这些别人。
1: 他完全是正义感爆棚啦，
0: 对，他就是正义感就起来了，他就讲我要去帮助你去把这个正宫娘娘给救回来，
1: 把宁夫人救回来。
0: 对，因为这个妖怪有个问题啊，是怎么样知道吗？因为他抓走了正宫娘娘以后呢，有人送给正宫娘娘一件衣服，五彩的衣服。那这五彩的衣服呢，这个赛太岁一碰到它就紧张，它就会痛，它好像是一个针扎一样，所以它就不敢碰这个正宫娘娘，打死都不碰。以后呢，做了一个要求，就是说要这个朱子国要派两个服侍的宫女去服侍他。那服侍他之后呢，他就把那两个宫女吃掉了。那吃掉了以后，就
1: 说你是说赛太岁把两个宫女吃掉了？
0: 吃掉，他本来要对这个正宫娘娘下手的嘛，做一些，
1: 但不能碰她的衣服，
0: 对，不能碰，碰不得啊。
1: 对，
0: 就是他
1: 一碰他就全身刺痛，对。
0: 对，然后就派两个宫女，只有两个宫女变四个宫女。国王为了要保护这个国家，就只好就听他的要求，就派四个宫女过去。那这四个宫女当然就是，所以孙悟空呢就想说，我一定要把这个问题彻底解决，帮你把皇后娘娘给救回来。
1: 好，到底孙悟空如何把皇后娘娘救回来呢？我想这个过程一定非常的精彩哦，我们就留待明天再来说。老师，谢谢，
0: 谢谢。
1: 更多精彩的内容，也欢迎朋友们明天继续收听。我是汪培，明天再会，拜拜。

0: 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0: 以上单元为经济部能源局广告。
3: 大家好，我是罗嘉玲。我常通过影音平台来回顾我的比赛动作，但这些广告是怎么回事啊？
4: 这些看起来超清晰的赚钱广告，
3: 很可能是诈骗集团的手法，利用复杂的诈骗洗钱产业链来骗大家的血汗钱。千万不要轻易上当，被贪心的小恶魔迷惑喽！热血支持体育赛事，不忘用行动支持洗钱防治。
5: 以上由行政院洗钱防治办公室提供。
6: 饮酒伤肝，伤胃又伤心，你还在喝吗？酒瘾治疗需要专业协助，勇敢向酒精说不，请洽询02-2821-2060，或者是到台北市政府卫生局社区心理卫生中心官网查询酒瘾治疗医疗院所。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夜已深了，问候寻梦园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步调放慢，白天的喧嚣，人与人之间互动时所产生的矛盾，就留在傍晚之前吧。我们不追求完美，但

督促自己每天用心过日子，哪怕一天又一天，我们创造一丁点的小小的成就，我们也能够得到更多往前走的能量。说到成就感，这是多数人在一生当中不可或缺的生命的元素。我们做任何事情，如果没有一丝成就感，那到底我们在忙什么呢？在今晚节目的一开头呢，我们特别来欣赏来自加拿大魁北克的优质的歌声。这位男歌星叫 Rob Voisin， 他的这首歌曲呢，听来相当的细腻，而且副歌的部分呢，有荡气回肠之感。好，来欣赏 Rob Voisin 的这首 I'll Always Be There。

就是所谓的朋友啊，所谓知己。我倒不是在贬损朋友的价值，那真正的这种无怨无悔不求回报，你觉得有谁能够取代亲人家人的角色呢？当然生活的现实也告诉我们，不是我们所有的家人所有的亲人都能够扮演好这个角色，也许相反的有更多的矛盾。但是我们看了很多的例子，愿意无怨无悔帮助你扶助你，特别在亲情的世界里，也因为有这种亲情的牵系，所以在他们心中就有这么一段话， I'll always be there， 我呢总是就在那个地方啊，你需要的时候，你需要的时候呢，就让他知道。所以爸爸妈妈呢，在孩子长大以后，在外头发展，你说希不希望接到什么电话？接电话其实也是有两种心情，会不会怕接电话？哎，是怕接电话，怕 something wrong， 好像什么出事了。但另外一种呢，想要接到电话。孩子在生活当中有些不如意，心情有些困扰，打电话呢来寻求一些慰藉。那这个电话，我觉得大多数的父母呢是很愿意呢接听的。好，接着我们欣赏，这是 Chicago 合唱团啊，他们的歌曲呢，这个音乐性呢相当的丰富，尤其管乐的部分。他们的这首经典代表作《Hard to Say I'm Sorry》，一块来欣赏。

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秦梦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与您共度。都五月下旬了，我们最近的感觉呢，应该是天气要越来越热，往年的经验呢，应该也是这样。家里有时开空调，有时没开，我们也看那个环境的状况，能够节能，能够省电，是好事。但是真的夏天到了，我们生活在台湾这么多年呢，其实夏天你说在很炎热的那个天候情况下呢，这个不开空调不开冷气呢，也真的很辛苦的。好，希望今年大家在这个2026的这个夏天，大家时时会有一些清凉的感觉啊，这个清凉感觉当然是心理因素了。所以以前从小就听什么心静自然凉嘛，那好像很多时候我们的心都静不下来，心都静不下来就觉得很燥热了。好好的照顾自己，懂得自律，懂得管理自己的作息，管理我们自己的健康。Sales and Craft 团带来的 Wing Flowers。

人生路一关接着一关，有时呢，这一关到下一关时间很短，也许一个月两个月，那从某个关到下一关啊，也许几年的时间，每个人感受是不一样的。但如果我们就回想自己求学的岁月，从小学到国中，国中要升高中，升学考试，当年叫联考，这三年的学习结束了，要过关了，然后呢，念三年的高中要继续升学，就是当年的大学联招。所以从这个小学毕业一直到这个大学一年级啊，我讲是比较早先的，当时的我们的台湾社会，我们很多听友呢都是在那个年代长大的，所以就三年。后来毕业了，进入社会，你说这一关接着一关接着一关，它的距离是长是短？那不一定，有人不到一个月就换工作了，或者讲的难过一点，那个工作就也不要他了，无法胜任了、被淘汰了或者被取代了。所以其实很多人他们在社会打拼，很多人的想法就是这一关一关都蛮多的啊，只是这个比较大的关还是比较小的关了。也许今年的五月呢，有些朋友正准备要过关这个人生的重要的关口，希望你要勇敢啊，要撑住。这个时候在即将入梦之前，一定要保持最轻松愉悦自在的心情。老鹰合唱团的歌曲《放轻松》，Take it easy。

很多同学上礼拜考完试了，这几天当然是要放轻松。除了社会的朋友，也一关接着一关，求职的考试，或者已经没有那个所谓考试的形式了。你工作经验非常丰富，你准备下一个落脚的地方啊，其实就是做个 interview， 就做个交谈。这个你带着非常丰富的经验啊，其实大半都是你在开条件。所以我过去就常说，要让自己积极努力奋发，在工作职场成为一个别人无法替代的人，这才是你的价值。Judy Collins 带来的经典百老汇名曲《小丑进场》，《Sand in the Clowns》。

人的成就感不一定要惊天动地，像是完成一份作业，把房间整理好，坚持运动十分钟，这一件一件的小事做好了，心里就会踏实。别总是盯着遥远的大目标，而忽略眼前可以掌握的进度。每天给自己一个小任务，做完后好好肯定自己，一次一次的完成，会堆叠成自信的高塔。我们的成就感绝对不是等来的，是做出来的。就从今天起，把一件一件的小事做好，你会发现，原来自己也可以这么可靠。一步一步，你正在成为更棒的自己。

成就感不是别人给的，是自己争取来的，自己创造的。当你完成一件困难的事，克服一个拖延已久的习惯，或者学会一项新的技能，在那一刻心里的踏实与喜悦，就是成就感。它真的不必轰轰烈烈。我们读完一本书，跑完一段路，骄傲地对自己说，我今天没有放弃，这都值得喝彩。每一次小小的完成，都在告诉你我可以做到的。累积这些小小的成就感，你会慢慢相信，喜欢自己，肯定自己。我们一定要为自己每一步鼓掌，我们值得为自己这么做的。

这是 Elton John 带来的 Your Song， 你的歌。我们在谱写自己的生命之歌，一段一段呢、啊。我就说一个小节一个小节吧，再把它缩小到一拍吧，啊，四分音符啊，一拍。就好像我们一小段一小段，小小的成就，小小的完成，真的就是积少成多。不要一开头我们贪心，一开头呢就舍近求远，其实按部就班，就像我们盖房子一样，基础要打稳啊。今天在节目的后半段呢，我们就聊到成就感。成就感的确是我们这个美好生命意义的重要的元素。想想大家忙来忙去，如果忙得没有意义，不是穷忙瞎忙吗？或者有些朋友真的工作能力很强，也赚了很多钱，但你还是觉得很空虚，觉得没有成就感，那是不是自己在这个生命的态度上呢，要做一些调整了？好，接着我们欣赏 Billy Joel 的Just the way you are.

在这样的时代，很多朋友在网络的世界呢，找寻所谓的成就感。这成就感可能是你发现了某个地方呢有这个超人气的美食，或者在某某网站呢，你觉得自己捡到便宜了啊，刚好有个什么限时的这个抢标、什么大拍卖等等，蛮有成就感的。那这个成就感里面有包括满足口腹之欲，或者我们也自认为我们占了不少的便宜了。不过我也真的劝大家，不是说这个没有成就感，而是你每天不要花太多时间在这样的事情上。成就感也包括我们在知识方面的追寻，还有我们自己人生境界的提升，所谓修身养性啊，修身养性。我先不要说牺牲奉献了哈，这个比较远大一点，有人听了可能会觉得好像不切实际，自己都顾不好，牺牲奉献什么？是的，没错哈，这个顺序，把自己顾好，把自己基础打好，让自己有更好的条件，我们才能够怎么样，心有余力的，我们对别人啊，对社会，我们尽一点心力，那这个成就感又不一样了，它能够为我们创造更多未来美好的回忆的。以莲配着的这首经典之作《Memory》。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0: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0: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3: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2: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3: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4: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炉火烹调应该避免锅内汤汁过多而沸腾溢出，不要在炉火附近放置易燃物。另外，厨房应该安装定温式住宅用火灾警报器，而且定期清洗排油烟机。如果烹调时需要暂时离开，应该人离火席，关闭火源，避免火源无人看管酿成灾害。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现在时间零点整，
1: 晚上十二点咯。大家好，我是李刚。
2: 您的电话将转接到语音信箱，嘟声后开始计费。如不留言，请挂断。我等着。

0: 凌晨零点，我听不到你的声音，我不再寂寞，因为我有秦昊的台北都会慢一点。我想，我想，我想。
1: 欢迎收听今天的台北都会慢一点。

好听的一首歌曲，揭开我们的序幕。这个是来自方季韦，好听的这首歌曲哦，《借过我的爱情》。那么借由这首歌曲呢，跟大家一起来揭开我们今天节目的这个序幕了哈。好，我们来一开始呢，就来聊一聊这一位军中情人啊，这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称号哈。其实这个方季韦呢，他在第一张的这个专辑出现的时候呢，就立刻爆红，因为那个时候呢，形象非常的健康，然后又很清新。就像临街大姐姐一样 OK 好，所以呢在当时呢就是包含了像是借过我的爱情啦、还有悔啦，还有愿苍天变了心啊，海鸥分呀分呀等等的这些歌曲啊，那基本上可以说是在大台湾呢、可以说是大受欢迎、OK。 那么当然到了90年代的时候呢，也曾经跟这个王菲啊，那么还有很多的歌手呢共同来合作一些歌曲。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在91年的时候呢，他被发现、就是被挖角，然后到了香港去发展，然后呢就担任了周星驰的《赌侠二之上海滩赌圣》台湾版的女主角，而且呢在里面呢还要唱这个粤语版还有国语版的歌曲 OK。 那其实呢相信这个在90年代啊，有很多的这种所谓的赌侠片啊，赌片有没有 OK 哈，像是周润发啦，周星驰啦等等 OK 哈。那当然这个赌侠这个二里面呢，它里面所呈现出来的这个方季韦跟巩俐有没有哈，两个不同的这样子的一个样式哈，那么也可以说是在当时 还真的是有很多的一些讨论这样 OK。 那么其实呢这个说到的方季韦，他出道时间还真的蛮早的，大概在1986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就已经参加了这个高中的时候他就已经参加了歌唱比赛，而且是常胜军哦。所以其实他是以当时是以玉女歌手的身份而出道，那么转战成为了这个演员，所以其实一直到现在为止呢，他还是有些戏剧上面的一些表现 OK 哈。好，那刚刚我们有听到了很多嘛，对不对？我们来听这一首歌曲好了，我个人还蛮喜欢的。我们不听愿苍天变了心，我们来听海鸥飞呀飞。

好，听着这一首歌曲，来自方季韦的《海鸥飞呀飞》。好，那当然这首歌曲相信大家对这首歌应该也都不陌生了，但是呢我们刚才所听到的两首歌曲呢，其实都不能说是方季韦的这个第一张专辑里面所收录的歌曲。其实啊，这个说到了方季韦啊，在当时呢他最早不是以方季韦这三个字来做艺名做出发哈，那他呢在第一张专辑呢是叫做叶纯华，那么他以叶纯华这个本名啊来做出道，而且这个时间点呢是在1988年。那么他的出道的第一首歌曲是什么呢？叫做昨日梦已远。相信大家对这首歌曲可能有一点有印象，后来这张专辑其实并没有让方季韦真的走红啊，那么一直到后期的时候才会就真的是觉得说哎，有走红时间。这个时间点就是大概就是出了怎么愿苍天变了心啊等等这些专辑哈。不过说到了昨日梦已远哦，这一首歌啊真的好特别，有三首歌曲都叫做昨日梦已

大家可能会想说，哦，原来这首歌好像怎么好像很多人都唱，对不对？没错，这首三首歌呢，这个姜育恒也有一首歌叫做《昨日梦音乐》，不过这首歌呢是来自陈彼得的词曲啊。好，那另外呢，张清芳也有一首歌曲也叫《昨日梦音乐》，那么作词者呢是陈文琳，作曲呢是王方杰。那这个方杰为的《昨日梦音乐》呢，则是来自王大同，不一样的歌曲哈。那么同样都叫做《昨日梦音乐》，但是三首歌完全不一样。OK 哈，所以真的是蛮特别的哈，可见得大家都还蛮喜欢《昨日梦音乐》这几个字。好，那么既然讲到这里的话呢，那我们就送上今天的同赏嘉应的一首歌好了，来自张清芳《昨日梦音乐》。

好的，那么这个是我们今天的同场加映的一首歌曲《昨日梦已远》，好听这首歌曲跟大家一起来做分享了。好，那刚刚我们在之前呢，这个介绍到了方继伟嘛，对不对？好，那我们也特别讲到了这个方继伟呢，有这个军中情人的一个称号哈。其实这个称号也不是随便取的耶，在1990的时候呢，在那一年呢，那个时候在国防部他们有办了一个活动，这个活动呢就是票选。票选什么呢？军中情人。那在1993年的时候呢，由这个国防部所举办的军中情人的票选当中呢，方继伟是夺冠的哦，是第一位哦。OK 哈，那第二位是谁呢？就是这个到了1994年的时候呢，票选的第一名是谁？大家知道吗？周慧敏哎，来自香港哎。OK 哈。好，那既然讲到这里，那我们就来听周慧敏的歌。

来自周慧明好听的这首歌曲《尽在不言中》，我们来聊一聊周慧明哦。其实周慧明大概也是，差不多出道的时间，从1985年，民国1974年的时候就出道，然后到1990年。那么当然在香港，他其实已经那个时候已经有这个知名度了哈，而且呢，他也横跨了像是在主持啦，还有歌曲方面哈，歌手方面都有一些不错的亮丽的一些成绩哦。而且呢，他自己本身呢也有演出呢，周慧敏也有演出哎，像是他在香港呢，在1990年的时候有演出这个什么大时代啦哈 ，OK 刀马旦啦等等，他也曾经参与过电影方面的一个演出，大家看一看有没有跟方吉伟其实还蛮像的哈，所以这个军中情人的这一个称号，必须凭良心说。他还真的是要有一点点的横跨不一样的这个两个不同的一个层面啊，而且当然这个长相根本不用说，对不对哈，就是很漂亮这样子哈。好，那当然其实一直到大概是在今年吧，今年他还有出了，周慧敏还有出了一张这个精选集哈，大家如果有空的话可以去看一看哈。那我觉得这个唱腔一样没有变，可是他现在都是常年都是在香港地区做发展 ，OK。好，那除了方吉伟还有周慧敏之外呢，还有哪一位是军中情人呢？在下一个阶段当中再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来听这一首歌曲好了，同样也是来自于周慧敏，但是是男女对唱的一首歌曲。这首歌呢，相信大家也不陌生了，就是周慧敏跟林隆璇的《留言》。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0: 2026宝生文化季4月19到6月16号大龙洞保安宫热闹登场，精彩家信戏、民俗义诊、失火放尸、宝生大帝圣诞三献礼祭典、义诊及美展等精彩人文、艺术与传统，欢迎大家坐会到老来。详情请假2595-1676。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民政局提供。
1: 亲爱的市民朋友，115年台北市优良暨资深典范职业公车及计程车驾驶人遴选，即日起到6月30号，欢迎符合资格的驾驶朋友报名参加。详情请上北市交通局网站查询，或洽各公会及本市公共运输处。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2: 小慧，你都用什么方法存退休金啊？
3: 利用劳工退休金啊，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6%退休金，我个人也有自愿提缴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到投资收益呢。
2: 哇，好处真多，我也要开始自愿提缴。
3: 只要跟雇主表达要自愿提缴，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可以了。
2: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0: 夜深了，早点回家。大家好，我是赵川。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每周一到周五凌晨零点到一点，青浩主持的《台北都会慢一点》。
1: FM 93.1台北广播电台，清闲的是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凌晨零点到一点，由青浩做做主持的《台北都会慢一点》。来自邓丽君这首好听的歌曲，哎，大家听到了哈，《海运》。

好，现在这首歌曲来自邓丽君的这个海运，这首好听歌曲很久没有在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做分享了哈。那么刚刚在第一阶段我们跟大家来分享了这个军中情人嘛，好，第一届呢是方季韦，第二届呢是周慧敏。那其实呢讲到了军中情人，就一定要提到了这一位永远的军中情人，就是邓丽君。其实这个邓丽君啊，在当年的确这个时间点是在1981年的民国70年的时候呢，这个邓丽君呢，其实她在当时哈，就是去烙军，然后长达有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所以在当时呢，就有这个电视公司呢，把她特别做了一个叫做《君在前哨》，有没有 ？OK， 好，然后呢，这样子的一个专辑一个内容就对了。其实，在当时啊，像是他在1981年的时候呢，曾经啊，这个造访了小金门，也就是烈屿。其实对当时来说啊，民国70年那个时候，两岸还在属于冷战时期啊。其实，对于这个一位这么有高知名度的歌手来说，跑到小金门去，就是金门再过去那个小小的岛，还不是大金门哦，是在大金门再过去那个小金门小小的一个岛上面哦，去做这个怎么讲，就是烙军哦。哎，这个真的是要心脏够胆壳哎。可是邓丽君一点都不害怕，她也不觉得说这有什么了不起的哈。OK， 我记得在去年还曾经有了一个新闻，就是大家都在找这个40年前呢，也就是应该讲41年前了。这个有一张照片，就是邓丽君亲一个这个亲脸颊哈，就是一个阿兵哥的一个脸颊这样子哈。OK 哈，他就在找这个人到底是谁这样。好，那结果呢有找到了 ，OK 哈，大家相关的新闻可以去看一下，这样子 OK 哈。好，那么其实呢，说到了邓丽君，那当然她的这个不管是政治立场了，或者是整个的态度呢，她是非常的鲜明的。她也曾经说过，她不在大陆开演唱会，她的确没有在大陆开过演唱会。一直到1995年她过世的时候呢，她根本都没有。而且在当年，大家还记得吗？曾经流行了一句话，就是只爱小邓不爱老邓，有没有哈 ？OK， 只要小邓不爱不要老邓，有没有？这个小邓指的就是邓丽君，这个老邓指的就是呢。邓小平。好，那其实说到了这个邓丽君，那当然不用我多说，到日本去发展呢，当然也呈现了不一样的一个结果。那当然在日本呢也打出了一个非常高的一个知名度啊。那而且呢，他的很多的歌曲呢在当时呢也有日语版，然后也有中文版。 OK， 我们来听这一首歌曲好了。那这首歌呢，相信很多人都很喜欢这首歌，像我个人也很喜欢这首歌。那这首歌呢，其实在当时呢就有了这个日文的版本哈。我们来听这首来自邓丽君的《偿还》。

好的，那么这个是来自邓丽君的《偿还》。其实这一首歌曲啊，必须凭良心说，这个王若琳 Joanna 也曾经翻唱过这首歌，但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邓丽君的这个版本。老实说，可能有些朋友会说，哎呀，邓丽君的歌都播不完呢。没错啊，像是什么《但愿人长久》啊，还有《你怎么说》OK 哈、哦，路边野花不要采啊，月亮代表我的心哦，这还有《原乡人》。哦，太多了，对不对？哈、哦，哦 ，OK， 那我们这个小时就跟大家全部都听邓丽君的歌好了，不可以这样。好了，我们再来聊聊《军中情人》。这个《军中情人》呢，第一届呢是方季韦，第二届是周慧敏，对不对？那刚才跟大家来这个分享的就是永远的军中情人，就是我们的邓丽君同学。那当然还有第三届哈，这个第三届时间点呢是在1995年。那这一届的这个票选的军中情人是谁呢？就是天心了。好，那除此之外呢，其实这个军中情人呢，说真话，他还有真的实在是，除了票选的之外呢，还有几位。这几位呢，虽然可能都没有这个在当时被票选上，但是呢，他们仍然还是具有高的知名度。OK， 好，那其中一位是谁呢？陈明真。

来自陈明真好听的这一首歌曲《变心的翅膀》，这也可以说是他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作品哦，而且是他个人首张专辑当中所收录的一首歌曲。这个时间点呢是在1990年。那当然这个陈明真呢出过不少专辑哦，包含了在91年的《背心》啊，还有像是在1996年《爱在阳光灿烂时》啊等等等等，他真的是蛮多张专辑的。 OK 哈，那当然这个说到陈明真呢为什么会当选军中情人，在当时呢就是以这个健康啦、哦、OK 清新啦像这样子的一个形象呢这个打中了官兵们、哦、OK 好、哦、所以阿兵哥呢都很喜欢这种阳光啦健康的形象，然后呢就受到了这个官兵们的喜欢，所以在当时呢陈明真其实也可以说是蛮重要的一位。 OK 那我们其实从刚刚呢一直听到现在，大家就会发现到好像不同时代不同时间点哦，这个阿兵哥的口味哈、哦、会有点不太一样哎。像方季韦啦 ,OK, 像天心啦 ,OK, 好、哦、像是周慧敏啦都有各种不同的型对不对 ,OK, 好、哦、好，那除了这个陈明真之外呢还有另外一位军中情人，这个人是谁呢？孟庭苇。

来自孟庭苇代表歌曲《你看你看月亮的脸》，有没有哈？那其实孟庭苇出道时间跟陈明真这个出道时间都差不多，大概时间点呢，就是大概是1989年，然后1990年的时候就出道。其实孟庭苇的个人首张专辑时间点是在1990年的第一张首张的这个专辑哦。那么随后呢，包含了像是《冬季到台北来看你》啊，还有《谁的眼泪在飞》啊，还有很多啊，这个。你究竟有几个好姐妹啊等等哦。那当然应该开始的时候，孟庭苇呢在刚开始的时候是演出广告的这个部分，然后开始演艺的生涯，那么90年的时候呢才正式的踏入了这个歌坛当中啊。那么当然这个最早陈明刚才有讲过了吧，他在当时呢就是拍出了一个机车的广告，然后呢他就在同年呢就录了第一首歌曲，出道的第一首歌曲，这首歌叫做校园里的消息传得特别快哦，这一首歌。那其实这首歌说真话没有真的很红啦，但是大家对于孟庭苇在机车上面的那个形象呢是印象相当深刻的，所以呢就在91年隔年的时候呢，哎，就出现了他的这个专辑《你看你看月亮的脸》。那其实这一首歌呢后来还有另外一个不同翻唱的这一个版本哦。那当然我们也特别提过了，他的这个代表歌曲还真的是蛮多的 OK。 好，那么大概他从间中间呢曾经有一段时间呢是退出歌坛的，

后来又复出了。那么一直到像是在去年吧，去年他在大陆还做了一个这个出道三十五周年的巡回演唱会也好，叫做梦里花落知多少，分别在什么佛山啊、上海啊、北京啊，也曾经有开过演唱会这样哈。 OK， 好，那这个是孟庭苇，那么在当时的也是可以说是这个知名的一位这个军中情人的一位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人物。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这刚才我们所讲的陈明真啦、孟庭苇啦、周慧敏啦等人之外呢，还有一位是谁呢？其实在当时呢，他是以飞鹰三叔然后而出道的。这个飞鹰三叔呢，就是刘文正旗下的一位歌手。那其刘文正旗下有三位嘛，好 ，OK， 邱海正嘛 ，OK， 伊能静嘛，哦 ，OK， 另外一位就是方文琳。那这三位其中哪一位呢？方文琳。OK， 方文琳其实他在当时呢走的就是文静的文青的这样一个路线。前两天我还在电视当中啊有看到广告哎。好，那这个方文琳呢，其实他从以前到现在呢一共发行了大概是个人的九张的这个专辑。不过到了后期的时候呢，他慢慢的转入到了戏剧方面的演出，而且在二十年前吧，2005年的时候呢，以《魔蝎》这部戏呢，去获得了第40届金钟奖最佳单元女主角奖，也可以说是相当的厉害。那当然说到了他的这个代表的歌曲呢，还真的是蛮多的，像是《困沙》、像是《不一样的女孩》、《脱轨》等等。OK， 好，那这一些呢，这个都是他个人的这个作品，所以他的这个时间点呢，大概也就是在1987年、88年那个时候，所以其实可见的哦，这个所谓的军中情人，大概其中是在80年代的后期、90年代的初期的这一段时间。那现在有没有军中情人？好像比较少被人家拿来做一个讨论。OK， 好，那我想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进行到这里，就跟听众朋友们 say goodbye 了。感谢朋友收听，同时也别忘了在下个礼拜一的凌晨0点到1点，由秦浩制作主持的台北都会慢一点节目，我们礼拜一见，拜拜。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2026溪口文化节，溪口仲夏夜，庙城映星海星空电影院5月30号将在松山慈幼宫庙城播放动画电影《荒野机器人》，为您带来视觉与情感的双重感动。详情请洽松山区公所官网或松山风情脸书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松山区公所提供。
3: 各位听友注意咯，台北电台听友回娘家活动开放报名咯，6月6号、6月13号共有4个场次，邀请您来和主持人一起同欢，现场还有百元礼券抽奖活动，高达50%的中奖几率，名额有限，动作要快哦。活动详情请上台北电台官网或 Facebook 皆可查询。

0: 现在时间一点整。
1: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2: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以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是猫头鹰出版的新书。这本书原来的英文书名是 Packing for Mars， 如果我们真的要到火星上去，那你要带什么行李？其实真正讲的是你要用什么样的方式能够在这个太空船里度过那么长的时间。而且我们要知道，太空船这在太空当中航行没有重力，因为没有重力，没有水，没有空气，没有我们在地球上视之为理所当然的所有这些必要的东西，你要如何生活，要如何训练人能够适应那样的生活。而这本书作者 Mary Roach， 他就真的去到了 NASA 美国太空总署其中的一个实验大楼，他带着我们去看，在人类发展太空航太科学的过程当中，为了把人类送到太空当中，事实上这中间牵涉到多少有趣也很复杂甚至很困难的科学实验和科学知识。所以这本书它的副标题是 The Curious Science of Life in the Void， 那中文书名翻译作太空生活指南，在太空当中很简单却很复杂的一件事，例如说要如何洗澡，还是可以如何不洗澡。在书里面作者 Roach 他提到了洛威，洛威他最出名的身份，他是阿波罗13号的指挥官，也就是出问题的那个太空人，就像 Tom Hanks 他所演的电影那样，一个氧气槽在前往月球的途中爆炸了。

切断指挥模组的电力，迫使洛威和两位队员必须在氧气、饮水跟热能都有限的情况下，在登月艇里蹲四天。40年来，大家都一直和洛威说：“我的天哪，你们真悲惨。”那遇到了洛威， Mary Roach 也这样跟他说。不过呢，他指的不是阿波罗13号的意外，而是双子星7号。在那次的任务当中，两个大男人共处了两周，都没洗澡，也没换过内衣。他们穿着压力装，待在一个小到洛威连腿都伸不直的座舱里。双子星7号在1965年12月4日升空，是为了阿波罗登月计划进行的医学演习。从月球来回需要两周的时间，但没有太空人曾经在零重力下待过这么长的时间。NASA 当时的记录是8天。如果有任何医疗紧急事故，可能会在飞行的过程当中发生，譬如说第13天之类的，飞行医师宁愿在太空人离地球300公里的时候就知道可能发生的状况，而不是等到他们到30万公里之外才发现。穿着太空装挤在金龟车前座大小的空间里，这两个礼拜也令人忧心，因为那可能是无法忍受的状况。凡事小心翼翼的 NASA 提议让洛威和他的队员包曼在双子星7座的模拟舱里进行即时模拟，为了演习做的演习。包曼在 NASA 的口述历史当中，他就说直挺挺地坐在地球上一张喷射椅上14天，我马上就将这个提议打了回票。世上这么愚蠢的事不用做，因为 Ohio 州的空军基地已经在进行类似的蠢事了。从1964年1月到1965年11月，航太医学研究实验室利用824号大楼的铝制太空舱模拟器进行了9项最低个人卫生的实验，其中就包括两周的双子星7号模拟。航太医学研究室的人不会乱来，他们所谓的最低个人卫生最低定义是不洗澡，不用海绵擦身体，不刮胡子，不修剪头发跟指甲，不换衣服和床单，不合格的口腔卫生，非到必要不擦拭，持续时间依照实验要求从两周到六周不等。有一组受试者穿着太空装，戴着头盔，生活跟睡觉四个礼拜，他们的内衣跟袜子全毁了，要全部换掉才行。为什么呢？因为体臭太恶心了。受试者 C 必须在戴头盔不到十个小时的时候把头盔先拿下来，受试者 A 和 B 在这个之前早就把头盔拿下来了，结果没有用。拿下头盔之后，体臭无法抑制的从太空装的颈部飘散出来。根据 B 在第四天的形容，整个情况恐怖极了。这解释了为什么包曼他在双子星7号第二天的任务记录里问洛威有没有衣甲，因为他打算要打开太空装的拉链。另外一组受试者，他们所在的环境的温度被调高到摄氏33度左右。双子星7号的模拟团队不只得要日夜穿着太空装两个礼拜，还同样必须和太空船上的废弃物收集系统奋战。洛威跟包曼很快就会吃到这个系统的苦头。为了将肮脏的程度量化，空军基地科学家会带这些人，大部分是附近大学的学生，去活动室淋浴间轮流淋浴，收集流出来的水做分析。布朗是负责模拟太空舱的主管，模拟太空舱的正式名称是维生系统评估所，一般称为那个房间。奇怪的是，布朗记得大家对淋浴的抱怨最多，因为水不够热。他说他们不想让热水把皮屑煮熟了。他说的这几个字听起来怎么都不像应该要连在一起讲。这个计划对于受试者来说这么样难受，对研究人员来说也不像玫瑰花瓣那么样浪漫。多亏了他们反复的嗅闻才能找出结论。体味最重的是腋下鼠蹄部还有双脚。腋下胳肢窝和鼠蹄柱能拿到前两名，因为那是身体内分泌汗腺分布的部位，是身体

体冷却的外分泌汗腺主要分泌水分，但内分泌汗腺会产生混浊粘稠的分泌物，被细菌分解之后就产生所谓的狐臭。 Mary Roach 就说，我真不知该怎么说，或说这对我有什么启发，但我从来没有在阴部发现狐臭，当然有气味，但不是狐臭。所以就问

因为那边距离感觉器官很远。那内分泌腺体跟自律神经系统是一国的，所以恐惧、愤怒和紧张的时候都会引发大量的分泌物。被绑在深空的火箭上，应该就是莱登口中会让这些腺体鞠躬尽瘁发挥所长的情况。所以呢， Mary Roach 在电话里问洛维，他记不记得他们在海中降落之后打开双子星七号舱门的蛙人说了什么。他的回答是，你研究的是太空飞行力很不寻常的层面。他不记得蛙人说了什么，他倒是记得打开阿波罗舱门的人说，太空舱里有一阵风吹出来，闻起来和外面的新鲜海风不一样。腋下的汗水是细菌的食物，也是寄宿的位置。外分泌的汗水大部分是水分，提供细菌生存所需的滋润。蛋白质丰富的腺体分泌物是细菌24小时的餐厅。腋下其实也不如看起来那样是细菌天堂。汗水具有天然的抗菌特质，虽然它不是让皮肤无菌，但至少会抑制细菌生长。这可能是为什么空军基地那些男孩子的臭味会到达高原期，而不是随着时间越来越严重。技术报告说明，人的体味在7到10天会达到最高峰，然后开始消退。用高度来描述气味感觉是很奇特的特性，但在这个情况下，你也很容易想象气味具有一些物理性质，会越来越高，可能还会长出头、四肢乃至于羽毛。苏联太空生物学家切尼科夫斯基在1969年自己进行了限制淋浴的实验，并且还计算了细菌群落，受试者腋下跟手膝部的细菌数量大约是在2到3周左右达到高原期，这个时候大概是刚洗完澡的皮肤群落数的3倍左右。海军研究也有类似的结果，其中有一些受试者的细菌数甚至在2周之后开始下滑。另外一种气味高原期的解释是，因为人类的体味已经重到没有人可以判断臭味是否增加。韦伯定律可以解释侦测特定气味或声音或感知改变的门槛，会依照背景气味或者是声音或感知的强度而有所不同。假设你在一间吵闹的餐厅里，如果噪音程度上升几个分贝，你是无法分辨的。假设这个房间一直都很安静，那你很容易就会发现变吵了。如果有人的腋下已经臭了很多天，你就很难判断他们是不是臭得更严重了。所以到后来，脑袋会停止追踪身体的气味。用莱登的话来说，就好像有点像是我已经不用提醒你了。对于参加航太医学研究实验室20天不洗澡的阿波罗模拟测试的受试者来说，这个临界点很不幸的直到第8天才出现。我也相信很多人不会想到这件事，那就是为了要能够在太空当中生存，我们到底要洗澡不洗澡，如何洗澡又如何不洗澡，事实上都必须要经过反复而且详密的实验。我们休息会儿，等会儿来继续聊。

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感谢你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以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到九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这本书内容非常有意思，它的书名是《太空生活指南》，这意思指的是贵人要把人送进到太空当中，让人可以在太空当中生活，事实上需要做多少复杂的安排，这些安排不能够随便光是用想象的，又必须通过许许多多详密的科学实验，这些科学实验怎么做，这些科学实验得到了什么样的结果，其中一些特别重要特别有意思的就放进在 Mary Roach 他所写的这本书里。在书里面 Mary Roach 他提到了叫做派瑞斯天空探险，这是什么呢？这是垂直风道，是装在罐子里的龙卷风，空气以100多公里的时速急速地掠过外星向空中交通控制塔台的圆柱体建筑中央。虽然在派瑞斯这片距离洛杉矶几小时车程建设了购物中心和住宅区的土地上，这座塔也许不是最高的建筑，但感觉起来像是最高的。坐在接近塔顶的位置，有好几扇门朝着风柱敞开，这里也是控制人员的座位区，顾客会张开双臂跟双脚，从这些门口朝着气旋往下跳，再从脚的位置被往上拉，感觉类似自由落体，但没有任何危险或冲撞，就像不需要胆子的特技跳伞。如果你第一次来这里，工作人员会帮你维持稳定，以免你因为往上飘而惊慌失措，让自己像爆米花一样在墙上弹来弹去。他说他去的时候那一天是保加纳第一次来空中探险，但没有人要帮他维持稳定。保加纳这位41岁的奥地利人其实是备受瞩目的高空特技跳伞高手，还有定点跳伞的运动员。你可以在 YouTube 的网站上看保加纳从里约热内卢的巨大耶稣像张开的手臂往下跳的影片，也有比较无聊一点的影片，内容是他从华沙万豪酒店屋顶往下跳。他大部分跳的时候都会穿着高空特技跳伞的装备，但在万豪酒店的影片当中，他穿的是衬衫加西装裤，这样他通过大厅的时候才不会引人侧目。当你看着保加纳以衬衫领带的装扮走向屋顶边缘的时候，会有一种从大楼往下跳好像是他的日常工作一样的感觉。今天晚上的保加纳他穿的像个太空人，他这个礼拜来到了派瑞斯，因为这是提神饮料 Red Bull 红牛所举办的超级任务当中的一环。这个任务有两个目标，那依照 Mary Roach 他对航太医学的那个部分是比较了解也比较有兴趣的，保加纳要测试一套大卫克拉克公司修改过的紧急逃生装。这间公司从水星任务时代开始就负责制造太空装。1986年太空梭挑战者号在升空之后72秒就爆炸，此后太空人就不只是在太空漫步的时候要穿着压力衣，在升

空返回地球、着陆等飞行过程几个风险最高的阶段当中，也都必须穿着亚历衣。保加纳将要从36000公尺的高空进行太空跳伞，并且穿着太空装保命。这次的跳跃预定在2010年的夏天或者是秋天进行，但将能够提供逃脱系统工程师一些得来不易的资讯，让他们了解穿着加压装的身体在极端稀薄的空气当中坠落的时候的行为，还有身体对于接近音速、超音速的反应。因为高空中的空气阻力很小，所以保加纳坠落的时候会达到1110公里的时速，而不是通常在低海拔进行自由落体的时候最高193公里的时速。从来没有人从太空飞行的紧急事故当中跳伞逃脱，现在也不清楚在太空飞行的各个阶段里要如何跳伞才会安全。保加纳说，他以自己让太空旅行更加安全的贡献为荣，不过他最感兴趣的是打破记录。目前高空跳伞的最高海拔记录是31000公尺，这个记录也是由测试高空生存装备的人所创下的。在1960年的精益求精计划当中，空军上尉基廷格他踏出装在热气球下的钢制吊篮进行高空跳伞。为了测试多阶段降落伞的系统，他穿着局部加压装从3000公尺的高度降落地面。新墨西哥州的太空历史博物馆收藏了基廷格的口述历史逐字稿，他在当中表示自己在自由坠落的时候打破了音速限制，只是他身上没有相关的装备，所以无法列入正式的记录。因此保加纳可能也会创下记录，成为第一个非搭乘喷射机或任何运输工具就接近超音速的人类。超级任务的大部分经费是由保加纳的赞助商 Red Bull 红牛出资的，赞助极限动物园是红牛经营品牌形象的策略之一，目的在显示他们不只是一种咖啡因饮料，更如同他们新闻稿所说的，是一个发挥到极限让不可能成真的品牌。就算青少年要成为专业滑板选手或者是破纪录的定点跳伞运动员的机会渺茫，他们还是可以喝红牛这份饮料，感觉一下那种感觉。 NASA 如果采取红牛的品牌策略来行销和包装太空人，效果可能也不错。突然间穿着太空船的人不再是薪水太低的工仆，而是超级极限运动家，红牛知道如何让太空大卖。保加纳看起来就像是计划的一部分。我想引用不久前才看到的工业用切割材质手册上的话来形容保加纳：体质健壮，吸力强悍，他的外形像知名演员 Mark Wagner， 他的声音像阿诺斯瓦辛格，但他比这两个人都还要有型。他已经进入到了风道，脸部朝下，摆出经典的老鹰展翅自由落体姿势，太空装已经加压完成。我在衣服上数到了10个红牛的广告标签，这些标签垂直出现在太空装的手背和双脚位置，其中几只牛看起来像是在进行坐姿的高空特技跳伞。保加纳往前伸手确认开伞锁的位置，现在他伸直双腿评估太空装的弹性，这个动作增加了面对风阻的面积，所以他又往上浮了3公尺之后才停住。盘旋在一群观众上方的他就像感恩节游行的大气球一样。自从基廷格的测试之后，逃脱装跟紧急降落系统就没有再经过高海拔特技跳伞的测试了，但应该要有这样的测试才对。在空气阻力这么低的情况下，人很难控制自己的身体位置。想象一下，你坐在时速96公里的车里面，把手伸出窗外撑住不动，只要稍微调整面对风的表面角度，你就能够感觉到明显的方向和压力改变。如果车子以大约40公里的速度前进，你就不会有这种感觉。对高空跳伞者、太空人还有从高空弹出的太空观光客来说，要让身体不转动很难。

如果衣服设计的不好，可能还会让情况更糟。保加纳他必须要先自由落下30秒，落下的速度才能够产生足以让他能够控制姿势的风力，或者是足以让他紧急稳定降落伞能够发挥作用。退役空军上校和跳伞专家佛克汉向我解释了旋转的危险。佛克汉是精益求精计划当中机艇格的代理人，也是美国空军和 NASA 逃脱系统的测试老手。在 X-20 太空飞机发射系统的测试当中，佛克汉进入水平旋转，他的经验是在强大离心力之下，他根本不能够弯曲手背拉开胸口的降落伞开伞锁。他告诉我，我好像被封在铁块里一样。尽管当时他的降落伞自动开启了，但他其实差一点就会没命。感应器计算出他当时每分钟的转速177次。他说，我们在莱特派德森基地曾经把猴子放在离心机上做实验，他们头部向外的拉力每分钟转速144次。他说的是那航太医学研究实验室，而当时猴子头骨顶端承受的挤压力太大，导致头骨和脊髓分离。这种情况差点就发生在我身上。他也可能死于头部充血所造成血管破裂的红氏症状。我们看过花式溜冰选手长州未来在2010年冬季奥运表演后红彤彤的鼻子，大概就是那样，离心力把他头部的血液往外甩，就像沙拉脱水机把水甩掉那样。你看，光是要从高空下来，为了要测试太空衣到底可以用什么方式来保护太空人，都得要做非常危险非常复杂的实验。这种实验非常多，累积这么多这些实验才能够把人送进到太空里去。这些有趣的内容由作者 Mary Roach 写在这本书 Packing for Mars 里面，中文书名叫做《太空生活指南》。感谢你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是地震警报，我要怎么办啊？
2: 每次警报响，我都好紧张，不知道要先躲还是跑。
1: 当危机来临时，台湾全民安全指引告诉您，在面对天灾或突发灾难时要如何因应，平时又该做好哪些准备。
2: 现在就到教育部防灾。

0: 在教育资讯网下载，平常先准备，关键时刻才能不慌张，
1: 有准备更安全。
2: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空中支持还不够，这一次直接现场挺，收听率调查活动热闹开跑，邀您走进电台和主持人面对面互动，想说什么直接聊，现场还有百元礼券抽奖和趣味活动，聊得开心，玩得尽兴，名额有限，现在就赶快报名卡位，一起度过欢乐时光。名额有限，详情请上台北电台官网或 FB 查询。
4: 大家好，我是李佳薇，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0: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1: 历史其实离我们一点都不远，那些过去发生的事正在影响我们的现在。欢迎收听汪培制作主持的陪你说历史节目，陪你聊历史，懂故事，一起从古人身上找今天的答案。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今天为朋友们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老师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好，老师，唐僧师徒哦，终于度过了小雷音寺的灾难，所以紧接着呢，他们师徒四人又来到了哪里呢？
2: 我想这个小雷音寺对唐三藏来讲有很多的启发啦，表示他从此以后呢，最好不要见庙就拜，见神就跪，这可能有问题啊。
1: 要判断一下就
2: 对了。对对，要判断一下。
1: 也要学会相信孙悟空。
2: 对啊，然后他这一次呢，离开了小雷音寺、小西天以后呢，他们就来到了这个朱子国。
1: 朱子国，
2: 对，这个国家呢，其实孙悟空火眼金睛一看呢，他就觉得说这真是一个好地方，非常的祥和，完全没有任何的妖气啊，所以他就觉得没有妖气。看着火眼金睛一看以后啊，他可以知道说这是一个什么国家，但是唐三藏看不到，因为太远了，太远了以后他就看不到，他就问孙悟空这是什么国家、啊、然后孙悟空就逗他，有时候开开玩笑、啊、他就说师父你不认识字吗？然后唐三藏就说我从小就读书，就很爱读书，我哪像你啊那么野，我一定认识字。
1: 其实说真的，他们师徒一路上说说笑笑也是蛮有趣的、
2: 啊啊、所以有时候都会故意去逗来逗去的、嗯、让他变得好笑一点，不要那么样的闷啊。唐三藏说了这些以后，孙悟空就说那你看这个姓黄旗上面写的是什么国家、啊、认真的去看，说哇看不到耶，因为字很小，还有那个风啊飘来飘去的，只是看到一片好像红色这样。这其实是真的啦，就是你如果这样看的话真的看不到什么色。猪八戒就说哎，我好像看到哦，朱什么国，确认了以后就说哎呀这个旗子叫做朱子国。啊、他们真的来到朱子国这个城市这个国家，
1: 朱元璋的朱，紫色的紫、
2: 哦、对，然后这个国家呢其实就是红色跟紫色，就是吉祥色嘛，这个国家是非常富庶的，可以讲啊就是一个西域的好地方啊，也没有妖孽的气息。他们孙悟空他们是很快乐的走在路上的，可是这有个问题，就是走在路上的四个人就只有唐三藏能看啊，其他三个哪能看啊，都不能看，都不能看以后呢，其他正常人看到他们会怎么样？
1: 会害怕啊。
2: 会害怕啊，这哪来的妖怪啊，猪妖猴妖，然后跟一个见鬼一样的人，所以他们会害怕的。除了白龙

0: 马跟唐三藏以外，他们不会怕，所以唐三藏就想说，你们啊、哦，戴帽子，然后把帽子压低一点，不要让人家看到，让人家看到但会害怕，这样不好，会吓到人家。对，你可以出门，但是不要吓到人，吓到人是一个罪过。那唐三藏都那么说了，猪八戒就只好低下头来走路。那沙和尚也是这样，心不甘情不愿，可是也得听师父的话。那孙悟空就不是这样了，孙悟空哪会管啊，师父说什么从来不理的，他就蹦蹦跳跳。
1: 猴子吗？
0: 你看过猴子认真 走路的吗？
1: 慢慢走吗？
0: 对啊，他就很快的就走啊，
1: 都跳的，
0: 而且东张西望啊。后来看到一个榜单啊，他就随手一拿，把这榜单给拿走了。榜单是拿来考试用的吗？不是，他在找医生用的，因为他们的朱子国的国王生病了。他这个榜单一拿走以后呢，旁边就有这个侍卫就围上来了，就说站住，这个榜单是你接的吗？孙悟空就说，对啊，是我老孙接的，有问题吗？你知道这榜单是做什么的吗？这是要来医治国王的疾病的，你是医生吗？那唐三藏就开始在那边紧张了，就是说这是我的徒弟，我保证他不是医生，他从来没看过病。猪八戒也讲说，对啊，我就没看过我的师兄医治过任何一个人啊，他应该不是医生。那沙和尚讲，不管他是不是医生啦，那你们有什么问题吗？他既然接了榜单，那我们好像就只能够去了吧。唐三藏就不得已啊，因为他觉得孙悟空没看过他去医治人啊，这样乱接榜单可能会对他们造成伤害，可是已经接了就没办法。
1: 那怎么办呢？已经接了啊。
0: 对啊，就去啊。那去了以后呢，那老太监问说，哎，你们是从哪里来的、啊、那唐三藏就讲，我是从东土大唐来的僧人，要这个换一些文书度牒啊，要去处理一下。那处理了一下后，他说，哎，那请问那个榜单是谁接的？这个寻求名医的榜单啊，那这个榜单是孙悟空接的。孙悟空就说，这是老孙我接的啦，怎么样，你们谁生病了我可以看，
1: 那让我老孙来看一看。
0: 对，那其他人就在想说，我没听说过我师兄啊
1: 还会治病。
0: 对啊，降妖除魔是很有一套，可是好像没听说过他会医疗啊，脑子里面挂了很多的问号。那挂了很多的问号呢，孙悟空就想说，你没看过不表示我不会，谁跟你讲说我不会，我什么都会。他就这么讲了以后呢，这个老太监就讲说，哎呀，我们的这个国王啊生病了，能不能请你看一看，让我们知道你有什么样的本事啊。那孙悟空就说，这个看病啊，四个要点，就是望闻问切，望就是看看他的气色怎么样，闻看看他有身上发出什么样的一个味道，问就询问他的一个状况，切呢就帮他把脉。
1: 哎，我们都讲望闻问切耶。
0: 对啊，
1: 所以要讲切吗？
0: 其实切就可以了、切是切脉啊，就是说、我这样子就可以知道说你发生什么问题，这是中医的理论。哎，所以唐三藏一听也觉得说，哎呦，这猴子怎么搞的，
1: 突然开窍了吗？
0: 然后他说，我不但会望闻问切，而且我跟你讲，我还会一个失传的这个问诊的方法，叫做悬丝把脉。
1: 悬丝把脉？
0: 哎，对，我就只要用一根丝套住你的手，我把手按住这个丝线上面，我就可以听得到它的脉搏的跳动。
1: 其实我觉得这个很夸张。哎，
0: 哎，这个就很厉害了吧。然后唐三藏就想说，你吹牛吹成这个样子，你哪来的丝啊，我从来没有看到你有什么丝。我告诉你，孙悟空的丝最多，随便把几根毛一吹就变成丝了。他说，你看这丝线这么多，这要多少有多少。唐三藏也没办法，因为这猴子就顽皮嘛，那顽皮呢就只好让他去套，结果他就把这个丝线缠绕到国王的手上面，然后他就开始在那边按，就在那边摁了几下。他就说，哎呀，我知道国王发生了什么病，这个病症叫做双鸟失群症。
1: 双鸟失群症，
0: 两只鸟啊、
1: 双鸟，两只鸟，
0: 双鸟失群就是离开了这个团体、彼此失去了彼此。公鸟失去了母鸟，母鸟也因为想念公鸟就不能见面，会引起的这种忧虑 心里头的忧虑，所以叫双。

0: 双鸟失群，
1: 他还蛮会帮这个疾病取名称的
0: 啊。对啊，双鸟失群症。那这个老太监一听就说：“对对对，果真是名医啊！你要知道，朱子国为医治国王啊，找了很多的这个郎中啊啊这些医生啊。一开始大家都说是名医啊，这位大师名医请到这个皇宫里面，大家就是吃好的、穿好的啊，什么好的都拿给你。”等到没有效果以后，全部都变庸医了，就被不是被赶走，就被抓去大牢里面关。孙悟空呢，原来这个他们也认为说孙悟空很可能会从名医变成庸医，就没想到他讲出这个双鸟失群症以后，竟然就轰动大家，就想说哎，这个病症说对了，
1: 就是这样子，
0: 就是这样子啊。这个原因是因为他们的国王呢，在3年前跟皇后啊，去这个游玩的时候，就是趁着端午节去游玩，结果没想到呢，被一阵风给刮走，卷走以后，这个国王就觉得很没有伴，很没有乐趣，因为他跟皇后的之间的感情
1: 非
0: 常好，所以就这样郁闷成疾，到现在3年。那孙悟空所讲的双鸟失群，就对了这个问题。那孙悟空就说，这个病呢。心病啊，心病要有心药医啊，但是心药离很远。那我现在有一个急迫的方式，我可以来帮你去治疗这个病，保证你药到病除。然后他就跟太监讲说，你现在啊，把全国所有的药，
1: 所有的药、
0: 啊、每一样都准备3斤。
1: 3斤啊？
0: 对，每一种药准备3斤。药有几千种啊，
1: 对啊，
0: 所以你知道他后
1: 几百种，每一种都3斤，
0: 对，每一种都要3斤。猪八戒就说，大师兄你要开药店吗？你要在那边开药店吗？
1: 从批发商吗？
0: 对啊。这个孙悟空就讲说，我只是不想让那些人知道我用什么药，所以我就故意这样讲，每一种药
1: 要3斤，把所有的药汇集起来，
0: 对，他们就不知道我到底要用什么样的药，我就有点像保护我的秘方一样、其他人都不准，反正你就准备三斤。那这样3斤的话，总共收集多少斤的嘛？2424斤的药。这么多种的药里面，他要怎么样去调配他的一个药方来帮助国王呢？
1: 好，到底这个孙悟空是搞真的还搞假的？是不是真的有把国王给治好呢？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继续请岳轩老师来告诉我们。

0: 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刚才我们特别来宾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说到了孙悟空为了治疗朱子国国王的双鸟失群症的疾病，所以呢要求全国的药要各三斤，当然大家也收集起来了。那他到底是讲真的还讲假的？
1: 对，孙悟空就是毛毛躁躁的猴子啊，打妖除怪大家都看得到，可是没有想到说
0: 他还可以悬壶济世。
1: 对啊，他就是随意的去撕下了一个榜单，那榜单是要招求名医的嘛。朱子国的名医，你看后来名医都变成庸医了，那你想想看，这只猴子毛毛躁躁的猴子有办法吗？结果他真的有办法，
0: 他真的有办法
1: 悬丝把脉，然后推断出他这个双鸟失群症。讲出来以后呢，国王就觉得说很轻松了，因为真的他是讲对了。那讲对了以后他要怎么样去对付这个病症呢？那就需要用药了，因为要用药来医治。然后要用药呢，就把全国的药，每一种药都要三斤，不是三公斤哦，是三斤。
0: 三斤，
1: 但是这样也很重，总共要了2424斤的药。这书上写的，不是我编的啊，所以就很多啦。那猪八戒还以为说我们要开药店了吗？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药？那沙和尚还在想说这么多药要怎么挑啊，到底要用哪几种啊，全部都要啊，这多大一包啊，他要怎么吃，吃多久才吃得完？那孙悟空就说，其实呢我只要两种药，一种叫大黄，一种叫巴豆，各取一两。你看大黄跟巴豆是什么样的药？都是有那种治疗腹泻的那种药，因为它郁积在胸中啊，所以有一个这样的一个问题。但是它有一样药比较特别，它是你去用这个锅巴啊，这个涂黑啊，锅里面的灰黑啊，去取一些出来。然后最重要的一味药呢，叫做马尿。
0: 是真的马的尿吗？
1: 马的尿，而且还要白龙马的药。
0: 那刚好他们有白龙马
1: 啊。对啊，他们有白龙马啊。他就跟猪八戒讲说，你去找白龙马要他的尿，
0: 叫白龙马尿一下。
1: 对啊，猪八戒讲说，我们的白龙马会唱歌吗？还会尿尿啊？这怎么要啊？所以他就讲，他就去了，师兄交代
0: 啊，
1: 他就去了。然后他就跟白龙马那边讲，马马，麻烦你尿一些给我，大师兄要啊。白龙马竟然就开口说，要我的尿，有没有搞错？然后猪八戒说，我有没有听错，你会讲话？两个就开始在那边
0: 聊天了。
1: 对，聊天了。然后白龙马就说，
0: 我的尿很珍贵的，
1: 路上的动物吃了会变麒麟，那水上的这个动物吃了以后会化成龙。
0: 也太神奇了吧。
1: 对啊，所以他不可以轻易尿，你看他走了多久的路，只吃东西当然不尿尿的，不可以随便尿，那尿很珍贵的，一下子就会变成麒麟啊，或者是龙啊。这个怎么可能这个世界上会生出那么多的麒麟跟龙，就吃了马尿。猪八戒说，不管，
0: 不行、这个、大师兄有交代。
1: 对，大师兄有交代，就是要尿一点点都可以啊。所以后来他就想，好吧，既然是大师兄要的，那我就勉为其难尿个几滴。所以他就尿了几滴尿给这个猪八戒，回去交差。回去交差以后呢，孙悟空实际上收集的就是
0: 巴豆、
1: 大黄、灰黑跟马尿、这四种东西，
0: 把
1: 混合在一起，搓成一个丸子以后，他就说，我这味药啊，就是叫做乌金丸。
0: 还好国王没有看到他那尿的那个丸子的制作过程，
1: 哎，可能吞不下去，吓坏，什么东西啊，
0: 吞不下去了。
1: 对，跟你讲，乌金丸做好了以后，芳香扑鼻啊。
0: 真的吗？
1: 真的啊，因为它不是反马的尿，如果反马尿的话，那你是反马，平常的马就算了，可是这是龙马，
0: 白龙马，
1: 对，西海龙王三太子的尿，
0: 开什么玩笑，
1: 芳香扑鼻，
0: 不轻易尿的，
1: 很好喝的。

0: 喝了以后变成龙，变成麒麟的啊，所以他就把这个药材给弄好了以后做成乌金丸，然后乌金丸呢就送给国王吃。我看到全部的人，朱子国的人就在想说，这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神仙的药品啊，这么样的芳香扑鼻。猪八戒当场差点呕吐啊
1: 是他也没说出来，他不能说出来啊，
0: 他不能说出来啊，只有他自己知道啊，这是什么什么东西啊，
1: 他知道他大师兄在搞些什么就对了。
0: 对，就是一堆泻药，再加上一个
1: 马尿，
0: 马尿加灰飞灰黑啊，一个灰就对了，
1: 对，
0: 然后弄得乌漆抹黑的，就叫乌金丸。但是他们都觉得这是一个灵丹妙药，芳香扑鼻，那也许有这样的一个神力了。那国王吃了以后呢，就开始呕吐了，然后他就把他的体内的淤血就全部吐出来，吐出来以后他就人整个就变成精神，
1: 神清气爽，
0: 对，神清气爽，双鸟失群症就治好了，至少他的病痛上面来讲呢，他全部就已经不像以前那样郁闷不已了啊，因为他这是忧愁伤神嘛。
1: 那是不是也可以给我来一颗
0: 治忧郁的药？
1: 对，
0: 哎，可是很难吧，你大概吃不下去巴豆
1: 没关系啊，我不 要看他制作过程就好了
0: 灰飞加马尿应该是不知道，这个应该就是参考用，绝对不要去拿来乱用啊，这个是
1: 这个书上写的，看看就好，
0: 对，随便乱扯的，所以你会被孙悟空给害死。结果他这个药啊治好了以后，那个朱子国国王有觉得有效，有效以后大家就开始讲说，哎，为什么我要从大唐这么遥远的地方来到朱子国、啊、那唐三藏就会讲说，我来的目的呢，其实就是因为我们的国家里面发生一些事情嘛，国家有些战乱嘛，因为唐太宗也是因为杀了他的哥哥弟弟，所以才夺取了这个皇位，所以内部有皇位之争，然后外部的人心又不安，所以他特别来西天取经，希望能够让大唐东土的人呢可以变好。那朱子国的国王就在想说，我呢，我的国家发生了一个问题，百工百业都还是不错，但是在三年前发生了一个状况，就是在端午节的时候，我跟我的夫人一起去要去祭江，因为端午节是祭河神的一个日子，结果没想到呢，就来了一个妖怪，卷了一阵风，那我的太太就不见了，正宫娘娘就不见了，我因为失去了正宫娘娘，所以才得了这个双鸟失群症。那这三年当中呢，茶不思饭不想，我几乎就是
1: 那夫妻感情很好了，
0: 夫妻感情很好啊，就觉得说哪里头就觉得怪怪的，看到哪里就会想念自己的太太。
1: 太太，
0: 那孙悟空是一个基本上他是一个不太有这种男女之情的，可是他觉得这个是妖怪所害的，他就说
1: 他觉得跟妖怪有关的他就有兴趣了，
0: 哎，对，
1: 他就想搞清楚，
0: 对，他本来觉得朱子国没妖怪的，可是想说朱子国原来有妖怪，他是在别的地方，你知道妖怪在哪里吗？他就讲妖怪啊，在这个有一座山，这叫麒麟山谢志洞。麒麟跟谢志其实都是上古的神兽，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说他们这一次所遇到的灾难、哦、不是一个很大的灾难，而是一个考验、啊、麒麟山谢志洞一个妖怪叫做赛太岁。
1: 赛太岁，
0: 对，
1: 比赛的赛吗？
0: 比赛的赛，太岁的太
1: 岁，太岁头上动土的太岁吗？
0: 对，的意思就是什么，赛太岁意思就是说我比太岁还凶狠，他是一个凶狠无比的一个妖怪。我孙悟空听到以后，这个
1: 挑战心就来了，战斗力就来了，
0: 他心情就变得很开心，我要去会他看这个赛太岁到底有多厉害，我要把这个正宫娘娘给抢回来，来帮助国王 一笔、啊、就是说你 不只治好你的病，还要把你的心病彻底的解除、然后让朱子国从此以后呢就免受妖怪的威胁。哎，这里面有没有要去抓唐三藏？
1: 没有，哎，
0: 没有、欸、他就是要去救人啊，而且还是救的是跟自己无关的人，还不是救唐三藏哦，是救这些别人，
1: 完全是正义感爆棚啦，
0: 对，他就是正义感就起来了，这就讲我要去帮助你去把这个正宫娘娘给救回来，
1: 把宁夫人救回来，
0: 对，因为这个妖怪有个问题啊，是怎么样知道吗？ 因为他抓走了

0: 正宫娘娘以后呢，有人送给正宫娘娘一件衣服，五彩的衣服。那这五彩的衣服呢，这个赛太岁一碰到它就紧张，它就会痛，它好像是一个针扎一样，所以它就不敢碰这个正宫娘娘，打死都不碰。以后呢，做了一个要求，就是说要这个朱子国要派两个服侍的宫女去服侍他。那服侍他之后呢，他就把那两个宫女吃掉了。那吃掉了以后，就说
1: 你是说赛太岁把两个宫女吃掉了？
0: 吃掉，他本来要对这个正宫娘娘下手的嘛，做一些，
1: 但不能碰她的衣服，
0: 对，不能碰，碰不得啊。
1: 对，
0: 就是他
1: 一碰他就全身刺痛，
0: 对。然后就派两个宫女，只有两个宫女变四个宫女。国王为了要保护这个国家，就只好就听他的要求，就派四个宫女过去。那这四个宫女当然就是，所以孙悟空呢就想说，我一定要把这个问题彻底解决，帮你把皇后娘娘给救回来。
1: 好，到底孙悟空如何把皇后娘娘救回来呢？我想这个过程一定非常的精彩哦，我们就留待明天再来说。老师，谢谢。
0: 谢谢。
1: 更多精彩的内容也欢迎朋友们明天继续收听。我是孟培，明天再会，拜拜。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电台听友回娘家听友会活动将在6月6号、6月13号热情登场，邀请您和主持人面对面交流，一起同欢，还能够抽百元礼券，五成中奖几率等你来参加，名额有限，把握机会，快上台北电台官网或粉丝专页点选连。

0: 节报名。
1: Everybody now， 大家一起来瞧瞧，现在屋顶改造在流行什么？
2: 嘿、hey, ，现在流行太阳光电系统，自己用电自己赚，让你发电又发财。
1: 设备保养真轻松，遮风避雨又降温，政府回收处理有保障。
2: 干净能源，从下一代共同加入太阳光电的行列。
3: 太阳光电暖心发电，让台湾更美好。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局提供。
4: 为营造台北无烟城市，让吸烟者与非吸烟者分流，减少二手烟害，指定吸烟区从115年5月7号正式启用。有吸烟需求民众，请到指定吸烟区。吸烟区点位可到台北通 App 及台北城市仪表板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观光传播局提供。
5: Hello， 你们好，我是宇恒，台北的好声音尽在台北广播电台。
6: 台北931，就想和你听见台北的声音。
7: 现在时间2点整。
8: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7: 台北广播电台。

夜已深了，问候寻梦园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步调放慢，白天的喧嚣，人与人之间互动时所产生的矛盾，就留在傍晚之前吧。我们不追求完美，但督促自己每天用心过日子，哪怕一天又一天，我们创造一丁点的小小的成就，我们也能够得到更多往前走的能量。说到成就感，这是多数人在一生当中不可或缺的生命的元素。我们做任何事情，如果没有一丝成就感，那到底我们在忙什么呢？在今晚节目的一开头呢，我们特别来欣赏来自加拿大魁北克的优质的歌声。这位男歌星叫 Rob Voisin， 他的这首歌曲呢，听来相当的细腻，而且副歌的部分呢，有荡气回肠之感。好，来欣赏 Rob Voisin 的这首 I'll Always Be There。

一个愿意帮助你的人，愿意关照你的人。我们听到这个帮助关照啊，不要老想就是所谓的朋友啊，所谓知己。我倒不是在贬损朋友的价值，那真正的这种无怨无悔不求回报，你觉得有谁能够取代亲人家人的角色呢？当然生活的现实也告诉我们，不是我们所有的家人所有的亲人都能够扮演好这个角色，也许相反的有更多的矛盾。但是我们看了很多的例子，愿意无怨无悔帮助你扶助你，特别在亲情的世界里，也因为有这种亲情的牵系，所以在他们心中就有这么一段话 I'll always be there， 我呢总是

就在那个地方。好，你需要的时候，你需要的时候呢，就让他知道。所以爸爸妈妈呢，在孩子长大以后，在外头发展，你说希不希望接到什么电话？接电话其实也是有两种心情，会不会怕接电话？是怕接电话，怕

解。那这个电话，我觉得大多数的父母呢是很愿意呢接听的。好，接着我们欣赏，这是 Chicago 合唱团啊，他们的歌曲呢，这个音乐性呢相当的丰富，尤其管乐的部分。他们的这首经典代表作《Hard to Say I'm Sorry》，一块来欣赏。

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秦梦仲在寻梦园节目当中与您共度。都五月下旬了，我们最近的感觉呢，应该是天气要越来越热，往年的经验呢，应该也是这样。家里有时开空调，有时没开，我们也看那个环境的状况，能够节能，能够省电，是好事。但是真的夏天到了，我们生活在台湾这么多年呢，其实夏天你说在很炎热的那个天候情况下呢，这个不开空调不开冷气呢，也真的很辛苦的。好，希望今年大家在

这个2026的这个夏天，大家时时会有一些清凉的感觉啊，这个清凉感觉当然是心理因素了。所以以前从小就听什么心静自然凉嘛，那好像很多时候我们的心都静不下来，心都静不下来就觉得很燥热了。好好的照顾自己，懂得自律，懂得管理自己的作息，管理我们自己的健康。Sales and Craft 团带来的 Wing Flowers。

人生路一关接着一关，有时呢，这一关到下一关时间很短，也许一个月两个月，那从某个关到下一关啊，也许几年的时间，每个人感受是不一样的。但如果我们就回想自己求学的岁月，从小学到国中，国中要升高中，升学考试，当年叫联考，这三年的学习结束了，要

关了，而后呢，念三年的高中要继续升学，就是当年的大学联招。所以从这个小学毕业一直到这个大学一年级啊，我讲是比较早先的，当时的我们的台湾社会，我们很多听友呢都是在那个年代长大的，所以就三年，后来毕业了，进入社会，你说这一关接着一关接着一关，它的距离是长是短？那不一定，有人不到一个月就换工作了，或者讲的难过一点，那个工作就也不要他了，无法胜任啊，被淘汰了或者被取代了。所以其实很多人他们在社会打拼，很多人的想法就是这一关一关都蛮多的啊，只是这个比较大的关还是比较小的关了。也许今年的五月呢，有些朋友正准备要过关这个人生的重要的关口，希望你要勇敢啊，要撑住。这个时候，在即将入梦之前，一定要保持最轻松、愉悦、自在的心情。老鹰合唱团的歌曲《放轻松》，Take It Easy。

当然是要放轻松。除了社会的朋友，也一关接着一关，求职的考试，或者已经没有那个所谓考试的形式了，你工作经验非常丰富，你准备下一个落脚的地方啊，其实就是做个 interview， 就做个交谈。这个你带着非常丰富的经验啊，其实大半都是你在开条件。所以我过去就常说，要让自己积极努力奋发，在工作职场成为一个别人无法替代的人，这才是你的价值。Judy Collins 带来的经典百老汇名曲《小丑进场》，《Sand in the Clowns》。

0: 睿、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2: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人的成就感不一定要惊天动地，像是完成一份作业，把房间整理好，坚持运动10分钟，这一件一件的小事做好了，心里就会踏实。别总是盯着遥远的大目标，而忽略眼前可以掌握的进度。每天给自己一个小任务，做完后好好肯定自己，一次一次的完成，会堆叠成自信的高塔。我们的成就感绝对不是等来的，是做出来的。就从今天起，把一件一件的小事做好，你会发现，原来自己也可以这么可靠。一步一步，你正在成为更棒的自己。

成就感不是别人给的，是自己争取来的，自己创造的。当你完成一件困难的事，克服一个拖延已久的习惯，或者学会一项新的技能，在那一刻心里的踏实与喜悦，就是成就感。它真的不必轰轰烈烈。我们读完一本书，跑完一段路，骄傲地对自己说，我今天没有放弃，这都值得喝彩。每一次小小的完成，都在告诉你我可以做到的。累积这些小小的成就感，你会慢慢相信，喜欢自己，肯定自己。我们一定要为自己每一步鼓掌，我们值得为自己这么做的。

这是 Elton John 带来的 Your Song， 你的歌。我们在谱写自己的生命之歌，一段一段呢、啊。我就说一个小节一个小节吧，再把它缩小到一拍吧，啊，四分音符啊，一拍。就好像我们一小段一小段，小小的成就，小小的完成，真的就是积少成多。不要一开头我们贪心，一开头呢就舍近求远，其实按部就班，就像我们盖房子一样，基础要打稳啊。今天在节目的后半段呢，我们就聊到成就感。成就感的确是我们这个美好生命意义的重要的元素。想想大家忙来忙去，如果忙得没有意义，不是穷忙瞎忙吗？或者有些朋友真的工作能力很强，也赚了很多钱，但你还是觉得很空虚，觉得没有成就感，那是不是自己在这个生命的态度上呢，要做一些调整了？好，接着我们欣赏 Billy Joel 的 Just the way you are。

在这样的时代，很多朋友在网络的世界呢，找寻所谓的成就感。这成就感可能是你发现了某个地方呢有这个超人气的美食，或者在某某网站呢，你觉得自己捡到便宜了啊，刚好有个什么限时的这个抢标、什么大拍卖等等，蛮有成就感的。那这个成就感里面有包括满足口腹之欲，或者我们也自认为我们占了不少的便宜了。不过我也真的劝大家，不是说这个没有成就感，而是你每天不要花太多时间在这样的事情上。成就感也包括我们在知识方面的追寻，还有我们自己人生境界的提升。所谓修身养性修身养性，我先不要说牺牲奉献了哈，这个比较远大一点，有人听了可能会觉得好像不切实际，自己都顾不好，牺牲奉献什么？是的，没错哈，这个顺序，把自己顾好，把自己基础打好，让自己有更好的条件，我们才能够怎么样心有余力的，我们对别人对社会，我们尽一点心力，那这个成就感又不一样了，它能够为我们创造更多未来美好的回忆的。Elaine Page 的这首经典之作《Memory》。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妈，我明天要跟同学去游泳哦。
2: 哎，有危险的地方不能去哦。
1: 妈，放心啦，老师都有提醒我们要到有救生员、救生装备或安全开放的水域戏水。
3: 教育部体育署持续协同中央与地方，加强危险水域巡查，并建立水域安全网络，针对危险区域进行宣导和防治。
4: 戏水要安全，你我来守护。
1: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哎，昨早车走到半暝，出忝的。哎，有病了冇？没啦，还无病能会得口腔癌呢？哎呦，无这衰啦！癌，你无听阿英因某在讲哟？阿英顶个月去病院检查，发现得着口腔癌，
6: 啊、
5: 因为小办发现啦，听讲戒严重了。
6: 安尼哦，
5: 嘿啦，卖提起啦，病能紧戒掉，像我嘛戒啊，要提神吼，食口香糖、啉咖啡，麦当有精神啦、啊。
6: 好啦好啦，为了关系我甲高志的囡仔吼，我听你的啦。
5: 好啦，
7: 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0: 115年度田园城市建制成果竞赛开跑喽！报名期间从6月1号到7月15号，符合参加资格竞赛参赛者、快乐园丁受推荐者都有奖。欢迎报名田园基地竞赛，并推荐团队内有贡献者参加表扬。快上田园银行网络平台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公务局公园路灯工程管理处提供。
1: Hello， 你们好，我是宇恒，台北的好声音尽在台北广播电台。
2: 台北九三一，就想和你听见台北的声音。
3: 现在时间3点整。

0: 我是护理师，
1: 我是水电师傅，
2: 我喜欢男生，
3: 我喜欢女生，
4: 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是每个人也都一样。护理师都谢你斗三工呢，
5: 师傅都谢你呢。
6: 恭喜你们结婚啦！
4: 每个人都能展现自己最真实的样子，尊重多元，拥抱差异，做自己，爱让你无所畏惧。
7: 以上内容由台北广播电台直播。
8: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喽！
9: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8: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9: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6: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1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报告老师，我发现有同学在吸电子烟，
1: 而且他走路摇摇晃晃，讲话迷迷糊糊的，
2: 可能是电子烟里面含有依托米酯，俗称丧尸烟弹，是一种二级毒品，会让人精神恍惚，甚至危害生命。
0: 哇，真是太可怕了！
2: 只要持有、使用或贩卖都有刑责。向你们及时通报，真的很棒。大家一同关心，让孩子远离毒害。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在校园里，每个人都有权利被尊重，但有时霸凌事件悄悄发生，带来无声的伤害。
0: 我看到小明被欺负了，但我怕我帮他会被牵连。
1: 我们可以告诉老师，或者匿名举报，去关心小明，给他勇气。
2: 当你看见不公，伸出支持的手，就是改变的开始。
0: 对，我们一起去帮小明吧。
2: 霸凌不该被隐忍，爱与包容让校园更美好。
3: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我家在哪里？
4: 为了打造失智照护服务网络，各县市的失智社区服务据点开设促进个案认知、缓和失智的课程，并给予家属支持及提供照护技巧。
5: 失智共照中心协助个案确定诊断、转介长照或医疗资源，并提供咨询服务。快拨打1966专线，了解更多资讯。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提供。
6: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OK 合唱团。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不要为了一时的快乐葬送自己一生的幸福。台北市政府提醒青少年朋友，危险的性行为极可能感染艾滋病，请正确而且全程使用保险套，减少性伴侣数目，避免体液接触和交换，切勿心存侥幸而后悔莫及。
3: 有份薪资很高的工作要跑东南亚，
4: 先确认公司是否合法，小心求职诈骗。
3: 这家网拍取消订单要用网络银行，加赖汇款还能打折。
4: 网购避免私下交易 ，ATM 和网络银行没有解除扣款或取消订单的功能，小心网购诈骗。
3: 朋友推荐稳赚的投资标的，
4: 高获利必有高风险，小心投资诈骗。我是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全民同心保持警惕，防堵诈欺。
3: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亲爱的听众朋友，为了打造台北无烟城市，请民众配合，吸烟需在指定区及行走不吸烟。提醒您，西门町商圈及中山站捷运现行公园将于115年6月1号开始公告为除吸烟区之外全面禁止吸烟场所，请有吸烟需求民众至指定吸烟区。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火灾时确认自身安全无虞的情形下，可以考虑初期灭火。灭火器的使用方式包含拉插销，瞄准火源底部，压握把向火源左右扫射。使用灭火器时应该保持适当距离，而且灭火之后应该要用水冷却余烬。

0: 现在时间5点整。
1: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
2: 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钟，在 FM

0: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勤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1: 各位老朋友，各位好朋友，大家早安，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 Enjoy 台北。真的，天气越来越有夏天的味道跟感觉了啊，热起来还真的像入暑，但是有的时候只要有锋面来啊，天气还是会变异蛮大的啊。可是大概过了端午，锋面这个逐渐的也都不会来拜访我们了啊，所以大家要特别的注意跟小心，这个季节还是要注重保养，运动很重要，所以每天都要运动，现在我们就一起来动一动。
2: 小轩轩来

0: 妈妈厨房，民以食为天，做了和吃了几十年的菜，到了这把年纪，反而会为要吃什么、该吃什么而烦恼。不妨来到妈妈厨房，看看今天有什么好菜。
1: 我们要吃什么呀？
2: 今天要吃白萝卜。
1: 好耶。
2: 白萝卜其实我以前比较常煮汤或者是红烧嘛，但是今天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新的吃法，是用煎的
1: 萝卜。用煎的？
2: 对，就是我看到有人说他把它称为是萝卜排，就跟汉堡排、牛排是一样的，因为是他把它切成比较厚片，可能大概两到三公分这样子，比较厚的。那其实因为它还是需要稍微煮熟，所以你可以先切片之后，先用稍微烫一下，把它煮到

0: 大概半透明的时候就可以拿起来，然后沥干水。那其实你也可以在上面稍微画一下纹路，就是网格状，这样等一下它煎的时候其实也比较快熟。如果你后面还要再加一些酱料的话，它也可以比较入味。所以你就烫好之后，沥干之后，你就在锅子里面放一点油，然后你就把它放下去煎，煎到两面都变成金黄。你最后就用很简单的就是盐跟胡椒来调味也 OK， 或者是你要再放一点照烧，就是酱油跟味淋下去，让它稍微收汁也可以。那也有人把它当成排餐在吃，就放黑胡椒酱啊，或是牛排酱吃也可以。我觉得它吃起来反而不会有那种萝卜的有点土味的感觉，其实是蛮清甜嘛。好吃的，
1: 我一直很想就是像日本照烧一样的啊，来烧那个萝卜，我觉得那一定还蛮好吃的。
0: 我觉得是蛮好，一定会蛮好吃的。对，那个味淋跟酱油的那个比例，
1: 对，
0: 就其实蛮好的。然后我想说，其实用煎的好像也蛮有趣的。
1: 现在萝卜应该很便宜，而且前一阵子我看那个萝卜又肥又大。
0: 现在萝卜真的都好大一颗，对，买一颗都可以分两次用，
1: 而且一颗大概都不会超过50块钱，
0: 应该都不会。我觉得应该我家那边买可能20-30就一条了，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偶尔换一种吃法也还不错。
1: 那一条就一大家子都可以吃一顿。
0: 对啊，没错，用煎的又可以换一下口味的感觉。
1: 对。

欧妈，当然要啊。接着他又问说，如果我给你这100万美元，条件是你明天不能够再醒过来，你愿意吗？这个路人说，我当然不要。其实答案很清楚了，如果100万美元换不到明天，尤其是换不到你醒来的机会，那代表什么？代表今天醒来的这一天就值100万美元了。但是很奇妙的是，很多人愿意用这价值100万美元的一天去抱怨、去生气、去浪费时间、去内耗，但是呢，很少真正会停下来想一件事：能够醒来，能够呼吸，能够看见阳光，能够走路，能够工作，能够去爱人，能够被爱，这都是一份很昂贵的礼物。今天不只是普通的一天，今天是一张价值100万美元的入场券。既然如此呢，我们就不要把它浪费在无谓的情绪里，去做重要的事，去见重要的人，去说该说的爱，去成为更好的自己。因为明天醒来这件事从来不是理所当然的，它是一个恩典。

现在所有的人都非常的注意自己的外表，包括了身材。苗条的身材是大多数年轻男女都希望追求的目标。其实啊，不只是年轻男女啊，我相信到了我们这种年纪，我们还是爱美的，对不对？不希望自己太胖啊。因此我相信很多老朋友都跟我一样啊，随时也会注意自己会不会发胖，每天都会站在那个体重机上看一看我今天到底有没有重一公斤，或者是少一公斤啊，希望自己能够成为别人眼中啊苗条瘦身成功的一个典范。可是呢，现在很多人都会被称作纸片人，那就是当你如果减重啊不当，到最后想胖都胖不起来，那就表示你的健康亮起了红灯。那么这就是你减肥的过程当中不当，吃的不对，做的不对，到最后体重不足，而且是严重的不足，就会出现六种疾病。哪六种疾病呢？我要来吓吓大家啊，希望大家千万不要过度的去减重。第一个是骨质疏松症，这是我们这种年纪最害怕的啊。骨科医师特别指出，重力可以让骨骼变得较为细密，而维持理想的体重就是保持重力的最好方法。根据统计呢， BMI 大于18的人会出现骨质疏松症的几率远低于 BMI 小于18的人，尤其是偏瘦的女性朋友，因为体内的雌激素不足，就会影响骨骼跟钙的结合，无法维持正常的骨密度。不少呢，不到30岁的年轻的女性，因为过瘦反而会导致骨密度啊，比40-50岁的女性还要低，所以千万不要过度的减重啊 ，BMI 不要小于18哈，你的骨质密度就会受到影响。第二个就是过度的瘦会让你的免疫功能下降。过度瘦的人常会有营养不均衡、维生素摄取不足的情形，会导致免疫球蛋白减少啊，免疫力下降，对病毒跟细菌这些病原微生物的抵抗力就比较弱了啊，容易会出现感冒、发烧，还有疲劳的症状。有些过瘦的人甚至肠胃功能也会受到影响，造成消化不良或者是溃疡。过瘦的人由于体内的储存的能量不足，是没有办法支应外来的影响，一旦生病就会让疾病恢复痊愈的时间加长。第三个就是贫血。过度消瘦的人普遍存在营养摄入不均衡的问题，像是铁啊、叶酸、维生素 B12 等造血物质本身就摄入不足，由于要吃的少，基础代谢率也就比常人要来的低，因此肠胃的运动比较慢，胃酸的分泌也比较少，会影响营养物质的吸收，这些也就是造成贫血的主要原因。那就像前面我们所说的，营养不良会造成身体免疫力下降，也会引发所谓继发性的贫血。第四个就是肾功能会受损，会有血尿。过度瘦的人的体内的脂肪含量不足，会导致包裹肾脏的结缔组织变得松了，肌肉减弱，没有办法提供肾脏足以

以依托的外在肌肉的保护，导致肾脏下垂，引发内部静脉血的渗出，而会出现血尿，同时也会伴随腰部的酸痛。再来就是胃下垂，这种症状的原因跟前面所提的肾功能的受损很相似。当人体过分的消瘦时，身体内部的腹壁，就是腹部的腹壁会松弛，然后腹肌会薄弱，会导致悬吊，固定胃部位置的肌肉和韧带会松弛无力，腹压下降，于是整个胃的生理位置就降低了，胃的软动减弱，从而引发了胃下垂。长期胃下垂的人会因为心理精神因素，还有贫血、消瘦等因素，头昏、头痛、失眠、心悸、缺乏力量这些症状，少数人甚至会出现忧郁症啊。还有呢，过瘦会导致皮肤松弛跟皮肤病，快速减重，减过了头变得消瘦的人会因为皮下脂肪的过度流失，会造成皮肤的松弛，而被脂肪撑大的皮肤失去了弹性，所以会让你的皮下的脂肪跟肌肉的支撑力不够，因此呢皮肤就会变得松弛，会有皱纹不平。如果是老人家过瘦，皮脂腺的分泌也会减少，会导致皮肤变薄枯干，而且容易发生皮肤的角质化啊，还有皮肤的瘙痒，这些老年的皮肤病。所以啊，真的不要让自己过瘦，减重只要说控制好你的体重啊。我每次以前减重都是有个标的，我要达到几什么，不会让自己过瘦，因为过瘦不好看，尤其到了我们这种年龄太瘦不好看，就是我要减几公斤，我只要达到那个目标就好了，达到了我就不减了哈，就是自己保持那个数字就好了，就绝对不要让自己过度的减重，过度的减重会带来很多很多的问题。

0: 位听友注意咯，台北电台听友回娘家活动开放报名咯，6月6号、6月13号共有4个场次，邀请您来和主持人一起同欢，现场还有百元礼券抽奖活动，高达50%的中奖几率，名额有限，动作要快哦。活动详情请上台北电台官网或 Facebook 皆可查询。
1: Amy， 你回来上班啦，那小孩谁顾啊？
2: 我老公啊。
1: 你老公申请育婴留职停薪？
2: 对啊，因为他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请领条件，也能无后顾之忧的陪伴孩子成长。
1: 哇，赞哦！
2: 父母均为就业保险被保险人，并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请领条件者，可以选择同时或分开申请育婴留职停薪津贴哦。
1: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3: 陈先生，你们餐厅又被检举，得勒令停业。
4: 噪音、油烟都有改善啊，
3: 检测还是不合格，只能依法行政了。
4: 停业太严苛了啦，我要去诉愿行政诉讼。
5: 行政诉讼新增调解制度，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解委员，争议双方以协商取代诉讼，专业快速又省钱。
6: 调解纳入选项，三赢不是想象。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青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0: 93.1 进行的节目是 Enjoy 台北。今天我们的主题单元是大智聊心事，我们请到心理疗愈老师徐大智老师。大智老师好。
1: 常姐好，各位朋友早安，我是大智。
0: 进入到立夏了哦，然后慢慢慢慢天气就真的要热起来了哦。
1: 是的是的。
0: 那么我记得我们前几集都在谈立夏要怎么样养生，其实这种季节的变幻无常对我们所有的老朋友来说真的是要好好的注意跟保养的哈。
1: 是的，
0: 就像机器老了哈哈，然后到了这个某个时节就开始保养，就要保养了哈。嗯，
1: 对，其实呢，哎，很多人哦，刚刚常姐用车辆来比喻我们的身体哦，我觉得这个比喻特别特别的好。我前一阵子才跟一个朋友聊到这样的概念哦。他说哈，车最好开的时候哈，绝对不是刚买来的时候。
0: 嗯，
1: 车最好开的时候大概三五万公里之后，哦，就是你跟他已经车主跟车子已经磨合了一段时间，然后慢慢上手了车子的状况，然后呢大概经过十万公里有一次的里里外外的大保养大保修之后呢，哎，又再可以再开十万公里，又可以持续一段很长的时间。那个大保养的那个时间大约约莫比喻来讲就是我们所谓的中年的时候。所以通常哦，通常我们大概人到中年或多或少身体都会有一些警讯啊状况啊什么的，那这个其实跟车子你大概开满十万公里十五万公里它大概都会有一个周期嘛，大概到那个时候我们就会有一个里里外外很多，哎，这个要换啊那个要修啊要整理啊什么的。当然平时的哦，比方说哎半年或一年哦或一万公里这个保养也很重要，但是我们通常都会到哎大概中期的时候有一个大保养，然后整理过后你会发觉这个车子哦，很多人哦，像我为什么会聊到这个事情，就是我那个朋友他本身是做这个中古车，然后呢就刚好在聊，他帮我介绍一个个案过来，然后我就哎问他最近生意怎么样，他说哎现在哎喜欢开老车的比喜欢开新车的人多，因为老车已经经过保养经过调整，它反而会在一个比较适合的状态啊。那这个东西这个概念非常有意思，刚刚常姐刚好讲到这个东西，就是说我们人体哦，很多人的观念都会觉得说我越活身体越老，机器越故障越没有用。其实呢我们生命哦，当代医学也有一个这样的概念哦，很多人认为说我们的免疫系统的巅峰就是我们人体的我们的体力免疫力整个的巅峰，过往都认为大概是年轻的时候，大概是25岁到30岁左右哦，感觉这会到一个巅峰，然后慢慢的就下降下来。可是现在的观念跟从前不同哦，因为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过一个医学研究，或大家有没有观察过一个事情，我们花一点时间跟大家聊一下这个事情，让大家对于哦所谓的第二人生第三人生的健康状态更有信心，那大家就知道说为什么大致这样讲，好像并不是说空口说白话在鼓励大家哦，实际上有一个科学的根据，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哦，历史上哦，很多很优秀的人哦，他们很多是怎么样的父母生出来的，通常都是什么，通常都是父母的年纪差距比较大，一般来讲都是爸爸的年纪很大，很多都是五六十岁以上的， 然后呢，妈妈呢，大概。

比爸爸小20岁以上，甚至那个年龄差更大。但是我并不是鼓励大家说啊，一定要这样老少配这样。我们只是说从基因的观点来看哦，我们说男生哦，其实男生跟女生都一样，只是因为宝宝生长，这个胚胎必须在妈妈身体里面来生长，所以呢，这个胚胎需要的身体的这个环境是相对比较年轻一点的环境，但是它需要的智力啦、遗传基因啊、免疫系统啊，这个呢，其实它需要的是什么？大概是中年以后的哦，并不是40岁还没有到巅峰哦。现在的研究大概是50-60岁以上哦，那个免疫力跟体力跟各方面的平衡，因为人体的所有的系统它是一个平衡的状态，大家应该也听过哈，就是这个失智症的基因跟癌症的基因，它有一个所谓统计学上的负相关，所谓负相关的意思就是说，在统计学上好像比较容易得到失智症的患者，相对来讲就比较不容易罹癌。比较容易罹癌的患者，相对就比较不容易得到失智症。对，那这是一个什么？因为我们知道哈，罹癌它是一种细胞过度的自我修复与防卫，过度的活跃之后，它会变得不受控。那么呢，这个失智症的细胞呢，它的一个状态就是说，它慢慢老化之后，它丧失了那个自我修复的能力，所以它老化的速度比较快，它很多的功能丧失的就比较快，所以它中间的一个，根据我们做这个医学的统计来讲，它的一个平衡点你怎么取就变得很重要。那我们刚刚说哦，人的免疫力各方面，它其实它的平衡点大概是在60几岁，啊，70岁。它其实是人过中年，不是人到中年。人过中年一段时间，我们的这个整个机械的一个平衡，到达一个很棒的状态。那差别在哪边？差别只是刚刚大致说的，因为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肌肉、我们的骨骼、我们的这个体力各方面，毕竟这不可否认的，年轻的时候还是比年老的时候好，所以当然我们都说受孕哦，以女生来讲年轻一点是比较好的，因为那个环境哦对胚胎比较更有利一点哦，这个是指我们的身体的这个部分，但是我们所有系统功能的这个平衡状态其实是在中年之后哦，所以大家有一个观念，就是说现在才是你这部车最好开的时候。很多人都说我老了这个不行那个不行，大致要在这边说一句话，其实坦白说很多都是什么心理跟情绪影响身体，然后呢我们会找一个托词或借口让自己好过一点，其实这也没有关系，我觉得我们也不是要那么严肃的说一定要勉强自己，你做不到还是要做，并不是这样，是没有关系。 OK， 我们偶尔偷个懒放个松啊，大家这样子放松一下也很好，但是我们要记住一个科学事实，就是什么，其实人的我们说各种我们的生理功能的一个均衡哦，一个高峰，也就是说你这部车子，我们比喻哦，如果身体就是一部车子，我们这部车子现在是在正好开的时候，它是正好就是这几年，那我们常常说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对不对？就是说过了中年这几年你要好好把握哦，这车子最好开的时候，你想去哪里你就要去哪里，想做什么就要尽量去做，因为这个黄金期，我们说夕阳，这个黄金期你不好好把握，它很快夕阳会西下，
那我们身体当然人都会老化。

那其实人类所有在医学所有在做的努力，不是让你不病不死。其实医学所有在做的努力都是什么？我们说夕阳西下的时候，我们那个老化曲线能不能很平缓，然后怎么样很自在，然后怎么样能够受控？哎，这个很重要。最后我们讲这两个字最重要，受控。所谓受控的意思就是说，它跟我们所想要的、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节奏是有办法照着我们自己的需要，一步一步、一步一步的、慢慢的、慢慢的前进，然后无病无痛的，或者是尽量减少病痛的，或者是这个病痛在可承受的范围内的、缓步的、自在的、舒服的、进入这个老化的曲线。所以关键期其实是在这个时候，就是在过中年之后这几年。所以刚好刚刚大致听到常姐讲到车子这个比喻，我觉得太好了，就刚好利用这个时候跟大家。当我们在立下养生的时候，插入这个番外篇哦，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说我们一定要有这个观念，不要觉得自己好像说，哎呀，我老了我就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们可以用这个当借口放松一下、休息一下，但是不要真的这样想。大致的意思是说，不要真的这么认为，偶尔挨一挨，放在嘴巴上念一念啊，那没有关系。但不要常常自我这样暗示，反而要常常跟自己讲说，这部车子啊，常常你每天洗完澡，看着镜子里面的自己，对不对？感谢自己的身体，感谢你自己，然后跟自己说，这个身体，这部车子现在正要上路，它现在是最好用的时候，每天每天积极的运用你的身体，哎。当我们有这个积极的用身体、积极的乐观的使用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身体也会做出回应哦。身体是你需要跟他沟通的，你好好的跟他说话，好好保养他，跟他说话，他会回应你。那这个很重要，因为这一段时间真的，我们说人生的黄金期就是这一段的时间。好。那讲完之后，我们回到立夏养生这个部分。好，那我们上前两次哦，前两次跟大家谈到哦，就是说立夏这个时节哦，它很重要的，它在于养，就是你身体你要怎么样去养你的身体，因为立夏它是立夏跟小满这30天，它是一个我们说身体哦。能量很集中、很饱满的时候，但是呢，它也是什么？它也是很容易造成一些我们说过度的消耗的时候。所以，我们第一集我们跟大家说，中午的小憩、睡午觉，哦，如果您平常都没有这样的习惯，哎，进入哎。这个农历四月之后，我们说进入这个立夏小满的节气之后，可以开始养成一个中午就算睡不着闭目养神，不用躺着坐着也可以，这个小憩的习惯。然后呢，散步最好的时间就是傍晚或者是晚餐后。然后睡眠调整，哎，这个我们第一集啊，就是上上周跟大家讲过。然后我们上周呢，跟大家讲说，哎，立夏饮食有一个 tip 有没有？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就是呢，你在午餐前，当然你如果三餐都能够这样做更好，但是如果这样做不到，最起码午餐前我们说喝一碗。一小碗呐、一茶碗，不用喝一大碗的清汤，什么汤都可以，以清汤为主哦。我们说这个消暑解热的啊，这个清汤哦，你要比方说苦瓜排骨汤之类的，像这样子的哦、都可以。它就是清汤，不要浓汤哦。午
午餐之前的清汤可以帮助我们养脾胃，因为呢，立夏小满这个节气

它开始越来越热了，它会消耗我们脾胃的能量。那过度的消耗脾胃的能量，其实对其他的部分，哎，都会有造成一些直接或间接的伤害哦。所以可以做这样的一个动作，很简单。然后我们说运动频率可以增加，但是耗能单次每一次的运动的耗能，让它少一点，薄汗哦，不要让自己太累。这是我们第二周上一周跟大家讲的。今天我们要接下来讲哦，跟大家讲一个很重要的哦，就是说在立夏养生的这个节气当中哦，这个补阳比泻来的更重要。因为很多人，因为我们现在还不到最热的时候，还不到夏天最热，就农历的五月哦，端午节过后，那是我们说暑气最胀的时候，那个时候可能要泻哦，要泻一些。但是呢，现在是能量很聚集，但是还不到那种真的我们说很热很热的那种状态。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如果哦，大家会觉得哎呀，我就是吃不下饭啊哦，或者是说我会觉得我有一些不舒服的状态，或觉得我觉得我要自我保养哦的一些状态哦，那的时候呢，有一个观念哦，有一个观念给大家做参考哦，三个题目大家可以问问看自己，这一段时间跟饮食相关的。第一个，你会不会常常觉得，哎，就是自己比较口干舌燥，就是说特别大致设定的是说，在这个月内哦，大概是立夏过后哦，到这个端午节之前，我们说大概是农历四月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自己很渴哦，比较容易渴，然后会觉得比较吃不下饭哦，会觉得比较吃不下饭哦，然后第二个，会不会觉得自己会老是觉得吃一点点就饱了哦，吃一点点就饱了哦。好，那第三个哦，第一个我们说会常常会觉得渴哦，吃不下，那第二个会觉得吃一点点就饱了，那第三个我们排便的时候会不会容易不成形，或者是我们的大便会很黏哦，不成形或很黏哦。那么这几样状态哦，可能都会跟我们的脾虚有关哦，都会跟我们的脾的虚弱是有关系的哦，脾胃的虚弱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们养脾胃哦，我们在这边不跟大家说你要吃什么，因为每个人的体质不同，如果大家想知道可以去看中医哦，我们可以去根据每个人的体质调整一下。我们根据节气的变化，我们说这一段时间呢，你的脾胃如果会比较虚的话呢，其实要注意一件事情。我想大家都知道，就是说分次进食哦。第一个分次进食，然后第二个很重要的是哦，我们在喝水的时候哦，或者我们在喝汤水的时候，如果在这段时间你是很容易觉得渴的，很容易觉得渴的，然后会觉得比较会觉得渴，比较会觉得比较不会感觉到饿的，那么我们在喝水或喝汤的时候哦，我们不要咕噜咕噜咕噜咕噜一杯水就这样喝下去，我们每杯水都稍微含在嘴里哦，甚至你可以漱漱口。当你漱漱口的时候，你的口水你也会觉得你的口水跟水会混合嘛，对不对？然后再把它吞下去，一口一口的喝，汤也是一口一口，你就觉得有咕噜咕噜的感觉，慢慢的觉得汤滑过你的喉头，一口一口的喝。那这样呢，它第一个它可以刺激我们的消化道，它可以释放讯息，让我们的消化道说：“哎，有东西进来喽。”然后第二个，

0: 能够等于说一个闹钟把他唤醒，然后让他去接受这个东西。然后第二个，调节温度。因为呢，我们呢，这个农历四月大概立夏小满这个节气哈，它介于什么？它介于春天要过渡到真正的最热的夏天的中间。那有的时候呢，我们呢，当我们的年纪越大的时候，有时候我们生理的调整的节奏速度跟不上外面环境的节奏。举例来讲，可能外面的节奏已经渐渐进入到夏天了，可是我们身体还在春天的状况，还没有，可能有一两个礼拜，有一段时间，这个身体还没有感受到整个外在环境的变化，没有跟着调整过来的时候呢，那这时候我们要有一些技巧帮他调整过来。什么样的技巧呢？就是跟你的脾胃做沟通。
1: 嗯，
0: 跟你的脾胃做沟通呢，大致说喝水跟喝汤的技巧跟脾胃做沟通就是一个很有效的技巧。就是你喝下去之后漱漱口哦，然后喝进去之后啦，不是喝下去哦，喝进嘴巴之后漱漱口，然后觉得它有点跟你的唾液混合，慢慢一小口一小口的吞下去，它可以唤醒你的脾胃。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要唤醒脾胃的温度。注意，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哎呀，我喝热的，我觉得热的整个脾胃热起来好舒服。其实哦，太热对脾胃反而不是很好哦，温的就好了。温的原则就是不烫口，你嘴巴不会觉得到烫，不会觉得有热哦，就是温，温就是不烫口，甚至哎比就是跟我们的室温相同。如果你觉得说，哎呀，真的太热了，我可以喝一点凉的，但是不要冰的。哦，冰的就是零度C 的这种，不要这种冰的，不要带冰的。凉的你可以喝稍微凉的，但是喝凉的进去，大致有一个技巧跟大家分享哦。我们真的解热哦，其实你喝一口凉的进到嘴巴里面。漱漱口，或者是喝一口稍微冰的都没关系，喝到嘴巴里面漱漱口，嘴巴感受到整个的凉气有没有，然后水慢慢慢慢变得比较没有那么凉了，你再吞进去，其实口中的这个凉气它本身就已经有消暑的作用了，它其实已经被我们吸收，有这个消暑的作用。这个好，我们在嘴巴里面的这个温度的变化跟我们吞咽的速度，其实是跟脾胃沟通很重要的一个招式啊，一个招式。我们唤醒他，我们告诉他说 OK， 身体准备好了，然后慢慢慢慢的脾胃醒过来了，他跟外面的，我们外面的环境，我们说外交而内感嘛，哦，跟外面的环境交互作用之后，内在的感受他感受到了，我们身体就慢慢慢慢会跟上这样子的节奏。所以在饮食的部分，特别在喝水的部分，这个部分很重要很重要。对，这，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哦，就是说我们在生活中可以去注意的，都是一些很小随手就可以做，然后在这个季节能够让自己更舒服的一些方法，这样子。
1: 是，尤其这个季节还是潮湿，所以呢，脾胃啊都会受到一些影响，因此大家特别要小心跟注意。好，好，今天我们就谢谢大智老师喽，谢谢，
0: 谢谢。
1: 各位老朋友，我们常说啊，萝卜白菜各有所爱。我们既然做了萝卜，当然就做不成白菜了。所以每个人都需要学会的是换个角度去看待别人，也看待不同的事情。做了萝卜就没有办法做白菜咯。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进行到这咯。感谢所有老朋友好朋友的陪伴，祝福大家，我们明天见。

0: 是护理师，
1: 我是水电师傅，
2: 我喜欢男生，
3: 我喜欢女生，
4: 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是每个人也都一样。护理师都是你到三天呢，
5: 师傅都是你呢，
6: 恭喜你们结婚了。
4: 每个人都能展现自己最真实的样子，尊重多元，拥抱差异，做自己，爱让你无所畏惧。
7: 以上内容由台北广播电台直播。
8: 现在过马路的时候，很多车辆都会礼让行人，我觉得好棒哦。
9: 对呀，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不论骑车还是开车，行经路口都请减速慢行，遇有行人穿越，请务必停让行人。
8: 所以行人过马路时也要遵守号志，务必走斑马线哦。
9: 是的，请大家一起为交通安全尽一份心力。
1: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我是阿福邓福。

0: 现在时间6点整。
1: 麻烦给我一杯咖啡。
2: 哦，下雨天又忘了带伞。
1: 天有不测风云，放轻松一点好吗？
3: 峨眉派、
4: 昆仑派、
3: 武当派，这些门派都
4: 太老派了，
3: 太老派了，
5: 太老派喽！
1: 欢迎加入台北快乐派。
3: 让我们欢迎今天的快乐掌门人。
2: 幸福好自在，快乐过生活，欢迎收听台北快乐派，我是快乐掌门人小莹。这个节目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早上6点到7点钟，在空中为大家提供

各项的生活资讯。今天是星期五，要为您安排生活广角镜还有漫步台北城两个单元。首先在生活广角镜的单元，为您邀请致勋皮肤科诊所的副院长陈伟迪陈副院长，要为大家探讨马桶的问题啊。为什么呢？因为有好多人呢、都觉得这个马桶好脏，不敢上公共卫生的公共厕所啊。那也造成了很多人认为说，这因为坐了这个外面的马桶而得到了很多的传染病啊、皮肤病啊等等。那稍待也请陈副院长为大家说明咯。另外呢，在第二个单元漫步台北城，为你邀请导览的专家叶伦慧老师，要为大家来介绍这个大道城啊，有关于这个延平北路啊、新生北路这一段了啊。好，那我们稍待啊，再请叶老师为大家说明咯。好，那么开始为您进行今天台北快乐派第一个单元生活广角镜。

0: 今天为大家邀请致勋皮肤科诊所的副院长陈伟迪，陈副院长，副院长您好。
1: 小英姐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今天要再度邀请副院长为大家来谈谈这个皮肤门诊常遇到问题。你说今天要谈的是马桶，我们皮肤科跟马桶有关吗？
1: 应该是说会有相关啦，因为有的人会说就是长疱疹啊，或者是有一些传染性的疾病好像跟马桶有关系，但我们还是要来辟谣一下，就是马桶也没有你想象中这么脏啊，齁，就是但是就是大家是自主的会觉得说我们使用，我们讲的马桶齁不是说家里的，家里的应该说是算蛮干净，大家都会清理得很好嘛，你是说公用的
0: 公共厕所，
1: 公共厕所的马桶那到底会不会因为这样就
0: 传染
1: 上面的疾病，对啊，因为公共厕所如果不是这种蹲式的，是坐式的，那坐式的你势必会碰到这个马桶圈嘛。
0: 嗯哼，
1: 那马桶圈呢，有人就曾经有看过，当然有一些报道啊，或者是有一些其他的医师啊，他们可能会就会觉得说你的这个得到这些有些疱疹啊，或者是像是有的人会得菜花啊，或者是油啊，生殖器油啊，是因为你接触到马桶然后被传染的，或者是病人可能就是自己也会说啊，我有可能是我去游泳池啊或哪里啊，那个桑温暖啊，然后碰到那些东西才传染到的。基本上我要在这边辟谣的是说，那真的这个会传染上面的疾病吗？其实根据这些医学研究啊，就是马桶圈并不会传染这个疾病的主要途径，然后虽然说马桶圈上面的确是有很多细菌，那病毒有没有？病毒有，可是病毒只要离开了人体啊，我想说会传染人的病毒啊，病毒因为它一定要活在这个活的细胞里面，它才会有功用嘛，它自己没办法是活下去，所以基本上它可以离开了一阵子之后，它其实就会死掉了。
0: 重点是这个一阵子是多久啊？
1: 那看他那个病毒的这个的状况，
0: 顽强性，
1: 大部分都大概数个小时内，其实就基本上就已经是死掉了。所以其实
0: 数个小时，问题是我们今天在公共厕所，那就是一个接一个进去。
1: 是的，所以说这个就要辟谣说，为什么他会传染疾病吗？其实我们要讲的就是，因为我们接触的时间很短不足以让细菌病毒有充分的机会附着在我们的皮肤。那一般大部分讲，细菌病毒要入侵到我们的皮肤，我们皮肤有一个很好的脏壁在啊，皮肤脏壁在，又不是碰到了之后就一定会得。你要刚好你的屁股呢上面有伤口，然后刚好又坐到了别人你可能尿或者是刚刚有疱疹的那个地方，那才有可能嘛。那你会说，有的人为什么去的游泳池啊，小朋友去的游泳池或去哪里玩了之后，然后脚上面很容易长油？
0: 对耶，对耶。
1: 啊，你的脚是因为你到那个环境，你是会一直踩，一直踩，一直踩，是就会一直踩在地面上。

0: 那当然接触时间长，那当然就有机会会得到啊。哦，你到桑温暖，有的人他不是有一些皮屑在地板上面吗？你是因为脚会一直踩的关系，你是光脚啊，那，你屁股又不会一直光着，一直坐在那个马桶上面，对不对？所以基本上我觉得得到几率是比较少，而且这个卫生习惯的改变，因为大部分的人呢会注重卫生习惯，所以你基本上你在公共场所用这个上如厕的时候啊，有的人就会选用蹲式的嘛，对不对？蹲式就比较不会接触到，那有的人就会就坐式，像日本的就是坐式的啊，像日本的其实维持的都蛮干净的，他们其实有的人甚至还会提供这种特殊的卫生纸，然后可以垫着的啊，
1: 坐垫啊，
0: 对，而且有的人还会提供，就是说没有垫子的，他可能旁边还有一个消毒液，然后就是要用卫生纸让你稍微擦拭一下，其实这些习惯都会降低细菌附着跟传播的几率啊，而且我们身体的这个防御机制啊，本来就是有一个很好的表皮脏壁，所以不会产生啊。对啊。
1: 好，那谈了这么多，那我们稍待啊，再请陈伟迪副院长来看看，那这么多的防范措施，例如是什么酒精消毒啊等等，到底有没有用啊？我们稍待啊，还是要请副院长为大家说明喽。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智勋皮肤科诊所的副院长陈伟迪陈副院长为大家来谈的这个马桶的问题啊。很多人就是怀疑公共厕所这个马桶啊，造成了我很多很多的传染病啊。

0: 病毒啊接触时间短，病毒存活的条件也没有到那么想象中这么好啊，或者是我们的卫生习惯大部分都很好，那我们需要担心什么事情呢、啊哦、那其实我们要担心是马桶冲水的时候有时候会产生一些气溶胶效应啊、哦、就是说、哦、有的人说我们在冲马桶的时候、嗯、马桶盖一定要都要盖下来、
1: 嗯、
0: 为什么、
1: 对啊对啊、
0: 因为不盖下来的话水流会产生一个气流，好，那这些气流有可能就会把有一些细菌啊微生物带到空气当中、嗯哦、所以其实日本或者是有一些国家其实有做过这种气溶胶的反应，就是你会发现你马桶周围、哦、其实带有蛮多细菌的，是因为你这样上厕所冲水的时候那些都会跑到，所以你的牙刷、啊、那些东西其实都有可能会沾到类似这种东西、嗯哦、所以洗手台有可能，所以习惯非常重要，就是我们要盖上马桶盖再冲水，然后定期的清洁跟消毒、
1: 哦、那如果你这样讲的话，那种蹲式的马桶不就麻烦了，在公共场所，
0: 对，所以就是你还是要稍微的留意注意啦，但你就是、嗯、所以这个为什么就是如厕后一定要 洗手啊的原因、
1: 哦、
0: 即使你没有摸到其他的东西、嗯、那其实就是还
1: 是
0: 一样，是对啊，
1: 你讲到这我看我们台湾很多女孩子啊、哦、就那个出来也不洗，不然就是水龙头下清水，这个人家旁边明明有洗手液他们都不，我都觉得哎呦那这样子不是很危险吗？
0: 对，基本上我们就要特别注意，尤其是最近传染性的疾病特别多嘛、哦、像是诺罗病毒，大家不是最近吐冷光、
1: 哦、
0: 或者是其他的这个细菌，像最近呢我也看了好多肠病毒、
1: 哦对啊、
0: 那这些病菌病毒啊、嗯哦、那都是粪口传染啊，粪口传染就是说、哦你可能这个诺罗病毒啊大肠杆菌啊沙门氏菌啊肠病毒啊，它就是会透过粪便排出了之后再经过手食物啊、嗯、水后进入另外人的口腔、嗯、所以呢最关键的就是也不是说真的是在马桶圈上面、嗯、重点是要洗手啦，你就是上完厕所之后一定要洗手啦
1: 对、
0: hey, 你屁股不会因为这样就得了肠病毒或者是什么之类的嘛、嗯、也不会说这边疱疹或者是什么，我觉得这个卫生习惯不是我们想象中这么的严重啦、嗯、齁，所以刚刚小英姐有提到说啊，是不是很多人都说啊，我用卫生纸垫在而不是用卫生他们特殊的这种有的人是拿卫生纸这样一个一个这样垫、嗯、那这个会比较干净嘛，那根据有的人讲就是卫生纸它会吸水有孔洞啊，你反而会容易吸收湿气啊、嗯、成为这个细菌病毒的这个温床啊、哦、而且这个气溶胶的效应有时候就会带在这个马桶旁边的卫生纸上面啊、
1: 哦、
0: 所以其实、
1: 哦
0: 你也不用真的垫，就是如果有酒精你就稍微消毒一下、哦、嘿，消毒一下，然后重点要洗手啦、嗯、那个马桶圈真的没有你想象中的这么脏，因为病菌的存活的时间很短，大部分的病菌离开人体的时候存活率非常短，像是淋病双球菌得到淋病的但一分钟内它就死掉了、
1: 哦、
0: 齁，那性病主要还是因为不安全的性行为传播，所以你说、哦我因为去公共场所的这个上个厕所，然后就得到疱疹或者是得到生殖器疣，那基本上非常非常的罕见、啊。
1: 那门把呢？
0: 门把其实也是有啊，嗯、我们有时候会感冒或什么，其实就是摸门把嘛，
1: 哦、
0: 然后手没洗就是挖挖鼻子啊，嗯、然后之类的，其实吃的东西那其实也是会影响，其实就是这样，嗯、其实就是大家的生活习惯稍微改善一下，然后改变一下、嗯、基本上就会比较安全一点点。
1: 这点真的是大家要特别特别的注意到了啊。好，那我们稍待再请致心皮肤科诊所的副院长陈伟迪陈副院长再为大家来谈这个马桶的问题咯。

0: FM 93.1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致勋皮肤科诊所的副院长陈伟迪陈副院长，要为大家来谈这个马桶的问题。呦，那刚才讲了这么多啊，其实最重要就是怎么样来正确的没有这个担心的去使用公共厕所的马桶啊。
1: 对，首先要这个正视听啊，以正视听就是马桶啊，吼，就是公共场所，你说要得到性病，其实更必须要注意的是肠胃道的病毒啦。我刚才一再强调吼，因为得到性病传播的几率是微乎其微。那但是有一些疾病啊，基本上像是诺罗病毒啊、肠病毒啊等等之类的，那就有可能这些病菌会附着在有一些特殊的部位，然后你又有触摸的时候就会进入人体，所以这个就是要好好的洗手啦，吼。那所以我们如何要安心的使用公厕啊？有的人吼不敢用公厕，一定要憋尿啊，或者是憋到回家才上厕所嘛，吼。那我们就是有几个方式，然后如果你真的要用公共厕所的话，其实你可以携带一些消毒的用品，然后有酒精啊，你可以喷一喷啊，然后消毒纸巾啊，擦拭过后再做使用。那第二个方式呢，就是我们冲水的时候啊，如果马桶盖可以盖上，我们一定要盖上啊，避免病菌散播到空气当中，然后要勤洗手，不要乱摸。使用公厕的时候呢，尽量要避免触摸脸、

0: 眼睛、嘴巴、鼻子，然后上厕所完，然后务必使用肥皂和清水彻底洗手，以防你把病菌吃到肚子里面。嗯，所以总而言之呢，我们使用公厕呢，垫卫生纸呢，它其实是一个心理上面的安慰啦。你要垫当然也是 OK 啦，但以科学的角度来讲，效果比较有限啦。那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特别是冲水的时候，其实在家里也是一样，要盖上马桶盖，然后要彻底洗手，才是有效的自保之道啦。所以这个就是非常要提供给各位听众啦。
1: 那除了这些呢，还有什么特别的要注意到的呢？
0: 基本上就是我们就是要跟 提供大家，就是说就是马桶上面啊，有的人还会想说要套个什么绒布垫圈啊，在家里啊，家里啦，
1: 对对对，冬天会冷啊，
0: 这样到底好不好啊？其实你看那个日本好像蛮常见会有这种东西，天气冷的时候套上去还蛮不错的，因为好处就是提高这个舒适度嘛，心理层面更安全。但是坏处呢，就是你提供舒适呢，但就是会让这个细菌病毒有温床啊。
1: 哦，对耶。
0: 对啊，那个你看绒布的材质呢，它很容易吸水啊，会让细菌病毒霉菌有理想的藏身之处。然后甚至干净的马桶，在冲水的时候，气溶胶会将这些东西附着在我们的绒布垫圈上面，然后这个微生物将潮湿温暖的环境中更容易的这个繁殖，而且清洁也蛮难清洁的，你不可能拿酒精去消毒它，
1: 对，
0: 所以这个都会提高这种交叉感染的这个机会啊，所以要非常非常小心啊，对，
1: 我觉得个人的免疫系统提升应该是最重要的吧？
0: 对，个人免疫系统讲。其实非常重要啦，所以我们还是要讲啦，就是如果你是真的是需要这个绒布垫圈啊，就是要勤于更换清洗，在家里用当然是 OK 啦，然后多准备几个替代品，然后洗冲水的时候还是要盖上马桶盖，然后这个其实才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今天就是跟大家讲说，马桶圈真的会传播疾病吗？我是觉得是会传播疾病，没有错，但是主要还是跟卫生习惯有关系，然后那个这个大家还是要这个好好的洗手，然后才能够降低这个被得到这个肠胃道病毒的这个可能性。
1: 这些都是要提醒大家做参考的，最重要的就是你用完之后要洗手哈，这个甚至有人讲究的是上厕所之前也会洗手啊，避免把这个你的这个病菌啊等等的弄到门把上啊等等了啊，甚至于在那个压马桶的时候的那个按钮上，大家可能都是要注意到，所以啊上完厕所一定要洗手，而且要用肥皂或者是这个清洁乳啊。那今天非常谢谢志军皮肤科诊所的副院长陈伟迪陈副院长为大家谈到了有关于这个马桶圈真的会传染病吗？我们今天为你做了解答了，不过你自己要注意了啊。非常谢谢陈副院长，谢谢您。
0: 好，谢谢大家。

0: 空中支持还不够，这一次直接现场挺，收听率调查活动热闹开跑，邀您走进电台和主持人面对面互动，想说什么直接聊，现场还有百元礼券抽奖和趣味活动，聊得开心，玩得尽兴，名额有限，现在就赶快报名卡位，一起度过欢乐时光。名额有限，详情请上台北电台官网或 FB 查询。
1: 燃气热水器等炉具的安装方式，应有取得营业登记的承装业，雇用具有特定瓦斯器具装修技术士证照者，依照燃气热水器及其配管安装标准安装热水器，并在安装完成之后填写燃气热水器及其配管施工登录卡，交给住户留存，以确保正确的安装方式及装置处所，提升安装品质及维护民众安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最近我家外籍看护要休假回国，这样谁来照顾我啊？
3: 别烦恼啦，现在政府已经扩大外籍看护工家庭喘息服务，像你这样独自跟看护居住或主要照顾者是70岁以上的家庭，只要照管中心评估长照需要等级是7到8级，在看护休假期间都可以使用喘息服务。
2: 假护，这样我就不用担心没人照顾我咯。
3: 了解更多资讯请拨打1966长照服务专线，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提供。

欢迎回到台北快乐派节目，这个节目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早上六点到七点钟在空中为大家提供各项的生活资讯，接下来为你继续进行台北快乐派第二阶段的节目内容喽。

0: 为大家邀请导览的专家叶伦慧老师，老师您好。
1: 哎，各位听众大家好。
0: 今天再度邀请老师为大家介绍我们台北的大稻埕啊。那我们在上礼拜谈到了为什么叫做大稻埕啊，以及它有三条非常重要的街啊，迪化街、德贵街还有延平北路，这都是商业区吗？老师，
1: 以前是
0: 哦，
1: 现在的贵德街你知道吗？是已经没有什么商。其实贵德街以前啊，在那个什么南京西路啊口啊，有一家高峰百货。高峰百货
0: 哦。
1: 你想在那条街哈旁边有容可以有容许百货公司在那边开，它有西大多要多大的

0: 商机啊，
1: 嗯嗯
0: 啊，所以那个时候的贵德街是做以布行为主。
1: 哦，
0: 最早期的布德贵德街啊，我刚刚不是讲到吗，它是洋行嘛，
1: 对，
0: 洋行最先是茶行在周边嘛，
1: 嗯，
0: 那茶行茶叶萧条以后就是布行嘛，布行后来是为什么会萧条，第一个我们的成衣工厂，
1: 嗯
0: 啊，外移到越南，
1: 嗯，
0: 第二个成衣工厂移到哪里，移到中国大陆，
1: 哦，
0: 那这都是受美国，美国人他给我们配额的时候，我们就猛力的生产，他的配额转给他，为了他的外交他的国家的利益嘛，他转给越南，那我们就牺牲我们嘛，可是大家都是在不知不觉之间，这经济的变化实在太大了。好，那这贵德街讲完了，我们就还谈到一个另外一条街，延平北路。延平北路开的时间是比较晚，比较晚，但是延平北路曾经是非常非常的繁华，为什么会很繁华，因为那条街是娱乐街，
1: 娱乐街，
0: 有戏院，有酒家，还有金马店，然后还有其他的，繁华的那个
1: 就是百业啦，各种的行业都在那了，
0: 对了对了， 你还是你 比较强啊，那见多识广，所以以前迪化延平北路是非常非常的繁华，那他们什么时候没落，有两个说法，一个说法是什么，因为以前你知道忠孝东路忠孝大桥开通以后，他呢在台北北门那边啦，受了好多路桥，其中有一个路桥的下坡下来，就是下到延平北路，破坏当地的风水。
1: 哦，这样子哦。
0: 那以前你知道吗？从北门呐，从西站，西站到那个什么，到经过北门，然后经过延平北路，那全部都是商店啦。
1: 哦，
0: 现在只剩下一个三井仓库啊，现在都没有商店了。以前是来台北的人怎么样，他们如果是前站他就经过这里，然后去延平北路，后站他就经过后站哈，然后经过华阴街，然后去延平北路，所以那时候你知道因为交通的关系，所以人很多，然后商业机能也很好，然后酒家那边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金市街，以前的金市街主要功能是什么，黑市的外汇买卖，所以说 那大家都是有钱人去的地方嘛，那消费当然是好啊，
1: 比较高了，
0: 现在呢延平北路变成什么，它是台北市最多段的一条街一条路，它有九段，
1: 好长哦，
0: 还有九段，但是它不是最长，
1: 不是哦，
0: 不是不是，那我常常很无聊，我就问人家，因为走在市民大道上面嘛，我就问他们，因为你知道吗，带这个团体走的时候，一些陌生人啊，他们很爱讲话，很爱什么，然后最很爱抱怨，那我为了减少他们的抱怨，减少他们的讲话，我就丢几个问题，台北市最长的路是哪一条，台北市最多段的路是哪一条，台北市的第一个路桥是哪一个，
1: 到底是什么，我们稍待再请老师为大家来解答咯。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导览的专家叶伦慧老师，要为大家介绍这个大道城啊。好，那这么多的这个问题，老师一一解答吧。
1: 可以啊。
0: 好，第一个路桥是什么？
1: 台北市的第一个用路桥哈、我们不是讲那个人行路桥啊，我们讲的是那个啥。
0: 车子
1: 走了，
0: 车子走
1: 啊，建国，我们一般人会认为建国南路、建国北路，
0: 对，
1: 是不是？
0: 新生、啊，
1: 事实上第一个是新生北路，第一个，然后呢，市民大道是靠是什么？它是因为纵贯铁路地下化以后，市民大道高架是六点四公，大概是6.4公里左右啊、那其他就是一直到什么？延平那个什么？淡水河、淡水河这边它一直到基隆路，
0: 这么长啊？
1: 对，它6.4公里。其实它现在是到哪里？你知道？它现在是到南港区。
0: 南港啊？
1: 它有11公里。
0: 那么长？
1: 它曾经是台北市最长的一条路。
0: 曾经啊。那现在退位
1: 了？现在又有人退，又有人超越它了。江湖传说是贵德承德路。
0: 承德路啊，
1: 承德路原来是7段，现在有8段，
0: 哇，
1: 那所以说这一直台北市一直在扩充嘛，有需要像那个延平北路，它9段嘛，延平北路一直冲到哪里？社子岛，社子岛到底啊，所以说它9段啊，但是它没有那么，它在9公里

0: 左右、
1: 哦、没那么长 啊
0: 没有那么长、嗯、那十公里左右的是忠孝东路、
1: 哦
0: 啊、那刚才提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经过台北三个火车站的路是哪一条？
1: 忠孝吗？
0: 没有，刚才有提到它是纵贯铁、哦、
1: 大道，
0: 纵贯铁路地下化以后开通了一条路、哦，
1: 那就是市民大道了。
0: 对啊对啊、哦、那我们就是要去思考啊、
1: 嗯、
0: 我丢这些问题，请问你我这问题会不会艰深、
1: 嗯、
0: 会不会很
1: 生活常识？
0: 对对对、嗯、可是大家你知道一下子熊熊，以前我们传统教育没有去想这些，
1: 对、
0: 嗯、所以我觉得我说我这样子丢一些问题，因为然后他们有些人就会抱怨，他说你都没有答案
1: 啊、
0: 不是我没有答案，是 我认为我答案的今天告诉你的答案，你说五年十年以后还继续用那就臭了、
1: 嗯哼
0: 哼啊、随时要改变随时变。他经过哪三个火车站？第一个台北车站、嗯、第二个松山车站，
1: 松山，
0: 第三个南港车站。
1: 南港、嗯、
0: 好，那我们也可以再谈啊，台北车站有几层啊，台北车站有什么特色啊。好，那因为我们今天讲大道城，所以我们就不谈了、
1: 哦、下回再说台北车站好，那大道城怎么样了、
0: 所以延平北路嘛哈、
1: 嗯、
0: 延平北路一直到二段，二段底哈，二段底的时候就是在那民权
1: 西路、嗯、
0: 到这个到什么 往北门这个方向，
1: 南京西路
0: 不，往北门这个方向、
1: 哦哦、就是那个、
0: 啊欸、那到快到民权西路的时候、嗯、原来这是没有路的、
1: 哦
0: 啊、它扩穿了以后就是那是原来是永乐国 太平国小、
1: 哦
0: 啊、它把太平国小从中央贯穿，所以太平国小分成永乐国小太平国小、
1: 哦、
0: 没有缩小，他们还是这样子、
1: 哦
0: 啊、然后过了民权西路，那是延平北路三段、
1: 嗯、
0: 那是一个很有名的什么，很有名的夜市，盐山市场，盐山夜市，
1: 哦，
0: 延平北路的盐，
1: 哦，盐山，哦，对，很多人都在介绍那里有很多古早的小吃，
0: 你会对对，一般会想到是那个像我们这办公室旁边的盐山嘛，
1: 嗯、哦，
0: 啊，其实那又另外一个、哦、不同的字，
1: 嗯、
0: 那写法写那变迁就不一样、
1: 嗯，
0: 那边很多的什么车，很多的摩托车的二手车店。
1: 哦、
0: 好，那好吃的是一回事，那边、嗯、啊，这延平北路这是一个非常热闹的一条街，可是现在延平北路也没落了、嗯、
1: 啊，
0: 没落了、嗯、因为酒家没有了嘛，
1: 嗯
0: 啊，那些都是增加当地，因为很多人弃之若鹜的往那边去、
1: 嗯嗯、
0: 所以人潮就是
1: 前潮，嗯，
0: 对，
1: 嗯，好，稍待我们再请叶伦慧老师为大家说明喽。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导览的专家叶伦慧老师为大家来介绍我们大稻埕啊。那今天我们谈的这个延平北路，当年是非常繁华的呢，可是物竞这个随着时代的改变了啊，所以它慢慢的有点没落了哦。
1: 是啊，是啊，
0: 因为没有那些的这个什么娱乐事业了嘛。
1: 嗯，最重要的是什么？交通啦。
0: 哦，交通。
1: 对啊，以前的延平北路经过什么？旁边有一条桥叫做台北桥。台北桥到哪里？台北桥是到台北纵贯，我们台湾省的台湾的纵贯公路。
0: 哦。
1: 啊，连接是到台湾整个西部。很繁荣的地区要进到台北市就一定要经过延平北路，
0: 嗯，
1: 所以说你知道吗，那个时候的交通，后来我们是变成了高速公路，
0: 嗯，
1: 啊，那边去有一段距离，啊，然后捷运开车的通车的时候没有经过大稻埕，啊，但是后来因为北门车站还有那个中山啊，那个双连啊，还有大桥头，所以这啊，他们也开始，现在人潮又慢慢的好像有恢复了感觉。
0: 哦，嗯，
1: 还有一个就是以前延平北路有多少家的戏院？有第一戏院，有国泰戏院，还有大光明戏院。
0: 啊，
1: 大光明戏院以前是演歌仔戏的。啊，其实他最早的时候是演默剧，然后慢慢一直演变的，那些戏院的人也少了，啊，各方面的消费的人也少，所以说这条街就慢慢变成，啊，名不见经传。可是最近几年因为是吧都更，啊，很多的建筑又新的建筑又在出现了，然后那边台北火车站旁边盖了一个什么双子星大厦，
0: 哦，对，嗯哼，
1: 我不晓得这双子星大厦如果盖好了以后，因为很多的商业机构也许进驻，只要他一进驻以后，那些就开始就繁华嘛。
0: 哦，对，
1: 啊，为什么大家这么在乎黄仁勋的那个
0: AI
1: 回答要在台北？因为他只要一进来，他的员工每一个人的年薪是多少？
0: 哦，
1: 那年薪这么多，他要不要消费？
0: 嗯，要哦。
1: 所以说到附近他要不要居住，
0: 嗯，
1: 所以你知道，啊，台积电，啊，像新竹科学园区的员工啊，竹北的生意力是最高的，
0: 哦，
1: 啊，那除了生意，因为这有钱了以后他很多的事情就开始可以放心的让他做，
0: 对，
1: 啊，没有钱的人才要进

0: 金鸡脚。
1: 嗯，
0: 好，这是我们讲到延平北路，我们就开始那边，还有那边旁边有很多个传统的市场，现在也都没有了。其实以前你知道吗，在太平国小旁边呢，哈，
1: 嗯，
0: 和那个民权西路平行有一个叫做太平市场。
1: 哦，
0: 以前的那个大桥头啊，下面是人力市场。现在的人力市场是靠什么中介嘛？
1: 嗯，
0: 啊，
1: 对，
0: 靠什么？那个以前是就是一群人要等工作，就到那里，
1: 天天蹲在那等。
0: 对对对，那他想要用工人，就他们去吧。然后今天去做工，做完了以后晚上就献上献布，就当场给他工钱。
1: 嗯哼，
0: 就这样子。然后呢，这些地方就有什么太平市场？太平市场到目前为止啊，有两家的猪肉摊。
1: 哦，
0: 一天要卖几十只猪肉，
1: 那么多啊？还有哦，
0: 对，还有啊。
1: 哦，
0: 啊，那个猪肉就是他为什么要来呢？因为那边蛮多的那个小吃店嘛，
1: 哦，
0: 名店，名店，他们就需要怎么样？他需要很有名的材料，要很好的，
1: 嗯，
0: 啊，所以那些他们就供应这些啊。
1: 嗯，
0: 那因为这供应，那我觉得台湾人很可爱的地方就在哪里？那边还有一个教堂。叫做延平教堂，
1: 嗯
0: 啊，基督延平教堂，
1: 嗯，
0: 那这个教堂呢，它那个太平市场啊，是一条巷弄，
1: 嗯，
0: 可是中午十二点以后，你知道，下午你经过的时候，你感受不到那边是传统市场，
1: 哦，
0: 因为大家收的干干净净的，
1: 哦，
0: 然后那个车子环保局的车子呢，也把所有的垃圾全部都收掉，
1: 哦。
0: 所以这是台湾人的优质，就像我们的夜市，宁夏观光夜市，宁夏观光夜市，你白天去的时候，你没有特别讲，一般人不会知道说，就像我们哪里，饶河街观光夜市，它的创会自助自救那个创会的
1: 自助，
0: 嗯，我不晓得忘掉了哈，那个会长他告诉我，他说当时在他的创这会的时候，他就要求。饶河这些夜市有三个不可以，
1: 哦
0: 啊，第一个是不可以用麦克风，
1: 哦
0: 啊，第二个不可以有赌博的，
1: 嗯，
0: 现在有没有我就不晓得，
1: 哦，
0: 第三个就是晚上十二点一定要结束营业，而且要把你周边的扫得很干干净净，
1: 哦，
0: 恢复原状，
1: 嗯，对，啊，因为社区民众还是要居住嘛，
0: 公民教育很重要的啦，
1: 嗯，好，提供大家呢，今天非常谢谢导览专家叶伦慧老师为大家介绍了大稻埕的延平北路，非常谢谢你老师，
0: 谢谢。

今天的台北快乐派就为您进行到这咯，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由向华为大家服务的台北早知道，我是快乐掌门人小莹，下个星期一早上6点钟空中再会了，拜拜。

0: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1: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0: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1: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0: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1: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2: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亲爱的听众，台北市新型烟品管理自治条例已经上路。根据规定，任何人不得制造、输入、贩卖、供应、展示或广告新型烟品，例如电子烟、加热式烟品或其组合元件。违反者，最高罚新台币50,000元，并需限期改正。届期未改正者，得按次处罚。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5: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是何小梅。

美国副总统范斯日前表示，向波兰部署了4000名士兵的计划是延后而非取消之后，美国总统川普发文宣布将向波兰增派5000名美军。根据了五角大厦整理军队数据的国防人力数据中心资料，截至去年12月，美国大约有68000名的现役军职人员常驻位在欧洲的海外基地，这一个数字不包括了轮调部署或者是军事的演训人员。马英九基金会传出了财政纪律案延烧多时，前总统马英九的妻子周美青21号的晚间发布声明表示，为了让马英九医疗照护获得妥善的安排，对外发言由马英九的姐姐马以南为主。

0: 马英九基金会随即表示，尊重马家的决定，后续安排将会依马英九的意见处理。而对于马家的声明，马英九基金会随即回应，执行长戴祥林表示，尊重马英九家人的决定与看法，至于后续的相关安排，基金会将会依照马英九的意见处理，并且在适当的时间向外界进一步说明。两厅院的厅院学今年度艺术入学入校课程邀请了劝世三姐妹主演张琴佳担任讲师，以劝世三姐妹的剧情为教案的内容，引导了青年学子增加共感能力，学习如何和解跟道别。两厅院表示，今年九月开始将会首度的跨出校区，进入社区的据点，支持更多有需要的青少年。而今年暑期以及十一月将举办的教师研习，带领着全国志愿教师透过肢体与声音的开发，亲身的体验自我觉察的过程，而这些成果都会放入预计在2027年上半年发布的教育资源包，届时在官网开放免费下载。以上是这一节的新闻，接下来带你关心今天的天气。
1: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由于水汽增多，金门马祖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桃园以北地区新竹到嘉义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而在清晨新竹到台中地区也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澎湖是多云的天气，而在午后北部、东北部、东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在北部地区各地降雨的几率20%，而在北部地区各地都是阴时多云的天气。在气温方面，台北市25到32度，新北市26到32度，桃园25到31度，基隆跟新竹两地是25到30度，苗栗是25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胡尚华为您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Echo，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93.1AM1134。
3: Good morning，
4: 早早哦，
3: 起早吗？
4: 早安
3: ，Bonjour，Good
5: morning，
4: 哦嗨哟。
3: 一天之计都在早晨，
6: 忘记背后，努力面前。
1: 欢迎收听《台北早知道》，新闻资讯，生活一把照。
7: 台北早知道，小华制作主持。
0: 礼拜五的早上 ，Good morning， 台北，欢迎收听台北早知道，用了好朋友笑话陪伴你，在空中7点到8点。

0: 最丰富的资讯，最热情的音乐，都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
1: 路况报道。
2: 好，时间来到早上的7:09，现在看到呢，在树林的家园路三段，水府路呢往国道3号方向，现在目前是车多的，所以经过这个路段呢，麻烦要小心耐心驾驶。国道3号南下的18公里靠近的福德隧道中间车道是有动物尸体在这里啊，我们通知呢相关单位去处理了，所以呢朋友经过呢国道3号南下18公里靠近福德隧道的中间车道，麻烦小心。另外台二线呢在西行的91.5公里过了到底这个路段有水泥包的散落，现在后续呢也正在处理，所以呢朋友经过台二线二北部滨海的西行91.5公里过奥底路段要特别小心哦。
3: 轻松听读报。
2: 好，礼拜五早上呢，我们先来读台湾醒报环宇版，讲到全球的河流含氧量呢是骤降，气候变迁升高温度，全球的河流正迅速的流失氧气。中国环境生态研究指出，气候变迁导致了河流的温度升高，而由于呢温暖水体是难以保留溶解氧，将威胁着河流生态系统的生存。而如今全球高达80%的河流正深陷缺氧的危机，未来几十年内恐怕发生更大规模的生物多样性的丧失。联合报在国际新闻讲到，美国起诉古巴前总统卡斯楚。美国司法部20号宣布，对于94岁的古巴前总统劳尔卡斯楚呢提出刑事诉讼，而指控呢他在1996年下令击落了2架的古巴流亡人士驾驶的民用飞机，共酿成了4人丧生，而其中有3人是美国公民。旺报在焦点新闻讲到，劳尔卡斯楚呢遭控谋杀。

美国20号对古巴前总统劳尔卡斯楚提出了刑事诉讼，认为他在1996年击落流亡人士飞机的事件中涉嫌谋杀和破坏飞机等罪行。与此同时，美国的航空母舰尼米兹号呢，还有他随行的军舰，在这个礼拜抵达了加勒比海，进一步的升高。

后果，而美国媒体分析华府此举引发了外界的猜测，他有意在古巴重演委内瑞拉的剧本。工商时报国际经济新闻讲到，美欧五月制造业 PMI 是两样情，而金融数据供应商标普全球21号公布，在欧元区五月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下挫到 51.4， 创下三个月的新低，而显示了美伊冲突导致成本飙升并且打击需求，但是美国制造业 PMI 却是反而攀升到 55.3， 改写48个月的新高。经济学家指出，美国制造业表现虽然有改善，但是主要原因就是客户呢因为担忧价格进一步的上涨与供应链延误而提前备货。台湾时报呢，在今天的国内新闻讲到，东南亚以及美欧的团费涨10%，日韩的旅游仍持平。旅游团费呢多难逃这个中东战争的影响而上涨，但是日韩呢却是呈现了持平的状态。皮毛协会21号公布7到9月的旅游团费，东南亚以及欧洲因为燃油费上涨平均涨了 5%到10%， 而美加呢除了燃油费涨之外呢，将会举行的世界杯也是促涨的因素，但是日本跟韩国的团费相较于去年却没有大涨，韩国呢是因为航班的一个增加抵消了成本。自由时报国际新闻呢，讲到第一岛链要冲，而鹿儿岛部署了泰丰。日本共同社的报道，美军呢将会在今年6到9月之间配合与日本的自卫队联合的演习，而首度呢将会发射战斧巡弋飞弹的陆基中程的一个飞弹系统泰丰，那么以及呢高机动性的一个多管火箭系统海马士，部署在鹿儿岛县的海上自卫队的陆屋航空基地。报道指出，此举可能是一直要牵制呢日本周边频繁进行军事活动的中国。联合报在今天头版讲到，白宫说短时间呢对军售做决定。美国总统川普在20号表示，他有意在对台军售做出决定前呢与赖清德总统通话，而白宫官员指出，川普将会在短时间之内针对新一波对台军售做出决定。针对了川赖可能通话讨论军售一事，中国大陆的外交部昨天重申，美方呢需要慎之而慎处理台湾问题。中国时报在焦点新闻呢讲到，美中关系稳定有助于台海情势。而美国总统川普在川习会之后受访表示，不希望有人走向独立。赖清德总统随后召开了国安高层会议，并且表明捍卫中华民国的现状，没有台独问题。美国在台协会 AIT 的处长古立言在21号表示，赖总统重申了台湾对两岸对话、维持两岸现状的一个长期努力。美方对此呢表示欢迎，他也重申了美国对台的政策不变。对于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在6月呢即将访美，他认为一定会被问到是否在正在跟从根本上呢改变党的一个政治取向，而正呢此次的访美是适宜的机会。

在今天的旺报头版讲到，还没说呢，习将访北韩而调解呢川普金正恩。而路透呢报道，综合了韩国内外媒体的消息，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呢最快可能在下个礼拜就访问北韩，如果成行的话，将会是他在2019年之后再次踏上平壤。而外界都认为呢，此行除了要巩固呢中朝的关系之外，也要重启美国总统川普与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之间未来可能对话有关。而北京呢正试图重新来掌握朝鲜半岛议题的主导权。六报在今天的两岸新闻讲到了特斯拉监督版自驾而在路呢上线。美国电动车龙头呢特斯拉昨天呢宣布督导版的全自动驾驶系统呢将可以在中国大陆上线使用，一旦呢审批就就将尽快的推送给大陆的国内用户。而显示特斯拉 CEO 马斯克上个礼拜随着美国总统川普访陆带来成效。工商时报在今天国际产业讲到 OpenAI 最快今天会提交 IPO 申请，而继 SpaceX 提交上市申请的文件之后呢，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全球 AI 的巨擘之一 OpenAI 准备最

快呢在22号提交首次一个公开的募股 IPO 申请的文件，希望能够抢在呢劲敌之前在9月呢挂牌上市。

联合报在今天的财经新闻讲到，苏之峰的投资台湾 AI 产业的百亿美元。超威 AMD 的董事长暨执行长苏之峰今天出席 AI 高峰对谈。那么在此之前的苏之峰的行程是马不停蹄，在六月初的台北国际电脑展举办之前呢，就先后的造访了上海跟台湾，并且宣布呢将会在台湾产业体系呢投资超过100亿美元，加速呢建制 AI 的基础设施，来扩大策略合作伙伴的关系，并且呢提升下一代 AI 基础设施的先进封装制造产能。

中国时报在今天的财经综合新闻讲到，惠达一人救全村，而台股呢强弹了1347点，一人救全村，惠达的财报优于预期，而一扫台股520的一个变盘的阴霾，台股21号呢在全指股领军上攻下，而上演了暴冲的行情，不止联发科一出关的就冲涨停，台积电的盘中也涨近3%，中场指数上涨了1347点，收在了41368点，这是史上的第五大收盘的一个涨点，外资更是呢错认回头买超呢603.4亿元，创下了今年第六大史上第九大的一个单日的买超。

工商时报在今天头版讲到黄仁勋说呢，全球是绕着 AI 跑。惠达在上季呢，就是二到四月一个财报再度的交出亮眼的成绩单，而且呢这一季的一个财测呢是优于市场预期。执行长黄仁勋在财报的法说会上表示，全球 AI 的产业已经正式迈入到推理 AI 以及代理式的 AI 时代， AI 不再呢只是一个生成的内容，而是开始执行真正具有生产力以及商业价值的工作。他强调运算及营收，运算及获利，而未来呢全球企业与国家都将围绕着 AI 重建基础设施。

自由时报在今天头版讲到超威的苏斯峰说投资台湾要加码呢超过3000亿，而年度的电脑大展盛会呢倒数，而全球科技大咖再度的齐聚台湾，超威的执行长暨董事长呢苏斯峰他抢先的抵台，并且呢宣布要加码投资台湾计划。苏斯峰指出，为了满足呢日益增长的 AI 人工智慧基础设施的需求，将会在台湾的产业体系投资超过100亿美元，约新台币呢3100亿元，扩大策略合作伙伴关系，并且提升下一代 AI 基础设施的先进封装制造产能。联合报在今天司法新闻讲到，美超威呢伺服器转卖路三嫌遭押，游姓王姓已经诚信男子在台采购了数十台，单台呢市价超过上千万元的一个美超威电脑公司的一个高阶 AI 伺服器，而部分是以不实文件呢申报出口，疑似呢运往了中国大陆以及港澳地区。基隆地检署昨天是依照伪造文书等罪呢是声押三嫌，而基隆地院呢裁定是羁押禁见，而检方另外也请经济部国际贸易署去清查三嫌出口的商品，调查是否违反了惩治走私条例。在今天联合报的头版讲到，惠达让出了大陆 AI 晶片市场。惠达执行长黄仁勋20号呢在财报会议表示，惠达已经大致的把中国大陆的 AI 晶片市场是拱手让给了华为，因为呢美国出口管制措施的持续，重塑了全球 AI 半导体市场的版图。自由时报在今天财经新闻讲到，没有卖中国一样赚，惠达第一季的营收创新高。而美国呢人工智慧 AI 晶片大厂惠达公布了第一季的营收以及获利呢都是高于预期，而且呢再创新高。第二季的财测呢也是优于市场的预估，并且呢宣告了要调高现金股利，以及呢实施数百亿美元

个回购股票的计划，但是呢，礼拜四辉达的股价在盘前呢电子交易小跌，因为呢市场担忧该公司将面临着更大的一个竞争压力。在今天的工商时报呢，大陆财经讲到不内卷，淘宝呢是改拼这个客户的终身价值。阿里巴巴旗下的电商平台淘宝的一个海外市场策略转向，淘宝21号指出，过去电商的产业过度的聚焦在价格的竞争，也导致了商家与消费者的疲惫，而面对着快速变动的消费市场，淘宝不再单纯的追求低价获客，转而将重心呢放在提升了客户终身的价值，目标就是让消费者首次购物之后，因为良好的商品力以及服务体验与平台建立长久的关系。中国时报在今天的焦点新闻讲到 AI 战略委员会卓奎亲自的督军，为了落实人工智慧基本法，行政院长卓荣泰21号宣布将会成立呢国家人工智慧战略特别委员会，由他呢担任召集人，而全面的协调推动以及督导全国的人工智慧事务之外，数发部呢也将会发布 AI 风险的分类框架，针对了高风险 AI 的应用，要求明确的标示警语以及责任的归属，并且建立救济补偿的机制。而另外国科会呢也将统筹研拟台湾首部的国家 AI 发展纲领。工商时报火线焦点讲到 AI 国家委员会设立，卓奎领军。人工智慧 AI 基本法在今年一月上路，政府正依据了该法完善的台湾在法制化下的一个 AI 发展，行政院将会依法成立国家人工智慧战略特别委员会，由阁揆呢卓荣泰来担任召集人，督导呢推动全国 AI 事务。六报在今天的焦点新闻讲到，潘孟安说呢，台湾不是问题，非麻烦制造者。美国总统川普近日提到呢，有意就台湾问题与赖清德总统谈话。总统府秘书长潘孟安昨天在立法院表示，台湾不是问题，也不是创造两岸麻烦的制造者。官会呢咨询委员黄崇彦呢，昨天是接受广播的专访说，如果有机会会利用呢通话时间告诉川普，台湾是努力的确保现状、确保区域和平稳定的行为者。台湾情报在国内新闻讲到，与川普通话没好事，而 LINE 恐怕被施压政治表态。川赖通话如果能够行的话，川普呢恐怕会施压 LINE 不要台独，或者是告知暂缓军购。针对美国总统川普与总统赖清德可能通话电话，那么学者呢邱世仪他受访表示，可以借由通话了解呢川普本人态度，也是一种呢另类的外交突破。而学者严正生呢受访则说，川普的目的呢是想亲口听赖清德说不会宣布台独，而前大使呢赵麟受访的时候则说，中国不会坐视两个人通电话。自由时报在焦点新闻讲到了川普预告与赖对话，潘孟安说台美沟通无阻。美国总统川普预告呢要与台湾的总统赖清德谈话，而渴望呢创台美40年来首次最高层级的一个对话。总统府秘书长潘孟安昨天强调，台美之间的关系畅通无阻，而总统府与国安会等单位呢对于川普谈话都有所掌握，但是目前呢尚未接到相关一个通话的讯息，未来如果有通话将会对外说明。

0: 工作期间有存点钱吗？
1: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退休金，我也参加个人自愿提缴退休金哦，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时啊，还可以享有至少银行两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哦。
0: 哦，劳工自提好处真多。
2: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1: 现在播报新闻，国民年金保费有十年补缴期限，也就是超过缴款期限十年的保费将无法补缴，也不计年资，还影响请领各项给付权益。建议国民年金被保险人重视与因应，检视缴费状况，避免造成权益损失。而有积欠较早期保险费的被保险人，更应尽早规划补缴，减轻补缴压力。
3: 另外，欠费期间越长，利息越多，尽早缴清保费，才能保障自身权益。
1: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4: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电台听友回娘家听友会活动将在6月6号、6月13号热情登场，邀请您和主持人面对面交流，一起同欢，还能够抽百元礼券，五成中奖几率等你来参加，名额有限，把握机会，快上台北电台官网或粉丝专页点选连结报名。

0: 九三一路况报道。
1: 好，时间来到早上7:30，现在呢都是车开始多起来了。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南港系统的外侧进行一栋清扫工程了。注意国道五号的北上啊，在头城到南港系统的外侧有一栋清扫的工程啊。好，特别是目前呢，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在泉州跟师大路之间，还有水宽呢往北在新店端跟西洲之间，金融高架桥往北在新海跟乐业之间，还有环快呢往北桂林跟忠孝之间，以及台北桥往台北，现在目前呢都是车多的路段哦。
2: 谢谢你，
3: 办公室的王主任，网咖的吴大明，餐厅的 Maggie， 厕所的小林，还有台湾各地的你，听见了吗？这是许许多多人对你们的感谢哦。我是董事基金会的义工林依晨，谢谢您室内不吸烟。为了他刚怀孕的太太，为了他小一的儿子，为了他们所爱的每一个人，再次谢谢您，室内不吸烟。
4: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OK 合唱团。
5: 政策你我他，生活小学堂，娱乐篇。

0: 娱乐篇，欢迎我们新生代的全方位独立创作歌手一飞。
1: Hello， 各位大家，我是一飞。
0: 嗯，我们说了这个一飞，因为他四月份出了两场车祸，所以呢，医生有嘱咐哈，就是不可以太用力了哈，所以他这个月没有办法在现场的弹唱啊，希望下次能够恢复你的元气这样。好，那今天呢，我们要介绍的这一位歌手，他是你的同学，过去是你的同学，
1: 过去是我的朋友。
0: 对，
1: 今天要来介绍的歌曲，今天歌手叫做洪伟立。
0: 洪是三点水洪，
1: 对，三点水
0: 韦小宝的韦，立正的立。
1: 对，他的英文也叫做威利，所以很好，很好，很好认。
0: 嗯，
1: 对，去 YouTube 上面找，应该都会有他的作品。
0: 是，
1: 对，今天要来介绍的是《我有时我也想大哭一场》这首歌曲。对，那这个人呢，本身他是一个在学校认识的时候，他是一个蛮正面的人，
0: 嗯，
1: 然后他也是一个很会正向思考，然后创作是很有正能量的一个人，
0: 嗯，
1: 对。那过去的话，我自己是蛮，其实我蛮不喜欢正能量的歌曲，我记得我以前讲过，
0: 嗯，
1: 就是我自己个人是蛮讨厌说歌曲里面就是有一大堆正能量的一些鼓励啊什么东西，我不太喜欢这种歌。
0: 嗯，
1: 因为很虚假啦，就是对我来说正能量的歌曲有时候就是在讲，就是在讲说不要放弃啊，就是明天很美好啊，或者是怎么样。嗯，但是像我经历过车祸之类的事情，我就知道说有些人都会讲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嘛，然后这一次我理解到的事情是大难不死，后面会有更多大难，这种感觉。对啊，基本上是不会有后福啦，就是，
0: 嗯，
1: 所以这些东西对我来说，以亲身经历过一些奇怪事情的人来讲说，就是有点，
0: 嗯，
1: 有点虚假。
0: 嗯，
1: 对。但是呢，洪伟立的歌曲是蛮特别的，因为他的创作有点里面放着的东西是蛮真挚的。
0: 嗯，
1: 就好像是这些东西都是，就是真的是可以让你想一想之后就可以站起来的感觉。
0: 嗯，
1: 对，尤其是这首歌有时我也想大哭一场，他跟他以往的创作风格那种正能量的歌曲不一样。我以前最喜欢这个人的歌曲是 My Way， 那我在我的专辑里面有 cover 这一首歌曲
0: My Way。
1: 对，
0: 不是那个以前
1: 就是
0: 英文歌的老歌，
1: 不是。那这首歌曲呢，基本上就是他的那首歌曲是一首正能量的歌曲，那也是我很难得很喜欢的一首歌曲，因为里面有感受到他的真挚。
0: 嗯，就洪伟立演唱的。
1: 对，
0: 嗯，
1: 伟立的创作风格呢，基本上就是以真挚为卖，
0: 嗯，
1: 就是为他的特色。
0: 嗯嗯，
1: 对，他的创作能力也是不容小觑的。我很喜欢的歌词，
0: 嗯，
1: 对，
0: 嗯，
1: 有时。这首歌曲我很喜欢它的歌词，就是它的副歌。
0: 嗯，
1: 有时我也想大哭一场，破碎的我也渴望坚强，痛恨结果总是不理想，就让泪水尽情的释放。然后这个人，因为我之前刚刚讲过说我对他的印象就是一个充满正能量的人，
0: 嗯，
1: 但是他其实内心里面应该也有很多挣扎在里面。
0: 嗯，
1: 对，因为可以看得出来说有一些人如果他特别的正能量，或者是他看法特别的正面，要么他就是他已经疯了，不然就是他基本上就是在强忍而已。
0: 嗯，
1: 对。
0: 那他自己伟立有经历过什么低潮的事情吗？
1: 嗯，伟立本人经历过的低潮，对我来，我可能没有办法全部讲出来，但是也不少啦，
0: 嗯，
1: 对，基本上也不少。所以他的人生经历其实应该也不会比我少很多。
0: 嗯，
1: 那也是因为这种情况，所以我又觉得他的歌词里面的真挚感又非常，嗯，又是增加了。
0: 嗯，
1: 对，
0: 是，所以他自己本身也是创作的歌手。
1: 没错没错，他基本上也是创作的，这首歌词啊，歌曲啊，然后也是都是他写的。
0: 嗯，
1: 对，我特别喜欢他自己的一个态度，就是他自己的态度里面都是他有办法，就是他要自己去面对这些东西，然后他虽然觉得自己做不到，但是他会很努力的，很努力的为大家带来一些笑容。
0: 嗯，
1: 对，就像他自己买位歌词里面也会有一些鼓励人的话语。
0: 嗯，
1: 对啊，
0: 所以他还蛮正能量的。
1: 对，他是一个蛮正能量的。在我看到他的时候，他都会用笑着跟我打招呼，然后也会跟我搭话。
0: 嗯，
1: 那我以前在学校里面基本上是就是不太知道怎么样接受这种人。
0: 嗯嗯，
1: 对，然后我本人

0: 人在学校里面其实也是一个比较负能量的存在，
1: 嗯，
0: 对。另外一个就是那种老师看到我会说你真的还好吗，你不用去看医生吗，那种感觉，
1: 嗯，
0: 对。但是这个人不太一样，就是他会带给我一些比较正面的想法，
1: 嗯，
0: 会让我觉得哦，自己好像自己的创作其实也是蛮厉害的，
1: 嗯，
0: 那种感觉，
1: 嗯，
0: 他会带动一个，就是他的能力就是带动人，
1: 嗯，
0: 然后让人去觉得说自己好像做得到，
1: 嗯，
0: 像这首歌词里面讲说无数次感受到挫败，何时能抬起头来，现实仿佛在笑我活该，
1: 嗯，
0: 然后他后面他的这首歌曲其实没有提供什么答案，
1: 嗯，
0: 就没有提供说那这些东西负面的时候出现的时候怎么办，
1: 嗯，
0: 但是他抬起头 You already know 将拥有这一切，就算再痛都经历过，跨越任何的劫，翻开懦弱 Let it go， 翻开新的一页，
1: 嗯，
0: 等待雨过天晴后信念救了谁，
1: 嗯，
0: 就是他后面还是有一段就是，
1: 嗯，
0: 整个人的状态就算，
1: 嗯，
0: 对，就算不就算都是长这个样子的负面，嗯，那还是有办法去救自己起来的感觉。
1: 所以其实不管是正能量或者是负能量哈，因为其实每个人的性格都不一样，那在遇到事情的时候，遇到压力的时候，每个人所呈现出来的一个状态也不一样哈，嗯，所以伟力呢他很想大哭一场，我觉得这是他自己所经历到的一些事情，但是就像你说他这歌词里面呢，其实他还是希望人可以带有盼望。
0: 对，
1: 我觉得盼望是非常重要的哈，因为人们如果没有盼望呢，就好像你已经不能呼吸了，你已经走不下去了哈。所以为什么很多人他会有梦想，因为那个梦想就是带给他一些盼望，让他可以呢继续的往前走哈。
0: 这个人呢本身他也是一个非常励志的人，
1: 嗯，
0: 所以可以看看他，
1: 嗯，
0: 就是可以看看他的去，嗯，他的创作去跟随他，因为他这么近年，目前呢他也受到了一些，
1: 嗯，
0: 像是滚石唱片的一些青睐，
1: 哦，
0: 对，所以他目前这首歌曲是在滚石上面发行的，
1: 嗯嗯，okay，
0: 那我也是觉得蛮替他感到骄傲的。
1: Yeah, 所以这首歌是有时我也想哭一场，还是有时我也想大哭一场？
0: 有时我也想大哭一场。
1: OK， 好，不管怎么样，就是要哭就对了。好了，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歌。非常谢谢逸飞的分享，
0: 谢谢，
1: 下次见喽，希望你赶快完全康复哦。
0: 好，
1: 好，拜拜。
0: 拜。

0: 2026法力无边。
1: 5月22号，信托是指信任而托付，是一种财务规划的行为。
0: 在信托行为中，委托人将财产交由受托人管理，为受益人利益或特定目的管理或处分信托财产。信托财产可以是金钱、有价证券、动产、不动产等，必须是可转让的。信托流程包括签约、财产管理、监督管理及分配利益。
1: 法力365，
0: 让张建明律师教你轻松打怪。
2: 不让你来谈推杯做事，万事全部会上道。大家好，我是阿秋妹，不让你穷下来收听笑话主持的推杯做事，台北早知道。
3: 时间来到早上的7:43，来台北市呢，现在中正路往东啊，在福林路前内侧有施工，尾端堵到了中山北路，所以呢提醒这个用路的朋友注意小心哦。这个施工持续当中，这是台北市哦，现在目前中正路呢往东在福林路前内侧有施工，尾端堵到了中山北路国道3号南下17.6公里福德隧道前中间的路段呢是有帆布掉落的，我们通知相关单位去处理了。所以呢朋友经过国道三号在南下17.6福德隧道前的中间车道，麻烦驾驶朋友要小心这个帆布的掉落。好，经过车多路段呢都要耐心哦。今天是礼拜五哦，明后两天就放假了。好，那其实放假呢大家就会很想出国或者参加一些活动啊，所以呢在我们整理今天报纸之前，还是提醒大家，就是我们呢有两个活动要请我们台北早知道听众朋友配合一下。第一个呢就是去帮我们做一下问卷。好，去哪边做问卷呢？就是去我们的网络上面呢做一个问卷啊。那这个问卷呢，它是主要调查，就是我们收音旁的朋友呢，哈，你在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是在听这个听台北哈，就是网络上的哈这样子一个习惯，或者是呢你喜欢的节目。好，所以呢大家赶快的上去听，哈，你一定很喜欢我们台北早知道嘛，不然你怎么会现在听到我说话呢？好，所以呢你一定会说，你喜欢听台北早知道，然后呢收听习惯就早上听笑话的节目啊，来支持呢喜欢的节目跟主持人。那如果你是我们台北广播电台很忠实的听众啊，那当然多写几份咯，好，就鼓励我们所有的这个我们的主持人啊，那你就可以参加呢100元的一个超商的礼券的一个抽奖活动哦。所以呢不要小看你的回答，因为每个回答都是支持我们的力量啊，就是让我们可以持续的成长啊。那另外就是听友回娘家的活动，好，来，这个活动呢我将在6月6号礼拜六下午呢跟明慧我们电台另外一位主持人周明慧，我们一起呢在空中不是在空中，是在会场呢陪伴大家啊。那我们会有神秘嘉宾，好，所以呢希望这个收音旁的朋友呢一定要来参与6月6号下午的这个听友会。那如果你时间许可的话，像6月6号的早上啊，6月13号的上午跟下午呢都还有场次，所以呢都来报名参加哈，让你呢在今年过得非常的难忘啊，可以到台北电台来参加我们的听友回娘家活动啊。好，也是一样有100元的礼券抽奖哦。我昨天身边有一个朋友哈，他呢就很勤奋的赶快帮大家来报名哦，因为他一想到说有这个礼券可以抽奖哈，也是一个还不错的哈这样子另类的这样子的一个收入哈的方式哦，所以赶快的来，因为有礼券你就可以去买东西嘛，对不对？就可以让你省钱了哈。好，所以呢欢迎大家一起来参与我们听友回娘家的活动哦，赶快到我们的台北电台的官网还有这个脸书呢去报名哦。好，那讲到这个旅行啊，我们刚刚前面不是有听到一则新闻说就是那个团费要涨价嘛，哦，那其实这听起来呢就觉得哇真的是很紧张啊，因为马上就要7、8月，这个暑假呢就是一个亲子旅游的旺季啊。我前两天呢这个学生的家长还跟我说，就是他可能5月底就要准备要出国。

过了哈。那为什么选择到五月底呢？好，就是因为不想碰到七八月，好，五月底或六月初啦，哈，赶快的带小朋友出去这样。那因为呢，这个七到九月恐怕呢，这个团费呢都要涨价了哈。然后这是呢，品保协会他们21号公布啊，就是七到九月这个合理的团费啊。所以呢，日本团费受到这个燃油费呀、还有这个离境税的影响，所以就会调涨5%左右啊。那韩国也是会上涨10%到15%。那每家县，美国加拿大县的话，就是比去年上涨8%到10%是比较多的。那另外呢，加上就除了这个燃油机票的调整哈，因为世足赛嘛，它会影响到那个旅馆还有这个通勤巴士的这个费用。那在欧洲就不要讲了哈，因为呢受到汇率还有这个当地旅馆啊、餐饮还有交通成本的一个垫高，所以呢欧洲县的一个旅游的成本大概会比你往年呢多到5%到8%。好，那澳洲也是这个很多朋友很喜欢去什么纽西兰、澳洲啊，哇，这个涨幅真的吓死人了哈，因为呢它的涨幅大约是15%到40%。好，那当然你说这个澳洲为什么涨这么多呢？好，当然就是大家去看袋鼠咯，对不对？这个暑假亲子旺季嘛，然后又加上这个中东战事引发这个燃油附加费的一个调涨哈。那纽西兰的涨幅是10%到15%。好，所以呢澳洲真的是涨得很多，所以朋友呢如果有计划要出国哈，其实现在买票已经可能来不及了哈。那因为我的意思说不是来不及，不是订不到票，是来不及呢哈，用便宜的钱去订到，因为现在可能已经都涨很多了哈，所以呢这个大家一定要去盘算一下自己的一个经济能力啊。好，自由时报政治新闻讲到今天郑和平要国防，超过60个民团在523会游行。联合报呢说到蓝说绿油油是燃脂无人机的产业。台湾醒报讲到政府学在野党撒币吗？行政院说经过长远的一个规划。好，那在工商时报今天财经生活讲到赖总统说这个营建业呢近零重要的力量。中国时报讲到成长津贴的加码编，这个企业呢减工预算。好，在今天的台湾醒报说每个月发5000无助于少子化，王婉瑜说呢宁可盖社宅。好，在自由时报呢今天讲到一个月领5000的成长津贴有308万人受惠。中国时报呢讲到传马家人15号地状记关键法律的动作。中国时报呢在今天的头版讲到周美青呢发生护马而平息基金会之乱。台湾醒报呢说到了五大行库放款的利率2.206%，那么新青安占比则是微升啊。好，联合报呢在今天讲到行政院研议要不要加重刑责，就是那个医美偷拍的事件。自由时报讲到密室逃脱的员工在3年前就反应很危险。联合报呢在今天的北部生活圈也讲到了哈，这个是全国之先啊，这个北市定密室逃脱的指引啊，进这个单人作业啊。其实这个新闻呢哈，也是跟我们家小朋友呢哈有聊起了哈，因为小朋友现在也是20几岁嘛，那他看这个新闻呢，他就跟我说其实去这个地方打工的人哈，都会觉得很危险啊。然后他自己也曾经好像去碰过哈这样子的一种打工经验哈，他当时就觉得说哦，这个好像也不是久待的地方。那刚才讲到说，就是密室逃脱的员工说三年前就反映危险哈。那在联合报上面也有报道这件事情，就是罗斯启泽前员工爆料，哦，就是说这个密室逃脱在信义区嘛，哈，这个游戏店哈，他罗斯启泽，10号发生这个意外，因为这个无姓的一个女员工扮演那个吊死鬼的时候，遭到了这个绳索的一个勒紧啊，送医之后抢救5天不治啊，那这边就讲到，就是说这过去的这个员工呢，讲说其实呢，在3年前就已经呢，哈，跟这个谷雨轩，好，谷雨轩他是谁呢？谷雨轩呢应该就是这个公司的一个负责嘛，好，然后他就讲说
对，没错，是公司的负责人哈，他就跟他反映过，他说应该要加装那个防呆机制哈，可是呢不了了之啊。那就曾经有人在上吊的时候被勒到失去了意识哈，是事后反应也不了了之。那一个月前仍然有人在公司的群组反映这个绳圈大小是有问题的，当时呢有其他的这个同事也附和，公司后来把这个绳圈改大，但是没有其他的这个安全措施啊。

那这个其实会让我们想到，不晓得听众朋友还记不记得，就是在大陆好像有一个十几岁的女生哈，她呢在玩那个就是从高空啊，就是吊着然后滑下来嘛。后来结果她工作人员就是据传啦，因为我们也不知道真实的状况，她也没有继续的报道，就是说她好像他在挂钩那个地方呢，就是没有经过一个专业的训练哈，结果就让那个女生掉下来，就撞到那个墙壁啊，然后就过世。那其实呢，我觉得青少年啊，在这样的一个生命阶段呢，其实是真的很喜欢大胆去尝试许多的事情，因为青少年正在转大人的一个过程嘛。那大人呢，其实就已经是很懒了，为什么？因为平常工作就很累啊，然后还要去尝试或玩这些事情呢，可能就没有那个意愿啊，可能宁可呢就去旅游，或者是在家睡觉啊，或者是一些静态的一些这个休闲。那青少年呢，他不可能就是有钱去旅游，他也呢，除非他家很有钱哈，他也不可能就是静下来然后在家念书哈。就是大部分的青少年都是很好动的，很想交朋友的，所以呢，其实像这种密室逃脱的这样子的一种环境就很吸引他们哈，就是觉得说，哎，一方面可以去动动脑啊哈，因为密室逃脱还是要有一些剧情在里面的哈。那另外呢，哈，就是也觉得对于哈这种未知的这种环境，就觉得哦，很充满神秘感的感觉，对青少年朋友来讲呢，就是一种很探险的那种就是一种情境嘛哈。可是呢，我觉得大人在做这样子的一个设计的时候啊，真的就是那安全很重要哈。因为这边讲说这个员工都已经反映了哈，那我觉得身为一个老板呐，老板其实就是用来解决问题的。那如果你的员工跟你反映问题，你就要去解决他哈，然后要跟员工呢去讨论，就是到底这个问题是什么，那能不能够请专业的人来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密室逃脱也不可能只有螺丝棋子一家嘛，这个全台湾有这么多的密室逃脱的一个单位那国外密室逃脱已经是行之有年，那有没有专业的人他可以去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啊？不要等到真的是出人命的时候好，然后才去看重这个事情。我觉得年轻人的生命真的是很珍贵啦，应该不要讲说年轻人而已哈，这个我们全台湾也就2300万同胞，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很珍贵的哈。你看我们的人数这么少，然后每一个人都应该呢是在这个社会这个国家里面要提出那个贡献嘛，对不对？所以就这样子玩一个游戏然后过世，我觉得真的是好可惜哦哈。所以呢，其实真的提醒我们收音旁的朋友哈，如果说你有家人呢，就是他也在从事这样子的一个工作的话，也是要提醒他特别的小心跟注意啦哈。特别是那种什么工读生啦，那可能只是偶尔来打个工的，要特别小心，而且暑假快到了哈。好，中国时报呢讲到社宅登记平台通知慢半拍哀轰，自由时报讲到鹿野豪华的民宿藏着机房，而这个检警攻坚逮捕了9个人。联合报说到 Uber 呢打算在北投试办，交通部喊罚。然后呢，在今天的台湾醒报说到研究说这个书写的笔迹不协调很容易呢有年长者失智的风险。工商时报呢讲到5张的百亿悬单投资型全包了，然后台湾醒报说长照服务需要更多元，改善长者健康为目标。最后看到的就是中国时报说老牌的四大冷门系免费入学，这是招生的压力。好，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了，谢谢收听旁朋友收听台北早知道节目，每个礼拜一到五的早上7点到8点一个小时在空中服务大家。我是用路的好朋友笑华，笑法的笑，中华的华。等一下把时间交给我们的雷恩，给你继续的生活进行式，祝福你周末愉快，平安喜乐健康，我们礼拜一空中再会，拜拜。

0: 北市府已联合四大超商，把诈骗包裹退款机制全面升级，流程更简单，速度更快，让消费者更安心。消费者若以超商货到付款方式购物，遇到诈骗或幽灵包裹时，只要上网到四大超商珍宜包裹申诉平台，或拨打客服电话反映，经审核后即可由超商协助办理退货与退款，便利又安心。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法务局提供。
1: 小平 来去散步啦。
2: 哎呀，阿公，不能在斑马线上等红绿灯，
1: 在这边等比较快呀。
2: 老师有说要在人行道上等候，且斑马线上要快速通过，并注意转弯车，还有走在巷弄时要面向来车靠边走才安全哦。
3: 斑马线上快步走，巷弄面车靠边走。
4: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道安委员会及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5: 台北市115年度杰出市民遴选作业，从即日起到7月31号为止受理推荐。欢迎各机关团体踊跃推荐本市品德操守良好的市民参与遴选。报名推荐表从即日起可到台北市政府民政局官方网站下载。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民政局提供。

0: 现在时间8点整。
1: 台北，一座融合传统与现代的城市。这里有充满人情味的传统市集，从街边小吃到星级美食飨宴，从人文老街到现代摩天高楼，从城市中的公园绿洲到多元丰富的精彩生活，台北处处充满新鲜事。生活在台北，用声音开启生活的每一天，属于你我的生活大小事，属于台北的生活进行式。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早上8点到10点钟陪伴大家在空中。

今天是2026年的5月22号，来到礼拜五了。相信如果假设你是正在工作的朋友们，今天赶快来把工作完成哦，明天就可以好好休息了。在假日当中，大家都会想要参加什么样的活动呢？你是会去看电影吗？或者是你是会出去踏青，还是说会想要参加一些特别的讲座活动呢？当然，听友回娘家的活动，你已经报名吗？是不是还没有？好，赶快来做报名了。这一次台北广播电台所举办的听友回娘家的活动，就是邀请大家一起来走进台北广播电台。同时呢，有非常多的电台的主持人也会来到现场跟大家一起互动哦。不管是小游戏也好啦，